0: 性。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发布红色警报，预计此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大范围破坏，并将在多地引发灾情。初步模型评估显示，死亡人数可能在1万至10万人之间，但实际伤亡情况仍有待委内瑞拉官方进一步确认。分析人士指出，此次地震属于破坏力极强的浅源性地震，且余震反复发生，震中距离首都加拉加斯城区很近，人口密度高。此外，浅源性地震意味着地震能量更多释放在地表，双震连续冲击以及余震频发，受损建筑存在二次坍塌风险，导致次生灾害风险较高，加剧整体破坏程度。过去半个世纪，委内瑞拉未发生强震，民众防灾意识不强，加上受美国制裁影响，该国基础设施陈旧，房屋结构抗震性能差，数十年来城市基建基本处于原地踏步状态，这让外界担忧此次地震可能给该国带来严重伤亡。
1: 在25号的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在回答委内瑞拉强震相关提问时表示，中方愿意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2: 中方注意到有关委内瑞拉地震的报道，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领导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3: 据报道，在今年3月，中方反驳日方炒作中国国防支出一事后，日本防卫大臣近期再次公开质疑中国国防费透明度。在25号的中国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新闻发言人张晓刚表示，中国的国防费公开透明，每年都依法公开国防支出预算总额及规模、结构、用途等信息，并积极参加联合国军费透明制度。
4: 中国国防支出一贯坚持合理、适度、克制，占 GDP 的比重长期低于1.5%。反观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防卫预算连续14年快速增长，防卫支出占 GDP 比重飙升至2%，甚至还要进一步提升至3.5%。人均防卫支出是中国的3倍多。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野心和举动。真正应该向世界讲清楚的是，日本新兴军国主义，城市为患，意欲何为？
5: 记者会上，张晓刚强调，国际社会应该坚决遏制日本新兴军国主义妄动，坚定守护地区和平稳定。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3: 据日本共同社24号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天分别接受了执政党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的建议。日本政府计划在今年年底通过内阁会议正式修订安保三文件，预计将按照执政党自民党的主张提出增加防卫费的方针。在建议中，自民党虽然未提及日本防卫费应达到的具体数字，但列举了国内生产总值占比3.5%为目标的北约成员国等，要求以此为参考进行研究。维新会则要求以2026年度国内生产总值为基准，达到2%以上。此外，对于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一条，维新会表示应进行现实性的探讨，提到了修改，并呼吁尽快引进核潜艇。25号，部分日本民众在首相官邸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政府扩军修宪的动向。
6: 軍事費、消費税とかね、いろいろ増税隠れてるでしょ。で、軍事費に回そうとかしてるだけで、で、いろんなね、他の部分の予算を削って、 軍備拡張とかね、まあ、黙っていられないなと思ってきました。
7: ずっとずっと税金どんどんどんどん上がってるんですよ。

0: よね。で、私たちの収入は増えない一方で税金はどんどん上がる。で、医療費などもどんどん削減されていく。で、福祉を切り捨てて防衛費に当てていく。で、私たち不在ですよね。その防衛費を上げていくってことはやはり近隣から諸国から見てもなんかよからぬ方向に見えますよね。なんかやっぱりそういうことはとっととやめていただいて、国民が幸せに、ね、健康に生きていけることをまず第一に。
1: 19号日本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日媒表示，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集会参加者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0: 憲法を特に9条ですが、9条を変えてしまうことによって戦争する可能性をいくらでも広げていくことができてしまいますよね。で、それはやっぱり反対。やっぱり9条を守って、
2: 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ですよ。国会議員は憲法を遵守する必要があるのに、国会議員の方から変えるなんてのは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ですよ。断固反対です。
3: 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25号在第21届济州论坛上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论并道歉，其相关表态显然违背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精神。
4: 鸠山由纪夫当天在济州论坛开幕式上表示，日本政府不应支持台独。日中联合声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高市早苗涉台谬论与日中联合声明的立场相矛盾。鸠山由纪夫称，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不满，完全可以理解。日本政府应明确向中国表示，将继续遵守日中联合声明，特别是要坚持不支持台独的立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自去年11月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以来，不仅拒绝撤回相关表态，反而变本加厉，在台湾问题上继续发表错误言论，并进一步挑动地区紧张局势，遭到多位日本前首相接连批评。日本各界有识之士也表示担忧，高市推动的军备扩张路线可能将日本拖入战争深渊。济州论坛创立于2001年，第21届济州论坛于本月24号至26号在韩国济州举行，与会各国专家和学者就如何维护地区和平与繁荣进行深入对话。
3: 眼下，日本在太平洋密集开展多场美日联合军演，一边加速军工转型，一边不断刷新防卫预算，持续扩充军力，军费投入与军演规模双向发力。背后有着怎样的军事扩张逻辑？这一系列的军事动作又会给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怎样的影响？相关话题，我们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先生的分析。
5: 我们当下呢，日美不断通过军事演习，而且日本也进一步加强军事工业的转型，那么同时呢，不断扩大防卫预算。那么这样一个军事行动，它背后的一个扩张的逻辑呢？那么首先是表现在突破专守防卫，谋求再军事化啊。因为我们也知道，日本是有这个依据和平宪法呢，有专守防卫的长期的一个这样一个防卫原则。那么但现在呢，日本借故中国威胁论，那么通过修订安保三文件，解禁集体自卫权。逐步架空了和平宪法，而从这个专守防卫呢，向主动出击转型，谋求对的基地攻击能力和持续作战能力。更为重要的一点呢，是日本近年来不断增加防卫预算啊，而且呢，已经突破了过去的防卫预算不能超过 GDP 的 1%， 那么现在已经扩展到了，到现在 GDP 已经增加到2%啊，那么未来呢还会进一步的增长。那么第二点呢啊，日本通过与美国及其美国的盟友呢进行频繁的实战化的这个联合军演，那么检验进攻性武器的效能啊，突破本土实弹射击的限制，为这个军事扩张积累实战的经验。那么日本这种在军事化已经不断的进行这个军事扩张，那么确实会给整个地区的安全局势造成重大的影响。那么我们首先看

在军事化呢是要加剧这个地区的军备竞赛，破坏这个安全的平衡。尤其是日本呢，这个基于这个所谓的反击能力，那么发展远程。

0: 与国之间的安全互信。那么同时的在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上呢，通过这种军演呢，反而制造了一些很重要的一种冲突的分歧。所以这样呢，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在东亚地区呢，从过去一个所谓的举着和平主义的旗帜的一个国家，现在变成一个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一个国家。啊，我们最后看啊，就是这个日本在军事化的这样一种军事扩张呢，那么势必会破坏整个战后的国际秩序，那么破坏地区的国家之间的政治互敬啊，那么将对整个东亚地区呢和平稳定呢造成一个极大的一个冲击。
1: 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圣城旅指挥官卡尼25号表示，以色列必须自行从黎巴嫩的领土上完全撤出，否则将被迫在战败当中逃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驳斥美方所谓伊朗被冻结资产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的说法。卡利巴夫说，美国错误地声称伊朗被冻结资产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伊朗唯一从美国收获的作物是其数十年来亲手播下的不信任。此前，美方多次表示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等，但是伊朗方面予以否认。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报告称，24号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了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记录。本月，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日均通航量已经恢复至冲突前水平的大约57%。
2: 报告称，截至24号，本月累计有551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有望成为战事爆发以来通航量最高的月份。报告指出，近期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不仅包括因冲突而长期滞留的船舶，也包括近期进入的船舶，反映出航运活动初步正常化迹象。不过，海峡通航量回升态势能否持续仍有待观察，相关协议仍需进一步巩固和落实。分析认为，通航量回升与阿曼和国际海事组织日前宣布启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密切相关。24号，有33艘船舶使用了这一新航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某些机构在未与伊朗协调的情况下宣布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线，所谓新航线不可接受且极其危险。声明强调，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据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25号报道，伊朗方面明确表示，船舶通航必须使用经伊朗批准的霍尔木兹海峡北部航道，这使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1: 当地时间25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结束中东之行。卢比奥称，与海湾盟友的会谈富有成效，并且向其保证，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不会破坏地区各国的安全与稳定。详细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张卓雅稍早之前发回的报道。
3: 当地时间6月23日至25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先后访问阿联酋、科威特和巴林三国。此访重点围绕美伊协议、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全及地区稳定等议题展开。卢比奥在首站抵达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后的媒体采访中表示，美方当前重在磋商，倾听海湾国家意见，确保决策兼顾盟友立场。当地时间25日，海合会6国与美方在巴林首都曼纳曼举行部长级会议。东道主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以及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临时航道表示欢迎，并强调海湾国家期待相关各方在遵守备忘录所有条款的同时，尊重地区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卢比奥表示，美方愿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并非不计代价，明确反对任何一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宣称主权或收费，同时指出，美国与海湾国家的关系具有长期性，近期虽经历考验，但最终取得成功，目前已进入新阶段。美方希望确保任何与伊朗达成的协议都能兼顾盟友利益，并愿与地区伙伴一道，继续与伊朗开展建设性对话，推动最终协议的达成。 此次访问正值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该协议虽结束地

0: 地区近四个月冲突，但在伊核计划及霍尔木兹海峡等关键问题上仍存在重大分歧。一些海湾国家对这份临时协议感到失望，毕竟海湾各国都曾在冲突中遭受过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此外，他们也担心美国向伊朗做出的让步将影响地区安全平衡，并改变石油贸易的流向。分析认为，卢比奥此行的核心目标是向盟友解释协议内容，消除各方疑虑，从而在伊朗问题上协调统一立场。但此行的实际效果仍有待观察。当地时间25日，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安瓦尔·加尔加什表示，不应通过侵略手段将新的地缘政治现实强加于海湾国家。此外，一位海湾国家的前官员在此之前也表示，仅靠政治宣言无法重建信任，信任需靠行动赢得。自2月28日美伊对伊朗发动袭击以来，海湾国家多次遭受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打击，造成数十人死亡，能源和基础设施严重受损。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极大限制了海湾国家的能源出口，对地区经济造成深远且严重的冲击。
1: 当地时间25号，在波兰举行的乌克兰重建大会上，欧洲多国领导人重申将坚定支持乌克兰重建和乌克兰加入欧盟。不过，各方对于是立即启动大规模重建，还是等待俄乌冲突结束之后再推进重建，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另据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因为与波兰关系紧张而缺席本次会议，这也是自2022年以来泽连斯基首次缺席这一年度会议。
2: 昨天，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本届博览会的主题为“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展示面积14万平方米，涉投资合作、新质生产力、特色优势产业等六大专区。今年共有49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参加本届博览会，其中27个国家和地区独立设馆。本届链博会25号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走进第四届链博会的展厅 ，AI 如何辅助精准医疗？咖啡渣如何变成生活用品？这些问题都可以在一条条链上找到答案。
3: 链博会来到现场的人员占比是主要以普通的观众为主，大家的关注点也主要聚焦在一些可以互动体验，或者说是一些和我们生活紧密相关或者关联度更大的一些新产品和新技术。比如说，我就看到了在今年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大家不只是走马观花的去看，同时也在等着排队，想着亲自上手去体验和机器人互动。那说到 AI 呢，其实今年 AI 的主题相关的技术可以说是贯穿了整个六链一展区。比如说从先进制造链的一些 AI 的智能体，再到健康生活链的 AI 赋能精准医疗，到绿色农业链的 AI 玉米霉变的检测技术，再到汽车生活链，我们看到了一些很多和我们从研发到生产到应用各个环节都有 AI 的身影。
4: 本届链博会绿色农业链展区聚焦从田园到餐桌的农业全产业链条，重点展示 AI 深度应用农业现代化与智慧化的最新实践成果，做到了既有高科技又有烟火气。
5: 现在我就在第四届链博会的绿色农业链展区。那今年呢，这里汇集了100余家来自国内外的与农业相关的企业，他们涵盖了从育种种植到生产加工再到餐桌消费的全产业链条。最近几年呢，我们跻身全球10大咖啡消费国。那么随着咖啡消费的日益普及，我国每年会产生海量的咖啡渣。大家看我身旁的这台 3D 打印机正在制作一个花盆，就是我手上的这款。其实啊，这里用到的原料就是咖啡渣。
4: 经过科技改造，咖啡渣可以替代传统 3D 打印耗材，还可以制作可降解餐具，替代一次性塑料用品，减少白色污染，甚至可以制成具备抑菌、除味、透气的创新纺织材料。
5: 咖啡渣呀，经过生物降解技术之后，可以产生这种咖啡渣黄腐酸，这是一种有机肥料，它可以大大提升肥料的利用率，还能够涵养土地，增产增收。那此外啊，运用咖啡渣还可以做成这种咖啡渣降解地膜，它可以起到保护农作物的作用。咖啡它从种植再到消费，最后到回收利用，其实就是绿色农业循环生产的一个缩影。那不只是咖啡，其他的作物像是水稻

0: 和甘蔗经过回收利用呢，都能创造出更多的价值。那么展会展示给我们的，其实已经不只是从生产种植再到餐桌消费的单一链条了。通过沿链、补链和强链，餐桌之后的资源回收和再利用，正是农业链条向下游继续延伸的一片全新蓝海。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中国正系统开展6G 关键技术研发和试验验证，加快推进6G 核心技术研发和标准研制，
2: 促进通智融合、通感一体等技术加速成熟，加快推进6G 核心技术研发和标准研制，前瞻布局和培育面向 6G 的应用产业生态，共同维护全球 6G 统一标准。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已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计划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行动方案要求加强通信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方案和系统架构研究，支撑 6G 标准研制和产业研发，打造地方 6G 特色产业集群，面向沉浸式通信、低空经济、具身智能、智慧海洋等 6G 潜在场景因地制宜开展 6G 应用场景培育。
1: 25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部门在新疆塔城、海南澄迈两地同时启动了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4: 在新疆塔城的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现场，记者看到数十款满足乡村地区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进行了展示，有主打乡村地区主力代步的微型纯电车，可适用乡村创业者的新能源商用微客和乡货车。据了解，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共有155款车型进入推介车型目录。活动现场还专门设置了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同时，为了让消费者全面掌握新能源下乡车型的信息，新能源汽车下乡公共服务平台正式上线。记者了解到，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将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
5: 这次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是打通城乡双向流通、补齐农村客货出行短板的国家级民生举措，也是激活下沉汽车消费市场的关键抓手。通过下沉适配车型、落地惠民政策、完善基层服务、赋能乡村产业流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4: 下一步，国家还将采取更多的措施，进一步深入推动新能源汽车下乡惠民活动，将引导汽车企业针对边疆市场差异化需求，优先投放长续航、强通过性、耐高寒、高性价比的车型，全面适配农牧民代步、农业生产、跨境物流等多元场景，同时破解边疆售后服务薄弱、充电基础设施少等难题。
6: 我们还将协同经营机构推出惠民购车方案，降低基层购车门槛，实现城乡用车服务同质同优。
4: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农村地区具有推广应用新能源汽车的天然优势条件，相关车型销售已达到将近2300万辆，有力促进了农村地区新能源汽车消费。
7: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8: 阿拉宁波呼你呢，
9: 一颗山楂想跳的你的嘴里，
1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

0: 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2: 专属短号长情，
1: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3: 姐咱们再聊会儿。
1: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5: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随着全国各地考成绩和录取分数线的陆续发布，高考志愿填报是考生和家长最关注的事情。面对海量的志愿填报信息，该如何筛选？专业又应该怎么选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9: 这两天，多地陆续公布高考各批次录取分数线，而面向考生的高考志愿填报服务已开启。16号，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完成改版升级，并全新上线。
10: 在这系统上，今年呢，也是让考生可以通过自己的录取的名次、分数和自己想报的专业进行一个匹配，进行一个筛选，这样能够更加理性的、客观的了解自己充饱稳的专业的备选有哪些。第二呢，就是服务下沉。大家发现今年首次让专家去下沉到基层一线，为尤其是为欠发达地区和县域高中的学生进行一个辅导以及教师的培训。那么这样的话呢，能够避免他们的一些信息差和信息壁垒，导致一些错报漏报。
9: 部分家长和学生在志愿填报过程中会寻求人工智能的指导和帮助。专家建议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谨慎使用 AI 工具去填报高考志愿。
10: AI 它给你的结果背后有可能它的信息并不是准确的，并不一定是今年最新的政策，那么会导致一些信息的错配，这会影响，这造成后果还是比较严重的。
9: 在专业选择方面，今年 AI 智能类成为了新增专业风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9所高校同步获批开设具身智能专业。同济大学新增未来机器人、工程互联网2个本科专业，多所高校同步扩容机器人工程、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专业。
11: 2026年招生的专业主要有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人工智能等专业，学科方向深耕 AI 与无人系统、智能决策、国防大数据的交叉创新。我们还招收人工智能精英班，通过小班培养，本硕一体。
9: 人工智能教育是教育部去年新增设的本科专业，今年全国多所高校全新开设这一专业，并启动首届招生。该专业聚焦教育与人工智能的交叉融合，培养兼具 AI 素养与教育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部分高校的人工智能教育专业实施校内外双导师制。
12: 本科生一年级进来，他就要选导师，跟研究生是一样的。那么他跟着导师一起来进行能力培养。另外呢，会跟企业行业的导师一起拿真实的 AI 的项目对学生进行一个实战的那个训练。
9: 招生老师建议，考生填报志愿时应结合自身兴趣爱好，着眼长远综合发展，理性完成志愿填报。

0: 在高考志愿填报的焦虑之下，各类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机构也迎来了业务高峰，收费从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那么这些所谓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机构靠谱吗？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在一家咨询机构的宣传海报上，这位自称12年高考志愿填报升学规划师在直播间使用 AI 搜索答案，因操作不当显得手忙脚乱。
2: 物联网啊，工程技术这块是吧，以后的一个就业是吧，啊我啊啊哎，等一下，我这个把它关一下，等等吧哈。物联网哈，我跟你讲一下物联网是什么啊。
1: 这些服务机构宣称的金牌名师是否真的具备相应资质呢？
3: 当时去应聘的这个岗位叫高考志愿规划师，但是实际上是一个销售的岗位，这里面有20多个员工，绝大部分他其实入职时间不到2个月。
1: 另一位知情人士王先生说，他曾工作过的一家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机构，培训时就要求打造自己的人设。
3: 他们这个公司再去对于这个高考志愿填报师这个岗位，然后再跟我们去培训的时候去说，叫打造这个你自己的人设啊。然后其中一个就是比如说这个10年填报经验，然后资深高考填报师啊，他说这个证书都是可以批的。
1: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咨询服务机构有一定的话术及套路，销售人员会化身老师接近家长，将其一步步带入营销流程之中。
4: 第一个过程是接量，接量是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向这个客户学员展示一个老师的一个专业度吧，结合专业精准的术语，目的是建立专业的人设，让家长来听后边的直播课，然后按照诊断式提问加悬念留课的格式，先点出问题，然后给方向不给答案。
1: 在志愿填报截止前，会通过渲染时间紧迫感等方式放大志愿填报风险，制造焦虑情绪，刺激考生家长尽快下单。
5: 把案例去制造焦虑啊，这个话的另一个痛点啊，比如说时间比较紧张是吧，啊志愿填报就10天前3天必须填完，因为那个时候家长比你还急，急得不得了啊，就是他就真的是懵了。
1: 调查中，记者了解到，有的咨询机构是把高考志愿咨询服务当成了为办学机构引流的工具，引向自考文凭机构。
6: 我们把这群人圈起来，就像圈羊一样给他圈起来，在学校里面上课，他就变成了所谓的全职。其实他拿的学历叫自考文凭学历。
7: 他问就讲，不问就不行。
0: 近日，教育部发布提示和预警信息，防范高考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相关诈骗。
8: 近日，有考生收到冒充省教育考试院的诈骗短信，内容为：经 AI 监考系统检测，您在高考中存在作弊行为，依据相关规定，拟取消考试成绩。短信末尾还附有一个申诉链接。考生一旦点击链接进入链接网站后，就会被诱导填写自己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信息，从而掉进诈骗分子精心设计的陷阱。教育部提示，涉及高考的重要通知都会通过中学、省级教育考试院、高校的官网等正规渠道发布，不会通过短信和微信单独告知。考生和家长在收到可疑信息时，应立即拨打教育部门公布的官方电话核实，切勿轻信点击链接。近期，上海警方打掉一招生诈骗团伙，犯罪嫌疑人谎称可将高考失利学生包装为足球、篮球等项目高水平运动员，以低分进入985、211高校，先后诈骗22名考生家长，涉案金额900余万元。教育部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考生和家长切勿相信所谓的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录取、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所有招生计划、院校政策、录取规则均由官方统一公示，录取结果以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公布为准。
9: 来看天气方面，最近2天中国南方多地遭遇强降雨， 今天南方主雨带东段。

0: 集中在广东北部至福建沿海一带。28号起，南方强降雨将再次逐渐北抬至贵州、重庆至长江中下游地区。
1: 广西百色降雨持续，受强降雨影响，凌云县下甲镇彩架村一度积水严重。凌云县泗水河沿线多处河水漫至路面，低洼地带被淹。当地应急、消防等救援人员兵分多路到现场抽排积水。武警广西总队百色支队紧急抽调官兵，携带清淤排水装备，奔赴受灾点位，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道路通行顺畅。
2: 本轮汛情来得急，来势猛，接到任务后，我们第一时间赶赴受灾点位，争分夺秒加固堤坝，搜救被困群众。
1: 受近日强降雨天气影响，贵州黔东南州锦屏县出现多处道路边坡塌方、路面积水、泥石淤积等险情，道路交通设施受损严重，群众出行和物资运输受到影响。据统计，本轮强降雨共造成当地135处塌方险情。锦屏县迅速启动道路应急抢修预案，展开抢险作业。目前大部分主干道路、乡村主干道恢复正常通行。除了南方，近期东北地区也多阵雨天气。25号，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宝清县出现强降雨，并伴有雷雨大风。当地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25号11时至14时，累计降水量46毫米，区域最大阵风8到9级，局地阵风达10级。部分乡镇还出现冰雹。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江西南部、浙江南部、福建东部、云南中东部、广西东北部和中南部、广东中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澳门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也是中西文化长期交汇共存的典范。在推进一国两制实践中，澳门如何传承中华文化，促进文明互鉴？今天的系列报道基于澳门，我们就跟随记者去寻找答案。
3: 澳门历史城区是中国现存最古老、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最集中的中西特色建筑共存的历史城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这里保存着数百年来中西文化共存的独特风貌，也见证着澳门作为多元文化交汇点的深厚底蕴。
4: 我们始终牢牢地把握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去拥抱多元的文化。一方面呢，筑牢我们中华文化的根基，特别是对我们青少年，让他们从小认识、学习、热爱中华文化。另一方面呢，也借助我们的区位优势、平台优势，让不同的文明在澳门对话、交流、互鉴。
3: 人才培养是推进文化交流的关键，相关人才不仅需要语言能力，更需要跨文化的沟通和国际视野。澳门的高校正在为此提供支撑。
5: 目前有澳门大学、理工大学、政师大学和这个各级大学，他们都设有这个博育课程。也就是说呢，我们同时在澳门有1000个学生左右接受这种高质量的这个培训。如果结合更多的这个来自各个国家在这里长期的体验中国、体验澳门，我觉得随着时间呢，我们就会在这里设立一个传播平台了。
3: 文化的交流也在促进经贸的合作。澳门作为世界上唯一以中文和葡语为官方语言的地区，在促进中国同葡语国家经贸合作中发挥着重要平台作用。
6: 中国和葡语国家的双边贸易额去年已经达到了2258亿美元，中国对葡语国家的投资存量现在是800亿美元。中国和葡语国家的跨境支付啊、贸易结算呢、投融资方面都会有较大的合作潜力。澳门呢，有条件，而且他也有责任，在这个其中啊，发挥桥梁和试验田的作用。
3: 如今，澳门正在充分发挥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推动中国同葡语国家在经贸、金融、旅游、高科技等更多领域的合作。
7: 一方面，我们继续维持、巩固与葡语系一些国家的一些各方面的一些来往，去跟这葡语系3亿人口的一个市场

0: 做紧密的连接。我们也希望延伸到西语系的一些国家。在四月份的时候，我们行政长官带着100多人的团队去到葡萄牙、西班牙，也签署了47项的一些协议。那我们也有一系列的一些政策，协助内地的企业出海。
1: 从郑家大屋的中西融合，到土生葡人文化的活态传承，从中葡双语人才的培养，到经贸合作的深化，澳门正在扮演着精准联系人的角色，用独特的文化底蕴和平台优势，成为中西文化交汇的窗口和中国与葡语国家务实合作的枢纽。总台央视记者澳门报道。
2: 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美加墨世界杯一组第三轮两场比赛同时开赛，其中一场比赛在厄瓜多尔队与德国队之间展开。开场仅2分钟，德国队就取得了进球，萨内禁区内接维尔茨传球，左脚起脚破门。然后第9分钟，厄瓜多尔队的比特助攻安古洛，后者禁区前劲射得分，比分再次回到平局。一边再战第77分钟，厄瓜多尔队发出角球，普拉塔门前垫射进球，最终厄瓜多尔队以2-1战胜德国队。另外一场一组的比赛，库拉索队对阵科特迪瓦队。上半场第7分钟，迪奥曼德左路突破传中，佩佩门前推射，帮助科特迪瓦队率先取得进球。下半场64分钟，科特迪瓦队佩佩接队友传球，右路突入禁区射门，科特迪瓦队再得一分。凭借这两粒进球，科特迪瓦队最终以2-0战胜库拉索队。
3: 布局全球，扎根中华沃土，这就是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这是一张连通全球的支付网络，携手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伙伴，让每一笔跨境交易顺畅支付。这是一套自主可控的技术底座，深耕金融科技硬实力，扩大产业生态朋友圈。这是一场扎根民生的消费服务，坚守支付为民本源，多措并举服务千行百业。中国银联将始终立足金融强国建设大局，坚守国家金融基础设施定位，致力成为一张服务人民币国际化、实体经济与民生消费的源头活水之网。
4: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5: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4: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6: 记者从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获悉，截至今年6月，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海南鸪鹭异地保护种群数量突破50只，海南对鸪鹭的迁地保护措施初见成效。
7: 在海南省东方市大广坝水库附近的南窑与凤岭管护点，记者远远看到7-8只海南鸪鹭在水库边平坦的陆地上嬉戏，成年鹿带着幼崽学习各类生存技能。海南鸪鹭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仅分布于中国海南岛，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中极具代表性的珍稀物种，对维系海南岛热带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与稳定性具有不可替代的生态价值。目前迁地保护的海南鸪鹭体况良好，已完全适应新环境，并成功实现自然繁殖，最新监测数量超过50只，预计今年会继续增长。
6: 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国家能源局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达到40.1亿千瓦，居世界首位。总量增长的同时，电力供给更加绿色。截至5月底，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在全部装机中所占的比重达到62%，比2012年提高约30个百分点。25号，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油水联合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25号，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也就是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中期借贷便利是中央银行提供中期基础货币的货币政策工具，促进降低社会融资成本。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5号通报依法惩治毒品犯罪情况。2025年1月至今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毒品犯罪4.6万余人，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31290件，案件数量同比下降超1/3，中国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新疆独库高速今年进入主线施工阶段，多重因素叠加，25号起开始对 G217线独库公路北段及乌苏邑至那拉提入口185公里路段正式实行预约制通行，前15天为试行期，取消时间是工程进度决定。路段设置乌苏邑、乔尔玛、那拉提3处入口，预约通行仅限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5吨以下货车。近日，在广东肇庆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回收的红外相机2次拍摄到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待宰活动影像，分别为今年3月4号和5月6号，疑似为同一只母兽携幼崽活动，这也是该保护区首次记录到中华穿山甲待宰活动的珍贵影像。
1: 稍后来看天气情况。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大家好，先看天气。今后几天在中国南方主雨带有所南压，而北方会有新的一轮降水发展。气温方面呢，华南的闷热天气会有短暂的缓解，而在华北一带周末前后会有高温出现。再来关注欧洲，今明两天欧洲的降水主要是分布在北部和东部一带，普遍是小雨为主，而在庞大高压脊控制之下的欧洲西部和中部一带呢，这个罕见的高温炎热天气还在持续，并且会有所发展。法国不少地方今明两天最高气温依然会达到或超过35度，局部地区最高气温还会超过40度，要注意防暑降温。最后我们把目光转向北美，今明两天在美国的中部和东部一带降雨会发展增多，较强降雨主要是集中在中部平原，以中到大雨为主，但是在南部沿海等地降雨同时可能会伴随着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温方面，美国西南内陆一带的晴热格局仍然在持续，这里不少地方最高气温还会保持在40度上下。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多云，21到34摄氏度，长春晴转多云，20到30度，天津晴转多云，24到35度，兰州晴，17到31度，唐山晴，21到31度，邯郸晴，24到33度，成都多云转晴，21到31度，济南多云转晴，23到33度，郑州多云转晴，22到31度，福州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4度，温哥华小雨，12到19度，西雅图

0: 小雨，12到20度；渥太华小雨转阴，14到23度；纽约小雨，20到30度；华盛顿小雨转阴，22到33度；洛杉矶晴，16到21度；首尔晴，19到30度；东京小雨转暴雨，22到28度；吉隆坡小雨转中雨，25到32度；新加坡小雨，28到32度；赫尔辛基小雨，13到23度；斯德哥尔摩晴转小雨，19到25度；柏林晴，21到34度；维也纳晴，24到37度；苏黎世晴，22到35度。
1: 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2: 再会。

0: 不 ，Jerry， 这就是果汁。
1: 不可能，我确定这是酒。
0: 这是你的果汁，我们没人动过。
2: 没有啊，没有啊。
1: 李飞，请你不要欺骗我，这是不对的。刚才肯定有人往我的果汁里面倒了酒，你为什么要欺骗我呢？
2: 没有没有。
0: 发脾气干什么呀？我们开玩笑的。
1: 我不喜欢这样的玩笑。
0: 那你还喜欢我吗？
1: 喜欢。
0: 把这杯酒喝了，证明你还喜欢我。你要是不愿意喝，那我现在就跟你分手。
3: 对呀，杰瑞，这男人喝杯酒算得了什么？跟爱情是不是？
0: 对
3: 呀，
0: 喝吧，喝得很开心。
2: 对呀，男人的，干了算了，
3: 完了吧？
0: 喝酒，
4: 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0: Jerry， 放下。
1: 奶奶，您怎么来了？
5: 您是 Jerry 的奶奶？
6: 你是米菲吧？嗯。刚才是怎么回事？
0: 没怎么回事啊。
6: 我看到一桌人都在逼着他喝酒，告诉我，这是什么流行玩法？
0: 嗨，我们就是想让他喝点酒，哪有来酒吧喝酒的呀？
6: 来酒吧约会是你的主意吧？尽管他不喜欢，但他还是来了。你应该顾及一下你朋友的感受。
0: 好了好了，我错了，我不该逼未成年人喝酒，行了吧？
6: 不行，这不是喝不喝酒的问题，是你根本就不知道你要尊重你的朋友。那这样的约会有什么意义？你把他带到了这儿来，你是想在好朋友面前你炫耀一下你多么有魅力，还是你打算跟你的下一个男朋友去说你曾经跟一个 ABC 谈过恋爱，想获取更多的

0: 美和仰慕，然后呢，你再一个又一个去伤害那些真心喜欢过你的人，那些人会慢慢的离开你，你会陷在虚荣的泥潭慢慢的烂掉。你真的以为你自己很酷吗，孩子？长此以往，你真的不会再爱，因为你再也感受不到被爱是一种多么珍贵的感觉，你再也感受不到一段好的姻缘在你的生命当中它承载的悲和喜，那你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更何况你还那么的年轻。
1: 奶奶，好了，米菲他知道错了。
0: Shut up！你们一口一个外国友人，外国友人，我想请问，您把他当朋友了吗？你们一直在捉弄他，还有你米菲，你看着他们的捉弄，你是无动于衷。但是你知道吗？他可是专门为了你，不远万里专门飞回来找你的。你可以不喜欢他，但是你必须要尊重他，懂吗？向杰瑞道歉。
2: 杰瑞，对不起，
3: 我们不是故意的，我们也没想那么多。
1: 没有关系，
0: 孩子，今天我跟你们说这些话没有别的意思，就希望这些道理不要到了我这个年龄你们才明白，不要年轻轻的去学做这么恶毒的事情。还有你米菲，别再挥霍了，珍惜你自己的美丽，也珍惜你的青春，跟他们道个别，我们走。
1: 再见，再见。

0: 奶奶，你刚刚好酷啊。
1: 杰瑞啊，我想告诉你，其实你跟谁交往我都不会反对的，但是你必须要有你自己的原则。爱情它不能懦弱，不能委曲求全，真正的爱情是互相尊重，是在你爱人面前敢于展现你真正的自我。
2: 奶奶，你说得很对，虽然我这次的爱情不甜蜜也不顺利，但还是很美好啊。嗯，就是有一点遗憾。
1: 遗憾也是爱情的一部分，你就像接受甜蜜一样去接受遗憾。
2: 嗯，奶奶，我懂了很多道理，我也知道该怎么样开启下一次恋爱，这就够了。
1: 对啊，懂这些道理就好啊。你看你年轻多好啊，挫折也是一种成长，但是你要好好的珍惜啊。
2: 我会的，奶奶。那您有什么遗憾吗？我说的是照片上那个爷爷，我是觉得您看那张照片的眼神很
1: 美好。啊，
2: 对，所以您还爱着那个爷爷吗？
1: 爱吧爱，还有什么用呢？我们早就没什么联系了。
2: 没事，我会陪着你的，奶奶。
1: 谢谢。
3: 哎，小徐爸爸啊，好，那就这样说定了啊。明天中午11:30，在欧讯咖啡馆。哎，欧讯咖啡馆记住了啊。我跟你说啊，我到时候啊把我儿子照片发给你，嗯，绝对真实，不带美颜的。哎，好，哎，好，就这样。嗯，哎，老板，这个多少钱一斤啊？
4: 5块。
3: 5块啊，贵了点儿，你这4块5我要1斤。

0: 怎么样啊？还能坚持吗？
1: 厨师长，这个油太重了。
2: 重了？那你就跟我服个软，道个歉，我立马叫朋友去擦去。
1: 我错了，厨师长。
3: 哎，这就对了，这个态度就好啊。可乐，把手里的活放下，
2: 跟我去趟材料间。
3: 走啊。
4: 小雪啊，你可别怪师傅严厉，师傅这个人啊和别人不一样，只要我看好的徒弟，我才会多说他几句，你换了别人，我连理都不理。
1: 厨师长，我没怪您。
2: 哎，这就对了，其实你的前途啊是很光明的。小雪，你第一天来饭店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你，唯一的问题啊就是你不太懂事儿，还太年轻。
1: 厨师长，您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吧，我这个人笨，你要是绕着说我听不懂。
2: 我就喜欢你这种小丫头，有个性还聪明。好，那我就直接说了，
4: 明天你搬到我的宿舍来和我一起住，我那是单间，比你的集体宿舍好多了，
0: 最关键还有一个独立浴室。不是，
1: 您是厨师长，我只是一个服务员，我和您一块住有点违规吧？
4: 那没什么规啊，没问题啊。我告诉你，你先搬过来，我到时候和你的领班去说，下个月让你转正，
2: 下下个月我让你领班给你涨工资。
0: 其实哥哥还是很会照顾人的。
1: 厨师长，我跟您一起住会被别人说闲话的。
3: 谁呀？他敢！哼，不是哥哥吹牛啊，这个饭店卖的就是我的厨艺，别说你们领班了，就连饭店的老板他都得看着我的面子，不敢得罪我。要是有人敢瞎说八道的话，我分分钟让他滚蛋。
5: 这不是性骚扰吗？哪有这么欺负人的？
6: 怎么没人管呢？报警。
5: 哎呀，哎呀，
3: 小雪，你放心，哥哥会对你好的，会对你负责任的，以后还会好好教你。
1: 朱市长，
3: 肯定会吃亏呀、
1: 啊！您不要这样。
3: 没事，以后会慢慢习惯的啊。你谁啊？
2: 敢他妈藏在这儿！我给
3: 你！你谁啊？啊！
2: 我！还敢欺负徒弟！滚！

0: 太巧了。
1: 不是你突然站起来，都快把厨师长给吓死了。
0: 你要不尖叫，我就真一直睡下去了。哎，那你就真落魔掌了，哥。
1: 还说救我呢，你倒睡得挺踏实。
0: 我睡得踏实，我现在除了鼻子疼，我浑身都疼。哎，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在那么小的空间里边蜷着睡觉。哎，你刚才尖叫那声可以啊，直接叫到嗨 C 了啊。
1: 黄明轩，谢谢你。
0: 嗨，你别跟我客气。哎，那你接下来什么打算呀？
1: 我呀，接着找工作呗，我有手有脚的，怕什么？
2: 你要是有时间啊，赶紧回 Ocean 咖啡馆看看去。前两天梅姨都累倒了。啊？

0: 先生，对不起，这里不可以食用外带食品。
1: 我倒想在你这儿买，你也得有啊，是不是？
0: 先生，这味道影响到其他客人了。
1: 哪儿啊？没有啊。
2: 哎，我的拿铁好了没有？
0: 请稍等。如果你一定要吃，请出去吃。
1: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我吃快一点，行了吧？
0: 不可以，先生，请出去吃。
1: 我这有没有在你这儿消费？我消费的钱包不包括坐在这里的钱？你凭什么赶我走？
0: 先生，
2: 哎哎哎，不是你管他干嘛呀？你干点正事儿，赶紧去做咖啡，我都等了多久了？
0: 你要是着急，去超市买速溶咖啡。
2: 哎，不是你怎么说话呢？你忙不过来跟我有什么关系？你一个老太婆连人都不顾一个，你忙不过来那是你活该。我看你是想钱想疯了。
0: 你们俩出去，我不伺候了，可以吧？
1: 我是消费者，上帝，你什么态度啊你？
0: 我不需要你这样的上帝，我不是奴才。
2: 我要投诉你，我现在就在网上给你差评，我看谁还敢来你们这儿。
0: 随便，不要以为自己有几个喝咖啡的钱，就在这儿为所欲为。
2: 好，算你厉害，你给我等着。
3: 您好，我是这个店的服务员，我刚才有事儿出去了一趟，有什么能帮到您的吗？
1: 你们老板娘要把我的臭豆腐给扔了，这是我自个儿花钱买的。
2: 哎，我点的餐能不能上了？我点的咖啡能不能上了？你们就是这么对待顾客的？顾客就是上帝。
3: 先生，顾客是上帝，但上帝是最有耐心的，麻烦你稍微等一会儿。我也爱吃臭豆腐，和您一样。我想您刚才一定是太想吃了，没忍住吧。我看您的样子，西装革履的，一定是个知书达理的人。您一定也知道，在咖啡馆里吃臭豆腐就跟穿着睡衣拖鞋去开会一样不合适，您觉得呢？消消气儿，吃个口香糖吧，一定有更重要的事情在等着你。

0: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您需要什么？哎，我都做了20分钟了，我点的餐能不能上？
1: 您点的是一份草莓松饼，外加一杯拿铁，不要奶啊。
2: 不加奶的话，您应该点美式。
0: 那你少加一点啊，没见过吗？我在英国都是这么喝的。我告诉你，如果味道不对，我给你差评。还有，我点的餐必须10分钟之内上齐。 不然也是差评。
1: 5分钟，超过1秒我给您算免单。但如果5分钟之内我给您上齐了，麻烦您跟我们店长道个歉。
3: 好啊。

0: 您的拿铁。
1: 什么？
0: 拿铁啊，这是最简单的咖啡馆英语。
1: 你嘲笑我？
0: 五分钟到了。
1: 对不起。
2: 快喝咖啡吧，不然要凉了。
3: 一定用这个肘部、臂部托住孩子的颈椎和腰椎部分啊，这只手轻轻地托住孩子的小屁股，放也是这样，来，一、二、三、四，两只手上下这样交叉啊，这是被动操，这手一定中间有一个空心啊，这样慢慢的从下往上这样轻轻地拍。

0: 梅姨，地拖过了，厨房和卫生间都打扫好了，咖啡机也洗了。以后您有什么事儿，您就随时联系我。我走了。
1: 去哪儿？自己房间还没打扫，我说过的，我最受不了服务生邋遢，还不快回！

0: 一天。
1: 奶奶，这什么歌呀、啊？这么好听
2: 啊、哦！这是奶奶年轻时候的歌。
1: 叫什么名字啊？
2: 我们的田野。
1: 很安静，很优美。
2: 坐下，奶奶教你。
1: 好。

0: 大
1: 哦，对啊，就是这样。然后这个好搞笑啊、
0: 哦哦！这个船长，这个船长好玩
1: 啊、哦！我好想拍这种啊，
0: 令男
1: 哎，这种绿的也很搞笑。
2: 对不起，二位，你们能不能声音轻一点？有人在看书呢。
3: 哦，抱歉，
2: 谢谢。就是那桌，买单之前如果一直保持安静，就奖励他们两张咖啡券，告诉他们，是对他们知错就改的奖励。
4: 好嘞。不过梅姨，您不是说不弄什么乱七八糟的优惠券吗？
2: 干嘛不用啊？现在家家都在搞团购，咱们得跟上市场。再说，你看，这几天生意多好啊。哎。那你现在敢开梅姨的玩笑了？
4: 没有，我这是佩服你有经济头脑。
2: 少来这套，我还没糊涂呢，干活。
4: 好。

0: 哎呀，你吓我一跳！
1: 哎呀，你还吓了我一跳呢！
2: 我怎么睡着了？继续，继续。
1: 哎，咱都累成这样了，要不今天歇一天不弄了？
2: 那哪行啊！我给自己安排工作量的，不完成工作哪能收工啊？不，
1: 你还给自己定了工作量啊？这不是自找压力吗？哎，要不咱们弄一乌龟回来？
2: 弄什么乌龟呀？还得准备好多家务事儿。再说了，
0: 这个绣完以后能卖20万。
1: 哎呦啊，20万呢、啊？哎呀，你看你把自己折腾成什么样了？身体搭进去啊，他50万都不值当啊。
2: 那不行不行，哪有半途而废的道理呀？我要发扬我年轻的时候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拿下这个山头。
3: 韩总，这几次公关活动呢都是硬仗，打好了我们就可以翻身，你得支持我们。
4: 你包总监的策划活动啊，我能不鼎力支持吗？
3: 快给我打住吧，我发现了你们公司的风气就是被你带坏的，上梁不正下梁歪。
4: 又给我扣帽子，我怎么了？
3: 这段时间我发现了你们公司的员工做事毫无原则，老板说什么就是什么，见风使舵，溜须拍马，简直就像个后宫。
4: 没那么严重嘛，他们也就是表面上客气客气罢了。
3: 就算是这样，你觉得正常吗？一个表面上你好我好的公司，氛围是很

0: 危险的。那公司需要每个员工独立思考，需要争论，需要不同意见，勾心斗角可不叫竞争啊。还有，我必须提醒你，你每次开会，员工专拣你爱听的说，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儿，你失去了听到真话的可能。
1: 我终于明白你离开上一家公司的原因了。
0: 啊，你想开除我？可以啊。
1: 我可没那个意思啊。你以为我请你来入职，是因为我妈跟宋阿姨是好朋友吗？不是，是因为我看中了你的性格，好好的治治我这公司的毛病。以后你发现什么问题，及时告诉我，让我怎么配合都行。
0: 谭总，我知道您呢平时日理万机，但也应该抽出点时间微服私访啊。多跟基层员工聊聊天儿，听听真话。你看看销售部上个季度离职多少人？
1: 好的，包总监，您教训，您教育的是。
0: 我这哪是教育啊，我在为公司好。
1: 哎，这说话的语气怎么像我妈呀？
2: 是吧？好，我儿子马上就到，手里拿着红色的购物袋，就是他。
3: 明轩，明轩，
4: 什么事儿啊？
3: 没你事儿。明轩，

0: 明轩，黄明轩，开门了。
1: 哎，你们干嘛呀？
2: 开门了，别唱了。
3: 老黄，有时候唱越剧还是挺管用的。
4: 明轩啊，楼下有个红色的购物袋，拿去咖啡馆交给梅姨。
1: 什么东西啊？
4: 冰糖和炼乳，梅姨等着急用呢。
1: 您干嘛不自己去啊？您不是一天跑十趟咖啡馆吗？
4: 跳舞的时候腰给扭了一下。
1: 那您怎么不去啊？
2: 我怕你妈担心我看着梅姨。
4: 老不正经的，天天看演剧，男欢女爱的，看得花心玻璃眼的。
1: 我真服你们了，这大周末就不能让人好好休息？
4: 你哪天不是过周末呀？
5: 夜郎飘香故里，
0: 黄明轩，快去！
5: 怒气刚残露。
1: 哎，小雪，你回来了？
6: 我昨天就回来了。
1: 那你回来怎么跟我说一声啊？
6: 昨天回来的晚，事情又多，我就没来得及告诉你。
1: 梅姨，
7: 哎，明轩，你歇会儿吧，我来收拾。
1: 哎，梅姨，这是我妈让我给您带的冰糖还有炼乳。
6: 赵阿姨买这些干嘛呀？店里都有啊。
7: 你妈妈就是太热心了，代我谢谢她。
1: 哎，没事，梅姨。
7: 今天还是喝拉提。
1: 啊，对，拉提。
7: 拉提。
1: 你看你啊，兜兜转转，最后还是回到这儿了。早知道今天，当初还不如不走呢。
6: 其实也没什么不好的呀。忘了告诉你，那个厨师长和领班都被开除了。
1: 是吗？
6: 你看，我要是不兜这么一圈，也不会有坏人被惩罚、好人被保护的经历啊。
1: 嗯，也是。不过啊，这事儿就有那么一点点遗憾。你说我当时要没睡着，这事儿就完美了 ，perfect。
6: 你鼻子没事儿啊？
1: 我没事儿，就他那两下子能把我怎么着？
6: 又开始吹。
1: 哎，我妈要是没让我送东西来，我还不知道你回来了呢。
6: 赵阿姨买这些干嘛？咖啡馆都有啊。
1: 不知道啊，而且她让我送过来的时候，美滋滋的，俩眼冒光，生怕我来晚了，不知道有什么阴谋。
7: 什么阴谋呢？要是不让你送东西，你怎么能喝上拉提呢？
1: 谢谢梅姨。
7: 欢迎光临，请问喝点什么？
8: 一杯柚子茶，谢谢。
7: 好，等会
1: 儿。哎，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你说我妈这人真有意思啊，

0: 明明就是想让我来见你，还不好意思说，绕这么大一弯子。
1: 啊？你确定？
0: 我确定，他特别要面子。
1: 我怎么觉得不太可能？赵阿姨这态度转换的也太快了吧？
0: 他这人就这样，我还不了解他，绝对没错。

0: 喂，啊，徐爸爸，见上了吗？
1: 哦，不可能啊，我早就让他去了，他没在咖啡馆吗？哦，你不用着急，我马上打电话问问。
2: 九家投资人还想让我回去工作，说要给我涨薪升职，我拒绝了。说真的，兜了这么一圈，我还是觉得只有这儿才干得踏实。
3: 我妈他们也说，说只有你在的时候才有家的感觉。
2: 我也觉得，每天要是见不到四位阿姨，就好像缺点什么似的。
3: 喂，妈，我到了呀，见着了呀，当然见着了，那感觉是非常的不错呀，啊，哎妈，你看你绕这么一大圈子，又让我送奶，又是送糖的，合着您给我安排相亲啊，真是我妈。行，那我不跟您说了啊，我们接着聊吧，哎，拜拜啊。
0: 这不聊上了吗？
3: 你看我妈这人真有意思啊，那平常说话大大咧咧的，这种时候那么含蓄，就直接跟我说同意咱俩在一起，不就完了吗？真是的。
2: 黄明轩，其实这段时间我挺感谢你的，你一直这么真诚地帮我，没想到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还能交到像你这样的朋友。可是你对我越好，我就越觉得对不起你，我给不了你想要的，你明白吗？
3: 明白，我都明白。我其实帮你啊，照顾你，那都是我发自内心的，我不求回报，你能把我当朋友，我就已经很知足了。
2: 谢谢你，你配得上更好的女孩。我想过很多遍，你也知道，大海走了，我的爱情也死了，我想我大概这辈子都不会再爱了。
3: 其实我以前也觉得自己不会再爱了，可是后面的事谁能猜得到啊？就像我也不知道能遇到你。小雪，我不会给你压力，也不会劝你，我就想这么陪着你，陪着你一起怀念大海。以后你守着你们的爱情，我守着咱们的友情，好不好？
2: 谢谢你，黄明轩。
4: 你就是黄明轩？
3: 啊，对啊，您是哪位？
4: 那你妈有没有让你拿一个红色的购物袋来？
3: 拿了。
5: 我是你的相亲对象。
3: 相亲？
5: 对啊。万恶的相亲，
4: 我爸在公园的相亲角留了我的信息，你妈留了你的，
5: 他俩就撮合把我们往一块赶。
3: 合着我妈让我来送东西是真的给我安排相亲了？
6: 你看，我就说赵阿姨不会变得这么快吧。那你们先聊，我干活去了。
5: 你等会儿，小妹妹，听我解释啊。

0: 所以啊，我有男朋友，但是我爸妈不同意，非要我来相亲。
1: 那咱们这真是同病相怜啊。
0: 不过我刚刚听见你们对话了，我真的超感动的。一个痴情的少女和一个默默守护的男孩，你们这就是偶像剧啊，而且还发生在我身边。我决定得努力的坚持下去，坚持和我爱的人在一起。嗯，黄明轩，你有你喜欢的女孩，我也有我爱的男孩，正好咱们攻守同盟吧，这样咱们就都解脱了。
1: 啊，
0: 从今天起我们就结盟了。黄明轩，以后咱俩就互相打掩护，勇敢追求真爱。
2: 停，
3: 保持住啊，手掌要翻过来。你很好，下来，肩膀太硬了，要放松，手掌要这样伸出去，有种无限延展的感觉。
4: 艾琳老师，你的手怎么了？啊，
3: 我刚去买化妆品，我试了一下眼影的颜色。没什么事。对，这样，就这样啊，造型一定要定住，动作一步到位。
5: 哎，小徐爸爸，哎，我儿子说他真的见到小徐了呀。
3: 哦，
5: 哦，哦，他们聊得好就好呀。
6: 啊，过奖了，你女儿也很优秀的嘛。
5: 嗯，那就让年轻人好好聊吧，
6: 我们保持联系啊。嗯。
7: 哒哒哒，滴嘟嘟，咚的滴嘟咚。
8: 你给谁打电话呢？
7: 未来的亲家公。
8: 什么什么？
6: 嗯，天大的喜事啊，我给黄明轩介绍了个对象，谈得挺好的。那个女孩的爸爸也来电话说基本算是牵手成功。
8: 不会吧？
6: 怎么不会啊？我告诉你啊，别看那些年轻人不婚不婚的，那是他们没看上对眼的。
7: 哎，都是二三十岁的姑娘小伙了，你想想他们看上对眼的能不动心思，能不心花怒放吗？抬脚。
8: 建议你啊，还是少掺和年轻人的事，上次教训还不深刻呀。
7: 我跟你说啊，我这都是为了儿子好。再说人黄明轩不是跟人已经谈上了吗？你放心，我看上的保准没错。
8: 我觉得呀，根本没可能，不信咱们走着瞧。
7: 走着瞧。

0: 得哦，闺蜜们别忘了今天晚上的约会哦。
1: 大家瞧一瞧，看一看了啊，走过路过的也不要错过了啊。哎，楼上的叔叔阿姨们都看一看啊，扫码洗衣送货上门，一分钱洗衣我还送除螨量。扫我们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哎，就可以注册成我们的会员了，一分钱洗衣，而且不限种类。大家瞧一瞧看一看，瞧一瞧看一看了，新用户一分钱洗衣，大家瞧一瞧看一看，
2: 直接扫码就行吗？
1: 啊，是，对，您扫码注册了会员就可以了，一分钱我给您洗三件衣服，哎，给您拿一个。
2: 雪雪，你刚刚吃完饭吃了那么多，

0: 撑不撑？
1: 不撑、
0: 啊。你怎么现在那么能吃了？披萨好吃吗？
1: 好吃。
0: 那俊俊，去妈妈办公室休息一会儿，或者直接做作业，好不好？
1: 可是妈妈的办公室太吵了。
2: 哎，我告诉你啊，妈妈现在换了一个办公室，只有妈妈一个人，很大很大的，你以后可以安安静静的在里面做作业了。
1: 啊，那有这么大这么大的窗户吗？
2: 当然了，妈妈办公室的窗户比这么大这么大还要大。
1: 哇，妈妈好厉害，那我现在就可以去吗？
2: 可以呀、啊，想不想去？
1: 想去。妈妈，快点，快点，妈妈！
2: 你不要跑，哎，不要跑！吃完饭不可以跑，走慢一点。
3: 叔叔阿姨们啊，记得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啊！新用户一分钱洗衣，而且不限种类，但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的嘛。而且我洗好了衣服之后呢，我会给你们送货上门的。
4: 啊，哎，小伙子啊，我不会扫二维码，
5: 真的。
3: 那阿姨，我帮你扫。
4: 好的，
3: 我帮你扫，我帮你。
0: 哎，请进。
6: 谭总叫我。
0: 谭总在里面。
6: 刘谦，坐。最近家里面都好吗？
7: 挺好的，孩子身体好了，我老婆也在找工作。
6: 那就好，今天喊你过来呢，也不是来和你客套的，是有些问题想和你聊聊，也想听听真话。
7: 谭总，您说，
6: 你觉得你们部门的氛围怎么样？
7: 挺好的。
6: 挺好的？没有任何问题吗？刘谦，没有问题是不可能的。我看了一下你们销售部的人事记录，上个季度你们连续有好几个业务骨干辞职了，这中间一定有原因的。我喊你过来呢，是咱们打过交道，多少算得上是自己人了，自己人就应该说点自家话，你不用有什么顾虑。
8: 我们有些员工觉得埋头苦干的反而得不到重视，反倒是那些会讲漂亮话、会搞人际关系的那些人平步青云，很多想认真干事的员工都不敢提不同的意见，心里都觉得有点压抑。

0: 上个季度，你们连续有好几个业务骨干辞职了，这中间一定有原因的。我喊你过来呢，是咱们打过交道，多少算得上是自己人了。自己人就应该说点自家话，你不用有什么顾虑。怎么说呢？
1: 可能现在基层的员工还是觉得有点不平衡吧。为什么呢？我们有些员工觉得埋头苦干的反而得不到重视，反倒是那些会讲漂亮话、会搞人际关系的那些人平步青云。很多想认真干事的员工都不敢提不同的意见。
0: 心里都觉得有点压抑。还有什么？公司里有一些关于您和包总监的传闻。
1: 好，那传我们什么呀？有人说那次雪域华阳项目，您选择用包总监的文案。
0: 是因为您和包总监有一些那方面的关系，那你相信吗？哦，我不相信。为什么？
1: 刘大夫的儿子，不会的。
0: 谢谢。说起来，我应该向你和你爱人道歉的。上次我不应该用那样的方式让我母亲离开。
1: 他回家之后很难过，我也很后悔。我想他在你们家一定很开心，你们也给了他足够的尊重。不，谭总，您这么说我就不好意思了。是我们该感谢刘大夫才对。再说了，刘大夫离开我们家也没什么不好的，他现在在月子中心人气可旺呢。
0: 月子中心？
1: 他没跟您说。
2: 他现在在月子中心做保健医生呢。
3: 系好了，我给你送过去啊。
4: 今儿不能摆摊，我不去了。走，散，走。
2: 大哥，我没摆摊，我就烧点衣服。
4: 哎，
2: 阿姨，不是你洗好，我给您送过去啊。
4: 收了，拿走，这不能摆，走。
5: 把车票记一下，以后莫再来了。

0: 这些客户啊，都是冲着您来的。他们知道咱月子中心啊有一位业务能力又强、经验又非常丰富的主任级医师，这不，全都要求到您这个组。我是这样想啊，我们呢开辟一条 VIP 通道，只有 VIP 的客户能享受您的专属服务，同时也是减轻您的工作量。
1: VIP 客户是不是价格也 VIP
0: 啊？哎呀，关键还是分流一些客户。切，
1: 你这也坐地起价，不同意啊？我坚决不同意。我跟你说，就你名单上所有的人，我都收了，你签约吧。
0: 哎呦，刘医生啊，我是怕您啊年龄大，身体吃不消。
1: 笑话！我跟你说，你名单所有的人加起来，
0: 还不如以前我在单位一天的流量呢，知道吧？那好，我让客户代表给他们打电话。刘医生，您这种敬业的精神，我是真佩服。
1: 人家奔着我来的，我不能辜负人家，对不对？

0: 儿子回来了。
1: 啊，回来了。
0: 坐下。
1: 又怎么了您？
2: 你妈高兴。
3: 坐下。
1: 什么事儿啊？那么高兴？
0: 去咖啡馆了？
4: 去了。
3: 谈的怎么样？
4: 特别好。
0: 有什么进展？
4: 进展是非常的大。
3: 非常大。那你觉得他怎么样？
4: 非常的好，是我喜欢的类型，而且我们决定开始交往了。
3: 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0: 哎呦，儿子，哎，你知道吧？你妈去公园相亲角转了大半天啊，认真筛选了好几轮才选中了这个姑娘。
3: 本人条件挺好吧？哎，家世背景也不错，又是本地人。我告诉你啊，要抓住这个机会，好好对人家啊，听到没有？
4: 哎，知道了。
3: 我还掌握了第一手资料，人女孩的爸爸给我来电话说，人家姑娘夸你啊，说你长得又高又帅有才华，会弹吉他会唱歌，又简直什么样样都懂。回到家里，她一直在埋怨她的老爸，说为什么不早点给她介绍这么一个靠谱的男朋友？如果早认识他的话，她早就跟他结婚生孩子了。真是太好了！你看你，你别绷着了。是不是心里美了？我可告诉你啊，你可不能沾沾自喜，你要踏踏实实的好好跟人家交往，听见没有？
4: 听到。
3: 我说老黄，你也说两句啊，你表个态啊你。
5: 我没什么可说的。
6: 哎，黄美娟，我只说一句话哈，不论将来你找谁，一定要找你自己喜欢的。将来过日子是你们自己，不是我和你妈，啊！
3: 说这些干什么？儿子他知道的，对吧？
4: 啊，对对对对，我都知道，我都知道。
3: 哎呀，这下就剩下露露的事情还没有解决。
6: 你又想干什么？
3: 什么叫我又想干什么？我哪件事不是为了他们好啊？
6: 对，你做的都对。是我错了，你该做饭去了啊！
3: 你去，我还要跟老闺蜜们去见外国友人呢。
7: 这是我的孙子杰瑞，今年上高中3年级。
8: 刘奶奶、宋奶奶、红锦奶奶、梅奶奶，你们好。
3: 看我们之间瞎喊，弄得人孩子辈分都乱了。哎
7: 呀，都怪我不好，整天在家里什么小红姐姐呀、梅姨呀，
3: 我随口就叫。他搞不清楚，
9: 杰瑞，嗯，简单点，按照英文都喊 madam 就行了。
8: 谢您的体谅。
3: 这小伙子真懂礼貌，教养真好。
10: 东坡肉啊，
9: 杰瑞，这些菜吃得惯吗？
8: 嗯，我很喜欢中国菜，妈妈经常给我做。
0: 该上齐的，请慢用。
3: 啊，好，好，谢谢。
11: 就不过还有很多菜。

0: 我之前也有尝试过，像什么鱼头啊、鸡爪呀、猪肠之类的。那好，今天你就尝尝这个鸡爪子吧。
1: 谢谢奶奶。不过我还是很愿意去尝试的。嗯，这几天我准备去苏州附近的小镇上逛一逛。过几天我准备写一篇关于东西方文化差异的论文。我在海外越来越感觉到中国文化独特的魅力。中国不仅菜好吃，人好客。
2: 热情，还更有礼貌。
3: 这了不起啊，杰瑞，高中生就写论文了。
4: 他只是一个探究报告，不是学术论文。
5: 哎呀，那已经真棒！你知道，杰瑞，就是我儿子谭峰小的时候都上大学了吧？都一个人没有出去过，一个人背着包走了，万一出事了，那家长……
6: 小红姐姐，
4: 哦，
6: 梅姨，你看我，
4: 没关系。
6: 来，大家吃菜。杰瑞，挑你喜欢吃的。
7: 好，
8: 来，咱们换一进。
7: 好，
9: 欢迎，
10: 欢迎。

0: 这位先生，对不起，我们还没开始营业呢。您是梅店长吧？宋老师总是提起您，算起来我跟小宋认识很久了，还是头一回见您呢。丽娜呢，也经常跟我提起咖啡馆，这是第一次来。
1: 你这儿还是很有格调啊。那您就常来，我跟小宋都是好朋友。啊，丽娜在家呢也经常提起您，说您是一个顶了不起的人，讲话呢又中听又有道理。所以我想啊，
0: 包先生，别客气，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1: 丽娜呢，她原来是中学老师，忙惯了，退休了，在家也闲不住，又是网购，又是养狗，想必你们知道吧？是，我们都知道，宋老师心态好，精神足，做什么都有兴致。其实我们还挺羡慕他的呢，一点都不像个老人，还把孩子气的。<笑>
0: 哎呀。 就是这个孩子气啊，天天是把我们家搞得鸡飞狗跳的。我看他折腾得太厉害了，就想给他找一个安安静静的爱好。买了一幅十字绣。想必这个您也知道了吧？
1: 嗯，知道。宋老师啊，绣得可认真了，经常跟我们汇报进度呢。
0: 是啊，他现在是天天趴在那个绣架上，眼睛都丑花了，该休息呢也不休息，该吃饭呢。
1: 爬了几口又去忙，哎，我都愁死了。我这不是好心办了坏事吗？
0: 梅姨啊，丽娜最听你的话，你劝劝她放弃吧，别绣了。
1: 不是我不愿意帮您，小宋这性格不是我说两句话他就听的。再说，他说这幅画能卖20万呢，有了这个目标，他更不会善罢甘休了。哎呦，
0: 我知道。
1: 我是担心呐，画绣好了，丽娜也该送医院了。这件事宜疏不宜堵，不如这样，我们一起去帮宋老师，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还解闷儿。宋老师这脾气，咱们先把这阵儿顶过去，说不定过两天他又对别的什么事儿迷上了呢。
0: 看来也只有这个办法了。哦，梅姨啊，实在是对不起啊，我是真没想到，最后把你们。

0: 你也搭进来了，
1: 没关系，对您来说是麻烦，对我们来说是乐趣。
0: 那太好了，梅姨啊，谢谢你们啊。

0: 杰瑞，哎，回来，记得随时跟奶奶保持联系。
1: 放心吧，奶奶，我就去附近的小镇转一转，不用担心。那奶奶开车陪你去好不好？不用了，奶奶，徒步才能闻到江南的味道。嗯，说的也对，那就好好的
2: enjoy
1: 你的旅行吧，那有奶奶的青春，现在也有你的足迹，这就是命运。
2: 祝你玩的开心，谢谢奶奶。嗯，血色素，还有这个血压都很好啊，血常规也很好，盆底肌恢复的也不错啊，不错。那个回去啊，还继续锻炼。另外呢，吃东西也还是要清淡，少油、少盐啊。
3: 好了，没什么问题，谢谢。院长，小鱼啊，哎，刘医生，这是第几个？上午呀，一共26个，这现在是第12个，下午还有20几个呢。他状态怎么样？这状态呀，那是相当的好，这一上午啊，连厕所都没去过。
4: 刚才还跟我说呢，可以放弃午休时间，再多检查几个。哎呀，刘医生这种敬业精神，确实是值得我们学习。不过你看，现在育婴室、餐厅还有水训馆，现在大家都得跟着加班，而且呢，咱们场地有限，突然这客流量加大，我怕咱们吃不消啊。是啊，
3: 院长。 您说的对，您看呢，这帮护士从早上上班到现在，这屁股就没挨过凳子，实在是受不了了。你们来了，
5: 里边请，里边请。
6: 小宋老师，
7: 小宋老师，小宋老师，你们怎么来了？这么繁重的工作，怎么能交给你一个人呢？
6: 就是，愚公移山还一家好几口人呢。
8: 四个人总比一个人强，我们来帮你。老闺蜜们，我一个人真快撑不住了。哦，好好好，你看，这老朋友们来帮忙，你哭什么呀？我不是喜极而泣吗？好了好了好了。中国江南的一个小村子，这里的人们很淳朴，很亲切。 这里的空气也很清新，漫天遍野的绿色，浓得像化不开一样。

0: 这个月的客户已经饱和了，加上网上还有很多人在排队预约，如果这样下去的话，我们中心很快就承受不住了。
1: 刘医生自愿加班加点不要酬劳，可是其他人也要跟着加班呀。按照劳动合同，我们要额外支付出一大笔的加班费用。
2: 我看这样吧，我们还是开通一条 VIP 通道，把价位区分开，这样客户就自然分流了。
0: 好的，我这就去办。
1: 那我们需不需要跟刘医生谈一谈？
2: 别，这事儿啊，千万别让他知道。

0: 这已经是你今天打碎的第四个杯子了。我一定找他赔偿。你要是再敢打碎一个，你以后就不准进咖啡馆。好，行了，你去送咖啡，这我收拾。那你别扎着啊，注意安全。
1: 王友，来，你的咖啡。谢谢。我的呢？摔了。看吧，多重的工作，只要大家拧成一股绳，就不是问题。
2: 是啊，每天我一个人嗅到这会儿，
1: 那腰酸背痛的，今天一点都没觉得累。
3: 我也一点不觉得累。
0: 我还找到了年轻时候在文工团里冯巩学的感觉呢，这就叫团结就是力量。哎，哎，你看，咱俩一起张罗这咖啡馆多和谐呀！
4: 我还是觉得你这样骗赵阿姨不好。
0: 是，从道理上讲是不对的，但这是善意的谎言。而且我跟小徐已经计划好了，过一阵儿呢，我们就说我们谈崩了。
5: 那他总不能不让我们分手吧？算起来，这个人现在得有60来岁，光凭照片是认不出来的。我这里只有一张他的照片。
6: 刚才我查了一下，没有叫张泽华的，没准儿也改了名。你说他是知青，肯定也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要不你去村中心小学问一问。
0: 好的，谢谢你。
5: 给你一份我们村最新版的地图，方便你认路。
6: 谢谢村主任。
5: 不客气，欢迎你。
7: 你们还在秀呢？没事儿，一点都不累。我们都商量好了，定下了工作量，不拿下目标，绝不撤退。对，去上个厕所啊！哎，一会儿就过来。
8: 哎，海林，你怎么？哎，哎呀，哎，哎，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9: 头晕了，
10: 我去拿点含糖饮料。
9: 让我坐一会儿就好了。啊，哎呀，要不然。 今天就到这儿吧，把你们折腾的我也怪不好意思的。哎呀，
8: 就是，这持久战不在乎这一时半会儿的。哎，
9: 那好吧，我们就先回去休息，明天再来。嗯，
8: 闺
9: 蜜们，真的谢谢你们了，要不怎么说，好姐妹胜过好老公呢？你们比老包靠谱多了。
8: 不是，哎，我怎么又躺枪了？
11: 他本人就叫张泽华吗？对，60多岁。哦，我们学校的老师啊，最大的也才56岁，退休的里面也没有叫张泽华的。不过倒是有一位做过知青的，前些年到城里跟儿女一块住了。哎，你可以打电话问问他。啊，我把电话写给你。
12: 啊，这是李老师，他要是不认识张泽华的话，那就大概真找不着了。您回来了，
5: 啊，黄明轩走了。您怎么知道他来了？你们
12: 那点事儿还能瞒得住我？我没别的意思，就是提醒你们，别在我这儿让你赵阿姨撞见。
5: 梅姨，我和黄明轩没什么的。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大海的，我这辈子都不会再爱了。
12: 你这个傻孩子！
13: 服务员，买单。
5: 来了。

0: 完了，没有。
1: 可是一位姓李的爷爷告诉我，他知道一个叫张泽华的知青在这里当气象员。
0: 那我这里查不到人怎么办？快走吧，去别墅找找。
1: 您再帮我问一问吧，这个人对我奶奶很重要。
0: 那我查不到人，也不能给你变一个吧？
2: 你就问问别人吧，别在这影响我工作。
3: 谢谢爷爷。
0: 出来吧，他走了。
2: 谢谢了，站长。
0: 哎，我真搞不懂你，躲着干嘛？
2: 下午老李给我打了个电话，说艾琳的孙子要来找我。我一听啊，我就知道肯定是艾琳让他来的。哎呀，都过去这么多年了，还有必要再撕开过去的档案袋吗？
0: 看来你这档案袋里边内容很丰富啊。
2: 丰富是要付出代价的。

0: 你确定在气象站吗？
1: 我确定，我联系到一个爷爷，他说张泽华因为专业对口去气象站当了信息员，
2: 而且我奶奶也说过他是大气物理专业的学生，我觉得应该不会有错。
0: 嗯，气象站是省气象局的直属单位，我这里没有他们的人员信息，但我知道气象采集点的位置，我们村只有那一处。如果这位张爷爷是气象员，他一定会去那里。哦，对了，我想起来了，我们村有一个人在那里工作，他姓张，好像不叫张泽华。
2: 那我就先去气象采集点那里找他。
0: 像你这么执着的年轻人真难得，你奶奶要知道你为他这么做一定很感动。
2: 谢谢。
3: 李娜，我计算了一下啊，你们五个人按照一针五秒来计算，绣这幅图不吃不喝不睡觉也得绣上98天零5小时45分又38秒。
4: 我知道，你也不用算，我知道这个图绣起来很费功夫。今天艾琳晕倒，我真的特别不好意思。
3: 就是啊，你看你都累成这个样子了，再把朋友拖进来多不好啊。
4: 所以呀，我做了个决定。
3: 决定什么？
4: 我决定以后实行8个小时工作制，每周有双休，法定节假日放假，严格遵守劳动法。
2: 今天一路上走访了村主任、校长爷爷和气象站伯伯，见到了中国的村政府、小学和气象站。现在呢，住进了一个很干净、很温馨的一个小酒店。这里的人也都很善良，他们用尽一切的帮助我，我真的很感动。所以我希望明天能够很顺利地找到张泽华爷爷，我一定要帮奶奶弥补她

0: 小雪，
1: 我要去宋老师那儿，下午4点以后才回来。白天你辛苦点，晚上你休息，我照应。
2: 没事儿，梅姨，我一个人顾得过来，您该忙忙去。
1: 别争了，你又不是机器，该休息就得休息，该玩就玩。我走了。
2: 梅姨再见。

0: 梅姨。
1: 哎，傻孩子，你躲这儿干什么？还不快进去。
2: 哎，好嘞。
3: 爹爹啊，今天奶奶要去宋奶奶家帮忙，我就留你一个人在家里来了。嗯，你在家里一定要乖啊。等奶奶晚上回来的时候，给你带好吃的，你看，看电视，看电视。
4: 哎呀，弟弟，今天没有。
3: 回来的时候给你带好吃的。再见。
1: 老黄啊，黄明轩一会儿起来，你盯着他把蔬菜沙拉吃掉，要吃不掉的话，打成菜汁，中午倒到汤里让他喝掉。
5: 你去早市的时候，他就出门了啊，不在家。
1: 啊，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呀！哎，我知道了，他跟小徐啊喝早茶去了。我说怎么着？
6: 啊，这就是爱情的力量，真好，真好，真正好，真好，真好。
1: 哎，老黄啊，你中午热汤的时候，最后再倒菜汁啊，不然营养全破坏掉了。
5: 哎，玉黄啊，你中午不回家？
1: 忘了告诉你了，我从今天开始天天到宋老师家，朝九晚五。对了，我们五个老闺蜜齐心协力要做一件大事，现在不能告诉你，做完了你就知道喽。
7: 终于爬到了这座山的顶峰，找到了这个采集点。中国村级气象员还在用这么艰苦的方式工作，很难想象这位张爷爷要在凌晨和夜晚，还有无数个风雪交加的天气里走这么远的山路。我想他一定是个好人，一个善良的人。

0: 欢迎闺蜜们来到宋老师绣坊。哎呦，天哪，太有感觉了！哎，我今天一定超额完成任务。
1: 都不用那么紧张，刺绣嘛，讲究的是一个心境。
2: 对呀，心稳了，手就好，然后绣出来的就漂亮。
1: 哎，离开绣时间还有5秒钟啊！5、4、

0: 张泽华爷爷，我终于找到你了。小伙子，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村主任告诉我你一定会来这里，所以一直在等你。我不是张泽华，你找错人了。不可能，一定不会错的。
1: 真的不是小伙子，
0: 您认识一个叫艾琳的人吧？她是我奶奶。哦，对了，我这还有您照片呢。
1: 认错了，那不是我。快回去吧，这里的山风很厉害。
0: 您是南京大学大气物理专业的学生。 我奶奶的相册里一直保存着你的照片，我相信你一定是一个对我奶奶很重要的人，你为什么要逃避呢？
1: 说完了吗？回去吧，我还要忙工作呢。我不是这个人，你干嘛非得逼我承认呢？

0: 昨天啊，我在网上仔细看这个图，才发现，咱们原来去博物馆看《清明上河图》，就是走马观花，好多细节呀、啊、都没看明白。
1: 哎呦，咱们老祖宗的手艺啊，真是了不得。
2: 我在意大利看达芬奇画展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人都是带着放大镜去看的，他们仔仔细细的得看那些画家的笔触，那才叫欣赏艺术。
3: 别提了，艾琳，有一回我去看《富春山居图》，我也是拿着放大镜去的呀，排队就排了2个小时啊，结果呢，我在画前只看了3秒就被别人挤出去了。
4: 那倒也是。
2: 哎，那咱们以后就结伴去欧洲旅行吧，我们每个人都带一个放大镜去看。嗯，在法国的罗浮宫里我们待他个3天3夜看个够。
3: 就是的，等咱们的十字绣卖出去20万，咱们组一个团到欧洲去旅游。
1: 太好了，我报名。
3: 我当导游，我当翻译，让刘大夫当随队医生。
0: 那我就跟着你们蹭吃蹭喝。啊

0: 时间过得太快了，
1: 都12点了，咱们该吃午饭了。哎，我去看看我煲那汤怎么样了啊？
2: 真好，咱们就像一个宿舍里的同学。
1: 咱们要是能够这样一直一直过下去，那该有多好啊！
3: 就是啊，这比我在家里洗洗涮涮不知道强多少倍了。我，哟，我得给我们家老黄打电话问问他蔬菜汁打了没有。
0: 洋洋妈妈的饮食啊，也做一次调整，每天那汤水你减少一半，还有星星妈妈，每天你增加一次下肢训练啊。哦，对了，你跟叮当妈妈说啊，手机不能再玩了，视力下降太厉害了。还有那个安吉拉，你得跟她说，那维生素片不能随便自己加。
4: 刘大夫，安吉拉老公说他们这个维生素片是美国医生给开的。哦，
5: 那好啊，那让他去找美国大夫检查吧，找我干嘛？
4: 好的，我马上就告诉他。
5: 好。在我讲座结束之前呢，你把这些事情都交代好啊。哎，今天下午有多少客户？
4: 今天下午啊，6位。
5: 六位？嗯。不对呀。哎，前天告诉我有19位啊。
4: 啊，是这样的，那个客服那边呢，把这个时间给调整了一下，这样呢，等候区域就不用太拥挤。
5: 哦，那好吧。你把那时间安排一下，完了到时候发给我。
6: 你奶奶是正儿八经的台柱子，我呢是矮子里拔将军，跟他搭档的。我们俩当年啊一起演过白毛女。
7: 白毛女，那是什么故事啊？
6: 我和你奶奶演的那个段落讲的是她原来喜欢的一个小伙子当兵了回来找她，两个人重新见面的故事。
7: 那爷爷，您为什么不和我奶奶重新见面呢？

0: 的改革传奇。这是寻路突围以胆识与担当镌刻的历史印记，这是破例并举重构城乡发展格局的壮阔征程，这是中国土地世代守护与永续发展的时代命题。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仓廪实，天下安。耕地，土地资源的精华，农业发展的命脉，是关系国家粮食安全、长治久安的基石。1986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首次明确，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是中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然而，一个问题却困扰着时任国家土地管理局局长王先进。
1: 保住多少耕地，才算保护好了？这是我脑子想的事情。所以我就研究研究这个事情，那是不是提出2050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了？中国的人口高峰，你得需要多少粮食？根据这个，我们确定下来，要保护好耕地的长远目标或者战略目标，就是保住48亿亩耕地，不能退。
0: 如果按照中等发达国家人均需要粮食500公斤计算，中国的粮食总产量要达到7500亿公斤。按照当时的土地产量测算，中国至少要保持净耕地18亿亩，才能把饭碗牢牢地端在中国人自己的手里。18亿亩耕地是红线，是战略底线。从提出至今，一直是关系国家命脉的安全线。清晨的建立，早酒铺已经升起热气。一碗酒，一桌菜，是许多当地人一天的开始。建立地处江汉平原，自古就是中原粮仓、产粮大县。

0: 粮足则酒兴，酿造一斤白酒往往要耗费数斤粮食，本地的酒厂也因此随处可见。这片土地能够长久地丰产足粮，离不开30多年前的一项创举。在建利县周老嘴镇爱华村，有一块赭红色大理石纪念碑，上面镌刻着一行字：全国基本农田保护发祥地。
1: 现在这个田和当时的田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了，它已经通过土地整理把它变成了成片成片的田了。
0: 刘汉尧是划定基本农田的亲历者之一，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刘汉尧感慨万千。
1: 当时改革开放以后啊，这个乡镇企业发展得非常快，乡镇企业在下面办企业的时候，那些乡镇的领导往往都是只是守卫家，守一职啊，就是界限，那一个企业就一站都是大几百亩田。
0: 发展要用地，耕种要守地，这个现实的矛盾摆在了眼前。怎样才能防止耕地被占用，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呢？
1: 当时全世界和全国都有一种那个生态保护区啊，当时就说能不能把这个耕地也是一块一块的把它划好，把它保护下来。我回来所以就做了一个当时叫高产农田保护区。我们实际操作呢，发现这个高产的农田呢还不能完全达到这个要求，所以我们就扩大面积，扩大一定面积就是让这些农田能保证最大值的人口，每一个人都能吃到粮食。
0: 也正是在建立的这场探索中，一个全新的概念诞生了，基本农田。18亿亩耕地正是由一块块基本农田构成。中国第一块基本农田被划定在建利县周老嘴镇。

0: 段德高正是参与划定工作的一员。
1: 但是第一次这里数位体育馆牌子的时候，那边都是这里熟森林，啊，那边的大田里有人造坟，但是那个田被你们规划，是吧？就高的高，低的低，所以呢，就那个难点位置，难点拔了以后，这以后呢，工作就好搞了。
0: 可偏偏是这块并不起眼的土地，被率先划定为基本农田。在田边，至今仍然树立着一块基本农田保护六不准的标牌。在场的人谁也没有想到，这会成为中国耕地保护史上一次历史性的划定。1989年5月25日，国家土地管理局与农业部在荆州召开全国基本农田保护工作现场会，推广建立经验。王先进与时任农业部副部长陈耀邦共同出席了会议。现场会后，国家土地管理局与农业部联合向国务院呈递请示报告，推动基本农田保护制度正式落地。国务院批复后，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的工作便在全国各地迅速推广。1994年，基本农田保护条例正式发布实施。到1995年底，全国就有

0: 2100多个县市区完成基本农田保护区划定，面积达14.06亿亩。基本农田给中国人提供了吃饱饭的底气，住房县、守耕地、固根基、保丰收，正是这份未雨绸缪的坚守，为十几亿人的饭碗端得稳、端得牢，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然而，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要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从来不是一劳永逸的事。1994年，美国学者布朗提出一个质问：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彼时的中国正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经济发展需占用大量土地。怎样才能既保障经济建设用地，又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不被突破？时任国家土地管理局局长邹玉川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1994年，国家土地管理局部分省区市土地整理工作座谈会在苏州召开。苏州所在的区域是当时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建设用地需求十分紧张。但会议上，苏州市副市长的一句话引起了邹玉川的兴趣。一份珍贵的影像资料记录了邹玉川对这段往事的回忆。
1: 最关键的是苏州这个市长王振宁，驻美副市长，他就给我提了一句话，他说：“邹局长，就我这平原地区，土地整理以后，土地增加量，就数量至少是10%。”
0: 在高速发展的同时，苏州耕地不仅没有减少，还增加了。这让邹玉川感到不可思议。
1: 我说王市长，这个是不可能的，在你这个地方是不大可能的。
0: 邹玉川的震惊并非毫无根据。张文根，时任苏州市国土资源局局长，也是当时的与会者。他清楚地记得当时苏州岌岌可危的土地情况。
2: 当时我们的农用地面积540万亩，对呀，人口已经到达了600万，人均大概9分地，目的不到。1995年呢，我们市委政府确立了一个叫农业自律，粮食自给，那个蔬菜等副食品基本自供的一个农业发展的一个目标。
0: 苏州面对的问题也是当时中国现实情况的缩影。工作人员对苏州的土地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研，调查结果被送到了张文根的办公桌上。
2: 通过调查呢，就是发现我们苏州市沿江、沿湖、沿路、沿村，还有一定数量的耕地后备资源。那么还有部分耕地呢，它是高低不平，田块面积比较小，那么它的 沟渠

0: 和田埂占耕地面积的比例就比较大。
1: 沟渠、田埂，这些都是可以被开发利用的空间，可以作为被占用的耕地补充。
0: 我们就制定了两项措施，一个就是占补平衡的措施，就是凡是建设占用耕地的，必须要复垦相当数量的耕地面积。我们当时叫什么呢？叫耕地总量自求平衡。
1: 耕地总量自求平衡政策与邹玉川曾经提出的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理念不谋而合。这个方法究竟可不可行，效果好不好，大家都充满好奇，迫不及待地想实地看一看。
2: 哎，他说这样，咱明天安排一天的时间去参观。后来啊，就安排大轿车厢的鱼啊，看了13个点。
3: 嗯，
2: 13个点，其中一个是非河道的改造，一个是公路跟河道之间的这个公路沟的改造。
3: 嗯，
2: 一个是这个丘陵的改造，还有其他的一些邻近的改造。后来我看了以后啊，就比较服气了，确实能增加10%的这个耕地。
1: 在这些试点中，有一个村落的变化尤其典型。永联村是远近闻名的富裕村，秋收时节田畴一望无际，田野的背后是高大的厂房与钢铁企业，工业与农业在这里和谐相处。而在30多年前，永联村的面貌和现在大有不同。
0: 之前一个村子很小的村，大概只有200多户人家吧，村庄呢也是零零碎碎的，因为长江滩会跟那么东一家西一家。
1: 村村点火，处处冒烟，是当时永联村的真实写照。零碎的土地既不利于经济发展，也不利于农业耕种。在土地整理的政策下，永联村将土地连地成片，使用机械化耕种。整理出来的土地置换指标用来扩建了自己的钢厂。如今的永联村工农业总收入超过1000亿元，连片的土地书写了丰收与丰产的喜悦。苏州的实践增强了邹玉川推行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战略的信心。邹玉川发表题为《靠中国的地养中国人》的文章，文章中写道，实现耕地动态平衡，保证现有耕地总量不再减少，并且努力增加，这是一个崭新的目标，是不可回避的唯一选择，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2: 在96年，开了一次厅长会议。96年的厅长会议，我的发言题目就是"

0: 总量动态平衡。在讲话的过程当中，就正式肯定了我的讲话。他后加，余川同志讲了这个什么什么这个题目，他引用了，这个提出很好。这样的话，这个动态平衡，无论是从语言上讲，从文件上讲，从国家土地管理局的大目标来讲，就算定下来了。
1: 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以及用途管制等提法被写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通知，这份文件也叫中央十一号文件。这份文件一方面确立了基本农田保护、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与土地用途管制等制度，另一方面还做出了一个特殊的决定，冻结非农业建设项目占用耕地一年，并全面开展非农建设用地清查。这一年的冻结向全社会传递出中央保护耕地的坚定态度。一年之后，建设用地审批依规恢复。
2: 那我们正在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快速的过程之中啊，所以你在这儿踩了这样一个刹车的时候，它实际上是让我们更清醒的来认识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你在哪个究竟是第一位的，哪个是一个我们那时候放到一个国家的生存的这样的一个高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1: 1998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颁布，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和土地管理制度有了正式的法律依据。从文件到法律，中国守护耕地的决心一以贯之，尺度从严。2005年4月，一艘名为蓝色梦想号的货轮缓缓驶入深圳赤湾港，船上装载的是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援助中国的最后一批粮食，4.3万吨小麦。从1979年到2005年，中国接受国际粮食援助的历史就此画上了句号。也正是这一年，中国从昔日的受援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三大粮食捐助方。曾经那个谁来养活中国的质问，被中国人用自己的双手、自己的土地给出了答案。在深圳大鹏所城，城外的土地在明代就被开垦，祖祖辈辈耕耘至今已有数百年。如今这里成了中国农业科学院的试验田，祖辈留下的耕地长出了新的故事。在杭州钱江世纪城，一片农田保留在现代楼宇之间。高速列车从旁呼啸掠过，与近处摇曳的庄稼构成一场奇妙的时空对话。与这片都市农田遥相呼应的是西湖山水间的八卦田，它又被称作太公田。自南宋年间作为皇家吉田被开垦以来，它在一次次城市变迁中被保留至今。几百年过去，湖山依旧，田畴仍在，石碑上记录着农耕的时序，也代表着一代代中国人对土地的珍视。

0: 在深圳光明区的城市腹地，大片农田静静铺展。平日里，不少市民来到这里采摘蔬果，体验农耕。快节奏的都市生活里，这片田野成了人们亲近自然、放松身心的好去处。田园风光融入城市肌理，方寸沃土，不仅守住了粮食根基，也为都市生活留住了一份悠然底色。2017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耕地保护制度和占补平衡政策体系不断完善，促进形成保护更加有力、执行更加顺畅、管理更加高效的耕地保护新格局的总体目标。
1: 耕地是人类最宝贵的资源，那么在耕地保护上的时候，那么我们的目的是干什么？但留方寸地，留与子孙耕。
0: 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土地从来不属于一代人，它承载着今天的收成与明日的生计，关系着当下的发展与后代的饭碗。每年的6月25日是全国土地日，从18亿亩耕地红线的提出到基本农田的划定，从耕地保护制度的确立到全国土地日的设立，一条用责任、勇气与远见铸就的耕地红线，是沉默无言却托举万物的大地基石，是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古老国家在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中夯定的最深沉、最稳固的安全底线。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这是一次不一样的远行。四位嘉宾组成中欧文明互鉴团，踏上欧洲四国的土地。
1: 终于到了，
2: 到了欧洲，
3: 连绵的阿尔卑斯，
4: 哇哦，这不是那个廊桥吗？
5: 看那狮子在哭。
0: 不只是看到异国的风景，更是为了感受中欧文明的交流与共鸣。
1: 行走在这样的一种欧式的建筑之中，忽然看见一片红墙黄瓦。
0: 行走之间，对话东西，邂逅文明互鉴之美，不一样的欧洲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这地儿真的挺好的，好漂亮。哎呀，你好，金老师，
1: 好久没见，
0: 好久没见，
1: 好久没见了。哎呀，
0: 太好了。
1: 这个地方有点像船呢、啊。
0: 嗯，是的，好像在船头一样啊。
1: 哎，这次一块儿去还真好，
0: 真好。
1: 我听说有这么一个旅行，嗯，我说去哪儿旅行很重要，跟谁一块儿去也很重要。
0: 是啊，
1: 哎呀，我一看名单里有你，简直太好了，
0: 有意思，就是、嗯、这个组合，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哎，哎呀，亚萍，好漂亮哦，亲爱的。
1: 我看你总是走来走去的，现在
0: 走来走去，这不是又走过这儿来了吗？
1: 以前我和萌萌在节目里头相遇聊天，聊读书话题，嗯，还真的没有一起走过。但是我经常看你走来走去。
0: 我们这两年确实是已经走了18个省了，
1: 目标就是走遍呗。
0: 嗯，走遍，而且我们目标是走遍天下的。
2: 好了。
0: 哎呦，赵老师，哎呀，
3: 你好，你好，你好，哎呀，
0: 好久不见，
3: 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3: 哎呦，哎，你好，你好，
1: 你
3: 好。
1: 你看我和张明，我们是一个台的哈，
0: 是啊，
1: 我们原来常见，我们都在二楼录节目嘛，
3: 对。
1: 那节目播出的时候，我和张宏民之间的距离是什么呢？啊，就隔着一个天气预报。哦，我们都没有机会和他长时间的聊天，
3: 因为我们都是直播，拿到稿就进演播台了。嗯，对。
4: 老师们，这是邀请函，你们可以看一下。
0: 哎、好嘞。
5: 大家好，当你们收到这张卡片，一场跨越山海、穿越心灵之旅即将启程，
6: 欢迎你们加入不一样的欧洲之旅。本次旅行是一次围绕中欧文明互鉴的深度探索之旅，行程共有4个国家：瑞士、德国、奥地利。

0: 压力。
1: 这次旅程你们需要自行确定旅行顺序和景点，组成团队进行分工，共同完成这次特别的旅程。
0: 咱们成了一个组合了。
2: 这四个地方我有一个地方是没有去过的，就是匈牙利。
0: 匈牙利啊，
2: 我就特别想往没去过的地方。
0: 对，是的，
2: 可能去这几个国家次数最多的是你和张敏吧。
3: 我也都去过好多次。
0: 我因为比赛嘛，然后包括那时候在国际奥会工作了十几年的时间，国际奥会的总部是在瑞士，然后我第一个世界冠军就是在德国拿的。哇，
4: 是吗？
5: 好有纪念意义啊。
0: 多特蒙德89年。哎呦，89年。年代挺久远了吧。
5: 你就带队吧。
0: 啊，不，金老师带队。
2: 我原来就是想我就跟着走。
3: 你可不能跟着走，你必须总负责。
0: 对，
2: 我出国次数也没你们那么多，然后对国外了解也没那么多。
0: 不重要，这都不重要。
3: 那些事儿我们来管，那些杂事我们来管。交通、订票、订餐我来负责。
2: 坐什么车？
3: 为了咱们安全啊，还是包辆车吧。还是找司机开，路途比较熟一点。
0: 然后我是觉得去瑞士，对于我们来讲方便的话呢，买一个瑞士通。
3: 行了，这我包了，我来买。
0: 这都归张老师管了，外联归我。
2: 哎呦，太好了！你就觉得一看眼评啊，就他游走世界有一种自如感。
0: 对，
2: 是吧？然后也有语言优势，
5: 各种优势。
0: 蒙老师呢？
5: 我今天晚上就加班学习欧洲史。
2: 那你有那么多中国故事，那都现成的。
5: 哎，那倒也是，
2: 又讲欧洲故事，又讲中国故事。
5: 我相信这里头一定有跟我们能够对应起来的故事啊。
3: 嗯，对。
5: 选择吧，
2: 从哪开始？
3: 从瑞士开始吧。
5: 瑞士、德国、奥地利，从莱茵河下来，然后沿着多瑙河走。如果从水的角度是这样走的，从山的角度，阿尔卑斯山走向卡尔巴千山。
2: 你看，你马上有地图的感觉了。
5: 因为我们这两年就这么走的，不是依着山走，就是依着水走。我就担心我跟亚萍的过程中跟丢了，所以咱们得穿那颜色鲜明的衣服。一看亚萍找不着了，找静大姐，静大姐找张老师。
3: 你亚萍是不是举个旗子？
0: 可以。
3: 团长合个影吧。
2: 对啊，都要出发了。
3: 好吧，
2: 来，
3: 好，
0: 太好了。
3: 好，
2: 远方的家，
6: 暖心启航。
0: 瑞士啊，不仅是钟表王国，还是世界公园。
2: 我就喜欢这种郁郁葱葱的感觉，
5: 非常干净，这是最重要的。
2: 哎，这河，这你看，哇，
0: 这里是莱茵河、罗纳河的发源地，
5: 呀，真好。瑞士总面积在4.13万平方公里，好像是2.5个北京大，60%的国土被阿尔卑斯山脉覆盖。
0: 瑞士确实是山城。
5: 错落有致嘛。
2: 哎，这要是那个下雪的时候会特别好看哦。
3: 而且瑞士的雪还巨多。
2: 哎，你在这儿工作了一段时间。
0: 我是在法语区，这块应该是德语区吧。哦，因为国际奥会的总部是在瑞士的洛桑，然后它是离日内瓦很近。然后那一片呢都是讲法语的。
2: 我们终于到了，
0: 这天气太好了，
3: 多好啊！
2: 那期待都变得越来越具体了。
0: 是，
3: 下面该去哪儿啊？啊！
7: 欢迎大家来到瑞士，我们将一同开启这场不一样的欧洲之旅。本次旅程，我们将沿着莱茵河和多瑙河一路前行。这本手账将与你们一路相伴，记录下属于你们的旅途故事与珍贵回忆。哎
0: 呦，太棒了，好丰富啊！
3: 哇，
7: 然后向大家介绍我们本次旅行中的维京特邀礼宾员李佳杰，他将和我们一起开启这次文明互鉴之旅。哦，
2: 啊，小李，
8: 你好，各位老师，
3: 你好，
8: 大家好。我是维京邮轮特邀旅游礼宾员，我叫李佳杰。啊，
2: 佳杰好。
8: 我们维京邮轮作为这次 CCTV 四远方的家独家旅行合作伙伴，将全程的陪伴大家。那我们这次行程呢，主要分为三部分。前面的瑞士段呢为自由行，大家可以随意的发挥。
2: 好，
8: 对。那自由行结束之后呢，将会由我来带领大家参加维京邮轮莱茵河的精选目的地岸上游。这一部分结束之后呢，我们再统一前往德国的帕绍登船，开启维京邮轮多瑙河之旅。
3: 太棒了，
2: 特别值得期待。
8: 对，行程是非常。

0: 丰富的哈、啊。为了让大家之后呢减少琐碎，增加便利，我们专门给大家准备了北京的旅行礼包。
1: 哦，大礼包来了！
0: 好，来这边请。
1: 礼包好沉、啊。哎呦，
2: 谢谢了，谢谢了。
3: 这个是颈枕，
2: 我这好像是收纳袋子。
1: 欧洲的插座。
0: 那就预祝大家行程顺利，玩得开心。
1: 好的，
2: 谢谢，
1: 谢谢，
2: 谢谢。
3: 我们现在马上就要启程去自由行了。
2: 好，
3: 我们再说一句我们的口号。
1: 好的。
3: 远方的家，
4: 暖心启航。
1: 那咱们第一站去哪儿啊，团长？
5: 能提议吗？
3: 能，你提。
5: 我提议去卢塞恩。
1: 为什么呢？
5: 我从来没有到过瑞士，但是我老早就知道瑞士的卢塞恩。
3: 是在哪儿知道了？
5: 文学作品里。嗯。我最喜欢的是托尔斯泰对卢塞恩的描述。他说：“这片湖光山色呀，让我心醉神痴。心醉神痴到什么程度？就总想到这儿抱抱谁。”然后紧紧地抱抱他、嗯、然后呢还要拧一拧他、哎、呦还要隔着隔着他，
1: 那怎么隔着他呀？
5: 就这样。总之就是我看见这些，我就觉得我和我面对这个人一定都要做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哦，就是我觉得这一下就活了，但是我没见过。
1: 那我们第一站就卢塞恩吧，出发。
6: 瑞士的卢塞恩又称琉森湖区，是一座面积仅约24平方公里、人口约8万的小城，坐落在阿尔卑斯山脉与琉森湖之间，湖光山色交相辉映，景色浪漫而优美，是瑞士极负盛名的旅游度假胜地，被誉为瑞士最美丽、最理想的旅游城市。
2: 哎呀，今天天太棒了！哎呀，
5: 这都应该是有点历史的了哈，这建筑。
1: 这应该有几百年了。
2: 我们去看看欧洲最古老的木桥——卡佩尔廊桥吧。可以看到雪山映在湖水，加上老木桥的倒影叠在一起，像幅画一样美。
5: 一起去看看吧。哇，哇，这个哦，这不是廊桥吗？
7: 各位嘉宾老师好。
1: 你好。
7: 你好。我是韩雪。啊，
2: 韩雪，
7: 欢迎来到卢塞恩。您看一下，我们现在就是非常有名的卡佩尔木桥。它是建于1365年，非常古老的欧洲的有顶木桥。卡佩尔廊桥是一座204米长的曲尺型木质廊桥，横跨罗伊斯河，建于14世纪中叶，是欧洲现存最古老的木桥。桥内有110幅17世纪绘制的三角形壁画。紧邻的34米高8角形水塔与廊桥共同构成卢塞恩最具代表性的中世纪地标。大家跟我参观一下廊桥。
1: 好的。
7: 请您注意向上看。哦，
2: 哇，还有画。
7: 整栋廊桥呢，它会有100多幅这种三角形的版画，它记录了瑞士的历史，一些英雄事迹。非常不幸的是，在1993年呢，发生了一次火灾。有2/3的这个版画被烧毁了，然后它又重新进行了修复。你可以看到新旧交替的痕迹。
3: 这个上面的这个顶是用什么做的？
2: 这是瓦吧？
5: 对，
3: 就这样，它这有个卡的。啊
2: 啊，原来如此。我们刚才过来的时候一直在说，这么大的坡度，为什么这个瓦不掉下去？原来人家是卡在这个木头上的。哦。啊，这也是有意思的。
3: 人这个烧这个瓦的时候，就有这么一个设计，
1: 是吧？
7: 对。然后这个桥呢，它不是一个直线型的桥。哎，
3: 我也很奇怪，如果它这样截弯取直，不是很省事儿吗？
7: 首先，它有一个原因就是防御，因为它不是直线，它就不会跑得那么快，敌人会直接穿过。还有一个原因呢，是因为这条河，这个是罗伊斯河。然后它那个水流啊还是比较湍急的，它是直线型的呢，它那个水流呢冲击力会被这个桥非常严重的影响。
3: 一个是为了防敌，一个是为了水。
7: 对，
2: 但是它跟咱们的功能确实不一样。你看咱们就是对中国的桥，可能大家印象最深的是清明上河图，然后那个大船就从那个桥底下撑过来嘛，
3: 是拱桥。
2: 对，拱桥。
1: 那这种木质结构跟咱们那个木质结构有什么区别？
2: 不一样，咱们也不是榫卯结构嘛，对吧？它这个应该不是，而且你看它那个底呀、它就像是一长条的那个板凳，整个把这个托起来了。我相信它这里头金属构件应该是有的。
1: 对啊，你看那边大铆钉上去。

0: 咱们榫卯结构讲究的不用钉子嘛，但它还是像的，它像风雨桥，侗族呀什么的那个风雨桥。哎，
1: 对对对对对。嗯，
0: 旅行是从自己一个很熟悉的地方走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但那陌生一定不是完全陌生的，它跟我们有那么相似的地方。我们看见那个狼，我们就会想到风雨桥；看见木头，我们想到木构建筑。但事实上它又有那么多的不同，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到欧洲来看到的非常非常打动人心的这一面。
2: 你看那狮子在哭、
3: 啊、这个石雕呢是悲伤的狮子、
2: 啊、这都是中国元素嘛。
0: 飞来一勺昆湖水，永结两城兄弟情。
2: 咱们中国人干点事儿就是像样。哎，你看他们那边，哎呦好像样哦。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那我们现在呢做一个小游戏，我们有一个小任务，那我们去找一块非常悲伤的石头，
0: 得给线索呀。
3: 它是一个天然的石头，但是被人工雕刻了一下。
0: 那我知道，那就属于一个雕刻嘛。
1: 那就很好找了，没问题。这是不是？
3: 这不是。
1: 是这小狗吗？
0: 小狗，你背上什么？哇，这好看的。
1: 这些都是欢乐的。哦，
2: 看见了狮子。狮子，你看那狮子在哭、
3: 啊、这个石雕呢是悲伤的狮子，它由丹麦雕塑家巴特尔·托瓦尔森设计，在一块长10米高6米的天然砂岩崖壁上雕刻，曾被马克·吐温呢评为世界上最悲伤最感人的石头。在1792年啊，在发生法国大革命的时候，1000多名瑞士士兵受雇佣去法国的王宫去保护他当时的国王。瑞士的士兵信守诺言，誓死抵抗。他是瑞士最后一个为他人流血牺牲的集体记忆。从那之后，瑞士人就不再替别人打仗，只守好自己的家。上面是那个拉丁语的铭文，勇敢和忠诚的瑞士人。下面呢，他记录了事件的发生和日期，哦，就是在1792年的8月10日和9月2日和3日。
5: 嗯，在那我就久久的凝视着那个狮子哈，看他的表情，看他穿透他身体的那只毛，看到他面前的那个盾，是引发了很多想象力的。原来说这个哀伤用在狮子身上，我还多少有点不太理解。那么了解了这个狮子背后的故事以后，我就理解了，真是很有艺术表现力。
6: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狮子一般不是很有悲情，一般都是勇猛。
7: 对，
0: 其实我们中国人很少会去雕这样的塑像、嗯、对吧，我们的摩崖石刻都是佛像。
3: 嗯，说起这一点呢，就是有个中西文化的差异哈。我这儿为了做对比、哦、拿了一个中国的狮子像。
0: 对我还是有点心得啊。你知道中国那个狮子像怎么区别它的年代吗？中国人表现狮子都凭想象，叫做汉朝的狮子小翅膀，汉朝的狮子是带翅膀的，唐朝的狮子大背头，宋朝的狮子挂铃铛，明清的狮子滚绣球。如果单挂铃铛不滚绣球，或者不抱小狮子，那就是宋朝的狮子。明清的狮子滚绣球，就是雄狮就滚一个绣球，母狮子就按着一个小狮子。
5: 悲伤的表情是很少见到的。
0: 咱们的狮子绝对不悲伤啊，咱们都是一种神圣和吉祥的那种形象。听完狮子的故事，咱们下一站去哪儿呢？
2: 接下来我们去瑞士最大的城市苏黎世看看吧。

0: 你看，我们又是坐飞机，又是坐汽车，终于到了这儿。其实还挺累的，但是看到这个风景，感觉一切都值得了，好像状态都不一样了。
1: 嗯、对、
2: 啊。接下来我们去一个神秘的地方，可能会让你们产生穿越的感觉。
0: 什么地方啊？
2: 先卖个关子，

0: herkommen?
1: 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窗口，通过这个窗口呢，就会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中国好像很远，其实呢也不远。
2: 好，
3: 好，一起合影吧，
2: 照张相。
3: 照张相。
4: 文化交流就是这样啊，从有形到无形，再从无形到有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交往过程。这叫做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就是希望我们能够世世代代的好下去。
3: 这园子不错啊。
2: 哎，
3: 真漂亮，
2: 真棒。哎，你看他们那边。哎呦，这哎呦，好像样哦！哇，

0: 走，走，
1: 漂亮！哇，
2: 哎，你们好，真棒啊！
3: 太棒了，哎、太棒了！
1: 你们打的是什么拳？
0: 武术长拳。
1: 长拳、
2: 哦、长拳，
1: 长拳。
2: 怎么说话这么标准？
0: 我妈妈跟我说中文。啊、
2: 哦，意思你妈妈是中国人。哦，
4: 武术也是跟
0: 我妈妈学的。
4: 跟妈妈学的。
0: 对。
2: 好像说你是刚刚去到中国去参加世界锦标赛是吗？
0: 对，
1: 嗯，哇，拿了第几名？
0: 前十名。哦，
1: 啊，那很棒啊，很棒。
2: 妈妈呀，哎，
1: 很棒，很棒，很棒，
5: 哎，太棒了。
6: 他们的教练哦，
7: 他们从5岁开始学的。
0: 啊，他4岁开始练的。哇，
2: 天哪！这次去中国参加世界比赛，感觉什么感觉啊？
0: 自己也觉得没有那么好，在欧洲会。觉得自己更好一点，然后到世界就会有点就是亚洲人更好，
2: 太厉害了。
0: 对，嗯，
2: 那你现在是欧洲冠军吗？
0: 对，是的。哦，
2: 哇，那已经很棒了。
7: 他们两位都是欧锦赛的冠军。哦，
2: 那你为什么喜欢武术呢
8: ？So I can stay in form, and because of the friends I have, and yeah. 哦。
0: 然后我觉得我也可以保护自己更好。哦，
2: 那没人能打得过你。
1: 你不仅保护自己，还能保护别人。
2: 你会汉字吗？会认汉字吗？
0: 会认一点点，
2: 认一点点。
7: 然后他会说上海话。哦，
2: 上海话呀，
3: 来两句。
0: 我在讲上海话。
4: 这就很地道，
2: 好地道，太棒了！希望你们继续加油。
1: 加油。
2: 啊，下一次
1: 拿，祝你们早日拿世界冠军。
2: 世界冠军啊，
1: 好，好，谢谢，
2: 加油，
1: 好，谢谢，
2: 好，
0: 谢谢，
2: 好嘞，
4: 谢谢，谢谢老师。
2: 那有很多的外国的孩子，还包括外国人喜欢中国的武术。当你了解了这个国家的文化的时候，你可能会了解这个国家的人。我作为一个体育人来讲，我们一直认为体育不需要更多的语言。
4: 咱们接下来去哪儿？
9: 去巴塞尔吧。
4: 为什么呢？
2: 巴塞尔啊，是瑞士的博物馆之都。啊、哦，哎，这个地方呢，我觉得有意思，
9: 有意思。
2: 不光是有博物馆，它可能还跟中国文化多多少少有点关系的。
9: 我同意，因为它正好是这个交界之处，是吧？
2: 对，
9: 瑞士、法国、德国交界这个地方，我觉得一眼看三国那种风情就很好。哎，而且它那博物馆里有没有能找一些中国元素？
2: 肯定有。
9: 因为它这边的这个印刷业、造纸业当年都是发达的，就是这个巴塞尔的现代艺术是一个中心。嗯，
1: 好，那咱就走吧，
2: 走吧，
1: 走吧，巴塞尔。
2: 巴塞尔啊，瑞士的博物馆之都。
1: 这儿是一地看三国的地方。
2: 这个博物馆跟中国有点关系。
10: 从泰伦到这儿走了1000多年啊、哦！
1: 待会儿我们
2: 走，
11: 热乎乎的纸哦。耶，
10: 这很有意思。
1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3: 老师好，
1: 你好。

0: 你好，
1: 我是你们的导游，介绍一下巴塞尔。
2: 哦，太好了。
3: 巴塞尔是瑞士第三大城市，近40座博物馆散落在老城之间，被誉为博物馆之都。它地处法国、德国、瑞士三国交界处，莱茵河在巴塞尔完成了一个优雅的直角转折，从东西流向陡然改为南北流向，因此这里被称为莱茵河之西。巴塞尔也是莱茵河内河游轮的重要母港，内河游轮登船的地方，很多游轮都会在这里起航。
1: 好漂亮哦！
2: 哇，哎呀！
1: 那我们现在进市政厅里头看一下哈，
2: 这是什么时期的建筑风格呀？
1: 总共横跨了400年的时间，一开始是1504年到1514年建成的。那当时建造的呢，只有这三个拱门，在1504年到1514年的时候，最后的一次呢，就是两个塔，从前面能看得到。
4: 哎呀，这真漂亮，这儿很少这样的。
2: 哎，从这个角度看过去真漂亮，小城啊，
5: 每个窗子还都是不一样的。
2: 就是呀，
1: 对，这个是大街，
4: 商业中心了。
1: 这商业中心最大的一条街，这个叫做 Firestraße。
5: 在这个路口这边，哪边看都是风景
1: 啊。本来这块呢是一个城门，下去以后呢要经过一个桥，这个桥在1226年时候建成的。告诉我一下是哪个朝代？
2: 这要问蒙老师。
4: 1226年。
2: 1226年，对呀、啊，那就是宋南宋。
1: 南宋哈，啊，南宋的时候，这第一条真正的石桥建在这个莱茵河上头了，上面有一个小的房子，就收钱的。哦，你过桥要收钱的。
4: 当年就收钱了。
1: 当年就是为了这个收钱的。
2: 哦，这正是商业成长的标志啊，对不对？你想啊，那个更早的时候，它是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流通商业，然后还交税，这绝对是中世纪城市成长的标志了。南宋也是沿河的那些城市都特别繁华呀。
1: 对对。啊，
2: 运河的那个时代嘛，那是。
1: 那时候已经有运河了，我们。
2: 当然啊。
4: 运河做交通啊，物流的。
1: 对，
4: 运输啊，
1: 对，我们现在就可以看一下莱茵河了
4: 哈。莱茵河多宽呢？
1: 这一个段是最短的，是200米，
4: 200米，
1: 深呢就是8米。我们再往下走的话，那个大的那个建筑物之后呢，左边就是法国，右边就是德国了，就没有瑞士了。在另外一个桥那个桥的后头那块呢，有一个标志的地方，就是三国之交。对，
2: 好像是一个柱子是吧？有三个面的。
1: 对对对，它有一个是螺旋桨，因为是跟船有关系。螺旋桨的话有三个旗帜这样的哈。
4: 所以这儿是一地看三国的地方。
1: 对，一地看三国。
2: 就是呀，
6: 美了，
4: 水这么漂亮，
2: 真漂亮。哎，我们太幸运了。
4: 湖光山色啊，很漂亮。
2: 哎呀，这地儿挺好啊，这个。
5: 对，哎，我们平常说喷泉，啊，这个有没看过这么多机械装备？
2: 哎，你看
1: 后面这个喷泉呢，是1977年的时候建成的，这个艺术家叫做丁格利。而且这个丁格利呢，他这个人特别有创意。这是本来是个舞台，这块是一个剧院，剧院拆了以后呢，建了一个新的剧院，他就利用那些里面那些废物啊，给他搞成了机械的那个艺术品。他的艺术品呢都跟水有关系，就是他们叫做 play， 就是玩的东西哈。冬天呢还有这样的。
4: 哎呦，漂亮。哎，
2: 哇，
1: 冬天它是一直在喷呐，啊，如果零度的话呢，那个水是出来的话呢，会喷成这样的。哦，我们这个喷泉呢就是有10个，它的是喷水的、舀水的、涉水的。这块呢其实也是巴塞尔文化的中心。
2: 而且我觉得就这个喷泉特别有意思哈。
4: 对，
2: 而且这些也都是废料嘛，工业废料嘛，所以我觉得这里头它是有对工业文明的反思的，这挺有意思的。
1: 我们往下走哈，
5: 我们现在就在

0: 筛一下，
1: 这就是那个试灰。那我们做的纸是带试灰的。
2: 哦，这样子。
3: Ich nehme den Deckel ab。
4: 啊，这就成了。
2: 对呀、
3: 啊。Das ist
4: 哦，这么快。
5: 这要非常垂直。
1: 对对，然后快起来。
0: 漂亮。
2: 干得好。
3: Jetzt können Sie es drehen。
5: 发现它不会掉下来吗？
2: 它会，
5: 就这样。
6: 现在放在上面。
1: 哦，这个带着试灰的纸已经出来，
0: 漂亮！哇、
4: 哦，真好哎！
1: 来，我帮你搅和，
0: 你帮我搅和，
1: 来，内功，
0: 内功，咔咔咔咔。待会儿我们
1: 走，
2: 我的天，
1: 这挺
0: 好。哦，漂亮。
1: 走，
5: 耶！
1: 来
2: 来。
5: 哎，你体重太轻，
2: 不可能。
5: 好，
4: 哦，热，哎呀，少了。走，like this，
1: yeah，perfect，
0: perfect，
1: 啊啊，哦，这样结束了。
0: 一二三，
1: 走。
5: 谁出来了吗？
2: 出来了，出来了。
0: 确实还。
1: 再来，一二三，
0: 走。
4: 会不会破？
2: 不会，
0: 不会了，已经很
2: 成型了。哦，
5: 这很有意思，
4: 还真是挺好的，
2: 很有温度。
5: 如果您有机会去中国安徽，可以去制造宣纸的地方，那要十几个、二十来个人一块操作。哇哦，
2: 哇哦。一定要去，一定要去。你就看我们这种造纸的工艺，在这得到了非常棒的复刻，既具有共性，又呈现出五彩斑斓特色的这种样貌。
3: Zweite wichtige Erfindung, das Drucken. Und das möchte ich Ihnen gerne noch zeigen.
7: 我们试试看，还可以印上试灰。
1: 走。
0: 慢工出细活。
2: 很好，很好。
5: 特别珍惜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种特别的礼物，我们也给您带了一个礼物。这个书的内容是中国的二十四节气，每一个节气用的纸都是特制的，比如说立春，它这个纸呢是用花和草来制作的。哦，那么二十四个节气，每一张纸都是不一样的。嗯，所以今天您给我们的礼物和这本书一样，不光是记忆，还有热爱。
3: Thank you。
6: 瑞士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质朴而宁静的国家，它把从古代到今天的这些痕迹都很好的保留下来了，但与此同时它的理念又是非常非常现代的。
1: 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时期，每个国家会拥有不同的技术的先进程度，这就是人类，这就是世界，我们需要共同的去互相学习，互相借鉴，然后互相合作，让我们的世界更加美好。
8: 由我来带领大家参观一下少女峰地区。
5: 我们在这儿看呢，好几个季节立体的呈现。
8: 对，
9: 我们现在在大约20000年冰川下的30米的地方，我们脚下还有800多米。哦，高原冰川，玩乒乓球运动的地人，我们都是地人。
10: Diejenigen, die Chinesisch haben, die sind jetzt alle.
4: 你好啊，哎，
1: 你好。
7: 真爱宫，哎，这宫里都有什么呀？
3: 中国风，
2: 这已经是满满的中国风了。
4: 太有趣了，太有趣了。
11: 先生，你好，你好，你好，
12: 你好，你好，你好。
13: 你好，79岁的辛元华是宁波新市第16代后人，他和老伴儿腾崇有个特别的称呼。
14: 对对对，他们称我为知心奶奶，是的，他是模仿爷爷，是的。
13: 这个称呼源于老两口一段特殊的经历。辛元华是宁波工程学院的一名退休教师，2015年的夏天。他无意间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招聘支教老师的启事。那年 辛元华已经69岁，

0: 本该安享晚年的他动了心。
1: 我们毕竟还有自己专长嘛，争取能够做点贡献。
2: 其实我心里想，你这个年龄谁会要你啊？
1: 69岁嘛，
2: 我就这么想的。
1: 对对，
2: 就没想到他还成功嘞。
0: 那一次，辛元华被破格录取，成为了当年那支支教队伍里年龄最大的老师。他的第一站是江西上饶的山区。辛元华把多年教学经验带到乡村，课堂上他用自制的实验教具给孩子们带来各种新奇的体验，书本上枯燥的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1: 我说孩子们，这是我做的超声波哨子，我们耳朵听不见，但就这个哨子可以控制远处灯的亮灭，而且不花一分钱。
2: 所以孩子看是不是像魔法一样的。
0: 在大山深处，辛元华的实验就像是变魔法，深深吸引着孩子们的目光，也让他们对科学有了新的认识。此后的每次支教活动，辛元华都会参加。2019年，放心不下辛元华的腾虫也报了名，老两口一起去了湖南溆浦和四川凉山。然而两年后，就在他们准备再一次出发去凉山时，辛元华被诊断为癌症。
1: 结果8月底查出来前列腺癌，确诊了，医生说尽快手术。那我感到很为难，因为我已经约好3个学校，如果不去的话，对方会很失望的。
0: 辛元华不想让山里的孩子们失望，反复衡量后，他打算先支教，回来后再接受治疗。这是一个令大多数人都无法理解的决定。不出意外，辛元华的想法遭到了老伴和儿子的反对。那些日子，老伴常常彻夜难眠。相伴一生，他比任何人都了解辛元华的性子。3天后，他松了口。
2: 我太了解他，你如果不让他去这样做，他在那个手术台整个过程中和康复的过程中，他自己是首先他先不踏实。
1: 那我想呢，反正是人活一辈子，既然我有这方面的技能，我尽量想把这个技能能够让下一代能够，是吧，
2: 让更多青少年受益。
1: 个人是再大孩子小，是不是，国家的事，
2: 孩子们的事，
1: 再小也是
2: 大，也是个大事。
0: 那次的大凉山之行，辛元华的老伴儿做了最坏的打算，随身带了很多药。他们白天给孩子们上课，晚上相伴看着大山里的星空，回忆过往的点滴。1个月后，他们平安回到了宁波。幸运的是，辛元华的手术进行得很顺利，身体也逐渐康复。通过互联网，老两口的故事被更多人知晓，网友们亲切地称他们为魔法爷爷和知心奶奶。2024年，辛元华荣获中国好人称号。

在广西兴业县和以上的名字家喻户晓。他一生清廉，尽忠为国，闯宫救海瑞的故事更是流传乡里，为人称颂。嘉靖31年，何以上乡试中举，入朝为官，担任户部司务。虽然只负责公文的交接与管理，但因此结识了同在户部任职的海瑞，两人志同道合，成为挚友。嘉靖皇帝晚年身居西院，沉迷于修道炼丹，导致朝政日渐荒废。

0: 嘉靖45年，刚正不阿的海瑞写下一篇震惊朝野的治安书。在这份奏折中，他言辞犀利地指出皇帝的种种过失。嘉靖皇帝看后龙颜大怒，下令将海瑞关入诏狱。何以上听到消息，心急如焚。他深知海瑞的为人，更明白那份奏折背后的忠诚与担当，但无奈自己只是一个司务官，根本没有资格面见皇帝。为了救出海瑞，也为了心底的那份正义，他决定冒死闯宫为海瑞求情。
1: 他就跟那个宫廷侍卫说呢，我是户部失误，皇上要户部拨钱建造道观，我要建入钟楼，丈量尺寸，计算好所需的银两，以便拨言铸钟。
0: 景阳楼的钟声是日常召集群臣上朝议事的重要信号，特殊时期一旦钟声响起，就意味着发生了大事。何以上以丈量尺寸为由进入钟楼，趁守卫不备撞响了景阳钟。嘉靖皇帝听到钟声，以为边防告急，急忙召见撞钟人。何以上被带到朝堂之上，他呈上请求释放海瑞的奏折，并据理力陈道：海瑞虽然言辞逆耳，却是赤胆忠心，皇帝降罪于他，会令天下人心寒，大明的国本也会因此而动摇。嘉靖皇帝听后盛怒，命人将何以上重责100廷杖，关入刑部大牢。被追问受谁指使时，奄奄一息的何以上回答：“只是自己的一颗担心而已。”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户部小吏，闯宫面见皇帝，震惊了朝野。消息也传到了何以上的家乡，乡亲们为他感到担忧，有人劝他的父亲躲起来或逃难，避免受到牵连。可世锦却认为，儿子不畏生死救海瑞，是为了国家大义，自己又怎能为了不受牵连而逃走呢？
1: 但是他的父亲不但不逃，他还非常支持自己的儿子，认为自己的儿子呢是忠于国家的，并且赋诗一首：“平生教儿为忠孝，忽报郎君犯至尊，薄饼当成朝日月，笑将泪雨洒乾坤。”
0: 这件事发生几个月后，嘉靖皇帝突然驾崩。隆庆皇帝继位后大赦天下，何以上因为闯宫救海瑞的忠义之举赢得满朝敬佩，获得重用，官至太仆寺卿，官阶3品。明万历18年，64岁的何以上告老还乡，因为官清正廉洁，朝廷御赐一块盛世明清匾，至今悬挂在故居的厅堂之上。

0: 清乾隆年间，周元礼调任直隶省，担任清河道一职，这是负责一省水利事务的重要职位。有一年，周元礼去衡水巡查水利时，在阜阳河畔目睹了惊险的一幕。
1: 我看到了一个大石桥，就是已经坍塌，老百姓呢过河很不方便。那么他呢就发现，就是这个石桥呢，就经常有路人呢，就是因为过桥这个危桥呢，被河流卷走，甚至失去生命。

0: 这座桥是衡水前往京城的交通要道，桥面坍塌损毁，百姓们只能涉水而过或绕道而行。作为主管河道水利的官员周元礼心急如焚，他连夜写下题本，恳请朝廷拨款重建新桥，以解百姓之忧。然而三个月过去了，等来的却是朝廷因筹备西北战事暂缓拨款的回复。周元礼深感忧虑，每拖延一天就意味着涉水过河的百姓多一分危险。等不来朝廷拨款，他决定自行筹措资金。周元礼捐出多年俸禄，甚至准备抵押祖产田契，这一举动在族中引起轩然大波。他以为官者当是民命如天为由说服族人。
1: 他呢，就是这个出发点是什么呢？他就是要缩短时间，让这个衡水的老百姓呢，尽早的就是享受到就是通桥之后的便利，就是时间越短越好。
2: 很急迫的心情。
1: 对对对对。那么就在造桥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人就是提出，就是那个石桥呢进行简单的修缮，一下就好了。但是他的心里呢，就是他要一劳永逸的，他就是要完完全全的就造一座新桥，很那个稳固的一座大石桥，就是永久的为这个衡水的老百姓这个服务。
0: 为了修建一座坚固耐用的石桥，周元礼请来技艺高超的工匠，选用质地坚硬的石材。为了筹措更多的资金，远在里里的家人把平日节省下来的银两寄给周元礼作为修桥费用。
1: 我们里里有一个风俗，就是每到春节就是宴请宾客都要用一个蹄膀。那么周家在宴请客人的时候都是用的是真的就是蹄子，唯独他们周家自己就是用的是一个木制的一个蹄膀，就上面浇了一个肉汁，然后冒充这个蹄子，然后就是达到这个节约的一个目的。
2: 只能看不能吃。
1: 对。
0: 一位四品的河道官员，家中生活却十分简朴。然而，当面对百姓疾苦时，周家人毫不犹豫地倾尽所有。在周元礼的督造下，历经一年多时间，这座承载着无数百姓期盼的石桥终于竣工。乾隆皇帝为桥赐名安济，意为安济苍生，也褒奖周元礼为民造福的善举。直到今天，安济桥仍然横跨在阜阳河上，历经岁月洗礼，依旧坚固如初。桥柱无言，却记录下一位好官曾以河流顺轨、比民安居的责任与信念，托起万民渡河的希望。周元礼在外为官为民造福的事，在家乡代代流传，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里里乡风。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欢迎您的收看。我们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委内瑞拉连续发生七级以上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公共基础设施遭到大范围破坏。委内瑞拉请求国际社会派遣专业救援力量。
1: 因已搜寻过霍尔木斯海峡的船舶在阿曼湾遭袭，国际海事组织暂停霍尔木斯海峡滞留船舶疏散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称，船只。

0: 通过海峡续其协调。
1: 以防长称，以军将无限期驻留黎巴嫩南部等安全区。若伊朗因以色列在黎行动或任何其他原因袭击以色列，以军将全力打击伊朗。
0: 第四届链博会今天闭幕，取得多项成果。115家中外企业及机构签署第五届链博会参展意向。
1: 好，首先来关注一下委内瑞拉地震的相关消息。委内瑞拉自24号傍晚遭遇两次7级以上的强震之后，不到一天的时间呢，已经发生了138次余震。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25号接受国家电视台电话采访时说，24号强震之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经达到了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
2: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截至当地时间25号12点，强震已引发138次余震，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其中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委内瑞拉政府宣布，包括拉瓜伊拉州在内的多地为灾区。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内瑞拉本国救援队已抵达灾情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和首都加拉加斯所在地区。目前，救援人员仍在倒塌建筑中搜寻幸存者，大型工程机械已陆续抵达受灾现场，救援工作持续展开。受持续余震影响，委内瑞拉大批民众自25号凌晨起选择在街头或车内过夜。委内瑞拉公共基础设施遭到大范围破坏，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加拉加斯部分地区停水停电，手机通信中断，受灾地区天然气供应也已暂停。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发布红色警报，预计此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大范围破坏。该机构25号还说，委内瑞拉可能会发生更多的强烈余震。另据路透社报道，委内瑞拉石油基础设施似乎没有受到此次地震影响。官方报告，受灾严重的地区几乎没有关键石油设施。此外，据美国媒体报道，委内瑞拉在遭遇强震后，预计将动用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部分特别提款权用于震后重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言人朱莉·科扎克表示，该组织在与委内瑞拉官方密切沟通，以评估地震对经济的影响和恢复需求。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其中包括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为应对本国强震灾情，委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已请求国际社会向委派遣专业救援力量，多国已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
2: 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说，委方请求国际救援力量通过专门开辟的空中通道入境，与本国救援队协同开展救灾工作。他说，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智利总统卡斯特25号表示，智利将提供人道主义救援物资并派遣救援队。巴西总统卢拉25号宣布，巴西政府决定派遣一支专业救援队协助震后救灾，并将向委内瑞拉灾区运送用于搭建野战医院的设备、100台太阳能净水器以及医疗物资。同一天，瑞士外交部发表声明说，瑞士将派遣一支专业救援队，并提供18吨救援物资。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也表示，我们会帮助他们。据美国媒体报道，委内瑞拉裔美国团体及进步组织正在联合行动，呼吁美国提供大规模的、不附加政治条件的人道主义援助。这些团体认为，美国对委内瑞拉长期制裁已削弱其国力，使得建筑维护和医院物资供应出现问题，直接加剧了本次地震灾难的后果。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5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资源， 并与委内瑞拉政府及合作伙伴协作。

0: 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货船25号在阿曼达希特东南约7.5海里处被一枚不明投射物击中，受击中部位位于船舶右舷驾驶台受损，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国际海事组织23号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推荐的航道分别是伊朗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北部航道以及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多明格斯24号透露，目前仍有约600艘船舶和1.1万名海员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水域。
1: 25号，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外长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巴林首都麦纳麦举行部长级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声明说，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具有重要意义。该海峡自由、无条件和不受限制的航行，包括国际法保障的过境通行权，对地区和全球安全仍然至关重要。声明说，反对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或试图对该海峡实施控制的行为。声明还说，与伊朗进行任何贸易和投资都取决于伊方是否遵守谅解备忘录和最终协议，是否创造开展经济接触所需的条件。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圣城旅指挥官卡尼25号表示，以色列必须自行从黎巴嫩领土上完全撤出，否则将被迫在战败中逃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驳斥美方所谓伊朗被解冻资产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的说法。卡利巴夫称，美国错误地声称伊朗被解冻资产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伊朗唯一从美国收获的作物是其数十年来亲手播下的不信任。此前，美方多次表示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等，但伊朗方面予以了否认。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5号称，以军将无限期驻留黎巴嫩南部等安全区。
0: 卡茨当天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南部和加沙地带的安全缓冲区内驻留，且没有时间限制。他还威胁说，如果伊朗因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或任何其他原因袭击以色列，以军将全力打击伊朗。当天早些时候，有美国官员对媒体表示，以色列已从其控制的黎南部分地区撤军，但未说明撤军的地点和规模。这名官员还说，黎巴嫩武装部队现在应进入相关地区。据以色列媒体25号报道，以军方和安全部门官员否认以军已从黎南部分地区撤出，称以军未收到撤军指令。以色列时报援引以官员的话报道，以军是否从黎南地区撤出是以黎双方直接谈判的一项议题，但目前尚未达成相关协议。
1: 好，接下来相关的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来为我们做详细的分析和解读。李先生您好。
2: 主持人好。
1: 我们看到因有船舶在阿曼湾遭袭，国际海事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一方随后称呢，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那您如何来评估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的安全状况和通航的前景？另外，阿曼还表示，未来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不涉及征收通行费。那您认为阿曼为什么会做出此番表态呢？
2: 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呢，总体是保持开放，没有封闭的这样一种状态。但是由于这个航行的规则比较混乱，风险比较高，所以实际上航行还是受阻的、受限的啊、这么样一种状态。自从就是美伊之间达成这个60天这个谈判以来， 大约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状况是恢复

0: 到了战争开始之前的大约60%啊。我注意到24日的同行的情况，一共同行有78艘这个商船。我们知道在战争开始之前，大概一天的同行量是130多艘到140艘啊，也就是说其实已经恢复到一半以上。目前在霍尔木兹海峡两侧呢，大约还有600多艘商船，大约有10000多名船员在等待着过航啊，就这么样一个情况。那霍尔木兹海峡呢，现在同行呢分为两条线啊，一条南线，一条北线。那么阿曼靠阿曼这边呢叫南线，那么这是阿曼和国际海事组织推荐让大家走南线，而伊朗呢强硬的坚持走北线，北线就是伊朗啊这一边。25日啊，伊朗方面公开发出警告啊，就是伊朗方面指认北线啊，如果说你走南线的话，它安全不能保障。大家看到了最新的消息，伊朗对走南线的一艘商船发动了攻击啊，据说这艘商船是新加坡籍，那么并使4艘航船折返啊，所以伊朗现在是要求就是提前申请然后一路由这个伊朗监管走伊朗规定的这个航道啊，所以伊朗之所以这样的坚持呢，我想它主要是要体现就是伊朗对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它有管控和主导啊，这是它战争中的一种现状啊，他认为他这是他的红利。美国和伊朗现在对这个过往的船只都在各自进行监控。那么阿曼呢坚持不收费啊，其实这是阿曼公开的一贯的立场啊，在此之前他也是一直这样坚持的。我认为是这样，因为霍尔木兹海峡是在阿曼和伊朗两边嘛，这样。那么伊朗要拉上阿曼啊，才具有怎么说呢，在他看来有更多的合理性合法性这样一种。但是我觉得现在60天呢同行的船舶是不收费的。那么伊朗现在这样做坚持主导和管控呢，实际上是想为未来他收费做一个铺垫。
1: 另外我们看到伊朗革命卫队高官称呢，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领土完全撤出，以防长则称以军将无限期驻留黎南部等安全区。以总理此前还表示要摆脱对外部的依赖，自主生产武器。那在您看来，美国对以色列的影响力是否在减弱？以黎问题会否让美伊谈判再次陷入僵局呢？
0: 我们知道按照美国和伊朗签署这个谅解备忘录啊，是要在所有的战线停火啊，这个所有战线特别点名了黎巴嫩啊，所以黎巴嫩局势和美伊的谈判是密切关联的。目前的现状啊，是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呢设有缓冲区啊，甚至有安全区，就是以色列的军队呢是纵深了黎巴嫩一侧的10公里处啊，这么样一个。在此之前，以色列国防军还越过了利塔尼河，利塔尼河与这个以色列的边界，那么距离是30公里啊，那就更远了。现在看来啊，美国为了确保美伊的谈判，确实在向以色列施压啊，所以大家看到了，以色列现在是暂时的停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而且最新的消息，以色列还有小幅的后撤他的军队。目前我看到美国正在安排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三方在未来的3天在美国的华盛顿举行谈判啊，这个目标呢也是要在黎巴嫩实现停火。但是我觉得啊，停火的可能性不大。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以色列提出的条件呢，是黎巴嫩政府必须把黎巴嫩真主党赶出黎巴嫩南部，而这大家都知道，黎巴嫩政府是做不到的。特别是在以色列仍然占领着黎巴嫩南部领土的这种情况下，而以色列方面也不可能完全就范于美国，因为以色列现在内政啊陷入一个空局，3个月后他们要大选。那现在任何的领导人他不会在黎巴嫩这个问题上彻底听从于美国啊，特别是撤军，这个是不太可能的。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讲，黎巴嫩局势啊随时可能搅局美国和伊朗谈判。大家可能看到了，据这个美国媒体的最新报道啊，据说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美国

0: 国的这个内阁的这个简报室内曾经这样说过，说每当美国和伊朗谈判要出结果的时候啊，以色列都会在黎巴嫩做出一些行动来干扰这个谈判，所以特朗普总统是非常愤怒啊，有这么样一种表示，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黎巴嫩局势是随时可能干扰美伊之间的谈判，好吧？
1: 嗯，好，感。

0: 月25号晚，乌克兰首都基辅传出了爆炸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和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向基辅市发射了弹道导弹，乌防空系统进行了拦截。路透社称，目击者至少看到一枚俄导弹被击落。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表示，导弹碎片坠落在基辅郊区一处空旷地带，并引燃了一个仓储区域。乌总统泽连斯基上周曾警告，基辅等地或将面临大规模空袭。北约秘书长吕特25号表示，北约成员国将在7月土耳其峰会上宣布价值数百亿美元的防务协议，重申对乌克兰支持，并向俄罗斯传递强烈信号，北约已准备好应对任何针对我们的愚蠢举动。此前一天，吕特再度造访白宫，试图缓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北约盟友的紧张关系。吕特说，得益于特朗普的领导，北约国家已大幅增加军费。不过，特朗普多次打断吕特讲话，并表示他对大多数欧洲盟友都不满意。不过，他仍将出席定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来关注一下亚太。据日本共同社24号的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天分别接受了执政党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的建议。日本政府计划在今年年底通过内阁会议正式修订安保三文件，预计将按照执政党自民党的主张提出增加防卫费的方针。在建议中，自民党虽然未提及日本防卫费应达到的具体数字，但列举了国内生产总值占比 3.5% 为目标的北约成员国等，要求以此为参考进行研究。维新会则要求以2026年度国内生产总值为基准，达到 2% 以上。此外，对于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一条，维新会表示应进行现实性的探讨，提到了修改，并呼吁尽快引进核潜艇。好，相关的话题我们再来看一下全球各大媒体的观点，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我们把时间交给静华。
1: 好的，丽萍。日本全方位强化所谓防卫力量，提出上调防卫支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同时，日本频繁参加军演，不断拉拢域外势力，一系列动作不仅激起日本国内民众的强烈反对，也加剧亚太阵营化风险。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日本每日新闻的消息：执政党意图推高防卫开支，动摇无核三原则。日本执政的自民党维新会日前向首相高市早苗提交修订安保三文件提案，焦点围绕增加防卫费与修改核政策。自民党未设具体军费目标，但援引国防开支占 GDP 3.5% 为目标的国家作为参考，呼吁强化自卫能力。维新会也要求在现有防卫费占 GDP 2%的基础上继续增加额度。受美国施压盟友提升军费至3.5%的背景影响，两党均主张扩军，其中维新会更进一步提议重新研讨无核三原则中禁止引入核武器的条款。提案未说明军费增收渠道，外界普遍担忧会进一步恶化日本财政状况。好，下面呢，我们再来看到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消息，军演频繁举行，民众强烈抵制。日本近期军演频繁，日美同时举行勇敢之盾、坚毅之龙两场联合军演。日美坚毅之龙军演总参演人数接近10,000人，覆盖9州、冲绳多地。演习投入88式、12式岸舰导弹、25式地对舰导弹和25式高速滑翔弹，重点演练西南岛屿防御，模拟海上拦截作战，操练反击能力，并展示进攻性作战意图。日本多个市民团体集体发声，提出抗议，要求立刻叫停演习。日本华侨报的消息，拉拢欧洲，加速扩军布局。日本持续推进与英国、意大利联合研发下一代战机，评估英国新型超音速导弹。日欧军事合作跳出单纯装备采购范畴。过去，日本安全完全依附日美同盟，如今推行安全伙伴多元化，主动靠拢欧洲国家，意在降低对美武器体系依赖。

0: 壮大本土军工产能。日欧军事合作从外交表态转向实战建设，军事集团化、阵营化从大西洋延伸至印太，将深刻改变亚太安全格局。好，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中国香港大公报的消息，拉帮结派搭建多边军事网络。日本右翼持续炒作外部威胁，不断向外输出军事力量，外联北约，内筑小圈，对外主动对接北约，对内搭建美日菲、美日韩、日澳等多层安全小圈子。这套操作是长期扩张规划，借北约突破区域国家定位，打造全球军事参与者形象，拉拢周边国家，构建以自身为核心的安全架构，试图打通东海、台湾海峡和南海的联动安全体系。日本意图搭建遏制中国的多边军事网络，所谓国家安全只是防卫扩张的借口。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李平。
1: 好，感谢静华今天的分享，谢谢。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也就是链博会，今天呢迎来了会期的最后一天。今天上午，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与链博会承办单位现场签署第五届链博会参展意向，比去年增加了10多家。今天下午将举行链博会闭幕发布会，届时将发布本届链博会取得的成果。相比其他展会，链博会重在展链条、展生态、展场景，不只关注短期交易，更注重供应链上中下游企业的长期合作和共同发展。在先进制造链展区，一个链主企业的展台上有10余家全球航空制造企业集体亮相，完整地呈现了一条日益成熟的航空产业链。我们来看记者观察。
2: 这两架飞机是今年链博会的首批入境展品，它身上的零件都对应着真实的供应链。那今年链博会，空客再次携手10多家上下游企业集体亮相，从材料到回收，串起大飞机完整的一生。
3: 一架飞机的诞生始于材料。诺贝利斯镇江工厂为空客全系列民用飞机提供高端铝材，有效降低了空客在华原材料供应链的运输成本与碳足迹，也推进从制造到循环的绿色供应链升级路径。
4: 就是我们在空客的供应链里面去把它的这些机加工厂里面产生的这些废铝，然后回收过来，回到我们工厂，我们通过这个再次熔融的一个冶金的技术，把它生产成再生铝。然后把这个再生铝重新投入到我们航空铝板的这个生产过程中去。
3: 在空客展台亮相的还有3家民营企业，其中浙江西子航空制造有限公司主要生产空客 A220 和 A320 系列飞机的零部件，每年向国际市场供应近70万个零部件。
5: 在2021年的时候，我们建立了这个零碳工厂，同时我们也在当年获得了空客可持续发展大奖。随着它的这个要求的这个越来越高，我们也在不断的拥抱变化。
3: 从材料供应到精密制造，供应链上的每个环节都在向绿色转型。2024年8月，空客飞机全生命周期服务中心在四川成都启动国内首架飞机拆解回收利用业务。亨瑞碳纤维负责回收利用飞机的碳纤维复合材料。
6: 我们将空客的一些报废件、报废品，重新制成中间体产品，以及再次投入到各种各样的终端领域，实现这样最大程度的实现复合材料的循环再利用。
3: 从材料到制造，从运营到回收。链博会展台上供应链企业的集体亮相，让全球视野与本土深耕在协同中彼此成就，共赢未来。
7: 在中国发展供应链，不仅仅是为了市场，还有一点是因为我们在这里找到了非常好的合作伙伴，我们为他们的质量，我们为他们的竞争力，我们为他们的工业方面的韧性而感到骄傲。我们希望继续加深和中国供应链在未来的合作。
1: 全球产业链重构，先进制造的竞争早已超越单品比拼，转向核心装备、智能产线、整厂方案、产业协同的综合实力较量。系列报道《链动世界》，今天呢，我们走进一条不断进化的先进制造链，看它如何从造产品成长为造工厂，输出能力，链接全球。
8: 走进这家领航级的智能工厂，

0: 高度协同的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效运转。这里运转的不只是一台台设备、一件件产品，更是一套环环相扣、高效联动的完整制造体系。整条产线的流畅运转背后，是上游核心部件、中游智能装备、下游生产工艺的全链条默契配合，每一个环节的稳定都在为整条链的高效运转筑牢根基。
1: 我现在所在的就是这家领航级智能工厂的总装线，大家可以看到我旁边的这组机械臂，它的动作非常的快，而且每一次的抓取放置的位置都要保持稳定。旁边的这组检测设备呢，则会在产品进入下一道工序前完成识别和判断。由各项数据平台和安防系统构成的工业大脑，不仅可以控制产品生产的全流程，而且全面的智能化、数字化、连接化，也让供应链全环节实现协同优化成为了可能。
0: 制造业的竞争早已从能不能造转向稳不稳、快不快、可不可复制。一条真正强大的制造链靠的是成熟体系、批量交付、持续迭代，而非单点突破。其中核心装备的自主可控，这条先进制造链的压舱石，从根源上规避外部技术封锁、供应链波动带来的停产风险，让整条链在复杂环境中稳如磐石。
2: 最大的特点是全流程自主协同，从钣金冲压、注塑、焊接到总装，核心装备如工业机器人、数控机床、智能物流系统等核心零部件实现100%的自主研发，格力在其中扮演链主加总规划师角色，提供从工艺规划到产线集成的全栈能力。
0: 当自用工厂的整套制造体系跑通、验证成熟，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悄然发生。曾经只专注于产品制造的企业，不再只是产业链上的使用者，而是成长为能为全行业赋能的提供者，将成熟的制造能力打包，向更多行业输出整套解决方案。
2: 以前客户买到的是一个设备，现在得到的是一个可稳定运行的一个工厂。我们可以根据客户产品的一个特点做一个工艺的规划，把设备、产线、软件、运维一体化集成，缩短整个投入周期，降低试错成本。
0: 这套成熟的制造方案早已打破行业边界，跨领域落地生根。从家电、3C 到汽车、新能源，再到机械制造、食品医疗，越来越多行业的生产线都在沿用这套中国制造标准，服务上百家企业，落地200多个标杆项目，带动全链协同升级。
3: 现在格力的智能装备工业机器人就不仅是作为我们自己的这种生产装备的一环，我们也会积极的输出到其他的新能源企业，包括全球的这种新能源汽车，然后呢装备制造等多个领域。我们的这个产业链让整个的就海内外全球的这种生产变得更加透明和高效了。
0: 制造能力只是第一步，这些装备要真正走向世界，还离不开另一个环节——物流。
4: 中国的先进制造要走向海外，离不开稳定高效的全球物流体系。这里是上海临港，距离我右手边的上海洋山港仅仅40公里，而我身后的这座综合物流旗舰舱也被称作中国制造出海前的最后一公里。从这里，中国的先进制造装备被集中分拨，再通过全球的海运网络走向海外。
0: 在全自动智能仓库里，自主移动机器人来回穿梭。这座仓储面积近15万平方米的旗舰舱，是支撑中国制造出海的关键物流节点。
5: 我们的旗舰舱可以完全满足先进制造链对于物流的高要求，比如新能源电池对于安全和合规要求极高，而高端的电子元器件对于温度、湿度和震动又特别敏感。我们依托自动化的系统和数字化的方案，可以精准地控制我们的存储和操作的环境。同时旗舰舱又无缝连接国际空运和海运，保障这条国际物流链安全和稳定。
0: 从产品出海到供应链出海、能力出海，中国先进制造链正通过制造与物流的深度融合，深度融入全球产业生态，以完整体系、开放姿态与全球伙伴协同发展。
6: 中国企业要建立有韧性的全球供应链，需要的不仅仅是仓位、运力和物流方案，

0: 更需要的是能全程托付的全球长期合作伙伴。我们都将物流链精准的对接制造链，连通各个节点，简化每个环节，让这两个链条呢深度融合，协同运转。在这个过程中，跨国企业呢也同样受益于中国产业链的效率和质量、开放和活力。各方各个链条节点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稳定、更加高效的全球产业生态。
1: 从自主造链到全球通链，中国先进制造链完成了从造产品到造工厂、从链属到链主的跨越。
2: 我们看到在链博会上很多啊，现在欧洲的啊这些百年老店啊，这些隐形冠军企业来到中国啊，纷纷进入到中国发展势头最好的产业链里头，比如说像智能汽车、清洁能源。我们在前几届都看到了很多德国的隐形冠军，他现在已经在智能汽车领域成为中国这个智能汽车不可或缺的供应商。而同时呢，我们的企业在全球布局的时候，我们也吸纳了大量的啊这个国外的先进经验和国外的这个供应商，进行供应链的本土化啊，和他们进行合作。从中呢，我们就能看到这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种生态图景。而这就是链博会帮助企业啊在先进制造领域啊互相这种交流共建的互建的一个最好的体现。
3: 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建设和中国双碳目标落地再添新的支撑。
4: 这里是刚刚投运的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它拥有世界第一高坝，设计坝高达315米，目前这座大坝已经建设到了260米，这个高度已经满足发电的需求。翻过大坝，上游的库区现在水深约180米，未来水面还将抬升80米，到那时整个库区可容纳29亿立方米水量，相当于203个西湖。
5: 大渡河流域是中国第五大水电基地，水能资源富集，开发潜力巨大，水电开发总量超2700万千瓦。双江口水电站装机200万千瓦，作为大渡河流域上游控制性龙头水库，建成后将整体提升大渡河流域防洪发电综合效益，成为长江上游重要的安全屏障和能源枢纽，在清洁能源供应、绿色转型与区域发展中展现出更强劲的动能。
4: 拥有世界最高坝的双江口水电站，它就像一个巨人，当然也需要一颗强劲的心脏。那么在我旁边这个就是这次刚刚投产的首台机组，它的单机功率达到了50万千瓦，也就是说它负荷运转一天就能发出1200万度电，能够满足近5000个家庭一年的用电需求。
6: 目前双江口电站首台机组已投运，我们正全力冲刺剩余三台机组年内投产发电目标，电站全容量投产以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为我国双碳目标实现贡献力量。
5: 从上空俯瞰，中国目前已有大坝9.4万多座，总库容约10000亿立方米。大坝类型、大坝数量、高坝数量和水力发电装机规模均居世界第一。重力坝、拱坝、土石坝这些大坝就像一个个强壮的卫士，驯服洪水，灌溉良田，通达航运，滋养生态，永不疲倦地为千家万户带来清洁绿电。
3: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是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重要支撑，从产业协同到通关便利，秦澳一体化正在为澳门打开新的发展空间。系列报道《机遇澳门》今天播出第四集《秦澳协同制度创新的超级实验室》。
7: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与澳门一水之隔，总面积大约106平方公里，是澳门面积的3倍多。合作区的建设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和可能。
8: 澳门经济适度多元，空间有限，土地资源有限，市场规模有限。横琴合作区的建设的初心就是要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创造条件，所以说我们把横琴的建设跟澳门的经济多元联动起来，
7: 有了发展空间更

0: 需要制度创新来支撑产业发展。共商、共建、共管、共享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最核心的制度创新，也催生了澳门研发加横琴转化加全球销售的产业发展新模式。
1: 我们现在呢，利用这个澳门大学和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来延伸办学的这个政策呢，打造这个文教产业的这么一个平台。除此以外呢，我们还有这个中医药实验室、智能院、全空间无人体系、数字运河啊，包括我们的影视基地、中葡中心、创新产业园，这些呢都是为了吸引澳门的企业来这边呢发展。
0: 平台搭好了，企业开始用脚投票。截至今年6月，合作区澳资企业数量突破了8000户，占合作区企业总数的近16%，也就是说，平均每6家企业中就有1家具有澳门基因。这位生物医药领域的澳门创业者选择来到横琴，也打开了内地市场。目前，公司的核心产品已经应用在了中国100多家医疗机构。
2: 这台设备是从澳门研发，横琴转化，因为横琴呢给予了很多生物大健康很多友好的政策，也帮助企业进入了快出道，也便于澳人在这个横琴这片沃土上面融入国家的发展大局。
0: 人流和物流的畅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2024年3月1日起，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实施货物一线放开、二线管住、人员进出高度便利的分线管理模式。2025年，横琴口岸的全年出入境客流首次突破了3000万人次，车辆查验量达到350万人次，其中澳门单排车占比2/3，两地往来愈发密切。
3: 2020年开始，我们就由两地两检的这个查验模式变成了一个并肩查验的模式。那么在2023年，我们又开通了这个车辆的大一站式这么一个验放的模式，这个也是在全国率先开展的，采取的是车辆的一次排队、一次采集，然后呢联动放行这么一种模式，也是极大的便利了我们车辆的通行。
0: 随着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要素的高速跨境流通，合作区的外贸动能也在持续增强。
4: 分线管理2年多来，合作区的外贸进出口额年均增长超过了30%，尤其是一些外贸的新的业态，比如说飞机发动机保税租赁、芯片保税研发等新业态项目的落地，助推合作区的产业除了更加多元之外，也往高端的方向进阶和延伸。
5: 通关往来更便利，产业落地再加速，人才政策再扩大，秦澳一体正在从蓝图变为实景。合作带来的是全新的发展空间和无限的可能，从试验田到丰收田，这里正在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生动注脚。总台央视记者横琴报道。
6: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7: 阿拉宁波呼你呢。
8: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9: 新消费，先锋品牌。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10: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3: 好，欢迎回来，中国新闻继续。受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外围环流及西南风的影响，台湾多个地区雨势猛烈，多处传出了水淹灾情。台气象部门今天继续针对全台县市发布大雨暴雨特报，部分县市宣布停班停课。

0: 受台风米克拉等因素影响，台北市从25号上午开始持续降雨，我所在的内湖区更是一度出现严重淹水。台气象部门预计，此轮强降雨将会持续到26号白天，直到27号封面远离后，雨势才会趋缓。
1: 台北市内湖区25号出现罕见的严重淹水。暴雨来袭，整条马路瞬间变成一条滚滚小河，大水还一度灌进道路两旁的店家。金龙路上一间照相馆的地下室淹水严重，家具与杂物全部漂浮在水面上。
2: 从来没有遇过这个情况，老实说从来没有遇过。那他就是直接从店门口一路这样直接灌到地下室去。
1: 据台湾气象部门统计，25号全天全台各县市均有明显降雨，其中屏东地区降水最为集中。屏东长治乡、九如乡出现大面积淹水，灾情最为严重的德荣村一度水深及腰。屏东工业区也淹水严重，多条道路临时封闭，
3: 过不去啊，这边也断，那边也断啊。
1: 而在彰化县，除了出现多处严重积水灾情，部分村落更因供电线路故障发生停电，影响约16000户。台气象部门26号继续针对全台19个县市发布大雨或暴雨特报，水利部门也针对全台多个县市发布淹水警戒。目前，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已宣布26号停班停课。
4: 台湾花莲县万里溪上游近日因土石崩塌形成了大型堰塞湖，最大的蓄水量预计达600万立方米。受新生成的台风影响，台林业主管机构25号对万里溪堰塞湖发布了黄色预警，当地位于警戒区的乡镇紧急撤离上百人。
5: 台当局相关部门近日监测到，花莲县万里溪上游因土石崩塌形成大型堰塞湖，面积约45公顷。最大蓄水量可能达到600万立方米，相当于600万吨水量。
6: 那这个堰塞湖大概它的储水量大概是600立方，600立方的概念就是大概600万吨，预计在10到20天之内会溢流。那如果遇到大雨的话，时间可能更提早。
5: 相关部门表示，即使只有150万立方米洪水瞬间下泄，也可能对下游地区造成冲击。由于山区河床长期淤积抬升，一旦大量洪水夹带土石冲下，后果不容小觑。随着今年第8号台风海高斯生成，以及第7号台风米克拉持续影响西太平洋海域，台气象部门预计台湾东部地区未来几天降雨机会增加，也让万里溪堰塞湖风险进一步升高。台林业主管机构25号针对万里溪堰塞湖的险情发布黄色预警，预计在2天内就会溢流。因此，花莲县政府紧急撤离警戒区内的上百位民众。
7: 本镇预计撤离的对象一共有48户，一共116人。那其中79位是选择收容，那25位是移情，12位是属于垂直撤离的对象。
8: 我每天都在注意，每天都在听消息，有什么风吹草动，或是听到什么黄色警戒，我们就一定要马上动作。
5: 去年，花莲县光复乡曾因堰塞湖溢流发生严重洪灾，造成当地民众财产损失惨重。此次堰塞湖警报再度响起，引发居民格外关注。国民党民代傅昆奇也公开表示，去年花莲洪灾造成的伤痛尚未平复，如今又出现新的堰塞湖风险，加上台风可能带来强降雨，台当局必须提高警觉，避免类似悲剧再次发生。
4: 国民党启动行动中常会，首场24号在台东举行。党主席郑丽文在致辞时力挺日前以预录影片的方式参加海峡论坛推销水果，却遭民进党当局查办的国民党及台东县长饶庆林。郑丽文痛批民进党当局舍弃邻近的大陆市场，根本是侮辱台湾人智商。
5: 据台媒报道，台内务部门25号称，按陆委会的函件申请，已对台东县长饶庆林以视频方式参与海峡论坛的行为启动调查，并在上周发函要求饶庆林说明事实，目前尚未获得回复。第18届海峡论坛举办前夕，陆委会首次要求台湾县市政府公职人员不得出席相关活动，并以此驳回了台东县长饶庆林赴陆参会申请。在台东凤梨、释迦等农产品获得大陆订单后，海峡论坛上播放了县

0: 长饶庆龄致谢视频，此举却被台陆委会认为是故意打擦边球，违反所谓规定，需查处。这番操作引发在野党强烈反弹，认为饶庆龄没有亲身参与，没有违规，却遭台当局罗织罪名，制造寒蝉效应。而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日前所谓凤梨世家是台湾人几乎不吃，完全养大陆鼻息的农产品的一番说辞，更令岛内基层果农群情激愤。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中常会上发表谈话时力挺饶庆龄，他表示饶庆龄为农民谋生机，却被民进党当局百般刁难，而最无辜的就是凤梨世家，明明是台东独有的优质水果，却被台当局官员嫌弃，否定台东农民的努力。
1: 我是觉得梁文杰哈，他大木世家跟凤梨世家哈，他根本分不清楚了。我也不知道他有看过凤梨世家不？被我们的陆委会嫌弃，说台湾人不爱吃，你看有听力不啦？
0: 郑丽文更大赞台东凤梨世家就像两岸的和平大使。
1: 这个是和平大使啊，第一个代表台湾到大陆去的就是我们的凤梨世家，所以我们的凤梨世家吃世家就可以推动和平，这样好不好？
0: 郑丽文指出，台湾农产品要外销，不能为了政治因素舍近求远，这是侮辱台湾人的智商。无论民进党如何打压农民权益，国民党会继续通过两岸交流帮台湾农民拓宽市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就民进党当局打压台湾农渔产品销路一事表示，大陆一直都是台湾农渔业产品的重要出口地，民进党当局对此横加阻拦，甚至扬言要查处相关业者专横跋扈，莫此为甚。台湾农渔业界的强烈愤慨，岛内舆论的纷纷谴责，表明民进党当局的做法不得人心，千夫所指。
2: 好，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3: 布局全球，扎根中华沃土，这就是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这是一张连通全球的支付网络，携手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伙伴，让每一笔跨境交易顺畅支付。这是一套自主可控的技术底座，深耕金融科技硬实力，扩大产业生态朋友圈。这是一场扎根民生的消费服务，坚守支付为民本源，多措并举服务千行百业。中国银联将始终立足金融强国建设大局，坚守国家金融基础设施定位，致力成为一张服务人民币国际化、实体经济与民生消费的源头活水之网。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6: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汝南制药。
7: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9: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好，继续来看新闻。 据美国媒体25号的报道，苹果公司当天上调了全球多个市场部分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的售价，涨幅大约为20%，理由是内存和存储芯片成本大幅。

0: 上涨。此次调价暂未涉及苹果手机。报道称，苹果在一份声明中说，公司从未经历过一种零部件价格在如此短时间内出现如此大幅度的上涨，目前不得不开始提高多款产品的价格。人工智能产业近年来加速建设数据中心，带动芯片需求快速增长，挤压消费电子产品的芯片供应。好，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1: 中午好，一同来关注天气。随着冷涡离开，暖高压脊东移，那么过去两天东北、华北那种比较清凉的感受呢，会暂时告一段落。像是今天北方多地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0度，明天呢更是会有比较大范围的高温出现。到后天的时候呢，东北的最高气温有所回落，但是西北、华北还是会有很多高温的天气。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对于北方的降水哈，今天东北、华北的降水呢不多，但是明天开始一直到月底，随着高空槽频繁过境，那么这个东北、华北的降水又会明显的发展起来。对于南方而言呢，主雨带主要是集中在西南地区东部，还有江南南部、华南等地。那么长江中下游的这个降水暂时告一段落，像是今天就是如此。主雨带位于云南至华南多地，中到大雨的天气为主，强降雨分布比较零散。明天呢，强降雨的这个范围进一步的缩减，但是到后天强降雨会再度的发展增强哈。那么尤其是在云南、还有贵州、广东、重庆这些地方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出现，并且伴随强对流天气，要注意防范。好，接下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21到34摄氏度。榆林多云转晴，19到30度。南充阵雨转晴，21到27度。昭通阵雨，15到21度。安庆多云，23到31度。南京阴转多云，20到29度。襄阳多云转晴，22到29度。泉州中雨转大雨，24到29度。漳州大雨转中雨，24到30度。南宁阵雨，25到29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3度。东京小雨转暴雨，22到28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9到40度。迪拜晴，30到39度。河内小雨转中雨，26到34度。曼谷小雨，27到36度。吉隆坡小雨转中雨，25到32度。悉尼小雨，11到16度。伦敦晴转小雨，21到35度。巴黎小雨转晴，24到40度。罗马晴，21到32度。雅典晴，27到34度。温哥华小雨，12到19度。渥太华小雨转阴，14到23度。洛杉矶晴，16到21度。墨西哥城小雨，13到24度。
0: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2: 再会。

0: 台湾凤梨世家推介风波持续延烧，台军紧盯福建舰，并炒作拍到福建舰过航台湾海峡画面，种种言行引发岛内舆论批评。为什么赖当局如此关注解放军航母动态，又做出哪些升高两岸对抗的动作？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连日来，台东的凤梨世家推介风波持续发酵，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阻碍两岸交流，扭曲农产品销往大陆的事实，将遭到民意反扑。
1: 据台媒报道，国民党日前正式启动九合一选举浮选作业，陆续前往岛内各县市举办行动中常会。24号，国民党首场行动中常会在台东举行，郑丽文在发言时力挺饶庆龄，批评民进党当局切断两岸交流，不顾农民生计。
2: 连一个这么单纯，透过视讯为凤梨世家来行销、争取市场，都要被政治追杀，都要被刁难，都要被找麻烦，这个是和平大使啊！第一个代表台湾到大陆去的就是我们的凤梨世家，所以我们的凤梨世家、吃世家就可以推动和平，安尼好不好？
1: 连日来，绿营一边指责凤梨世家大量销往大陆，一边大肆炒作所谓屏东爱文芒果成功销往法国一事，扬言台湾农产品终能摆脱对单一市场的依赖。有相关业者透露，目前销往法国的芒果成本高、数量少，对平稳产地价格、增加农民收益没有实质帮助。台湾中时新闻网援引相关数据称，台湾芒果年总产量约13万吨到17万吨左右，此批销往巴黎的爱文芒果仅4吨，而法国进口芒果的年基数为5.2万吨。台学者表示，爱文芒果在法国芒果市场中属于极小众、季节性猎奇商品。有台媒称，这是赖当局一次刻意宣传，无法左右台湾芒果的产销市场。岛内舆论指出，民进党当局靠着吹捧芒果销往法国，遮掩掉今年台湾芒果价格崩跌、农民血本无归的事实，直言水果销售完全不需舍近求远。台湾联合新闻网评论称，水果争议见证绿营为了抗中保台已沦落到束手无策，赖当局扭曲农产销路事实，刻意制造对立，终会感受到民意反扑。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台军的动态。
1: 综合台媒报道，台海军新设滨海作战指挥部将于7月1号正式编成。据了解，台军将其设立于云林县，维持3个反舰导弹海风大队编制，配备武器包括美制鱼叉导弹以及台湾自行研发的各型雄风反舰导弹，未来总数将超过1400枚。据台媒报道，台防务部门与内务主管部门去年预告将提高台军免除兵役标准门槛，包括癌症患者、胸廓畸形以及曾接受心脏手术者，经评估病况稳定仍需服兵役。由于规定朝着从严方向调整，许多役男担心未来重新认定后失去免，赶在新规定执行前申请复检。台防务部门日前宣布校照时间统一改为14天，引发热议。台媒透露，除了天数调整，征集对象也可能扩大。台防务部门表示，正修订相关条例，拟将女性后备军人正式纳入后备役管理及召集体系。对此，有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罔顾岛内民众期盼和平的心声，反倒持续加码备战，炒作全民皆兵，制造恐慌，服务选举。这种穷兵黩武的做法根本得不到民众支持。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日前，2026年川台德阳产业合作推进会在四川德阳开幕，吸引210名两岸嘉宾参与，共话川台交流合作、共商产业对接、共谋融合发展新篇章。活动期间，台湾嘉宾团还考察了德阳优势产业与文旅融合发展成果。

0: 台军紧盯福建舰，号称拍到过航台海照片。岛内舆论批赖当局色厉内荏，胆寒心虚。福建舰下水四周年，哪些亮点备受关注？民进党当局一再挑衅，将有怎样后果？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偷拍福建舰，炫耀背后是心虚。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紧盯福建舰，并炒作拍到福建舰过航台湾海峡的画面，种种言行引发岛内舆论批评。为什么赖清德当局如此关注解放军航母的动态，又做出了哪些升高两岸对抗的动作？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防务部门声称，拍到福建号航母航经台湾海峡的画面，并且叫嚣会持续关注相关动态。有台舆论认为，赖当局紧盯福建舰动向，其色厉内荏已经暴露无遗。透过台湾媒体的报道，我们看到台军紧盯福建舰，并且对外宣称拍到了福建舰过航台湾海峡的画面。为什么台军如此关注航空母舰的动向？
1: 的确，我们看到近日台军高调发布了所谓拍到福建舰航母通过台湾海峡的画面，并借此炒作台军对解放军的动态有所谓的侦搜能力。然而当台湾立法机构民意代表进一步的质问，所以这一次福建舰航母呢通过台海的这个主要任务究竟是什么，结果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呢是既想要做相关的这个影射，却又拿不出具体的情报信息，反而自曝其短，是没有办法来做进一步的佐证。事实上啊，航母辽宁舰呢就曾经参与解放军联合利剑2024B 的围台演习，而后辽宁舰和山东舰呢又在南海实现了这个双航母的编队演练，展现了呢这个航母隔绝外部势力介入的能力，等于呢是切断了台独分子所寄望的那个后援线，所以啊是让民进党当局格外的瑟瑟发抖，对航母是特别敏感。尤其最近啊，这个辽宁舰才刚刚在今年的四月份跨区域远洋训练，那么当时台军呢同样也是高调的来炒作对辽宁舰的所谓跟拍。此外目前呢又遇上了美西方啊这个环太平洋演习呢刚开始，那么这个环太平洋演习啊台军是一直想要参加却不得其门而入，于是呢只好自己在台湾也搞一场立即备战操演来呼应，结果马上啊就碰到了这个福建舰通过台海的突发状况，所以当然呢要赶快啊来大做新闻，吹嘘台军啊确实有在随时备战，对这个福建舰的动态有所掌握。
0: 今年呢是福建舰下水四周年，有军迷说福建舰呢已经集齐了航空母舰的五件套，这五件套都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福建舰的亮点？
2: 航母福建舰它的作战能力在不断的提升，在不断的强化。军迷口中的航母五件套指的是福建舰上的这种完善的舰载机作战体系啊。首先呢就是歼35这种双发隐身的中型舰载机，那么它夺取制空权的能力非常强，而且呢也可以在隐蔽的状态下针对严密设防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为什么台湾军方和台湾媒体非常的关注呢？就是因为歼35针对所有台湾空军的战斗机都是有代差优势的，无论它面对 F-16V 幻影2000还是 IDF 金果号，那么它都是很能打，而且呢是能打赢啊。因为呢这个歼35啊不仅这个隐身的性能非常的这个突出，而且呢它的雷达包括其他的机载设备也是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歼15T， 它是歼15的改进型滑弹一体，这个雷达进行了改进，探测距离更远，另外一个呢也可以挂装更多更大型的弹药。此外呢还有这个歼15DT 啊，它是可以挂装多个电子战吊舱的这种电子战飞机，那么可以针对对方的海上作战力量防空和预警体系进行压制。那么至于说第四种啊，就是我们的空警600舰载的固定翼预警机，可以说呢它是航母舰载机部队啊进行空战的这样的一个会飞的超强大脑。那么第五种啊就是航母上的舰载直升机，军迷认为这个解放军的这个直20啊已经非常的先进，数量也很多，未来它的反潜型号搜索型号在航母福建舰上可以更好的执行反潜任务啊，去针对水下的这种偷袭者可以进行精准的探测。以后呢航母福建舰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好消息，而且一旦航母的飞行甲板上出现了新面孔，这也意味着航母福建舰它的这种综合的作战能力

0: 力还会不断的创新，还会不断的提升。
1: 那我们看到有的分析认为说，福建舰呢从基本形成战斗力到完全形成战斗力呢，是实现了一个质的跨越。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战力的升级？
2: 那么刚才呢，魏老师也介绍了，福建舰啊是我国第一艘自主研制的电磁弹射性的航母。那么福建舰虽然呢下水只有四年啊，陆列也只有半年多，但福建舰它战斗力的形成速度其实是非常快的。比方讲，福建舰在去年十一月一陆列之后，立刻就开展了首次海上实兵训练的任务。那么在这次任务当中啊，这个福建舰搭载的歼三五、歼十五 T、歼十五 DT、空警六百等多型号的舰载机啊，是完成了多次的电磁弹射起飞和着舰的训练，那么检验了电磁弹射系统的可靠性，还有这种就是舰机的适配性。那与此同时啊，在这一次的任务期间，福建舰的编队呢还开展了编队航行啊、舰机联合搜救啊等多个战术科目的训练，也检验了航母编队啊执行任务的能力。可以毫不夸张的讲啊，福建舰一陆列它就初步的形成了一定的战斗力。另外呢，有外媒啊关注到，像歼三五啊、歼十五 T 啊，已经在福建舰上面进行一个叫触舰复飞的训练。那所谓触舰复飞的训练啊，就是飞行员按照航空母舰一个完整的着舰程序进行飞行，对准甲板，但是呢，它的起落架呢，只是在甲板上短暂的接触之后，马上加大油门再次起飞。这个呢，对于实战条件下面航空母舰的一个综合的保障能力啊，是一个很大的考验。那么这个训练的开展呢，也说明啊，福建舰的一个舰机的适配已经超越了最基本的就是弹射起飞和回收这个阶段，已经进入了难度更高的舰机协同，甚至是舰机融合的这个阶段。
1: 台媒报道称，解放军航母发展持续受到岛内各界高度关注。有台舆论直言，解放军早已实现对台军的战力代差碾压以及体系作战压制，由此海空态势更加失衡，民进党当局压力骤增。台湾舆论认为说，现在两岸的海空军力态势完全失衡，特别是解放军从辽宁舰到山东舰再到福建舰，这个三航母的发展是非常迅猛，那这是不是会给赖清德当局带来非常大的压力？
0: 确实，正像主持人提到的，解放军拥有了三艘航母之后，针对岛内的台独势力，针对赖当局，可以说呢是施加了越来越大的这个压力。首先呢，我们讲解放军的航母过航台湾海峡那么它是为了完成正常的这种任务区的这样的一个转移，或者说是要进行这种调动，去参加其他方向的这种训练或者是这个演习。那么为什么我们要从台湾海峡走？首先呢，就说明解放军的海空力量包括其他的火力打击体系可以有效地保证航母的通过，那么让它在过航的过程当中啊是处于安全的状态。那么每当解放军的航母过航台湾海峡的时候呢，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都非常的紧张，往往呢会派出侦察机去进行偷窥。那么派出的侦察机呢非常有可能是 F-16 挂装一个侦察吊舱，但是呢他不敢靠近，也没有办法靠近，就是在很远很远的距离拍一张比较模糊的这样的一个图片对外展示，他们看到了解放军的航母，但是我认为仅此而已，因为现在是非交战的状态，他可以看一看。那么一旦解放军针对这个台海方向要执行任务的时候，要动用航母的时候，他不仅看不到，甚至呢根本就不知道解放军的航母部署在哪里。航母编队当中会有055这种万吨级别的大型驱逐舰，会有052 D 型的驱逐舰，还会有054A 或者是054B 型的这个护卫舰，水下呢还会有先进的常规潜艇，甚至是攻击型核潜艇。那么这样的一种编队的作战体系，台湾的空中力量和海上力量是没有办法应对的，而且呢通过这种其他作战兵力的保障和支持，那么解放军的这种航母编队它可以有效地进行压制性作战。什么叫做压制性作战呢？就是让对方的作战力量没有还手的能力，也没有办法接近我们的这个航母编队。
1: 刚才我们也讨论了，因为解放军航空母舰的快速发展呢，也让民进党当局呢非常的慌乱，比如说一直在对外宣扬说它有航母杀手啊，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目前民进党当局做的这样的一种操作？
3: 民进党当局为了对抗解放军的航母编队，近年来啊是大手笔向美国购买了有所谓航母杀手之称的鱼叉导弹。然而啊，即便民进党当局购买的是美军所谓最新版的陆基反舰导弹，但本质上仍是亚音速短程反舰导弹，在

0: 国际上其实只算是一般的水平，因此台军呢又自行研发生产了雄风三型超音速反舰导弹，号称比美军的鱼叉导弹更能够杀航母。那么台军的理由是啊，这个一般型的雄三导弹射程就达到了150公里，增程型更可以达到400公里。只不过根据解放军的侦测能力还有航母舰载机啊，这个作战半径啊起码是在500公里以上，所以就算雄三射程达到400公里，那也是解放军的航母打得过来，但台军的导弹还是打不过去。那么更别说啊，无论是美产的鱼叉或者是台产的雄三导弹，如果要针对解放军的航母来攻击，还得结合美国的情报和台军自身的本地雷达及侦察机，准确的设定啊这个解放军航母所在的位置。那么这个呢必须要突破解放军各型雷达以及预警机的层层戒备，本身可以说呢是困难重重。民进党当局妄想通过采购或者生产几款特定的导弹就能破坏掉解放军的整个航母作战群，可以说呢完全是异想天开。
1: 除了在吹嘘导弹之外，我们看到台军呢也对外在炫耀说有能杀死航母的舰艇。那现在想请胡教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据您的了解，台军有没有这样的舰艇？到底是什么舰艇这么厉害？
2: 那么这个被台湾军队啊，被台军特别是台海军寄予厚望的所谓的航母杀手啊，是他现在正在量产的一款叫做沱江级的巡逻舰。就大家别看啊，这款巡逻舰它的满载的排水量只有600多吨啊，不到700吨，但是呢它却可以一口气啊搭载10多枚的雄风二型或者是雄风三型的反舰导弹，号称啊可以对解放军的航母呢是构成一个致命的威胁。但是啊，事实呢一再的证明啊，所谓这个航母杀手啊根本就是夸大其词，而且啊在解放军啊是占据优势的海空力量面前，所谓的航母杀手很有可能啊会遭遇一个被反杀的结局。一方面啊，这个沱江级这款巡逻舰啊它本身就是先天不足的，根据台湾当局啊审计部门的报告，这个沱江级它在设计上面就是存在缺陷的，包括它的这个雷达系统甚至它的这个发动机啊都是有问题的。更重要的是沱江级啊它的吨位本身非常小，但是却塞满了各种各样的反舰导弹和防空导弹，如果是满载的话，它的防空导弹反舰导弹加起来可以有28枚，其实已经逼近了一个驱逐舰的这个体量。那么形同是小马去拉大车，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它的稳定性啊必然会出问题的。所以呢归根到底啊，被台军寄予厚望这个航母杀手啊沱江级的巡逻舰，它本质上也就是一个吨位大一点的导弹快艇，这个所谓航母杀手等等，这明显就是吹牛啊，吹过了头。
1: 台军近期持续展开立即备战操演，被批升高挑衅。台媒报道称，为防解放军利用淡水河水道突入台北核心地区，台陆军24号在淡水河实施河道阻绝演练，出动 M3-27 浮桥车以及侦察突击舟、渔网与浮动平台等障碍物，建构所谓防线。秉忠，据您在岛内的观察，您怎么来看民进党当局这一次设立的这个5天4夜的备战操演？据说操演的重点呢，就是要守护台北市的安全，并且把淡水河呢作为了一个很重要的部署的防线。您如何来看这样的战术的设计？
0: 台军的这个所谓新战法，其实呢就是要更突出对所谓灰色地带冲突的反应，要求要能够更快速完成平战状态的转换，对解放军可能进攻的重要枢纽要提前布好阻绝措施，那么模糊化战场和平民住宅区的分界，将城镇纳入台军随时要进驻的作战区域，以及所谓去中心化直管，幻想一旦台军通讯受到干扰，或者台湾政治中枢已经被解放军拿下，那么台军各部队仍然可以继续呢独立作战。那么这些概念讲起来呢是一套一套的，但是做起来却不见得真的有什么新意。比如对解放军可能登陆的地点做这个阻绝设施，我们看台军具体的做法，就是在淡水河口布设油桶、渔网、消波块、铁丝网、水雷、炸药等等，然后再加上坦克以及迫击炮的发射车，以及在淡水河两岸部署防空导弹，说呢要拦截低空飞行的解放军直升机。我想大家听起来可能会觉得啊，这个感觉怎么好像呢非常原始啊，基本上就是停留在二战时候啊这个诺曼底登陆战的思维，主要呢都限于平面的作战布防，跟不上解放军的垂直登陆、立体攻防的全方位作战态势。其实啊，台军向来就认为解放军一旦拿下这个淡水河口，就可以从这里进入关渡平原，然后啊，可以说呢是一马平川，

沿着淡水河或者基隆河河道，就能快速攻取台北市区，直通台湾政治中枢。所以说穿了呀，从蔡英文到赖清德，最看重的还是保卫大台北。

0: 掩护他们能够全身而退。
1: 此外呢，民进党当局还在叫嚣企图用无人机打造所谓的不对称战力，并且宣称要即真即打。那么台军向美国采购的 MQ-9B 无人机呢，被认为是可以完成这样的任务。您觉得它具备完成这样任务的战斗力吗？特别是针对航空母舰。
2: 台湾地区要从美国采购的 MQ-9B 啊，这种海上卫士无人机，平时啊确实很讨厌，因为它是一个空中长时间飞行的一个偷窥的装备。但是呢，暂时我认为它活不过一天。确实 ，MQ-9B 交付给台湾军方之后，可以配合它的所谓航母杀手进行联合的对海火力打击，它可以在空中连续飞行十几个小时，甚至是接近20个小时。那这样的话呢，它偷窥的区域就不仅仅是限于台岛周边的一些这个海域，它可能会向东海的其他方向延伸，也可能会向南海方向延伸，甚至有可能会沿着大陆的东南沿海进行这样的一个偷窥。一旦这个 MQ-9B 起飞了啊，飞到了相关的方向进行偷窥，那么解放军呢，他就会出动固定翼的战斗机对他进行跟踪，对他进行警告。那么有什么办法呢？其实，有一种方式可以不开火，也可以对他产生啊这个强大的这样的一个阻挡和干扰的作用，就是战斗机的飞行员，那么确认了这个 MQ-9B 之后，那么在他的附近突然打开加力，就是进行这样的一个突然的加速。那么喷气式战斗机，它发动机尾喷管所产生强大的气流，会让这个 MQ-9B 处于一种颠簸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呢，就对它进行了警告，你不能再往前飞了，我已经对你进行了这个严重的警告。而且呢，这种采用这种吹气的方式，其实呢也可以让它失去正常的飞行状态，正常的这个飞行姿态。这个 MQ-9B 啊，飞行速度非常慢，而且呢，雷达反射信号的特征又很明显。那么在美国和伊朗进行较量的过程当中，伊朗已经打下来了几十架同类型的这个无人机。那解放军的这种针对空中的非隐身目标的侦测能力，那就更强了。民党当局和台湾军方花大价钱买 MQ-9B， 不排除它只是在非作战的状态下去替美国去搜集情报，可能啊，它就是一个双重间谍。
1: 那么除了这个武器装备之外，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呢还在人员上大下功夫，要把后备军人员的集训时间呢改为14天，在岛内引发了非常大的反弹。那么是不是台军本身人员不足，所以想启动后备力量？胡教授，
3: 那么刚才主持人谈到的台湾后备军人的集训呢，在台湾地区啊被叫做教育召集，那么简称叫做教召。那么它的主要的内容啊，就是台军的士兵在退伍8年之内，那必须作为后备军人呢，参加规定次数和天数的军事训练，以强化所谓的后备战力。那么根据台湾防务部门啊的规定，从今年开始啊，这后备军人的集中训练，也就是教召啊，它的时间天数从原来的每次5到7天，统一呢改到了每次14天。那如果按照4次训练为上限的话，也就是合计啊最多达到56天。那么除了这个时间延长之外呢，台湾地区的防务部门啊，它还在准备啊，就是修订一个办法，那么将女性的后备军人呢也纳入到召集的这个范畴。那台当局防务部门之所以这么做啊，主要的原因啊，就是民进党当局啊，这些年来他上台之后啊，一直在搞以武谋独，在搞备战谋独，但是无奈呢，台军的兵员不足，所以呢，他就去打这些退伍士兵的主意。那么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啊，台湾舆论可以说是一片哗然，有人痛批啊，说频繁的进行这样的训练，对于台湾的民众的工作和生活啊，都是构成了严重的干扰。特别是有一部分的台湾民众啊，他们其实是没有固定的收入、固定工资的，也就是俗话说的手停口停。你让他停下自己的生计啊，去做14天的这样一个训练啊，只能领到一些非常微薄的这个补贴。那么这种做法啊，其实解决不了啊台军现在这个兵力不足，然后士气低下这个根本的问题，而且将台湾民众啊是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4: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台军紧盯解放军航母动态，还一再展开所谓操演，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的祸心暴露无遗，由此也更凸显出民进党当局才是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导致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祸根乱源。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的装腔作势纯属徒劳，只会害台毁台，自取灭亡。好的，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广东增城，废弃的矿坑化身碧波，森林海成为生态旅游的打卡地。珠海金湾，平沙镇的耕地通过小田变大田，重塑着现代农业的新格局。而在这些背后，广东省测绘院的综合信息感知系统正如同智慧的眼睛，为每一次修复提供着科学的判断与持续的监控。

0: 进入新时代，一场关乎未来的生态修复行动在南岳大地上全面展开。这是一场运用智慧与科技让土地重现生机的行动。这里是广东增城的派潭镇，远处群山如画，近处森林环抱。每当广州人说起到森林里看海，那来的一定是这里。你也许想象不到，在十几年前，这里竟然还是一处生态伤疤。今天，它居然颜值逆袭，被爆改成网红打卡地。范一峰，森林海生态修复项目总负责人，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土建设者，他扎根矿山修复一线，以长久的投入与坚守，静待荒芜土地重焕生机。
1: 我在这个地方长大，读到初中，那个时候整个国家都在大兴土木，特别缺少这种建筑的材料。那么呢，发现这些地方呢有那个石灰石，那就挖了这个石灰石。到了这个2000年的时候，我们的生活质量好了，咱们国家越来越富强了，人民生活越来越好了。发现这个坑有很多隐患，而且呢滑坡厉害，有时候呢对那种耕牛啊、小孩啊、人身安全啊保护都不够。
0: 修复山河有法可循，但若要重启一段人与自然、企业与乡土的关系，却需要先在人心里筑起一道坚实的地基，那就是信任。没有信任，再美好的规划也只是空中楼阁。建立信任，才能为这片土地找到一个共同的未来。
1: 从一开始不理解你，哎呀，你拿到来，你可能就是做东西做地产，你又挣钱啊，什么东西啊？他们是不是这么去理解这个东西？就是你作为一个企业，你可能是无利不起早，你就贪利的啊。到一个真正把这个产业做出来，它是个共同富裕的产业，确确实实让我们的父老乡亲周边的农家乐呀，这个民宿啊，还有我们周边的农场啊，它确实增收了，因为我们把城市人引来了，哎。他们觉得森林海做的东西是真的棒，是真的好。好了，现在我们再修复，那就不一样了，更大力支持了。
0: 在森林海看来，商业的至高境界不是独占，而是共赢。如今，隔壁农家乐的招牌鱼，其原料就是来自当地绿色养殖的高质量出品。这也正是来自森林海的生态鱼塘，这并非免费，但仅是成本价。
2: 啊，哇，靓啊啲鱼哦！
3: 嗯，啊，呢啲全部都系瘦身嘅，全部都系呢啲矿湖鱼嚟噶。
2: 啊，呢个鱼靓啊，呢个瘦身鱼啊。
3: 系啊，做出嚟无论点做都好好食噶。
2: 嗯，
3: 肉质系好噶。
2: 肉质靓呢啲，瘦身。
0: 对农家乐而言，无需投入养鱼的巨大风险和成本，便有了质量稳定的货源。对森林海来说，这种微利供应却盘活了整个区域的舌尖经济。这笔账，算的是长久的发展，算的是共同的富裕。从现摘现做的农家乐到依山傍水的特色民宿，从采摘果园到烟火缭绕的大排档，再到当地农民在家门口获得的新岗位，这一切还仅仅是森林海宏大画卷的开篇之作。一期工程的成功验证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可实践路径，也为未来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信心与资本。但这片土地的潜力远不止于此。
3: 这是我们第二期修理的那个矿湖，这个也是我们基于第一期的成功经验，我们看。

0: 开始做第二期的修复，预计修复的时间的话，我们会花大概花一年半左右的时间，也就是说这个湖的话，明年的五月份或者是明年的年中就可以对公众去开放了，来去展示我们整个修复的一个成果。
1: 森林海二期的生态修复工程将会营造更加丰富的业态，推动更大范围的共同富裕。它将与咫尺之遥的白水寨景区握手，形成深度联动与共赢，两者优势互补，共同构成一个更具吸引力的旅游目的地。
0: 这个矿坑修复完的话，它在当地会形成一个地标，就是像刚才提到的话，这个驿站和这个修复完的天庆湖的话，会跟白水寨形成一个中轴线的一个关系，然后会形成未来整个片区一个打卡一个网红的一个地点。我们还是创新的引入了一个叫做水上看动物的概念，就是沿湖的一圈的话，我们会打造山海动物园，就是客人可以沿着湖去看到我们的水中的一些动物，同时的话还会有看到我们的鱼进行一些表演。
1: 蓝图里的规划，其成效最终都要回归到最朴实的生活里。赖远哲有一个习惯，他评判项目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准不在报表上，而在镇上这家熟悉的超市里。这里是他常常驻足的地方，也是感知这片区域经济脉搏的晴雨表。
0: 哎，老板娘。
2: 哎 ，Hello， 好
0: 久不见，好久不见。
2: 嗨、
0: 最近生意怎么样啊？
2: 还行，因为也刚过了那个中秋和国庆的假期，现在的话就生意还是一般般。
0: 哎，看了除了你们除了民宿之外，好像你还没有做其他的业务啊？我看到你们还在卖我们当地的特产。
2: 是的，因为我们会根据一些好像现在当季的一些我们觅食村的一个柿子，也是很出名的。然后呢，过来住宿的客人的话，我们会给他品尝一下，哎，觉得好吃了就可以带一些回家。对。
0: 哎，我看你的朋友圈还为我们的客人准备了很多当地的一些美食，哎，你都是准备哪些食材啊？
2: 因为我们是主要是做一些当地一些农产品嘛，还有那些农家菜呀、农家鸡啊，还有我们当地一些农户种的蔬菜、让他们过来品尝一下我们当地的美食。
0: 对，我们以后也会持续推出我们的优惠的套餐，我们会加强跟你们的一些合作、然后把整个高滩片区做得越来越好。
2: 你们的这个流量还是很好。
0: 感谢感谢，我们再继续加油。
2: 好，大家生意兴隆。
0: 生意兴隆。
1: 山河可遇，人心可暖，未来可期。森林海的故事始于对一道伤疤的治愈，成于与一方百姓的共生。它最终告诉我们，最美的风景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最坚实的发展是企业与乡土共同成长的年轮。这片森林与海洋的约定，回响出这个时代最动听的共鸣。距此100多公里的珠江口西岸，铺展出生机勃勃的几何图景。这既是耕地保护和生态修复的成果，也是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成效的生动呈现。这里是国家级田园综合体的现代化样本，是粤港澳大湾区坚实的米袋子和菜篮子，纵横于田畴之间的水脉，承载的不仅是灌溉的使命，更是一场对土地最初的洗礼，饮淡洗咸。这便是平沙镇沃土重生的起点。
3: 周毅作为平沙镇一线工作人员，亲身参与并见证着这片土地的蜕变。
4: 因为我们这一块之前是盐碱地，在50年代逐步通过围垦而来的，它这个淡水资源啊，在这一块是比较缺乏的。在当前财政这么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实施引淡工程一共分为两期，前期已经投入将近5000万，计划在今年年底实施第二期，总投入还是5000万。我们就通过这两期的建设啊，将近投入1亿，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我们平沙农业淡水需求。
1: 引淡洗咸，如同为大地进行一次彻底的透析。这不仅是补充水分，更是用珍贵的淡水将沉积的盐分溶解冲刷带走，为作物争夺生存的根基。然而

0: 之后，如何让这来之不易的沃土释放出最大的潜能？一场关乎土地本身的形变势在必行。
1: 通过耕地恢复，实现了小田变大田，耕地的集中。我们在这一片呢，形成一个规模达到14000亩的一个耕地的集中整治区，有几个板块吧。这边是粮食种植，还有莲藕种植，高端水果种植跟蔬菜种植，一共是4个板块。
0: 将成千上万块零散的巴掌田整合为现代化的大格田，是一项涉及土地重整、基础设施全面升级的系统工程，更需要细致完善的政策支撑以及基层工作人员日复一日对土地贴心的守护。
2: 比如这些还算是比较大的一块了，看到这个村子里面这种房前屋后的这种地块，其实就是面积很小的一个老百姓的菜园子。那么它化为耕地，化为永久基本农田之后呢，后期的种植管护是很难落实到长期种植管护的。那么我们就把这些地块调出之后呢，全部调到平常万亩方。调到平常万亩方呢，这些地块它继续可以种植，但是呢就不纳入我们的保有量的考核。
0: 格局之变催生了效率革命，小田变大田所打造出的这片高标准农田，其价值远不止于视觉上的壮阔，它意味着土地屏障的消失，为大型机械的纵横驰骋铺平了道路。它意味着资源的高效配置，让每一滴灌溉用水、每一份土壤肥力都能被精准掌控。这片土地第一次如此适配于现代企业的规模化、标准化和产业化运营。
1: 形成了耕地集中整治区之后呢，我们也是通过很多各种方式引入一些农业企业，比如说我们引入了粮食种植的企业，还有高端水果种植啊。通过这农业企业的引入呢，它确实带动了我们当地农民增收，我们实现了亩产和农民收入的双增长。对我们农业产值的提升啊，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0: 增产的背后是从靠经验到靠数据的转变。田间地头的气象站、传感器成为了作物生长的翻译官，将土壤的饥渴、气候的变化实时传递。水肥一体化系统如同为每一株作物配置了私人营养师，是从大水大肥到精准滴灌的转变，按需供给，极致利用。这不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劳作，而是一场以科技为引擎、以市场为导向的现代化农业实践。
3: 技术这一块呢，就也响应了农科所还有农发中心、广东省农业发展中心一个指导，然后病虫害这一块呢，也是现代化来分析，然后到了一个机械这一块呢，像我们自己，我们有自己的一个打田啊、收割啊，这些所有的机器，包括到无人机啊，对喷药啊、除草啊，这些我们都是以现代化的一个机械来操作了，就根本上就没有人下田的这个概念，也就响应了一个。好听一点的就是说，你现在要穿着皮鞋种田了。
0: 如今这里的农业生产更像是一座高科技企业的黑灯工厂，无人农机具、智能系统管控，让农业生产变成无人化、自动化。政府与农业企业紧密合作，打造出从种植、加工到销售的全产业链条，企业的资金、技术和渠道持续注入，让土地效益层层放大。而要让这样的模式持久运行，更需要制度的保障。如今，平沙探索的是一套更深刻的激励逻辑，通过耕地恢复补偿机制，让保护

0: 耕地者得益，流失耕地者有责。
1: 那么区内在推进耕地恢复的过程中呢，出台了跨镇域的经济平衡的补偿方案，一个方面是督促其他的镇也落实好耕地保护的职责，不能把耕地保护的任务全部压到平壤镇。另一方面呢，如果其他的镇没有保护好自己的耕地有流出，那平壤镇有流入的时候就要按照这个方案进行经济补偿啊，镇区内是10万亩。
0: 建立耕地保护的长效机制，核心在于如何让保护耕地的人受益，让守护良田的地方发展，从要我保护到我要保护的根本转变。平沙的故事告诉我们，当人们用智慧与汗水浇灌土地，土地必将回赠我们一个凉风苍满、生生不息的明天。高新科技的发展和应用，方兴未艾。在广东测绘院，这些新技术更是被利用得淋漓尽致。今天，一支由科技武装的现代测绘队伍正在用他们的方式守护着这片绿水青山。张月梅日常的工作就是搭建各类信息化系统，对接业务部门。遇到对外展示的时候，他还要讲解演示感知系统，让别人看懂系统能干什么。
2: 现在我们看到的呢，是我们综合感知服务系统的智慧大屏，通过构建了一个感知容用的能力体系，支撑了我们自然资源全要素高精度准实时的一个动态监测监管。我们也已经实现了我们的一个视频探头的接入，还有像我们的移动终端设备以及我们丰富的上百项的一个业务管理数据，辅助我们自然资源的监管决策。
3: 来看一下我们这边的一个矿山修复的情况。哎，这个影像挺清晰啊，这个是什么数据源？
4: 这个是广东省最新的，这是优于1米的一个影像，数据源的话是高分7号。我叠加一个DEM， 你可以看到一个很清新的一个三维场景。
3: 这个三维场景还是挺明显的哦。哎，这个以前长什么样？现在生态环境挺好呀。
4: 给您看一下，这个是2020年。
3: 哇，这之前是真的是很光秃秃。现在两边都已经是绿树成荫了。那这个数据还是挺重要的，我们可以很直观的看到前后期的一个对比。
0: 然而每一张精准的卫星图片，每一个清晰的三维模型，其背后都是浩瀚的数据海洋。大约1平方公里的高精度测绘产生的数据量，就足以塞满一整块硬盘。测绘工程师要面对的是广东全省17.98万平方公里的陆地。中心数据机房内，高性能的计算集群和 AI 算法完成初筛。测绘工程师就像是解读大地语言的翻译官，他们需要面对屏幕上数以百万计的变化图斑。一个颜色的细微差异，一个形状的微小改变，都可能代表着地面上正在发生的生态变化。最终，这些 AI 存疑的地方都要由人工做出精准的判读。
5: 当时下达了将近有6万个图斑，然后呢，从这6万个图斑呢，通过省市县的三级的这种联动，然后把这个底数基本是摸清楚了，然后就有6780个是需要进行治理的。
0: 现在通过训练有素的 AI 大模型系统，能够对遥感影像进行智能的初筛和预处理。 AI 以其惊人的速度和算力，处理掉了90%以上的重复性劳动，而工程师则以他们无可替代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攻克剩下10%的核心难题。正是这种高效的人机协作，让南岳大地的生态监管变得前所未有的精准、高效和全面。
2: 全国的第3次全国那个土地调查，然后那时候我们参加的有1000多号人，在一个很大的办公场地，也是耗时了1年，上千人的一个工作量。我们现在已经引入了我们的 AI 技术。

0: 完成我们全省，就是广东省有近18万平方公里哈，然后的一个自动变化检测，它只需要一天。
1: 守护南岳山水，广东省测绘院依托空天地海一体化测绘技术体系，卫星宏观巡视，无人机精准扫描，地面测量与海上探测协同验证，所有数据实时汇聚于综合感知信息系统中心，构成了洞察全域的智慧大脑，它们共同构建出全覆盖的监测网络，最终汇聚成与真实世界同生共长的数字孪生广东，为生态修复与监测提供着精准高效的决策支撑。基于这个系统，各级田长就可以在田间地头查看田块的一些基本信息，落实责任到人，从而更好地保护耕地。现在全省覆盖范围内已经有近7.5万个田长网格数。
0: 像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梅州五华的一个视频探头，这里就可以看到实时的视频监控画面，可以清晰地看到耕地里面的一个种植的农作物情况。我们也可以通过左上角的电子围栏数据，将我们的耕地、永久基本农田这些二维的矢量数据与我们的一个三维视频监控画面进行一个叠加，做到一个实时的分析。像我现在选中的就是我们当前的一块耕地，以及它对应的标识码，还有它的一些耕地的面积情况。
1: 接入不同型号的无人机辅助田长开展日常巡田，所有这些无人机都可以在广东的综合感知系统中进行实时远程调度。
0: 比如说我现在人在广州，我可以调度一下我们江门台山的一个无人机，现在已经对它选中了其中的一个飞行航线，点击一键起飞，无人机就会自动进行一个起飞了。像右下角看到的就是我们无人机的一个机舱的实时画面，在飞行前的话，它会自动对它的飞行环境做一个确认，比如说当前的风速条件，还有它有没有下雨啊，温度或者是电量信号等等是否适合它当前的一个飞行。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无人机的一个前置摄像头拍摄的一个画面，现在无人机已经完成了它的一个确认，正准备飞行，可以看到右下角这里当前已经无人机进行一个自动起飞了，可以看到拍到前面的有大片面积的一个耕地，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一块耕地上面也已经种植了作物。
1: 广东省国土资源测绘院正在开展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一张图建设，遍布重点区域的摄像头与无人机如同不眠不休的天眼，将现场画面与数据实时回传至指挥大屏，这使得我们能第一时间掌握工程进展，精准统计修复成效，让每一寸土地的变迁都尽在掌握，为科学决策提供着最直观最迅速的支撑。如今曾经的矿坑伤痕经由生态修复化为碧波荡漾的风景，零散的土地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系统重塑下变成了高产高效的良田。土地的故事关乎生存，也关乎未来。广东的这片绿水青山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值得你等他那么久？我这是等吗？我这是在修行。僧人在寺庙里修，我在傣楼里修。你爸爸是来渡我的那个人。阿姨。 是替他来道歉的吗？我不需要，我只想知道这件事情是你爸爸跟你说的吗？
1: 他连跟我承认的勇气都。

我来给你拴线，这是我们傣族的传统。祝福你跟玉伯。

0: 哎，醒醒！醒醒！你干嘛呢？昨天晚上挨喊，不是把你背到包间里头去睡了吗？你这一晚上在我店里是怎么瞎折腾的呀？哎，你先醒醒酒啊！
1: 米罗，早！
2: 哎，来这个。怎么就你自己呀？你那些小伙子呢？
0: 别提了，我昨晚通知他们早半个钟头来，我一猜就没一个早的。
2: 都是靠不住的，还得靠自己呀。
3: 我来吧。
0: 你看，还有比我更早的呢。为了给我干活啊，这一晚上没舍得走。
2: 我看呐，是舍不得你吧。
0: 我要是有这么舍不得我的男人啊，就好了。天生一个女汉子，没救了。
2: 哎，我看呐，这小伙子不错，救得了你。
0: 失恋了，醉了一晚上呢。
2: 谁那么没眼光啊？这么帅的小伙子，
4: 只要是我年轻20岁啊，我肯定跟他好。
3: 你们要是再叽叽喳喳，就自己搬啊。
0: 好，你接着干，接着干。
2: 都出血了，哎呀，米罗呀，你说你呀，整天跑来跑去，忙来忙去的，你还穿个高跟鞋，你这不是自己找罪受吗？
0: 这个你就不知道了，这可是我的两个充电宝，踩上就来电，要是哪天不穿了，那我肯定啊自动关机。
2: 我要是有个弟弟呀，一定让他娶你。
3: 你是要把谁都变成你家亲戚？
2: 我可没那个福气啊，人家米罗一个人呐，养一大家子呢，还得管弟弟妹妹上学。哎，我女儿啊，要是有你一半能干，我呀就不用这么累了。
0: 想到累就更累，脚上起泡了，贴个创可贴就赶快去干活，赶紧把它忘掉，等泡消掉了，钱赚进口袋里了，你就不觉得累了。艾龙，我说你呢，听不听得懂啊？
3: 听不懂，我酒还没醒呢。
0: 辛苦了。
2: 行，那我到其他家送去了啊。
0: 好嘞。
2: 哎，米罗，把握好啊，机会难得。
0: 哎呦，你可别瞎说。
2: 走了啊，再见。
0: 再见。拜拜拜拜。
5: 哎，刚刚我们跳舞的时候，那些汉族男人啊，眼睛都直了。
6: 人家是在看一单，不要表错情了。
7: 哎，你们还真有闲心啊，跳舞的时候开小差。
5: 一单可是名花有主，他们可不要瞎惦记。
7: 谁啊？我怎么不知道？
5: 布鲁飘啊。
7: 拜托，你们要说也要说个像样点的男人好不好？
6: 哎，我听说布鲁飘在追一男喊。
7: 谁？他追谁也跟我没关系啊。你们以后不要再乱说我们的事情了。
5: 原来布鲁飘这么花心，他老看你，会不会也喜欢你啊？
6: 喜欢你吧。
5: 喜欢你。
6: 喜欢你。
5: 喜欢你。
6: 喜欢你。

0: 哎呀，还是觉得烦嘛。
1: 哪有我烦啊？
0: 我烦跟你烦不一样。
1: 我比你更烦。
0: 我烦是自找的，你烦呀、是别人给你找的。要我说，你就不应该坐在这里发呆，更不应该每天把自己喝得乱七八糟的。

0: 那我怎么办？你让我去再把徐浩宁打一顿。
1: 打他有什么用啊？玉波只会更伤心，只会更心疼。
2: 要我说，那天你就应该让徐浩宁给打了。
1: 我就不相信玉波一点反应都没有。
0: 让徐浩宁把我给打了，
1: 嗯，
0: 还鼻青脸肿，
1: 嗯，
0: 这现实吗？你还让我去死好了。
2: 哎呦，哥啊，你还真是块笨木头啊。
1: 玉波喜欢的不是拳头。你要是还想把他从徐浩宁的手里追回来，你就要想你别的办法。
0: 什么办法？
1: 跑过去说爱他呀。
0: 我说的还少吗？我
1: 一千遍一万遍你还是要说。哥，女人有时候呢就会开小差，会犹豫，有时候呢也是借此想去再试探一下这个男人。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可能动摇啊？你要更加坚定地告诉他，我爱你，我爱你，我会一直爱着你的。如果是他现在跑过来这么跟我说的话，那我一定答应做他的女朋友。但现在他没有过来，那我怎么办呢？那你说，
0: 谢谢，谢谢。

0: 怎么了？不高兴啊？
1: 对不起，有件事情我没有第一个告诉你。
0: 什么事啊？这么严肃啊？
1: 让你姨妈等了这么多年的那个人，你恨不恨他？
0: 当然恨，说好要回来的，不算数，一走就一点音讯都没有，好歹写封信回来也行啊，就这么完全消失了，也不知道是死是活。我有时候也在想，说不定真是死了。
1: 他现在好好的活在上海，他在上海生了一个儿子，他儿子就是我。他明明知道你姨妈在这里等他，却让他一等再等。他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不希望我留在版纳，但他却不敢告诉我，找一堆乱七八糟的理由搪塞我。
0: 那我姨妈知道吗？
1: 我告诉她了，但从姨妈第一眼见到我的时候，她就已经知道了。
0: 我姨妈怎么都没有跟我说呢？
1: 应该是怕影响我们两个吧。但我爸说不出口，完全是因为他对不起你姨妈。
0: 浩宁，你别离开我好吗？
1: 我还怕你不要我呢。
0: 我突然觉得好害怕，我姨妈和你爸爸那个时候肯定也是非常相爱的，可是他们一分开就是30多年，再也没有见过。
1: 我绝对不离开你。这辈子只能是你穿我，你不要我，我就是死缠烂打，我也会追你追到底。

0: 哎呀，浩宁啊，你早说约我锻炼身体，我就不穿皮鞋了。哎，胜
1: 哥，漫长村的专案，我们两个一起来做吧。
0: 考虑清楚了，老爷子会生气的。
1: 这是我们两个之间的合作。
0: 你这是打算先斩后奏吗？那怎么跟老爷子交代呢？
2: 反正你就什么都不要管，事情你就当做什么都不知道，全部推给我，你只管全力的跟我一起投入这个项目，我们把漫长村变成旅游村寨。好好好，
3: 一起努力。远达，老梁的电话。
2: 喂，哦，上午家里有事儿，我就不进公司了，有急事吗？ 签约了，我没同意，我怎么会同意呢？好，就这样。什么事情啊？你儿子自以为翅膀硬了，私自和张泽上把约都签了，还把施工单位的预付款都付了。哎呀，
3: 这孩子真是昏了头了。
4: 那你怎么办呀？还能怎么办？幸好他公司账户上就这些资金，要不我还真的镇不住他了。我订了明天回上海的机票。
1: 我怕你们当面会吵起来，要不你先打个电话给你爸。不行。 这件事太大了，我必须当面告诉他。要杀要剐，全看他了。如果我不这么逼他的话，这件事情定不了。我的存款里面只剩3000多万，所以我故意先付了预付款，逼他没退路。他总不可能看着这些钱打水漂吧？他现在肯定气坏了，没想到你胆子那么大。是啊。
5: 从小在我爸的眼皮子底下长大，虽然捅过几个娄子，但我也不太敢违背他。从小我就怕他，不管我妈怎么念叨、怎么吓唬都没有，他一个眼神我就怂了。15岁那年，他当着几个朋友的面前骂我，把我骂得一无是处，什么都不是。
4: 但也奇了怪了，我居然对他恨不起来，可能是我太崇拜他了吧。白手起家，做到今天这个地步，我在他面前是一无是处。不管怎么说，他都不应该这么骂你。他对别人严格，他对自己更严格。 可是我真的弄不明白，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子对你姨妈？他怎么可以这么做？其实这次回上海，我是想把这件事情弄个明白。我也想弄明白，他走了之后就完全没有音讯。我姨妈等了他30多年了，这个男人真的让我很好奇，也让我很生气。
1: 他最没想到的是，你居然遇到他儿子。哎呀，不要叹气了，我回去是跟老爷子对决，帮我鼓舞一点士气嘛。

0: 上次交代你的事情办好了吗？我真的没有办法在酒店里面办公，办公室的桌椅还没有送过来吗？
1: 还没有，但打过电话了。人家说咱们的钱还没到账，所以不能发货。
0: 我明天就回上海处理，不就是钱吗？哎，我跟你说，抓紧时间，赶紧弄好啊！去去去，
1: 好的，那徐总先进去了。
0: 喂，尚哥。
2: 浩宁，你们家老爷子刚才给我打电话了，说马上到版纳了。
0: 不是，他给你打电话？我，他不搭理我，反而给你打电话，这不是故意要灭我吗？

0: 怎么了？有什么心事？
1: 姨妈，后宁已经签了合同，要开发我们寨子。
0: 那是好事情啊，吞吞吐吐的。还有别的什么事啊？
1: 可是他瞒着他爸爸签的，而且还付了好多预付款。
0: 啊，那这个是不合适的。这么大的事情，他为什么不跟他爸爸商量呢？
1: 还有，他爸爸也来版纳了。
2: 哎呀，我还以为开发这件事儿您早就同意了呢，没想到浩宁都没跟您说。这个小兄弟啊，真是太有个性了。
3: 哎，很抱歉这事儿把你给牵扯进来了。不过张总是个明白人，强扭的瓜不甜呐，所以这事儿我们还得好好商量商量，怎么样去妥善的去把它处理好。毕竟咱们今后合作的项目还多着嘛。
2: 徐总，您太客气了。我觉得我跟浩宁这个项目是顺风顺水的，因为项目本身您之前也了解过。我以为靠谱的项目加上靠谱的人就万事大吉了呢。可是徐总后来为什么突然反对呢？
3: 哎，这事儿啊，我还真不是反对。原本这个项目我是同意的，只是因为这个项目里掺杂了一些私人的问题，短期之内呢我还没法好好解决。
2: 不就是两个年轻人谈谈恋爱吗？徐总，我觉得您对浩宁有偏见，我倒是很欣赏他的真性情。年轻人不就应该这样吗？易燃易爆，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爱情。您就算把他绑回到上海，他该爱还得爱，不是？
3: 你这话还真说到我担心的点儿上了。这孩子的个性我知道，
4: 你看看，连美嘉这样子的姑娘都罩不住他。我是怕他一会儿猫一会儿狗的，害了人家姑娘。
3: 他在他自己上海朋友圈里闹腾闹腾也就算了，可这是版纳呀，不行。
2: 徐总，没想到您对版纳这份用心这么重，我听来真是挺感动的。要不然这样，咱们双方家长见见面。玉波的姨妈还给浩宁治过脚伤呢，您要是有空，我陪您去见见她。
3: 不用不用了，这事儿呢我还没想好，先不去打扰别人，会伤感情。
2: 您就放宽心吧，关于玉波这件事儿，您听听我的意见。您呢肯定是怕他们日后生变，可是现在两个孩子正爱得好好的，这个时候拆散那才是伤害呢。知道的能理解，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嫌弃人家姑娘呢，这才是真的伤了感情啊。

0: 真把公司的财务当自己抽屉，想开就开，没经过我同意就随便去签协议书，谁给你的权利啊？
1: 这权利不是您给的吗？是您要我回来大张旗鼓成立公司，也是您让我当总经理啊。
0: 当总经理又怎么样？你是怎么当的？开发歹债这么大的案子，

0: 我不划走款，我有别的办法吗？要不是您出尔反尔，我能先斩后奏吗？叔要让我创业，结果干不干全凭您高兴。这总经理就是一个虚名，这样的亏我不当也罢。
1: 是你自己说不当的，我看你也不是这块料。
0: 我不是这块料，现在全是我的错。要不是您当年在这里做了点亏心事，您自己不敢面对，您何必拐弯抹角，费这么大劲？
1: 你说什么？
0: 我说的已经很明白了。 当年就是您背信忘义、言而无信。你自己签下的感情债，为什么要我跟玉波来买单？您现在连人家外甥女都躲着，您这样对我公平吗？这个总经理就是个虚名，您高兴给谁就给谁吧。
1: 给我站住！
0: 我在商场混了这么多年，有人说过我背信忘义吗？谁在那胡说八道？是不是玉波？
1: 这件事情跟玉波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好嘞，好嘞，你就不要再在意了。尽管浩宁快30岁了，可他还是个孩子呢，说话没轻没重的。你要是再生气啊，我去骂他啊。
1: 不用，这小子现在最想听的是我亲口跟他怎么说。唉，孩子大嘛，很多事也不用瞒他，终归需要跟他开门见山的好好谈一回。
0: 我们那个年代的事情，他们这一代年轻人怎么可能理解啦？
1: 不管怎么说，还是欠下了。当时真不知道是为了不负责任，还是为了要去负责任而欠下的，自己现在都说不清了。
0: 那你是后悔呢，还是没有后悔啊？算了算了，你不讲，我也就不问了，就当我是港督，什么也不晓得算了。

0: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我们傣族用来招魂的，有可能是他的亲人，也有可能是他的爱人，去了很远的地方，迟迟没有回来。我们傣家人就会在窗口摆放这些东西，召唤他们的灵魂，快快回来。
1: 我发誓，不会让你这么等我。就算我死了，我的灵魂也会回来。
0: 不要，我要你好好活着，哪怕你永远不会回来。
1: 知道吗，小雨，我的魂已经留在这了。过了这座桥，我就是个失魂落魄的人。
0: 别说不吉利的话，还要走那么远的路，我要你平平安安。你从这条路走了，一定还要从这条路回来。你一天不回来，我就等你一天，一直等你回来。
1: 你已经是我的月儿下了，我一定会回来。

0: 感谢佛祖，应了我的祈祷。你终于回来了，我等了这么多年，终于给自己一个交代了。不知怎么搞的，你不回来，我心都不慌。 你要回来了，我心都慌了。我还清楚地记着，你走的那一天，我对你说过的话。你从这条路走，一定要从这条路回来。我天天看着这条路，你一天不回来，我就等你一天。
1: 初心，我从来没有忘记过对你的承诺。

0: 布鲁飘，今晚一起出去烤肉好不好？喊一丹一起。
1: 人家一丹呢，哪有时间陪我们吃烤肉？他呀，要和那个死胖子约会呢。
0: 一丹，一丹，今晚一起出去吃烤肉好不好？
1: 对啊对啊，一起去呗。
2: 今天晚上呀，我想想啊，今天晚上应该是有空吧。
1: 哎，今晚那死胖子没约你啊？
2: 想约我人多了，你别老死胖子死胖子的，人家乐意胖，你想胖还胖不起来呢。
0: 你俩真行，一见就吵，我还以为你俩能成一对呢。你俩继续吵吧。
1: 人家一丹那么漂亮的姑娘呢，看得上我呀，是吧一丹？
2: 哼，听说你看上了金乐山最漂亮的姑娘，怎么样，追上没啊？不会又在这吹牛吧？
1: 谁吹牛啊？要不今晚我约她出来，你们认识一下。
2: 今晚没时间，不打扰你们俩。
3: 呀，这么热闹，一丹，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吃饭吧。布鲁飘，你也来，我请你们俩。
2: 今晚没时间。啊，
3: 一丹，一丹，你别再生我气了。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好姐妹啊。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说出心里话了。
2: 你的心里话呀，我早就听不到了。我的心里话，你也顾不上听。
3: 一丹，

0: 有钱人也自己一个人喝闷酒啊？我现在就是一个穷光蛋，跟你一样。跟我一样？你太看得起你自己了吧？我花的钱都是我自己挣的，你跟我一样？
1: 我现在就是那个。
0: 信用卡刷爆了，钱也不是我自己的。行啊，没喝醉吗？这不是？嗯，兄弟啊，不要拉扯。谁是你兄弟？本来就是嘛，我瞎了眼了，认他做兄弟。
2: 我们走。
0: 玉波。
1: 原来你喜欢这种倒霉蛋，徐浩宁，你真会装，打死我都装不出你这个样子，骗女孩子可怜啊！玉波喜欢我，喜欢八辈子你也弄不明白，不就是钱吗？徐浩宁，你可别把我看扁了，你不要什么都怪有钱没钱，你看不出来我比你优秀，比你懂礼貌，我比你心疼玉波。
3: 我现在就是什么都没有，他还爱我，你行吗？是吗？海龙，
2: 是吗？云峰，我喜欢你喜欢的连我自己都不要，你别再拦我！你最好，你最帅啊，傣族第一名，齐双满堂头一个，走走走，你不找我有事吗？啊，我们出去说。
1: 他以为我被父亲赶出公司就是什么都不如他，没钱一身轻。我现在可以分得出来，谁是真朋友，别再喝了。你还没有去跟他说，没有我爸，你一样喜欢我。
2: 你跟他说啊！我大概算了一下，差不多需要不到30万。不到30万？小声点。你口气可真大呀！我是有点钱，可是最近马上要扩大店面了，还不知道够不够呢。行。
3: 那我再多跑几家问问，借钱的事不要让雨波知道。
2: 他现在也不好受，你就别去找不痛快了啊！我是担心他。有我呢，艾龙，我只能借给你20000，多的真拿不出来。

0: 雨波，没事了吧？
1: 没事了。对了，啊，艾伦找你什么事啊？
0: 他找我借钱，借30万呢。我哪有这么多闲钱啊？
1: 他有那么多钱干嘛？
0: 他说想租个茶园，自己当老板。
1: 要租个茶园？
0: 嗯，
1: 有事做也挺好的，这样他就不用天天喝酒了。
0: 是啊，那你好好劝劝他吧，我先去忙了啊。
1: 嗯。
2: 他刚才笑我。

0: 你还心疼他？他说我的钱是我爹给的，他的钱是他自己赚的，啊，现在还跟别人借钱啊？你应该要心疼我，他到处借钱，他哪里比我好？
1: 你为什么什么事都要跟他比呢？
0: 是不是连你也瞧不起我了？我说我要开发傣制，结果我做不到。
1: 我们不喝了，好不好？
0: 你们寨子里面所有的人，包括尚哥，还有我上海那帮兄弟，谁不知道我徐浩宁在这里要闹出点动静？我爸一句话 ，Game over， 全部完蛋。现在连他都笑我。
1: 海龙不会真这么想。
0: 他就是这么想。我要没钱了。我还真不如他，他会种茶，会炒茶，会种地。我徐浩宁离开这个家，我什么都不是。
1: 浩宁，你不要这么说自己。你就算一无所有，你还是徐浩宁。
0: 没钱的徐浩宁算什么？我妈早就给我下定义了。他说：“你以为那些狐朋狗友前呼后拥，是因为你人品好？你要是一无所有，谁把你当个人物？”
1: 没有钱，你就不是你了。
0: 事实就是如此。你没有钱，你就是个屁。
1: 你到底要多少钱，你才能安心啊？我们傣族人有傣楼住，有自己的田，能吃饱就已经很知足了。在我心里，只要我们两个能开开心心的在一起就好。可是你现在只在意钱，难道你当初留下来不是为了我吗？
0: 我当然是为了你，我也想证明我自己，但我爸不准，你说我能不着急吗？你帮我好不好？不要再给我补刀了。
1: 我要怎么帮你？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只会让我很难过。
0: 如果我像艾龙那么普通，你还会喜欢我吗？

0: 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和浩宁、玉波都是好孩子。可是他们俩在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合适。你所谓的合不合适，就是家庭背景跟学历爱好。你为什么不考量到我是不是真的喜欢这个人？合不合适，我自己会感觉。你还感觉？
1: 我跟你讲吧，你的面前就是一堵南墙，你非得撞一下才能感觉吗？
0: 难道我没有选择权？
1: 那你爸爸就没有选择权吗？

0: 我要怎么帮你？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只会让我很难过。如果我小艾龙那么普通。
1: 你还会喜欢我吗？艾龙，如果说这句话，我可以理解。如果你也这样说，徐浩宁，我如果不喜欢你，我管你是谁，又有多少钱？
0: 生气啊！你说你不喜欢我，用钱喜欢你，可你看我这样，你还是生气了。你后悔了吗？啊？
1: 如果一个人连自己都不爱，那他凭什么指望别人也爱他呢？

0: 你好，我是浩宁的妈妈。
1: 我知道你是谁，
0: 我来看看你。我想，这些年你的日子一定不太好过，我心里很抱歉。但是在那个年代，很多事情是身不由己的。
1: 这些年陪伴他的是你，没有什么好向我道歉的。
0: 我呢，还想跟你谈谈浩宁的事情。做家长的都知道自己孩子的脾气，他呀绝对不可能长期留在版纳的。那我是担心玉波的将来。
1: 这是徐远达的意思吗？
0: 当然也是他的意思。我们都这么大年纪了，不能再为下一代的感情操心了。我呢，希望你能劝劝玉波，让他不要陷得太深。
1: 如果当年有人劝你离开徐远达，你觉得有用吗？
0: 让孩子们少走一点弯路不好吗？浩宁、玉波都是好孩子，可是他们俩在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合适。你就不担心再留下遗憾吗？
1: 不担心，人生本来就会有很多遗憾，要是害怕遗憾，那就什么事情也别做了。
0: 这人呐，在现实面前会有所改变的，还是面对现实吧。
1: 是，最终谁都会面对现实的。我去给你泡茶。

0: 明天我把钱给他们送回去。
1: 姨妈，你别生气，明天一早我去送。
0: 不，我一定要自己去还给他们。
1: 你会不会跟他们吵起来啊？
0: 那我不知道。
1: 那你会不会不同意我跟浩宁在一起了？
0: 浩宁是浩宁，他爸妈是他爸妈，他们把两件事情搅在一起，我不会。
1: 姨妈，明天我去送，好不好？
0: 不行。
1: 姨妈，我，哎呦，姨妈，我是怕你生气，他们生气我又无所谓，对不对？你要是气坏了，那我怎么舍得呀？好不好嘛？你别让我心疼了，好吗？我会担心的，你别让我担心了，好不好？嗯，好不好嘛？嗯。

0: 在干嘛呢？
1: 来，后面的游客跟上了，大家可以到处拍拍照片，
2: 多拍点，
1: 那边好看，这边也好。
0: 对不起，我昨天喝醉了，我讲了很多不对的话，你原谅我吧，好吗？
2: 来，给你拍一张。来，
3: 我看你拍的。
2: 你看看，
3: 哎呀，这地方啊！
0: 你在干嘛呢？
3: 哎，
2: 好。
0: 对不起，我昨天喝醉了，我讲了很多不对的话，你原谅我吧，好吗？
3: 没法了，快点，
2: 快点，
3: 来，好吧，
2: 来，
1: 来，大家集合了，跟我去下一个景点。那边的朋友，我们走了。

0: 大家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0: 再见。喂，
3: 玉波女士吗？我是爱你爱你爱你好爱你的餐厅外卖员，徐先生给您订了午餐，已经送到，请到景区中心来取吧。哎，
4: 让一下，我跳累了。
5: 这么大的地方都不够你坐啊，让我让。
4: 哼，我就喜欢坐你这儿。哎呀，还是孔秀我轻松啊，我这筋络大骨就是个力气活啊。
6: 哎呀，你别伸了，都是味儿。
5: 哎，你那个筋络族最漂亮的女孩呢？你怎么不让她给你洗洗衣服呀？
4: 我才舍不得让他洗呢。哎，一丹，哎，一丹，怎么了？
5: 你追我干嘛？
4: 好了，你怎么见我像仇人一样，老这么凶巴巴的，有意思吗？你就说声你爱我，会死啊？
5: 让你胡说！
4: 哎呀，好了，我不胡说，你怎么哭了？
5: 有你吧。
4: 好了，别哭了啊。嗯，我没有和别人好，也没有什么最漂亮的女生，在我眼里，你就是最漂亮的一个。我其实就是想试探一下你在不在乎我，没想到搞砸了。嗯。你看，这些天我们都快成仇人一样了。你别担心，我就喜欢你一个。
5: 讨厌，臭不露漂，坏不露漂，讨厌。
4: 好了，好，不哭了啊。

0: 叫外卖送帅哥，赚到了。
1: 我要退货。
0: 你还在生气啊？你看我这样又唱又跳的，又送外卖的，那你原谅我吗？
1: 米线要是知道你那么糟蹋他的歌啊，那他真得哭了。
0: 那我不管，你笑了就好了。
1: 视频我已经保存了，如果你以后还跟昨天那样，我就把它发到网上去。
0: OK， 那我之后成网红了，那我就多条收入了，对不对？怎么了？还不行啊？那我该怎么做吗？
1: 那你告诉我，你还介意钱的事吗？
0: 我昨天说错话了，我把话吃掉。
1: 我昨天也不好，我昨天不应该那么说你的。那我也一起吃。
0: 我做的比你多，我吃。
1: 我知道你为我做了很多事，就算不成功，我也不会怪你的。你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了。
0: 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做到，不然我觉得你可能会瞧不起我。
1: 我从来都没有瞧不起你啊，就是你自己担心别人怎么看你。
0: 那你之前不是说我的钱就跟眉毛一样吗？那如果哪天我没有眉毛了，你是不是就不喜欢我了？
1: 那我看看，没有眉毛是长什么样子？哎呀，哪里订的外卖，长这么丑啊！差评。
0: 认真的。
1: 傻瓜，你就算没有眉毛，你还是你啊。
0: 那你不能退货啊。
1: 丑是丑了点，打个折，我就勉强收了。
0: 那我就倒贴你了。哎呀，
1: 给你阳光你就灿烂啊。我姨妈给你拴的白线呢？
0: 我昨天喝醉之后弄丢了。在你的，那快，帮我拴上。是不是要请阿姨再帮我拴一次啊？
1: 这是姨妈给你的祝福，所以呢，你保管好就行了。
0: 那你放心，我把自己弄丢了，她都不会弄丢。
1: 对了，昨天你妈来寨子里了。
0: 我妈？她来干嘛？
1: 给了我姨妈一堆钱。
0: 给钱？什么意思啊？
1: 他们对我们的未来没有信心。
0: 这种事是可以用钱解决的吗？莫名其妙。我去找他们。
1: 浩宁，浩宁。我们在一起是希望得到别人的祝福，不是生气埋怨。都是最亲的家人，你就不能心平气和地解决这件事情吗？
0: 可为了这种事情送钱，未免也太侮辱人了吧。
1: 你妈她也是好心，这钱呢你帮我还给你爸妈。我现在要是去见你爸，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0: 那你帮我跟阿姨道歉。
1: 放心吧，她不会怪任何人的。
2: 这是什么？
0: 玉波让我把钱还给您。
2: 什么钱？
0: 我也很想知道。
2: 你怎么说话的？
0: 我能说什么？ 现在这么大手笔为的是什么？感情债还是良心债？
3: 许浩宁，你又在胡说什么呢？
0: 妈，你心真够大，这是干什么？
2: 这到底怎么回事？你们谁能跟我说清楚？
0: 你们说你们不希望我跟玉波在一起，是因为怕我担不起这个责任。我好好爱他，这还不算责任吗？啊，放下自己爱的人在那里几十年不闻不问，这算什么责任？现在偷偷摸摸给人家送钱，人家等你几十年，得不到一句解释吗？
3: 你够了！

0: 这一切是我送的，你爸爸不知道。
1: 您又没做错什么。

0: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你爸爸跟我在一起就是错的了？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是什么意思啊？那你为什么一回来就指责你爸爸？难道我们对你的婚姻就不能表个态吗？你们俩光凭一时的喜欢就可以在一起了吗？
1: 一时的喜欢为什么就不能变成一辈子的喜欢？我为什么不能跟玉波在一起？
0: 就是因为你们两个人无论在哪个方面都不合适。
1: 你所谓的合不合适，就是家庭背景跟学历爱好。
0: 你为什么不考量到我是不是真的喜欢这个人？合不合适，我自己会感觉。你还感觉？我跟你讲吧，你的面前就是一堵南墙，你非得撞一下才能感觉吗？难道我没有选择权？那你爸爸就没有选择权吗？
1: 分手跟辜负是不一样的。

0: 别生我的气好吗？我很担心，也很害怕，害怕。 冷静下来想想，月儿香也挺不容易的。我想这些年你放不下的，就是因为这个。我不想让你继续再背这个包袱了。难为你了。
1: 我就是想尽快的让这件事情平静下来，真是没想到把你跟儿子都扯进来了。儿子有一句话倒是说对了，分手和辜负不一样。还好这些年我没有辜负你。

0: 太感谢了，张总。不不，尚哥。哎呀，尚哥，你说这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事？你说，
1: 你人好啊，老天自会帮你。哎呀，这几天我到处借钱啊，您怎么知道我需要30万？
0: 你都到处借钱了，我知道也不奇怪吧。哎呀，尚哥，这太突然了，我没想到。哎呀，我保证，我一定还你。
1: 有借当然要还，这点我信你。
0: 哎，那利息怎么算？您能借给我多久？
1: 利息呢，就不算了。时间也不着急，你找准项目，慢慢干。哎呀，
0: 那不行，利息一定要给的。哎，
1: 这个咱们就不说了。我要是图你这点利息呢，我就不借你了。在尚哥心里，感情永远比钱重要。你好好干，以后咱们合作的机会还多的是。
0: 哎，好，我一定努力。
1: 哎，尚哥要听的就是这句话。
0: 把钱装起来，去忙你的吧。哎，尚哥，那我就先走了。
1: 好，那我就不远送了啊。
0: 哎，再见，
1: 再见。 任务完成。
2: 谢尚哥，
3: 你出的钱人情让我占了，你还谢我？我要直接给他，他估计把心扔我脸上。
1: 好了，仁至义尽了，这回你也该放下心了。

0: 是，医科大学毕业，那之后就初步学了金融了。临床经验啊？我们没有临床经验。谢谢啊，谢谢。
1: 哎，这还有一家，我们打个电话吧。
0: 人家中午要吃饭呢。
1: 打打看嘛。
0: 我一点半再打。
1: 那要等到三点呢，我们这里三点才上班。
0: 三点？
1: 对啊，回家吃个饭，再睡个午觉。
0: 哇塞，你们这也太养生了吧！可是我好喜欢。
1: 再打个电话，要不我帮你打？
0: 哎，不不不，我自己打吧。
1: 打呀。
0: 我要总结一下，我打了一个上午了，我应该要整理一下我的 experience。
1: 什么意思啊？
0: 经验啊。
1: 没经验不要紧，我们就放低一点要求，当不了医生也可以当个助理嘛。
0: 哎呀，我堂堂医科大学毕业，怎么可以在？
1: 可毕竟你一天真正的医生都没当过。
0: 没办法给人看，我可以给动物看，我可以当兽医啊。你们这里不是有很多孔雀啊、大象啊？
1: 那你可说错了，我们这里的大象可比人娇贵，你要是当兽医那更难了。
0: 那以后你就陪我喝西北风了。
1: 陪我喝酒吧。
0: 你还敢让我喝啊？我自己都不敢了。
1: 明天这个酒可不一样，我觉得我们应该去喝。开门节是我们傣家人很重要的节日，这几天啊，我们都会互相酥嘛。
0: 嗯，这庙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
1: 我们迟到了。
0: 啊？
1: 快点走。

0: 这是干什么？我们不光要向佛祖苏玛，向都比苏玛，还要向老人们苏玛。
1: 哦，我查过，苏玛是忏悔的意思吗？
0: 还有感恩和答谢，我们要感恩父母给我们生命，感恩师教育，感恩佛陀给我们心灵的皈依。

พออภิวาตาดังสันสันสังพุทธาวายวานังสุขังปาลา

0: 终于等到开门节了，我家明天上新房，你们都去给我帮忙啊。
1: 好好好，没问题没问题。我们呀就要订婚办小酒了，我呀就要去丈母娘家打工喽。
0: 恭喜恭喜啊。
1: 哎，谢谢啊，来喝。
2: 看出来了，傣家人过节日就是离不开吃吃喝喝的。
3: 开门节、关门节、泼水节是我们傣家人的三大节日，过节高兴当然要吃吃喝喝了。
2: 我们过去矮龙会愿意跟我们喝酒？
3: 你忘了今天也是我们的苏马。走吧。今天是苏玛，我向你道歉。
4: 吕伯，怎么会是你向我道歉啊？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给你幸福啊，我没做到，也没能力让你喜欢上我，应该是我向你道歉的。
2: 今天是傣家人的节日，
5: 不是你们汉人的节日。
6: 你就不要再往下说了。
2: 傣家人的节日真多，说实话，我都晕了。但今天这个苏玛真的不一样，人就应该要好好的道歉，好好的感恩。玉波说傣家人一年要过三次苏玛，现在我能够理解为什么傣家人这么宽容和善良，与世无争。因为你们时时刻刻都在反省自己，你们像佛祖，像老人，像兄弟姐妹，谦卑地祈求原谅，并且感恩自己已经有的幸福。如果汉人也能够像你们这样，我相信一定会少很多一言不合就剑拔弩张的情况。今天我向你诉了，你不接受我也能理解，我理解你太爱余波了，可是这个要命的课题却偏偏落在我们三个头上。你要我为了兄弟放弃余波，说实话我做不到。同样的，

我也不能要求你失去玉波，还跟我做回以前的兄弟。我向你道歉。我罚酒三杯。

傣家人。第一杯酒是敬天地的。如果你对玉波不好，天地都在看着，我也绝不会放过。

0: 玉波跟浩宁，他们相爱，是聚是散，还是由他们自己去决定吧。
1: 浩宁，过去这么多年了，过去的时间就让它过去吧，好不好？

0: 远方的家，暖心启航。
1: 这是一次不一样的远行，四位嘉宾组成中欧文明护舰团，踏上欧洲四国的土地。
2: 终于到了，
3: 到了
2: 欧洲，连绵的阿尔卑斯。哇
4: 哦，这不是那个廊桥吗？
2: 看那狮子在哭。
1: 不只是看到异国的风景，更是为了感受中欧文明的交流与共鸣。
2: 行走在这样的一种欧式的建筑之中，忽然看见一片红墙黄瓦。
1: 行走之间，对话东西，邂逅文明互鉴之美，不一样的欧洲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这地儿真的挺好的，好漂亮。
1: 我看你总是走来走去的，现在
0: 走来走去，这不是又走过这儿来了吗？
1: 以前我和文文在节目里头相遇，聊天聊读书话

0: 题，嗯，还真的没有一起走过，但是我经常看你走来走去。
1: 我们这两年确实是已经走了18个省了，
0: 目标就是走遍呗。
1: 嗯，走遍，而且我们目标是走遍天下的。
2: 太好了。
1: 哎呦，赵老师，哎呀！
3: 你好，你好，你好！哎呀，
1: 好久不见，
3: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4: 好久不见！
3: 哎呦，嘿，你好，你好，
0: 你
3: 好！
0: 你看我和张明，我们是一个台的哈。
1: 是啊，
0: 我们原来常见，我们都在二楼录节目嘛。
3: 对。
0: 那节目播出的时候，我和张宏民之间的距离是什么呢？啊，就隔着一个天气预报。哦，我们都没有机会和他长时间的聊天，
3: 因为我们都是直播，拿到稿就进演播台了。嗯，对。
5: 老师们，这是邀请函，你们可以看一下。
1: 哎，好嘞。
0: 大家好，当你们收到这张卡片，一场跨越山海、穿越心灵之旅，即将启程。
6: 欢迎你们加入不一样的欧洲之旅。本次旅行是一次围绕中欧文明互鉴的深度探索之旅，行程共有4个国家：瑞士、德国、奥地利、匈牙利。
3: 这次旅程你们需要自行确定旅行顺序和景点，组成团队进行分工，共同完成这次。
0: 这家伙我就跟着走。
3: 你可不能跟着走，你必须总负责。
1: 对，
0: 我出国次数也没你们那么多，然后对国外了解也没那么多。
1: 不重要，这都不重要。
3: 那些事儿我们来管，那些杂事我们来管。交通、订票、订餐我来负责。
0: 坐什么车？
3: 为了咱们安全啊，还是包辆车吧。
1: 谁开？
3: 还是找司机开，路途比较熟一点。
1: 然后我是觉得去瑞士，对于我们来讲方便的话呢，买一个瑞士通。
3: 行了，这我包了，我来买。
1: 这都归张老师管了，外联归我。
0: 哎呦，太好了！你就觉得一看眼评啊，就他游走世界有一种自如感，
1: 对，
0: 是吧？然后也有语言优势，
1: 各种优势。蒙老师呢？我今天晚上就加班学习欧洲史。
0: 那你有那么多中国故事，那都现成的。
1: 哎，那倒也是，
0: 又讲欧洲故事，又讲中国。
1: 我相信这里头一定有跟我们能够对应起来的故事啊。
3: 嗯，对。
1: 选择吧，
0: 从哪开始？
3: 从瑞士开始吧。
1: 瑞士、德国、奥地利，从莱茵河下来，嗯，然后沿着多瑙河走。如果从水的角度是这样走的，嗯，从山的角度，阿尔卑斯山走向喀尔巴千山。
0: 你看，你马上有地图的感觉了。
1: 因为我们这两年就这么走的，不是依着山走，就是依着水走。我就担心我跟亚萍的过程中跟丢了，嗯，所以咱们得穿那颜色鲜明的衣服。一看亚萍找不着了，找静大姐，静大姐找张老师。你
3: 亚萍是不是举个旗子？
1: 可以可以可以。
3: 团长合个影吧。
0: 对呀，都要出发了。
6: 这里是莱茵河、罗纳河的发源地。
1: 呀，真好。瑞士总面积在4.13万平方公里，好像是2.5倍大。60%的国土被阿尔卑斯山脉覆盖。
6: 瑞士确实是山城。
1: 错落有致嘛。
0: 哎，这要是那个下雪的时候会特别好看哦。
3: 而且瑞士的雪还巨多。
0: 哎，你在这儿工作了一段时间。
6: 我是在法语区，这块应该是德语区吧。哦，因为国际奥会的总部是在瑞士的洛桑，然后它是离日内瓦很近。嗯，然后那一片呢都是讲法语的。
0: 我们终于到了，
1: 这天气太好了，
3: 风景多好啊！
0: 这期待都变得越来越具体了。
1: 是，
3: 下面该去哪儿啊？啊，
7: 欢迎大家来到瑞士，我们将一同开启这场不一样的欧洲之旅。本次旅程，我们将沿着莱茵河和多瑙河一路前行。这本手账将与你们一路相伴，记录下属于你们的旅途故事与珍贵回忆。哎呦，
1: 太棒了，好丰富啊！
3: 哇！
7: 然后向大家介绍我们本次旅行中的维京特邀礼宾员李佳杰，他将和我们一起开启这次文明互鉴之旅。哦，
0: 啊，小李，
8: 你好，各位老师，
3: 你好，
8: 大家好，
3: 你好。
8: 我是维京邮轮特邀旅游礼宾员，我叫李佳杰。啊，
0: 佳杰好。
8: 我们维京邮轮作为这次 CCTV 四远方的家独家旅行合作伙伴，将全程的陪伴大家。那我们这次行程呢，主要分为三部分。前面的瑞士段呢为自由行，大家可以随意的发挥。
0: 好，
8: 对。那自由行结束之后呢，将会由我来带领大家参加维京邮轮莱茵河的精选目的地岸上游。哦，嗯，这一部分结束之后呢，我们再统一前往德国的帕绍登船，开启维京邮轮多瑙河之旅。
3: 太棒了，太棒了，
0: 特别值得期待。
8: 对，行程是非常。

0: 非常丰富的哈、啊，为了让大家之后呢减少琐碎，增加便利，我们专门给大家准备了北京的旅行礼包。
1: 哦，大礼包来了！
0: 啊，来这边请。
1: 礼包好沉、啊。哎呦，
2: 谢谢了，谢谢了。
3: 这个是颈枕，
2: 我这好像是收纳袋子。
1: 欧洲的插座。嗯，
0: 那就预祝大家行程顺利，玩得开心。
2: 好的，
1: 谢谢，
2: 谢谢，
1: 谢谢。
3: 我们现在马上就要启程去自由行了。
2: 好，
3: 我们再说一句我们的口号。哎，
1: 好的。
3: 远方的家，
4: 暖心启航。
1: 那咱们第一站去哪儿啊，团长？
5: 能提议吗？
3: 那你提。
5: 我提议去卢塞恩。
1: 为什么呢？
5: 我从来没有到过瑞士，但是我老早就知道瑞士的卢塞恩。
3: 是在哪儿知道的？
5: 文学作品里。嗯，我最喜欢的是托尔斯泰对卢塞恩的描述。他说这片湖光山色呀，让我心醉神痴。心醉神痴到什么程度？就总想到这儿抱抱谁，然后紧紧地抱抱他、然后呢还要拧一拧他，哎呦，还要隔着隔着他。
1: 那怎么隔着他呀？
5: 就这样。总之就是我看见这些，我就觉得我和我面对这个人一定都要做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哦，就是我觉得这一下就活了，但是我没见过。
1: 那你的第一站就卢塞恩吧，出发。
6: 瑞士的卢塞恩又称琉森湖区，是一座面积仅约24平方公里、人口约8万的小城，坐落在阿尔卑斯山脉与琉森湖之间，湖光山色交相辉映，景色浪漫而优美，是瑞士极负盛名的旅游度假胜地，被誉为瑞士最美丽、最理想的旅游城市。
2: 哎呀，今天天太棒了！哎呀，
5: 这都应该是有点历史的了哈，这建筑。
1: 这应该有几百年了。
2: 我们去看看欧洲最古老的木桥卡佩尔廊桥吧。可以看到雪山映在湖水加上老木桥的倒影叠在一起，像幅画一样美。
5: 一起去看看吧。哇哇，这个哦，这不是廊桥吗？
7: 各位嘉宾老师好。
1: 你好。
8: 你好。
7: 我是韩雪。
2: 啊，韩雪，
7: 欢迎来到卢塞恩。您看一下，我们现在就是非常有名的卡佩尔木桥。它是建于1365年，非常古老的欧洲的有顶木桥。卡佩尔廊桥是一座204米长的曲尺型木质廊桥，横跨罗伊斯河，建于14世纪中叶，是欧洲现存最古老的木桥。桥内有110幅17世纪绘制的三角形壁画。紧邻的34米高8角形水塔与廊桥共同构成卢塞恩最具代表性的中世纪地标。大家跟我参观一下廊桥。
1: 好的。
7: 请您注意向上看。哦，
2: 哇，还有画。
7: 整栋廊桥呢，它会有100多幅这种三角形的版画，它记录了瑞士的历史，一些英雄事迹。非常不幸的是，在1993年呢，发生了一次火灾。有2/3的这个版画被烧毁了，然后他又重新进行了修复。你可以看到新旧交替的痕迹。
3: 这个上面的这个顶是用什么做的？
2: 这是瓦吧？
5: 对，
3: 就这，你看，它这有个卡的。啊
5: 啊，原来如此。我们刚才过来的时候一直在说，这么大的坡度，为什么这个瓦不掉下去？原来人家是卡在这个木头上的。哦。
7: 啊，这也是有意思的。
3: 人这个烧这个瓦的时候就有这么一个设计，
1: 是吧？
7: 对。然后这个桥呢，它不是一个直线型的桥。哎，
3: 我也很奇怪，如果大家这样截弯取直，不是很省事儿吗？
7: 首先，它有一个原因就是防御，因为它不是直线，它就不会跑得那么快，敌人会直接穿过。还有一个原因呢，是因为这条河，这个是罗伊斯河。然后它那个水流啊还是比较湍急的，它是直线型的呢，它那个水流呢冲击力会被这个桥非常严重的影响。
3: 一个是为了防敌，一个是为了水。
7: 对，
5: 但是它跟咱们的功能确实不一样。你看咱们就是对中国的桥，可能大家印象最深的是《清明上河图》，然后那个大船就从那个桥底下撑过来嘛。
3: 这是拱桥。
5: 对，拱桥。
1: 那这种木质结构跟咱们那个木质结构有什么区别？
5: 不一样，咱们不是榫卯结构嘛，对吧？它这个应该不是，而且你看它那个底呀、啊，它就像是一长条的那个板凳，整个把这个托起来了。我相信它这里头金属构件应该是有的。
1: 对啊，你看那边大铆钉上去

0: 咱们榫卯结构讲究的不用钉子嘛，但它还是像的，它像风雨桥，侗族呀什么的那个风雨桥。哎，
1: 对对对对对。嗯，
0: 旅行是从自己一个很熟悉的地方走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但这陌生一定不是完全陌生的，它跟我们有那么相似的地方。我们看见那个狼，我们就会想到风雨桥；看见木头，我们想到木构建筑。但事实上它又有那么多的不同，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到欧洲来看到的非常非常打动人心的这一面。
2: 你看那狮子在哭、
3: 啊、这个石雕呢是悲伤的狮子、
2: 嗯、哦，这都是中国元素嘛。
0: 飞来一勺昆湖水，永结两城兄弟情。
2: 咱们中国人干点事儿就是像样。哎，你看他们那边，哎呦好像样哦。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那我们现在呢做一个小游戏，我们有一个小任务，那我们去找一块非常悲伤的石头，
0: 得给线索呀。
3: 它是一个天然的石头，但是被人工雕刻了一下。
0: 那我知道，那就属于一个雕刻嘛。
1: 那就很好找了，没问题。这是不是？
3: 这不是。
1: 是这小狗吗？
0: 小狗，你悲伤什么？哇，这好看的。
1: 这些都是欢乐的。哦，
2: 看见了狮子。狮子，你看那狮子在哭、
3: 啊、这个石雕呢是悲伤的狮子，它由丹麦雕塑家巴特尔·托瓦尔森设计，在一块长10米高6米的天然砂岩崖壁上雕刻，曾被马克·吐温呢评为世界上最悲伤最感人的石头。在1792年啊，在发生法国大革命的时候，1000多名瑞士士兵受雇佣去法国的王宫去保护他当时的国王。瑞士的士兵信守诺言，誓死抵抗。他是瑞士最后一个为他人流血牺牲的集体记忆。从那之后，瑞士人就不再替别人打仗，只守好自己的家。上面是那个拉丁语的铭文，勇敢和忠诚的瑞士人。下面呢，他记录了事件的发生和日期，哦，就是在1792年的8月10日和9月2日和3日。
5: 嗯，在那我就久久地凝视着那个狮子哈，看他的表情，看他穿透他身体的那只毛，看到他面前的那个盾，是引发了很多想象力的。原来说这个哀伤用在狮子身上，我还多少有点不太理解。那么了解了这个狮子背后的故事以后，我就理解了，真是很有艺术表现力。
6: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狮子一般不是很有悲情，一般都是勇猛。
7: 哎、对，
0: 其实我们中国人很少会去雕这样的塑像、嗯、对吧？我们的摩崖石刻都是佛像。
3: 嗯，说起这一点呢，就是有个中西文化的差异哈。我这为了做对比、哦、拿了一个中国的狮子像。
0: 对我还是有点心得啊。你知道中国那个狮子像怎么区别它的年代吗？中国人表现狮子都凭想象，叫做汉朝的狮子小翅膀，汉朝的狮子是带翅膀的，唐朝的狮子大背头，宋朝的狮子挂铃铛，明清的狮子滚绣球。如果单挂铃铛不滚绣球，或者不抱小狮子，那就是宋朝的狮子。明清的狮子滚绣球，就是雄狮就滚一个绣球，母狮子就按着一个小狮子。
5: 悲伤的表情是很少见到的。
0: 咱们的狮子绝对不悲伤啊，咱们都是一种神圣和吉祥的这种形象。听完狮子的故事，咱们下一站去哪儿呢？
2: 接下来我们去瑞士最大的城市苏黎世看看吧。

0: 你看，我们又是坐飞机，又是坐汽车，终于到了这儿。其实还挺累的，但是看到这个风景，感觉一切都值得了，好像状态都不一样了。
1: 对。
2: 接下来我们去一个神秘的地方，可能会让你们产生穿越的感觉。
0: 什么地方啊？
2: 先卖个关子，

0: 你看这副帘儿啊，
1: 柳亭翼然，占绿水十分之一。何时闲了，与明月对饮而三。哎，也就是说，什么时候要有空了，就到这儿来，和明月以及自己的影子一块儿构成三个人。其实是一个人喝酒，但是因为有月亮，有自己的影子，就好像三个人在一起喝酒一样。
0: 这个帘儿特别能反映中国人的那种意蕴。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2: Ja, genau. Also es ist natürlich auch ein Ort, wo Menschen, die auch einen besonderen Bezug zu China haben, sei es über Tai Chi, über Tanz, über Kalligraphie, gerne hierher kommen.
0: 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窗口。
1: 嗯，
0: 通过这个窗口呢，就会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中国好像很远，其实呢也不远。
1: 嗯，好。
3: 好，一起合影吧。
4: 照张相。
3: 照张相。
5: 3、2、1。
1: 文化交流就是这样啊，从有形到无形，再从无形到有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交往过程。这叫做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就是希望我们能够世世代代的好下去。
3: 这园子不错啊。
1: 哎，
3: 嗯，真漂亮，
1: 真棒。哎，你看他们那边。哎呦，这哎呦，好像样哦！哇，

0: 走，走，
1: 漂亮！哇，
2: 哎，你们好，真棒啊！
3: 太棒了，哎、太棒了！
1: 你们打的是什么拳？
0: 武术长拳。
1: 长拳、
2: 哦、长拳，
1: 长拳。
2: 怎么说话这么标准？
0: 我妈妈跟我说中文。啊、
2: 哦，意思你妈妈是中国人。哦，
4: 武术也是跟
0: 我妈妈学的。
4: 跟妈妈学的。
0: 对。
2: 好像说你是刚刚去到中国去参加世界锦标赛是吗？
0: 对，
1: 嗯，哇，拿了第几名？
0: 前十名。
1: 哦，啊，那很棒啊，很棒。
2: 妈妈呀，哎，
1: 很棒，很棒，很棒，
5: 哎，太棒了。
6: 教练，哦，
7: 那从五岁开始学的。
0: 啊，他四岁开始练的。哇，
2: 天哪！这次去中国参加世界比赛，感觉什么感觉啊？
0: 自己也觉得没有那么好，在欧洲会。觉得自己更好一点，然后到世界就会有点就是亚洲人更好。
2: 太厉害了，
0: 对，嗯
2: 嗯。那你现在是欧洲冠军吗？
0: 对，是的。哦，
2: 哇，那已经很棒了。
6: 他们两位都是欧锦赛的冠军。哎
2: 呦，哦、那你为什么喜欢武术呢
8: ？So I can stay in form, and because of the friends I have, and yeah. 哦。
0: 然后我觉得我也可以保护自己更好。哦，
2: 那没人能打得过你。
1: 你不仅保护自己，还能保护别人。
2: 你会汉字吗？会认汉字吗？
0: 会认一点点，
2: 认一点点。
6: 然后他会说上海话。哦，
2: 上海话呀，
6: 来
2: 两句。
0: 我会得讲上海话。哇！
4: 这就很地道，
2: 好地道的，太棒了！希望你们继续加油。
1: 加油。
2: 啊，下一次拿，
1: 祝你们早日拿世界冠军。
2: 世界冠军啊，
1: 好，谢谢，
2: 加油，
1: 好，谢谢，
2: 好，
0: 谢谢，
2: 好嘞，
4: 谢谢，谢谢老师。
2: 那有很多的外国的孩子，还包括外国人喜欢中国的武术。当你了解了这个国家的文化的时候，你可能会了解这个国家的人。我作为一个体育人来讲，我们一直认为体育不需要更多的语言。
4: 咱们接下来去哪儿？
6: 去巴塞尔吧。
4: 为什么呢？
2: 巴塞尔啊，是瑞士的博物馆之都啊。哦、哎，这个地方呢，我觉得有意思，
9: 有意思。嗯
2: 嗯，不光是有博物馆，它可能还跟中国文化多多少少有点关系的。
9: 我同意，因为它正好是这个交界之处嘛，是吧？
2: 对，
9: 瑞士、法国、德国交界这个地方，我觉得一眼看三国那种风情就很好。哎，而且它那博物馆里有没有找一些中国元素？
2: 肯定有。
9: 因为它这边的这个印刷业、造纸业当年都是发达的，就是这个巴塞尔的现代艺术是一个中心。嗯，
1: 好，那咱就走吧，
2: 走吧，
1: 走吧，巴塞尔。
2: 巴塞尔啊，瑞士的博物馆之都，
1: 这儿是一地看三国的地方。
2: 这个博物馆跟中国有点关系，
10: 从蔡伦到这儿走了一千多年哦。
1: 待会儿我们
2: 走，
6: 热乎乎的纸哦。耶，
10: 这

0: 很有意思。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老师好。
2: 你好
3: 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你
0: 好。导游介绍一下巴塞尔。哦，
4: 太好了。
5: 巴塞尔是瑞士第三大城市，近40座博物馆散落在老城之间，被誉为博物馆之都。它地处法国、德国、瑞士三国交界处，莱茵河在巴塞尔完成了一个优雅的直角转折，从东西流向陡然改为南北流向，因此这里被称为莱茵河之西。巴塞尔也是莱茵河内河游轮的重要母港，内河游轮登船的地方，很多游轮都会在这里起航。
0: 好漂亮哦！哇，哎呀！那我们现在进市政厅里头看一下哈，
4: 这是什么时期的建筑风格呀？
0: 总共横跨了400年的时间，一开始是1504年到1514年建成的。那当时建造的呢，只有这三个拱门，在1504年到1514年的时候，最后的一次呢，就是两个塔，从前面能看得到。
6: 哎呀，这真漂亮，这很少这样的。
4: 哎，从这个角度看过去真漂亮，小城啊。
7: 每个窗子还都是不一样的，
4: 就是呀。
0: 对，这个是大街，
6: 商业中心了。
0: 这商业中心最大的一条街，这个叫做 Firestraße。
7: 在这个路口，这个哪边看都是风景
0: 啊。本来这块呢是一个城门，下去以后呢要经过一个桥，这个桥在1226年时候建成的。告诉我一下是哪个朝代？
4: 这要问蒙老师。
6: 1226年。
4: 1226年，对呀、啊，那就是南宋。
0: 南宋哈，啊、嗯，南宋的时候，这第一条真正的石桥建在这个莱茵河上头了、嗯，上面有一个小的房子，就收钱的。哦，你过桥要收钱的。
6: 当年就收钱了。
0: 当年就是为了这个收钱的。
4: 哦、这正是商业成长的标志啊，对不对？你想啊，那个更早的时候，它是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流通商业，然后还交税，这绝对是中世纪城市成长的标志了。南宋也是沿河的那些城市都特别繁华呀，
0: 对啊、嗯，
4: 运河的那个时代嘛，那是。
0: 那时候已经有运河了，我们。
4: 当然啊、嗯，
6: 运河做交通啊，物流的。
0: 对，
6: 运输啊，
0: 对，我们现在就可以看一下莱茵河了
6: 哈。莱茵河多宽呢？
0: 这一个段是最短的，是200米，
6: 200米，
0: 深呢就是8米。我们再往下走的话，那个大的那个建筑物之后呢，左边就是法国，右边就是德国了，就没有瑞士了。在另外一个桥那个桥的后头那块呢，有一个标志的地方，就是三国之交。对，
4: 好像是一个柱子是吧？有三个面的。
0: 对对对，它有一个是螺旋桨，因为是跟船有关系。螺旋桨的话有三个旗帜这样的哈。
6: 所以这儿是一地看三国的地方。
0: 对，一地看三国。
4: 就是呀，美
6: 了，水这么漂亮，
4: 真漂亮。哎，我们太幸运了。
6: 湖光山色啊，很漂亮。
4: 哎呀，这地儿挺好啊，这个。
7: 对，哎，我们平常说喷泉，啊、这个有没看过这么多机械装备？哎，
4: 你看
0: 后面这个喷泉呢，是1977年的时候建成的，这个艺术家叫做丁格利，而且这个丁格利呢，他这个人特别有创意，这是本来是个舞台，这块是一个剧院。剧院拆了以后呢，建了一个新的剧院，他就利用那些里面那些废物啊，给他搞成了机械的那个艺术品。他的艺术品呢，都

0: 玩的这个，
1: 这就靠那个水的力量带动。
2: 对
3: ，zwei Tage， zwei Tage muss das Hammer。哦。
1: 那你的邻居会不会投诉你啊？声音太大。
3: Nein, aber von den Mitarbeitern。
4: 哦，这就是刚才打出来的一个纸浆。
5: 这就经过两天了，经过两天了。
3: Hier ist jetzt sehr viel Wasser, warmes Wasser。
4: 啊，脚，哇，
6: 这需要点力气哦。
7: 哦，这就行了。
3: Das ist unser Papier Sieb。
1: 哎，这就是那个试灰。
5: 筛一下，筛一下。
6: 这就是那个试灰。那我们做的纸是带试灰的。
4: 哦，这样子。
3: Ich nehme den Deckel ab。
6: 啊，这就成了，对呀、
3: 啊。Das ist
6: 哦，这么快，
1: 这要非常垂直。
6: 对对，然后快起来。
5: 漂亮。
4: 干得好。
3: Jetzt können Sie es drehen。
1: 反正它不会掉下来吗？
4: 它会，
1: 就这样。
0: 现在放在上面。
6: 哦。这个带着试灰的纸已经出来了。
5: 漂亮。
6: 哇、哦，真好哎！来，我帮你搅和。
5: 你帮我搅和。
6: 来，内功。
5: 内功。咔咔咔咔。待会儿我们
6: 走。
5: 我的天！
1: 这挺好。哦，
5: 漂亮。
6: 走。
1: 行。耶！
6: 来来
1: 来。哎，你体重太轻，
6: 不可能。哦。
1: 好，可以了。
6: 哦，热！哎呀，少了。走 ，like this，
3: yeah，perfect，
5: perfect，
6: 啊啊，哦，这样极准
5: 了，一二三，
6: 走，
1: 谁出来了吗？
6: 出来了，出来了，
5: 确实，
6: 再来，一二三，
5: 走，
6: 会不会破？
4: 不会，
5: 不会了，已经很
4: 成型了，哦。
1: 这很有意思，
6: 哎，真是挺好的，
7: 很有温度。
1: 如果您有机会去中国安徽，可以去制造宣纸的地方，那要十几个、二十来个人一块操作。哇哦，
6: 哇哦，一定要去，一定要去。你就看我们这种造纸的工艺，在这得到了非常棒的复刻，既具有共性，又呈现出五彩斑斓特色的这种样貌。
3: Zweite wichtige Erfindung, das Drucken.Und das möchte ich Ihnen gerne noch zeigen.
8: Wir mal试试看，还可以印上试灰。
6: 走。
5: 慢工出细活。
1: 特别珍惜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种特别的礼物，我们也给您带了一个礼物。这个书的内容是中国的24节气，每一个节气用的纸都是特制的。比如说立春，它这个纸呢是用花和草来制作的。哦，那么24个节气，每一张纸都是不一样的。嗯，所以今天您给我们的礼物和这本书呀，不光是记忆，还有热爱。
3: Danke。
4: 瑞士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质朴而宁静的国家，它把从古代到今天的这些痕迹都很好的保留下来了，但与此同时它的理念又是非常非常现代的。
6: 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时期，每个国家会拥有不同的技术的先进程度，这就是人类，这就是世界，我们需要共同的去互相学习，互相借鉴，然后互相合作，让我们的世界更加美好。
9: 由我来带领大家参观一下少女峰地区。
1: 我们在这儿看呢，好几个季节立体的呈现。
10: 我们现在在大约20000年冰川下的30米的地方，我们脚下还有800多米。哦，高原冰川，玩乒乓球运动的地人，我们都是地人。
11: Diejenigen, die Chinesisch haben, die sind jetzt alle.
1: 你好啊，
6: 你好。
8: 真爱宫，哎，这宫里都有什么呀？
3: 中国风。
4: 这已经是满满的中国风了。太有趣了，太有趣了。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不 ，Jerry 是就是果汁。
1: 不可能，我确定这是酒。
0: 这是你的果汁，我们没人动过。
2: 没有啊，没有啊。
1: 米菲，请你不要欺骗我，这是不对的。刚才肯定有人往我的果汁里面倒了酒，你们为什么要欺骗我呢？
2: 没有。
0: 发脾气干什么呀？我们开玩笑的。
1: 我不喜欢这样的玩笑。
0: 那你还喜欢我吗？
1: 喜欢。
0: 把这杯酒喝了，证明你还喜欢我。你要是不愿意喝，那我现在就跟你分手。
3: 对呀，杰瑞，跟男人喝杯酒算得了什么？跟爱情是不是？
0: 喝吧，喝得很开心。
2: 对呀，男人的，干了算了。
3: 完了吧？
0: 喝酒，
4: 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0: Jerry， 放下。
1: 奶奶，您怎么来了？
5: 您是 Jerry 的奶奶？
6: 你是米菲吧？刚才是怎么回事？
0: 没怎么回事啊。
6: 我看到一桌人都在逼着他喝酒，告诉我，这是什么流行玩法？
0: 嗨，我们就是想让他喝点酒，哪有来酒吧喝酒的呀？
6: 来酒吧约会是你的主意吧？尽管他不喜欢，但他还是来了。你应该顾及一下你朋友的感受。
0: 好了好了，我错了，我不该逼未成年人喝酒，行了吧？
6: 不行，这不是喝不喝酒的问题，是你根本就不知道你要尊重你的朋友。那这样的约会有什么意义？

0: 想获取更多的赞美和仰慕，然后呢，你再一个又一个去伤害那些真心喜欢过你的人，那些人会慢慢的离开你，你会陷在虚荣的泥潭慢慢的烂掉。你真的以为你自己很酷吗，孩子？长此以往，你真的不会再爱，因为你再也感受不到被爱是一种多么珍贵的感觉，你再也感受不到一段好的姻缘在你的生命当中它承载的悲和喜，那你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更何况你还那么的年轻。
1: 奶奶，好了，米菲他知道错了。
0: Shut up。你们一口一个外国友人，外国友人，我想请问，您把他当朋友了吗？你们一直在捉弄他，还有你米菲，你看着他们的捉弄，你是无动于衷。但是你知道吗？他可是专门为了你，不远万里专门飞回来找你的。你可以不喜欢他，但是你必须要尊重他，懂吗？向家人道歉。
2: Jerry， 对不起，
3: 我们不是故意的，我们也没想那么多。
1: 没有关系，
0: 孩子，今天我跟你们说这句话没有别的意思，就希望这些道理不要到了我这个年龄你们才明白，不要年轻轻的去学做这么恶毒的事情。还有你米菲，别再挥霍了，珍惜你自己的美丽，也珍惜你的青春。跟他们道个别，我们走。
1: 再见，再见。

0: 奶奶，你刚刚好酷啊。
1: 杰瑞啊，我想告诉你，其实你跟谁交往我都不会反对的，但是你必须要有你自己的原则。爱情它不能懦弱，不能委曲求全，真正的爱情是互相尊重，是在你爱人面前敢于展现你真正的自我。
2: 奶奶，你说得很对，虽然我这次的爱情不甜蜜也不顺利，但还是很美好啊。就是有一点遗憾。
1: 遗憾也是爱情的一部分，你就像接受甜蜜一样去接受遗憾。
2: 奶奶，我懂了很多道理，我也知道该怎么样开启下一次恋爱，这就够了。
1: 对啊，懂这些道理就好啊。你看你年轻多好啊，挫折也是一种成长，但是你要好好的珍惜啊。
2: 我会的，奶奶。那您有什么遗憾吗？
3: 我说的是照片上那个爷爷。我是觉得您看那张照片的眼神很
1: 美好。
3: 对，所以您还爱着那个爷爷吗？
1: 爱吧爱，还有什么用呢？我们早就没什么联系了。
2: 没事，我会陪着你的，奶奶。
1: 谢谢。
4: 哎，小徐爸爸啊，好，那就这样说定了啊。明天中午11:30，在欧讯咖啡馆。哎，欧讯咖啡馆记住了啊。我跟你说啊，我到时候啊把我儿子照片发给你，绝对真实，不带美颜的。哎，好，哎，好，就这样。哎，老板，这个多少钱一斤啊？
5: 5块。
4: 5块啊。

0: 你这四块五我要一斤，怎么样啊？还能坚持吗？厨师长，这个油太重了。重了？那你就跟我服个软，道个歉，我立马就把肉去擦去。我错了，厨师长。哎，这就对了，这个态度就好啊。可，把手里的活放下，跟我去趟材料间。
1: 小雪啊，你可别怪师傅严厉。师傅这个人啊，和别人不一样。只要我看好的徒弟，我才会多说他几句。你换了别人，我连理都不理。
2: 厨师长，我没怪您。
0: 哎，这就对了。 其实你的前途啊，是很光明的，小雪，你第一天来饭店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你。唯一的问题啊，就是你不太懂事儿，还太年轻。
2: 厨师长，您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吧，我这个人笨，您要是绕着说，我听不懂。
0: 我就喜欢你这种小丫头，有个性，还聪明。好，那我就直接说了。 明天，你搬到我的宿舍来，和我一起住。我那是单间，比你的集体宿舍好多了。最关键，
2: 还有一个独立浴室，不是？
3: 您是厨师长，我只是一个服务员，我和您一块住，有点违规吧？
0: 那没什么规啊，没问题啊。我告诉你，你先搬过来，我到时候和你的领班去住。下个月让你转正，下下个月我让你领班给你涨工资。 其实哥哥还是很会照顾人的。厨师长，我跟您一起住会被别人说闲话的。谁呀？他敢！哼，不是哥哥吹牛啊，这个饭店卖的就是我的厨艺。别说你们领班了，就连饭店的老板，他都得看着我的面子，不敢得罪我。要是有人敢瞎说八道的话，我分分钟让他滚蛋。
4: 这不是性骚扰吗？哪有这么欺负人的？
5: 怎么没人管呢？报警！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没事，以后会慢慢习惯的啊。
1: 你谁啊？
2: 敢他妈藏在这儿！我操！
1: 你谁啊？啊！我！敢进来偷听！

0: 你还笑？不是，你突然站起来，都快把厨师长给吓死了。你要不尖叫，我就真一直睡下去了。哎，那你就真落入魔掌了，哥。还说救我呢？你倒睡得挺踏实。我睡得踏实，我现在除了鼻子疼，我浑身都疼。哎，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在这么小的空间里边蜷着睡觉。哎，你刚才尖叫那声可以啊，直接。
1: 叫的嗨C了啊！陶明轩，谢谢你。
0: 嗨，你别跟我客气。
1: 哎，那你接下来什么打算呀？我呀，接着找工作呗，我有手有脚的，怕什么？
2: 你要是有时间啊，赶紧回 Ocean 咖啡馆看看去。前两天梅姨都累倒了。啊？

0: 先生，对不起，这里不可以食用外带食品。
1: 我倒想在你这儿买，你也得有啊，是不是？
0: 先生，这味道影响到其他客人了。
1: 哪儿啊？没有啊。
2: 我的拿铁好了没有？
0: 请稍等，如果你一定要吃，请出去吃。
1: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我吃快一点行了吧？
0: 不可以，先生，请出去吃。
1: 我这有没有在你这儿消费？我消费的钱包不包括坐在这里的钱？你凭什么赶我走？
0: 先生，
2: 不是，你管他干嘛呀？你干点正事儿，赶紧去做咖啡，我都等了多久了？
0: 你要是着急，去超市买速溶咖啡。
2: 哎，不是，你怎么说话呢？你忙不过来跟我有什么关系？你一个老太婆连人都不顾一个，你忙不过来那是你活该。我看你是想钱想疯了。
0: 你们俩出去，我不伺候了，可以吧？
1: 我是消费者，上帝，你什么态度啊你？
0: 我不需要你这样的上帝，我不是奴才。
2: 我要投诉你，我现在就在网上给你差评，我看谁还敢来你们这儿。
0: 随便，不要以为自己有几个喝咖啡的钱，就在这儿为所欲为。
2: 好，算你厉害，你给我等着。
3: 您好，我是这个店的服务员，我刚才有事儿出去了一趟，有什么能帮到您的吗？
1: 你们老板娘要把我的臭豆腐给扔了，这是我自个儿花钱买的。
2: 哎，我点的餐能不能上了？我点的咖啡能不能上了？你们就是这么对待顾客的？顾客就是上帝。
3: 先生，顾客是上帝，但上帝是最有耐心的，麻烦您稍微等一会儿。我也爱吃臭豆腐，和您一样。我想您刚才一定是太想吃了，没忍住吧？我看您的样子，西装革履的，一定是个知书达理的人。您一定也知道，在咖啡馆里吃臭豆腐，就跟穿着睡衣拖鞋去开会一样不合适。您觉得呢？消消气儿，吃个口香糖吧。一定有更重要的事情在等着你。

0: 好意思，让您久等了。您需要什么？哎，
1: 我都做了20分钟了，我点的餐能不能上？
0: 您点的是
1: 一份草莓松饼，外加一杯拿铁，不要奶啊。
0: 不加奶的话，您应该点美式。
1: 那你少加一点啊，没见过吗？我在英国都是这么喝的。我告诉你，如果味道不对，我给你差评。还有，我点的餐必须10分钟之内上齐，不然也是差评。
0: 5分钟，超过一秒我给您算免单。但如果5分钟之内我给您上齐了，麻烦您跟我们店长道个歉。
2: 好啊。

0: 的拉铁。
1: 什么？
0: 拿铁啊，这是最简单的咖啡馆英语。
1: 你嘲笑我？
0: 五分钟到了。
1: 对不起。
2: 快喝咖啡吧，不然要凉了。
3: 一定用这个肘部、臂部托住孩子的颈椎和腰椎部分啊，这只手轻轻地托住孩子的小屁股，放也是这样，来，一、二、三、四，两只手上下这样交叉啊，这是被动操，这手一定中间有一个空心啊，这样慢慢的从下往上这样轻轻地拍。

0: 梅姨，地拖过了，厨房和卫生间都打扫好了，咖啡机也洗了。以后您有什么事儿，您就随时联系我。我走了。
1: 去哪儿？自己房间还没打扫。我说过的，我最受不了服务生邋遢，还不快回去整理房间？
0: 是，梅姨。

0: 的天。
1: 奶奶，这什么歌呀、啊？这么好听
2: 啊、哦！这是奶奶年轻时候的歌。
1: 叫什么名字啊？
2: 我们的田野。
1: 很安静，很优美。
2: 坐下，奶奶教你。
1: 好。

0: 但是你看他们很大
1: 哦。哦，对啊，就是这样。然后这个好搞笑啊、
0: 哦哦！这个船呢？这个船很好玩。
1: 哦，我好想拍这种啊。
0: 令男配。
1: 哎，这种绿的也很搞笑。
2: 对不起，二位，你们能不能声音轻一点？有人在看书呢。
3: 哦，抱歉。
2: 谢谢。就是那种买单之前如果一直保持安静，就奖励他们两张咖啡券，告诉他们是对他们知错就改的奖励。
4: 好嘞。不过梅姨，您不是说不弄什么乱七八糟的优惠券吗？
2: 干嘛不用啊？现在家家都在搞团购，咱们得跟上市场。再说你看这几天生意多好啊。哎，你现在敢开梅姨的玩笑了？
4: 没有，我这是佩服您有经济头脑。
2: 少来这套，我还没糊涂呢，干活。
4: 好。

0: 哎呀，你吓我一跳！
1: 哎呀，你还吓了我一跳呢！
0: 我怎么睡着了？继续继续。
1: 哎，咱都累成这样了，要不今天歇一天不弄了？
0: 那哪行啊！我给自己安排工作量的，不完成工作哪能收工啊？
1: 你还给自己定了工作量啊？这不是自找压力吗？哎，要不咱们弄一乌龟回来？
0: 弄什么乌龟呀？还得准备好多家伙事儿。再说了，这个绣完以后能卖20万。
1: 哎呦啊，20万呢、啊？哎呀，你看你把自己折腾成什么样了？身体搭进去啊，他50万都不值当呢。
0: 那不行不行，哪有半途而废的道理呀？我要发扬我年轻的时候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拿下这个山头。
2: 韩总，这几次公关活动呢都是硬仗，打好了我们就可以翻身，你得支持我们。

0: 你包总监的策划活动啊，我能不鼎力支持吗？
1: 快给我打住吧，我发现了，你们公司的风气就是被你带坏的，上梁不正下梁歪。
0: 又给我扣帽子，我怎么了？
1: 这段时间我发现了，你们公司的员工做事毫无原则，老板说什么就是什么，见风使舵，溜须拍马，简直就像个后宫。
0: 没那么严重嘛，他们也就是表面上客气客气罢了。
1: 就算是这样，你觉得正常吗？一个表面上你好我好的公司氛围是很危险的，那公司需要每个员工独立思考，需要争论，需要不同意见，勾心斗角可不叫竞争啊。还有我必须提醒你，你每次开会员工专拣你爱听的说，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儿，你失去了听到真话的可能。
0: 我终于明白你离开上一家公司的原因了。
1: 啊，你想开除我？可以啊。
0: 我可没那个意思啊。你以为我请你来入职是因为我妈跟宋阿姨是好朋友吗？不是，是因为我看中了你的性格，好好的治治我这公司的毛病。以后你发现什么问题及时告诉我，让我怎么配合都行。
1: 谭总，我知道您呢平时日理万机，但也应该抽出点时间微服私访啊，多跟基层员工聊聊天儿，听听真话。你看看销售部上个季度离职多少人。
0: 好的，包总监，您教训您教育的是。
1: 我这哪是教育啊，我在为公司好。
0: 哎，这说话的语气怎么像我妈呀。
2: 你女儿已经出发了是吧？好，我儿子马上就到，手里拿着红色的购物袋就是他。
3: 明轩，明轩，
4: 什么事儿啊？
3: 没你事儿。明轩，
5: 哎，你们干嘛呀？
4: 关门了，别唱了。
2: 老黄，有时候唱越剧还是挺管用的。
3: 明轩啊，楼下有个红色的购物袋，拿去咖啡馆交给梅姨。
5: 什么东西啊？
3: 冰糖和炼乳，梅姨等着急用呢。
5: 您干嘛不自己去啊？您不是一天跑十趟咖啡馆吗？
3: 跳舞的时候腰给扭了一下。
5: 那您怎么不去啊？
4: 我怕你妈担心我看着梅姨。
3: 老不正经的，天天看演剧，男欢女爱的，看得花心不理眼的。
5: 我真服你们了，这大周末就不能让人好好休息？
3: 你哪天不是过周末呀？月亮掉下个零。
4: 黄明轩，快去！
3: 柔情于刚才路。
5: 哎，小雪，你回来了。
6: 我昨天就回来了。
5: 那你回来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
6: 昨天回来的晚，事情又多，我就没来得及告诉你。
5: 梅姨。
2: 哎，明轩，你歇会儿吧，我来收拾。
5: 哎，梅姨，这是我妈让我给您带的冰糖还有炼乳。
6: 赵阿姨买这些干嘛呀？店里都有啊。
2: 你妈妈就是太热心了，代我谢谢她。
5: 哎，没事，梅姨。
2: 今天还是喝拉提。
5: 啊，对，拉提。
2: 拉提。
5: 你看你啊，兜兜转转，最后还是回到这儿了。早知道今天，当初还不如不走呢。
6: 其实也没什么不好的呀。忘了告诉你，那个厨师长和领班都被开除了。
5: 是吗？
6: 你看，我要是不兜这么一圈，也不会有坏人被惩罚、好人被保护的经历啊。
5: 嗯，也是。不过啊，这事儿就有那么一点点遗憾。你说我当时要没睡着，这事儿就完美了 ，perfect。
6: 你鼻子没事啊？
5: 我没事儿，就他那两下子能把我怎么着？
6: 又开始吹。
5: 哎，我妈要是没让我送东西来，我还不知道你回来了呢。
6: 赵阿姨买这。

0: 些干嘛？咖啡馆都有啊。
1: 不知道啊，而且他让我送过来的时候美滋滋的，俩眼冒光，生怕我来晚了，不知道有什么阴谋。
2: 什么阴谋呢？要是不让你送东西，你怎么能喝上拉提呢？
1: 谢谢美女。
2: 欢迎光临，请问喝点什么？
0: 一杯柚子茶，谢谢。
2: 好的。
1: 哎，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你说我妈这人真有意思啊，她明明就是想让我来见你，还不好意思说，绕这么大一弯子。
0: 啊？你确定？
1: 我确定，她特别要面子。
0: 我怎么觉得不太可能？赵阿姨这态度转换得也太快了吧？
1: 她这人就这样，我还不了解她，绝对没错。

0: 你知道了吗？不可能啊！我早就让他去了，他没在咖啡馆吗？哦，你不用着急，我马上打电话问问。
1: 九家投资人还想让我回去工作，说要给我涨薪升职，我拒绝了。说真的，兜了这么一圈，我还是觉得只有这儿才干得踏实。
2: 我妈他们也说，说只有你在的时候才有家的感觉。我也觉得，每天要是见不到四位阿姨，就好像缺点什么似的。嗯。喂，妈，我到了呀！见着了呀，当然见着了，那感觉是非常的不错呀，啊！<笑> 哎妈，你看你绕这么一大圈子，又让我送奶，又是送糖的，合着您给我安排相亲啊！真是我妈。<笑>行，那我不跟您说了啊，我们接着聊了。哎，拜拜啊。这不聊上了吗？<笑>你看我妈这人真有意思啊，这平常说话大大咧咧的，这种时候那么含蓄。
0: 就直接跟我说同意咱俩在一起不就完了吗？真是的，黄明轩，其实这段时间我挺感谢你的，你一直这么真诚的帮我，没想到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还能交到像你这样的朋友。
2: 可是，你对我越好，我就越觉得对不起你。我给不了你想要的，你明白吗？明白，我都明白。我其实帮你啊，照顾你，那都是我发自内心的，我不求回报。你能把我当朋友，我就已经很知足了。
0: 谢谢你，你配得上更好的女孩。我想过很多遍，你也知道，大海走了，我的爱情也死了。我想，我大概这辈子都不会再爱了。
2: 其实我以前。 也觉得自己不会再爱了，可是后面的事谁能猜得到啊？就像我也不知道能遇到你，小雪，我不会给你压力，也不会劝你，我就想这么陪着你，陪着你一起怀念大海。以后你守着你们的爱情，我守着咱们的友情，好不好？
3: 谢谢你，黄明轩。
4: 啊，对啊，您是哪位？
3: 那你妈有没有让你拿一个红色的购物袋来？
4: 拿了。
3: 我是你的相亲对象。
4: 相亲？
3: 对啊。万恶的相亲。

0: 我爸在公园的星星角留了我的信息，你妈留了你的，他俩就撮合把我们往一块赶。
1: 合着我妈让我来送东西是真的给我安排相亲了？
2: 你看，我就说赵阿姨不会变得这么快吧。那你们先聊，我干活去了。
0: 你等会儿，小妹妹，听我解释啊。我有男朋友，但是我爸妈不同意，非要我来相亲。
1: 那咱们这真是同病相怜啊。
0: 不过我刚刚听见你们对话了，真的超感动的。一个痴情的少女和一个默默守护的男孩，你们这就是偶像剧啊，而且还发生在我身边。我决定得努力的坚持下去，坚持和我爱的人在一起。嗯，黄明轩，你有你喜欢的女孩，我也有我爱的男孩，正好咱们攻守同盟吧，这样咱们就都解脱了。
1: 啊，
0: 从今天起我们就结盟了。黄明轩，以后咱俩就互相打掩护，勇敢追求真爱。
3: 停，
4: 保持住啊，手掌要翻过来。你很好，下来，肩膀太硬了，要放松，手掌要这样伸出去，有种无限延展的感觉。
5: 艾琳老师，您的手怎么了？
4: 啊，我刚去买化妆品，我试了一下眼影的颜色，没什么事。对，这样，就这样啊，造型一定要定住，动作一步到位。
6: 哎，小徐爸爸，哎，我儿子说他真的见到小徐了呀。
7: 哦，
6: 哦，哦，他们聊得好就好呀。
7: 啊，过奖了，你女儿也很优秀的嘛。
6: 嗯，那就让年轻人好好聊吧，
7: 我们保持联系啊。
8: 嗯。哒哒哒，滴嘟嘟，咚的滴嘟咚。
9: 你给谁打电话呢？
6: 未来的亲家公。
9: 什么什么什么？
6: 天大的喜事啊，我给黄明轩介绍了个对象，谈得挺好的。那个女孩的爸爸也来电话说基本算是牵手成功。
9: 不会吧？
6: 怎么不会啊？我告诉你啊，别看那些年轻人不婚不婚的，那是他们没看上对眼的。哎，都是二三十岁的姑娘小伙了，你想想他们看上对眼的能不动心思，能不心花怒放吗？开嚼。
9: 建议你啊，还是少掺和年轻人的事，上次教训还不深刻呀。
6: 我跟你说啊，我这都是为了儿子好。再说人黄明轩不是跟人家谈上了吗？你放心，我看上的保准没错。
9: 我觉得呀，根本没可能，不信咱们走着瞧。
6: 走着瞧。

0: 叮咚，闺蜜们，别忘了今天晚上的约会哦。
1: 大家瞧一瞧，看一看了啊！走过路过的也不要错过了啊！哎，楼上的叔叔阿姨们都看一看啊！扫码洗衣，送货上门，一分钱洗衣，我还送除螨灵。扫我们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

0: 就可以注册成我们的会员了，一分钱洗衣，而且不限种类。大家瞧一瞧，看一看，瞧一瞧，看一看了。新用户一分钱洗衣，大家瞧一瞧，看一看。
1: 直接扫码就行吗？
0: 啊，是，对，您扫码注册了会员就可以了。一分钱我给您洗三件衣服，给您拿一个。
2: 雪雪，你刚刚吃完饭，吃了那么多，撑不撑？
3: 不撑。
2: 你怎么现在那么能吃了？披萨好吃吗？
3: 好吃。
2: 那俊俊去妈妈办公室休息一会儿，或者直接做作业好不好？
3: 可是妈妈的办公室太吵了。
4: 哎，我告诉你啊，妈妈现在换了一个办公室，只有妈妈一个人，很大很大的，你以后可以安安静静的在里面做作业了。
3: 啊，那有这么大的窗户吗？
2: 当然了，妈妈办公室的窗户比这么大还要大。
3: 哇，妈妈好厉害，那我现在就可以去吗？
4: 可以啊，想不想去？
3: 想去。妈妈快点快点，妈妈
2: 你不要跑。哎，不要跑，吃完饭不可以跑，走慢一点。
0: 叔叔阿姨们啊，记得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啊，新用户一分钱洗衣，而且不限种类，但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的嘛。而且我洗好了衣服之后呢，我会给你们送货上门的。
5: 啊，哎，小伙子啊，我不会扫二维码，
4: 真的。
0: 那阿姨，我帮您扫。
5: 好的，
0: 我帮您扫，我帮您。
6: 请进。
7: 他怎么叫我？
6: 谭总在里面。
7: 谭总，刘泉，坐。最近家里面都好吗？
8: 挺好的，孩子身体好了，我老婆也在找工作。
7: 那就好，今天喊你过来呢，也不是来和你客套的，是有些问题想和你聊聊，也想听听真话。
8: 谭总，您说，
7: 你觉得你们部门的氛围怎么样？
8: 挺好的，
7: 挺好的。没有任何问题吗？刘泉，没有问题是不可能的。我看了一下你们销售部的人事记录，上个季度你们连续有好几个业务骨干辞职了，这中间一定有原因的。我喊你过来呢，是咱们打过交道，多少算得上是自己人了。自己人就应该说点自家话，你不用有什么顾虑。
9: 我们有些员工觉得埋头苦干的反而得不到重视，反倒是那些会讲漂亮话、会搞人际关系的那些人平步青云。很多想认真干事的员工都不敢提不同的意见，心里都觉得有点压抑。

0: 上个季度，你们连续有好几个业务骨干辞职了。这中间一定有原因的。我喊你过来呢，是咱们打过交道，多少算得上是自己人了。自己人就应该说点自家话，你不用有什么顾虑。
1: 怎么说呢？可能现在基层的员工还是觉得。 有点不平衡吧？为什么呢？我们有些员工觉得，埋头苦干的反而得不到重视，反倒是那些会讲漂亮话、会搞人际关系的那些人平步青云。很多想认真干事的员工，都不敢提不同的意见，心里都觉得有点压抑。
0: 还有什么？公司里有一些关于您和包总监的传闻。好，那传我们什么呀？有人说那次鳕鱼滑翔项目，您选择用包总监的文案，是因为你。
1: 您和包总监有一些那方面的关系，那你相信吗？哦，我不相信。为什么？刘大夫的儿子，不会的。谢谢。说起来，我应该向你和你爱人道歉的。上次我不应该用那样的方式让我母亲离开。她回家之后很难过。 我也很后悔。我想他在你们家一定很开心，你们也给了他足够的尊重。
0: 不，谭总，您这么说我就不好意思了。是我们该感谢刘大夫才对。再说了，刘大夫离开我们家也没什么不好的，他现在。

0: 在月子中心人皆可望的。
1: 月子中心？
0: 他没跟您说。他现在在月子中心做保健医生呢。
2: 记好了，
3: 干什么了？
2: 送过去啊。
3: 今儿不能摆摊，不去了。走，散，走走走走走。
2: 大哥，我没摆摊，我就收点衣服。
3: 哎呀，衣服，不是你洗好，我给您送过去啊。收了，拿走，拿走，这不能摆，走走。把车牌要记一下，以后莫再出来了。
4: 这些客户啊，都是冲着您来的。他们知道咱月子中心啊，有一位业务能力又强、经验又非常丰富的主任级医师，这不，全都要求到您这个组。我是这样想啊，我们呢开辟一条 VIP 通道，只有 VIP 的客户能享受您的专属服务，同时也是减轻您的工作量。
5: VIP 客户是不是价格也 VIP 啊？哎呀，
4: 关键还是分流一些客户。
5: 你这也坐地起价，不同意啊，我坚决不同意。我跟你说，就你名单上所有的人我都收了，你签约吧。
4: 哎呦，刘医生啊，我是怕您啊年龄大身体吃不消。
5: 笑话，我跟你说，你名单所有的人加起来还不如以前我在单位一天的流量呢，知道吗？
4: 那好，我让客户代表给他们打电话。刘医生，您这种敬业的精神我是真佩服。
5: 人家奔着我来的，我不能辜负人家，对不对？

0: 儿子回来了。
1: 啊，回来了。
0: 坐下。
1: 又怎么了您？
2: 你妈高兴。
3: 坐下。
1: 什么事儿啊？那么高兴啊？
0: 去咖啡馆了？
2: 去了。
3: 谈的怎么样？
2: 特别好。
0: 有什么进展？
2: 进展是非常的大。
3: 非常大。那你觉得他怎么样？
2: 非常的好，是我喜欢的类型，而且我们决定开始交往了。
3: 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0: 哎呦，儿子，哎，你知道吧？你妈去公园相亲角转了大半天啊，认真筛选了好几轮才选中了这个姑娘。
3: 本人条件挺好吧？哎，家世背景也不错，又是本地人。我告诉你啊，要抓住这个机会，好好对人家啊，听到没有？
2: 哎，知道了。
3: 我还掌握了第一手资料，人女孩的爸爸给我来电话说，人家姑娘夸你啊，说你长得又高又帅有才华，会弹吉他会唱歌，哎呦，简直什么样样都懂。回到家里，她一直在埋怨她的老爸，说为什么不早点给她介绍这么一个靠谱的男朋友？如果早认识她的话，她早就跟她结婚生孩子了。真是太好了！你看你，你别绷着了，是不是心里美了？我可告诉你啊，你可不能沾沾自喜。你要踏踏实实的好好跟人家交往，听见没有？
2: 听到
3: 了。哎，我说老黄，你也说两句啊，你表个态啊你。
4: 我没什么可说的。
5: 哎，黄美娟，我只说一句话哈，不论将来你找谁，一定要找你自己喜欢的，将来过日子是你们自己，不是我和你妈啊。
3: 说这些干什么？儿子他知道的，对吧？
2: 啊，对对对对，我都知道，我都知道。
3: 哎呀，这下就剩下露露的事情还没有解决。
5: 你又想干什么？
3: 什么叫我又想干什么？我哪件事不是为了他们好啊？
5: 对，你做的都对，是我错了。你该做饭去了啊。
3: 你去，我还要跟老闺蜜们去见外国友人呢。
6: 这是我的孙子杰瑞，今年上高中三年级。
7: 刘奶奶、宋奶奶、红锦奶奶、梅奶奶，你们好。
3: 看我们之间瞎喊，弄得人孩子背

0: 惯了。
1: 都怪我不好，整天在家里什么小红姐姐呀、梅姨呀，我随口就叫，她搞不清楚。
2: 杰瑞，简单点，按照英文都喊 Madam 就行了。
3: 谢您的体谅。
4: 这小伙子真懂礼貌，教养真好。
5: 东坡肉啊，
2: 杰瑞，这些菜吃得惯吗？
3: 我很喜欢中国菜，妈妈经常给我做。
5: 太上齐了，请慢用。
0: 啊，好，好，谢谢。
6: 就不过还有很多菜没有尝试过，像什么鱼头啊、鸡爪呀、猪肠之类的。
4: 那好，今天你就尝尝这个鸡爪子吧。
3: 谢谢奶奶。不过我还是很愿意去尝试的。这几天我准备去苏州附近的小镇上逛一逛。过几天我准备写一篇关于东西方文化差异的论文。
7: 我在海外越来越感觉到中国文化独特的魅力。中国不仅菜好吃，人好客，热情，还更有礼貌。
8: 真了不起啊，杰瑞，高中生就写论文了。
3: 它只是一个探究报告，不是学术论文。
4: 哎呀，那已经真棒。你知道杰瑞，就是我儿子谭峰小的时候都上大学了吧，都一个人没有出去过。
8: 一个人背着包走了，万一出事了，那家长……
4: 小红姐姐，
2: 梅姨，你看我，没关系。来，大家吃菜。杰瑞，挑你喜欢吃的。
3: 好，
5: 来，咱们欢迎进。
2: 好，
0: 欢迎，欢迎。

0: Terry 先生，对不起，我们还没开始营业呢。
1: 您是梅店长吧？
0: 宋老师总是提起您，算起来我跟小宋认识很久了，还是头一回见您呢。
1: 丽娜呢，也经常跟我提起咖啡馆，这是第一次来。你这儿还是很有格调啊。
0: 那您就常来，我跟小宋都是好朋友。
1: 丽娜在家呢，也经常提起您，说您是一个顶了不起的人，讲话呢又中听，又有道理。所以我想啊，
0: 包先生，别客气，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1: 丽娜呢，她原来是中学老师，忙惯了，退休了，在家也闲不住，又是网购，又是养狗，想必你们知道吧？
0: 是，我们都知道。宋老师心态好，精神足，做什么都有兴致。其实我们还挺羡慕他的呢，一点都不像个老人，还把孩子气的。
1: 哎呀，就是这个孩子气啊，天天是把我们家搞得鸡飞狗跳的。我看他折腾得太厉害了，就想给他找一个安安静静的爱好。买了一幅十字绣。想必这个您也知道了吧？
0: 知道。宋老师啊，绣得可认真了，经常跟我们汇报进度呢。
1: 是啊，他现在是天天趴在那个绣架上，眼睛都瞅花了，该休息呢也不休息，该吃饭呢爬了几口又去忙，把我都愁死了。我这不是好心办了坏事吗？梅姨啊，丽娜最听你的话，你劝劝她放弃吧，别绣了。
0: 不是我不愿意帮您，小宋这性格不是我说两句话他就听的。再说他说这幅画能卖20万呢，有了这个目标，他更不会善罢甘休了。哎呦，
1: 我知道，我是担心呐。

0: 画修好了，丽娜也该送医院了。这件事宜疏不宜堵，不如这样，我们一起去帮宋老师，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还解闷儿。宋老师这脾气，咱们先把这阵儿顶过去，说不定过两天他又对别的什么事儿迷上了呢。
1: 看来也只有这个办法了。哦，梅姨啊，实在是对不起啊，我是真没想到，最后把你们也搭进来了。
0: 没关系，对您来说是麻烦，对我们来说是乐趣。
1: 那太好了，梅姨啊，谢谢你们啊。

0: 杰瑞，哎，奶奶，记得随时跟奶奶保持联系。放心吧，奶奶，我就去附近的小镇转一转，不用担心。
1: 那奶奶开车陪你去好不好？不用了，奶奶，徒步才能闻到江南的味道。嗯，说的也对，那就好好的 enjoy 你的旅行吧，那有奶奶的青春，现在也有你的足迹，这就是命运。
2: 祝你玩的开心，谢谢奶奶。嗯，血色素，还有这个血压都很好啊，血常规也很好，盆底肌恢复的也不错啊，不错。那个回去啊，还继续锻炼，另外呢，吃东西也还是要清淡，少油少盐啊。
3: 好了，没什么问题，谢谢。院长，
4: 小鱼啊，哎，
3: 刘医生，这是第几个？上午呀，一共26个，这现在是第12个，下午还有20几个呢。
4: 他状态怎么样？这状态呀，那是相当的好，这一上午啊，连厕所都没去过。
3: 刚才还跟我说呢，可以放弃午休时间，再多检查几个。哎呀，刘医生这种敬业精神，确实是值得我们学习。不过你看现在，育婴室、餐厅还有水训馆，现在大家都得跟着加班，而且呢，咱们场地有限，突然这客流量加大，我怕咱们吃不消。是啊，
4: 院长。
5: 你们来了，里边请，里边请。
6: 小宋老师，
7: 小宋老师，小宋老师，你们怎么来了？这么繁重的工作，怎么能交给你一个人呢？就是，于公于山还一家好几口人呢。四个人总比一个人强，我们来帮你。
8: 多亏你们，我一个人真快撑不住。哎呦，好了好了，
9: 你看，这老朋友们来帮忙，你哭什么呀？
10: 我不是喜极而泣吗？好了好了好了。
11: 中国江南的一个小村子。 这里的人们很淳朴，很亲切。这里的空气也很清新，漫天遍野的绿色，浓得像化不开一样。

0: 这个月的客户已经饱和了，加上网上还有很多人在排队预约，如果这样下去的话，我们中心很快就承受不住了。
1: 刘医生自愿加班加点不要愁了，可是其他人也要跟着加班呀，按照劳动合同我们要

0: 额外支付出一大笔的加班费用。
1: 我看这样吧，我们还是开通一条 VIP 通道，把价位区分开，这样客户就自然分流了。
2: 好的，我这就去办。
0: 那我们需不需要跟刘医生谈一谈？
1: 别，这事儿啊，千万别让他知道。

0: 这已经是你今天打碎的第四个杯子了。我一定找他赔偿。
1: 你要是再敢打碎一个，你以后就不准进咖啡馆。好，行了，你去送咖啡，这我收拾。那你别扎着啊，祝愿你。
2: 王勇，来，你的咖啡。谢谢。我的呢？摔了。看吧，多重的工作，只要大家拧成一股绳，就不是问题。
3: 是啊，每天我一个人嗅到这会儿，
2: 那腰酸背痛的，今天一点都没觉得累。
4: 我也一点不觉得累。
1: 我还找到了年轻时候在文工团里逢舞协的感觉呢，这就叫团结就是力量。哎，哎，你看，咱俩一起张罗这咖啡馆多和谐呀！
5: 我还是觉得你这样骗赵阿姨不好。
1: 是，从道理上讲是不对的，但这是善意的谎言。而且我跟小徐已经计划好了，过一阵儿呢，我们就说我们谈崩了。
6: 那他总不能不让我们分手吧？算起来，这个人现在得有60来岁，光凭照片是认不出来的。我这里只有一张他的照片。
7: 刚才我查了一下，没有叫张泽华的，没准儿也改了名。你说他是知青，肯定也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要不你去村中心小学问一问。
1: 好的，谢谢你。
6: 给你一份我们村最新版的地图，方便你认路。
7: 谢谢村主任。
6: 不客气，欢迎你。
1: 你们还在秀呢？没事儿，一点都不累。我们都商量好了，定下了工作量，不拿下目标，绝不撤退。对，去上个厕所啊！哎，一会儿就过来。哎哎，海林，你怎么？哎哎呀，哎哎，你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2: 头晕了。我去拿点含糖饮料。让我坐一会儿就好了。啊，哎呀，要不然。 今天就到这儿吧，把你们折腾的我也怪不好意思的。哎呀，就
1: 是，这持久战不在乎这一时半会儿的。哎，
2: 那好吧，我们就先回去休息，明天再来。嗯，
6: 闺蜜们，
2: 真的谢谢你们了，要不怎么说好姐妹胜过好老公呢？你们比老包靠谱多了。
1: 不是，哎，我怎么又躺枪了？
8: 他本人就叫张泽华吗？对，60多岁。哦，我们学校的老师啊，最大的也才56岁，退休的里面也没有叫张泽华的。不过倒是有一位做过知青的，前些年到城里跟儿女一块住了。哎，你可以打电话问问他。啊，我把电话写给你。
9: 啊，这是李老师，他要是不认识张泽华的话，那就大敢真找不着了。您回来了，啊，黄明轩走了。您怎么知道他来了？
6: 你们那点事儿还能瞒得住我？我没别的意思，就是提醒你们，别在我这儿让你赵阿姨撞见。
10: 梅姨，我和黄明轩没什么的。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大海的，我这辈子都不会再爱了。
9: 你这个傻孩子！
11: 服务员，买单。
6: 来了。

0: 查完了，没有。
1: 可是一位姓李的爷爷告诉我，他知道一个叫张泽华的知青在这里当气象员。
0: 那我这里查不到人怎么办？快走吧，去别处找找。
1: 您再帮我问一问吧，这个人对我奶奶很重要。
0: 那我查不到人，也不能给你变一个吧？
2: 你去问问别人吧，别在这影响我工作。
3: 谢谢爷爷。
0: 出来吧，他走了。
2: 谢谢了，站长。
0: 哎，我真搞不懂你，躲着干嘛？
2: 下午老李给我打了个电话，说艾琳的孙子要来找我。我一听啊，我就知道肯定是艾琳让他来的。哎呀，都过去这么多年了，还有必要再撕开过去的档案袋吗？
0: 看来你这档案袋里边内容很丰富啊。
2: 丰富是要付出代价的。

0: 你确定在气象站吗？
1: 我确定，我联系到一个爷爷，他说张泽华因为专业对口去气象站当了信息员，而且我奶奶也说过他是大气物理专业的学生，我觉得应该不会有错。
0: 嗯，气象站是省气象局的直属单位，我这里没有他们的人员信息，但我知道气象采集点的位置，我们村只有那一处。如果这位张爷爷是气象员，他一定会去那里。哦，对了，我想起来了，我们村有一个人在那里工作，他姓张，好像不叫张泽华。
1: 那我就先去气象采集点那里找他。
0: 像你这么执着的年轻人真难得，你奶奶要知道你为他这么做一定很感动。
1: 谢谢
2: 李娜。我计算了一下啊，你们五个人按照一针五秒来计算，修这幅图不吃不喝不睡觉也得修上98天零5小时45分又38秒。
3: 我知道，你也不用算，我知道这个图绣起来很费功夫。今天艾琳晕倒，我真的特别不好意思。
2: 就是啊，你看你都累成这个样子了，再把朋友拖进来多不好啊。
3: 所以呀，我做了个决定。
2: 决定什么？
3: 我决定以后10斤8个小时工作制，每周有双休，法定节假日放假，严格遵守劳动法。
1: 今天一路上走访了村主任、校长爷爷和气象站伯伯，见到了中国的村政府、小学和气象站。现在呢，住进了一个很干净、很温馨的一个小酒店。这里的人也都很善良，他们用尽一切的帮助我，我真的很感动。所以我希望明天能够很顺利地找到张泽华爷爷，我一定要帮奶奶弥补她之前的遗

0: 小雪，我要去宋老师那儿，下午4点以后才回来。白天你辛苦点，晚上你休息，我照应。
1: 没事儿，梅姨，我一个人顾得过来，您该忙忙去。
0: 别争了，你又不是机器，该休息就得休息，该玩就玩。我走了，
1: 梅姨再见。

0: 出来吧。
1: 梅姨。
2: 哎，傻孩子，你躲这儿干什么？还不快进去。
3: 哎，好嘞。
4: 弟弟啊，今天奶奶要去宋奶奶家帮忙，我就留你一个人在家里头了。嗯，你在家里一定要乖啊。等奶奶晚上回来的时候，给你带好吃的，你看，看电视，看电视。哎呀，弟弟，听见没有？回来的时候给你带好吃的
5: 哦。
4: 再见。
2: 老黄啊，黄明轩一会儿起来，你盯着他把蔬菜沙拉吃掉，要吃不掉的话打成菜汁，中午倒的汤子让他喝掉。
6: 你去早市的时候他就出门了啊，不在家。
2: 啊，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呀。哎，
4: 我知道了，他跟小徐啊喝早茶去了。我说怎么着
7: 啊，这就是爱情的力量。真好真好，真正好，真好真好。
4: 哎，老黄啊，你中午热汤的时候最后再倒菜汁啊，
7: 不然营养全破坏掉了。
6: 哎，玉鹏啊，你中午不回家？
4: 哎，忘了告诉你了，我从今天开始天天到宋老师家，朝九晚五。对了，我们五个老闺蜜齐心协力要做一件大事，现在不能告诉你，做完了你就知道喽。

终于爬到了这座山的顶峰，找到了这个采集点。中国村级气象员还在用这么艰苦的方式工作，很难想象这位张爷爷要在凌晨和夜晚还有无数个风雪交加的天气里走这么远山路。我想他一定是个好人，一个善良的人。

0: 迎闺蜜们来到宋老师绣坊。哇哦！
1: 哎呦，天哪，太有感觉了！哎，我今天一定超额完成任务。
2: 都不用那么紧张，刺绣嘛，讲究的是一个心境。
3: 对呀，心稳了，手就好，然后绣出来的就漂亮。
2: 哎，离开绣时间还有5秒钟啊！5、4、

0: 张泽怀疑，我终于找到你了。小伙子，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村主任告诉我你一定会来这里，所以天刚亮我就来了。我一直在等你。
1: 我不是张泽华，你找错人了。不可能，一定不会错的。
0: 我真的不是，小伙子。
1: 您认识一个叫艾琳的人吧？她是我奶奶。哦，对了，我这还有您照片呢。
0: 认错了，那不是我。快回去吧，这里的山峰很厉害。
1: 您是南京大学大气物理专业的学生，我奶奶的相册里一直保存着您的照片。 我相信你一定是一个对我奶奶很重要很重要的人，你为什么要逃避呢？
0: 说完了吗？回去吧，我还忙工作呢。我不是这个人，你干嘛非得逼我承认呢？

0: 昨天啊，我在网上仔细看这个图，才发现，咱们原来去博物馆看《清明上河图》，就是走马观花，好多细节呀、啊、都没看明白。
1: 哎呦，咱们老祖宗的手艺啊，真是了不得。
2: 我在意大利看达芬奇画展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人都是带着放大镜去看的，他们仔仔细细的得看那些画家的笔触，那才叫欣赏艺术。
3: 别提了，艾琳，有一回我去看《富春山居图》，我也是拿着放大镜去的呀，排队就排了2个小时啊，结果呢，我在画前只看了3秒就被别人

0: 挤出去了。
1: 那倒也是。哎，
0: 那咱们以后就结伴去欧洲旅行吧，我们每个人都带一个放大镜去看。嗯，在法国的罗浮宫里我们待他个三天三夜看个够。就是的，等咱们十字绣卖出去20万，咱们组一个团到欧洲去旅游。
2: 太好了，我报名。
0: 我当导游，我当翻译，让刘大夫当随队医生。
3: 那我就跟着你们蹭吃蹭喝。
0: 哇，时间过得太快了，都12点了，咱们该吃午饭了。哎，我去看看我煲那汤怎么样了啊。
3: 真好，咱们就像一个宿舍里的同学。
0: 咱们要是能够这样一直一直过下去，那该有多好啊。
2: 就是啊，这比我在家里洗洗涮涮不知道强多少倍了。我哟，我得给我们家老黄打电话问问他蔬菜汁打了没有。
4: 洋洋妈妈的饮食啊也做一次调整，每天那汤水你减少一半，还有星星妈妈每天你增加一次下肢训练啊。哦，对了，你跟叮当妈妈说啊，手机不能再玩了，视力下降太厉害了。还有那个安吉拉，你得跟她说那维生素片不能随便自己加。
5: 刘大夫，安吉拉老公说他们这个维生素片是美国医生给开的。哦，
6: 那好啊，那让他去找美国大夫检查吧，找我干嘛？
5: 好的，我马上就告诉他。嗯，
6: 好。在我讲座结束之前呢，你把这些事情都交代好啊。哎，今天下午有多少客户？
5: 今天下午啊，
7: 6位。
6: 6位？嗯。不对呀。哎。前天告诉我有19位啊。
7: 哦，是这样的，那个客服那边呢把这个时间给调整了一下，这样呢等候区域就不用太拥挤。
6: 哦，那好吧，你把那时间安排一下，完了到时候发给我。
8: 你奶奶是正儿八经的台柱子，我呢是矮子里拔将军，跟他搭档的。我们俩当年啊一起演过白毛女。
9: 白毛女，那是什么故事啊？
8: 我和你奶奶演的那个段落讲的是她原来喜欢的一个小伙子当兵了，回来找她，两个人重新见面的故事。
9: 那爷爷，您为什么不和我奶奶重新见面呢？

这是制度破冰，让古老的土地焕发新生的改革传奇。这是寻路突围，以胆识与担当镌刻的历史印记。这是破例并举，重构城乡发展格局的壮阔征程。这是中国土地世代守护与永续发展的时代命题。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0: 昌廪实，天下安。耕地，土地资源的精华，农业发展的命脉，是关系国家粮食安全、长治久安的基石。1986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首次明确，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是中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然而，一个问题却困扰着时任国家土地管理局局长王先进。
1: 保住多少耕地才算保护好了？这是我脑子想的事情，所以我就研究研究这个事情。那是不是提出2050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了？中国的人口高峰得需要多少粮食？根据这个我们确定下来，要保护好耕地的长远目标或者战略目标，就是保住48亿亩耕地不能退。
0: 如果按照中等发达国家人均需要粮食500公斤计算，中国的粮食总产量要达到7500亿公斤。按照当时的土地产量测算，中国至少要保持净耕地18亿亩，才能把饭碗牢牢地端在中国人自己的手里。18亿亩耕地是红线，是战略底线。从提出至今，一直是关系国家命脉的安全线。清晨的建立，早酒铺已经升起热气。一碗酒，一桌菜，是许多当地人一天的开始。建立地处江汉平原，自古就是中原粮仓、产粮大县。粮足则酒兴，酿造一斤白酒往往要耗费数斤粮食，本地的酒厂也因此随处可见。这片土地能够长久地丰产足粮，离不开30多年前的一项创举。在建立县周老嘴镇爱华村，有一块赭红色大理石纪念碑，上面镌刻着一行字：全国基本农田保护发祥地。
2: 现在这个田和当时的田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了，它已经

0: 通过土地整理，把它变成了成片成片的盐了。
1: 刘汉尧是划定基本农田的亲历者之一，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刘汉尧感慨万千。
0: 当时改革开放以后啊，这个乡镇企业发展得非常快，乡镇企业在下面办企业的时候，那些乡镇的领导往往都是只是守卫家，守一职啊，就是盖就是建县，那一个企业就一站都是大几百亩田。
1: 发展要用地，耕种要守地，这个现实的矛盾摆在了眼前。怎样才能防止耕地被占用，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呢？
0: 当时全世界和全国都有一种那个生态保护区啊，当时就说能不能把这个耕地也是一块一块的把它划好，把它保护下来。我回来所以就做了一个当时叫高产农田保护区。我们实际操作呢，发现这个高产的农田呢还不能完全达到这个要求，所以我们就扩大面积，扩大一定面积就是让这些农田能保证最大值的人口，每一个人都能吃到粮食。
1: 也正是在建立的这场探索中，一个全新的概念诞生了，基本农田。十八亿亩耕地正是由一块块基本农田构成。中国第一块基本农田被划定在建立县周老嘴镇，

0: 段德高正是参与划定工作的一员。
1: 那是第一次这里所谓体育馆牌子的时候，那边都是这里熟森林，啊，那边的大田里有人长坟，但是你那个田被你们规划，是吧？就高里高低里低，所以呢，就那个难点位置，难点拔了以后，这以后呢工作是好搞了。
0: 可偏偏是这块并不起眼的土地，被率先划定为基本农田。在田边至今仍然树立着一块基本农田保护六不准的标牌。在场的人谁也没有想到，这会成为中国耕地保护史上一次历史性的划定。1989年5月25日，国家土地管理局与农业部在荆州召开全国基本农田保护工作现场会，推广建立经验。王先进与时任农业部副部长陈耀邦共同出席了会议。现场会后，国家土地管理局与农业部联合向国务院呈递请示报告，推动基本农田保护制度正式落地。国务院批复后，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的工作便在全国各地迅速推广。1994年，基本农田保护条例正式发布实施。到1995年底，全国就有2100多个县市区完成基本农田保护区划定，面积达14.06亿亩。基本农田给中国人提供了吃饱饭的底气。筑防线、守耕地、固根基、保丰收，正是这份未雨绸缪的坚守，为十几亿人的饭碗端得稳、端得牢，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然而，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要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从来不是一劳永逸的事。

0: 1994年，美国学者布朗提出一个质问：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彼时的中国正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经济发展需占用大量土地。怎样才能既保障经济建设用地，又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不被突破？时任国家土地管理局局长邹玉川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1994年，国家土地管理局部分省区市土地整理工作座谈会在苏州召开。苏州所在的区域是当时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建设用地需求十分紧张。但会议上，苏州市副市长的一句话引起了邹玉川的兴趣。一份珍贵的影像资料记录了邹玉川对这段往事的回忆。
1: 最关键的是苏州这个市长王振宁，驻外副市长，他就给我提了一句话，他说：“邹局长，就我这平原地区，土地整理以后，土地增加量，就数量至少是10%。”
0: 在高速发展的同时，苏州耕地不仅没有减少，还增加了。这让邹玉川感到不可思议。
1: 我说王市长，这个是不可能的，在你这个地方啊，是不大可能的。
0: 邹玉川的震惊并非毫无根据。张文根，时任苏州市国土资源局局长，也是当时的与会者。他清楚地记得当时苏州岌岌可危的土地情况。
2: 当时我们的农用地面积540万亩，对呀，人口已经到达了600万，人均大概9分地，亩地不到。1995年呢，我们市委政府确立了一个叫农业自律，粮食自给，那个蔬菜等副食品基本自供的一个农业发展的一个目标。
0: 苏州面对的问题也是当时中国现实情况的缩影。工作人员对苏州的土地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研，调查结果被送到了张文根的办公桌上。
2: 通过调查呢，就是发现我们苏州市沿江、沿湖、沿路、沿村，还有一定数量的耕地后备资源。那么还有部分耕地呢，它是高低不平，田块面积比较小，那么它的沟渠和田埂占耕地面积的比例就比较大。
0: 沟渠、田埂，这些都是可以被开发利用的空间，可以作为被占用的耕地补充。
2: 我们就制定了两项措施，一个就是占补平衡的措施，就是凡是建设占用耕地的，就是要复垦相当数量的耕地面积。我们当时叫什么呢？

0: 耕地总量自求平衡。
1: 耕地总量自求平衡政策与邹玉川曾经提出的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理念不谋而合，这个方法究竟可不可行，效果好不好，大家都充满好奇，迫不及待地想实地看一看。
2: 哎，大叔，这样，咱明天安排一天的时间去参观。后来啊，就安排大轿车厢的鱼啊，看了13个点。
3: 嗯。
2: 13个点，其中一个是非河道的改造，一个是公路跟河道之间的这个公路沟的改造，一个是这个丘陵的改造，还有其他的一些邻近的改造。后来我看了以后啊，就比较服气了，确实能增加10%的这个耕地。
1: 在这些试点中，有一个村落的变化尤其典型。永莲村是远近闻名的富裕村，秋收时节，田畴一望无际。田野的背后是高大的厂房与钢铁企业，工业与农业在这里和谐相处。而在30多年前，永莲村的面貌和现在大有不同。
0: 之前一个村子很小的村，大概只有200多户人家吧，村庄呢也是零零碎碎的。因为长江滩会跟他们东一家西一家。
1: 村村点火，处处冒烟，是当时永莲村的真实写照。零碎的土地既不利于经济发展，也不利于农业耕种。在土地整理的政策下，永莲村将土地连地成片，使用机械化耕种。整理出来的土地置换指标用来扩建了自己的钢厂。如今的永莲村工农业总收入超过1000亿元，连片的土地书写了丰收与丰产的喜悦。苏州的实践增强了邹玉川推行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战略的信心。邹玉川发表题为《靠中国的地养中国人》的文章，文章中写道，实现耕地动态平衡，保证现有耕地总量不再减少，并且努力增加，这是一个崭新的目标，是不可回避的唯一选择，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2: 在96年，开了一次厅长会议。96年的厅长会议，我的发言题目就是土地总量动态平衡。在讲话的过程当中，就正式肯定了我的讲话。他后加玉川同志讲了这个什么什么这个题目，他引用了，这个提出很好。这样的话，这个动态平衡，无论是从舆论上讲，从文件上讲，从国家土地管理局的大目标来讲，就算定下来了。
1: 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以及用途管制等提法被写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通知，这份文件也叫中央11号文件。这份文件一方面确立了基本农田保护耕地

0: 地总量动态平衡与土地用途管制等制度。另一方面还做出了一个特殊的决定，冻结非农业建设项目占用耕地一年，并全面开展非农建设用地清查。这一年的冻结向全社会传递出中央保护耕地的坚定态度。一年之后，建设用地审批依规恢复。
1: 那我们正在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快速的过程之中啊，所以你在这儿踩了这样一个刹车的时候，它实际上是让我们更清醒的来认识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你在哪个究竟是第一位的，哪个是一个我们那时候放到一个国家的生存的这样的一个高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0: 1998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颁布，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和土地管理制度有了正式的法律依据。从文件到法律，中国守护耕地的决心一以贯之，尺度从严。2005年4月，一艘名为“蓝色梦想号”的货轮缓缓驶入深圳赤湾港。船上装载的是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援助中国的最后一批粮食，4.3万吨小麦。从1979年到2005年，中国接受国际粮食援助的历史就此画上了句号。也正是这一年，中国从昔日的受援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三大粮食捐助方。曾经那个谁来养活中国的质问，被中国人用自己的双手、自己的土地给出了答案。在深圳大鹏所城，城外的土地在明代就被开垦，祖祖辈辈耕耘至今已有数百年。如今这里成了中国农业科学院的试验田，祖辈留下的耕地长出了新的故事。在杭州钱江世纪城，一片农田保留在现代楼宇之间。高速列车从旁呼啸掠过，与近处摇曳的庄稼构成一场奇妙的时空对话。与这片都市农田遥相呼应的是西湖山水间的八卦田，它又被称作太公田。自南宋年间作为皇家吉田被开垦以来，它在一次次城市变迁中被保留至今。几百年过去，湖山依旧，田畴仍在，石碑上记录着农耕的时序，也代表着一代代中国人对土地的珍视。在深圳光明区的城市腹地，大片农田静静铺展。平日里，不少市民来到这里采摘蔬果，体验农耕。快节奏的都市生活里，这片田野成了人们亲近自然、放松身心的好去处。田园风光融入城市肌理，方寸沃土，不仅守住了粮食根基，也为都市生活留住了一份悠然底色。2017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

0: 改进占卜平衡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耕地保护制度和占卜平衡政策体系不断完善，促进形成保护更加有力、执行更加顺畅、管理更加高效的耕地保护新格局的总体目标。
1: 耕地是人类最宝贵的资源，那么在耕地保护上的时候，那么我们的目的是干什么？但留方寸地，留与子孙耕。
0: 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土地从来不属于一代人，它承载着今天的收成与明日的生计，关系着当下的发展与后代的饭碗。每年的6月25日是全国土地日，从18亿亩耕地红线的提出到基本农田的划定，从耕地保护制度的确立到全国土地日的设立，一条用责任、勇气与远见铸就的耕地红线，是沉默无言却托举万物的大地基石，是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古老国家，在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中，夯定的最深沉、最稳固的安全底线。

0: 远方的家，暖心启航。
1: 这是一次不一样的远行，四位嘉宾组成中欧文明护舰团，踏上欧洲四国的土地。
2: 终于到了，
3: 到了欧洲，
4: 连绵的阿尔卑斯。
5: 哇哦，这不是那个廊桥吗？
6: 看那狮子在哭。
1: 不只是看到异国的风景，更是为了感受中欧文明的交流与共鸣。
2: 行走在这样的一种欧式的建筑之中，忽然看见一片红墙黄瓦。
1: 行走之间，对话东西，邂逅文明护舰之美，不一样的欧洲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0: 这地儿真的挺好的，好漂亮。哎呀，你好，郑老师，
1: 好久没见，
0: 好久没见，
1: 好久没见了。哎呀，
0: 太好了。
1: 这个地方有点像船呢、啊。
0: 嗯，是的，好像在船头一样啊。
1: 哎，这次一块儿去还真好，
0: 真好。
1: 我听说有这么一个旅行，嗯，我说去哪旅行很重要，跟谁一块儿去也很重要。
0: 是啊，
1: 哎呀，我一看名单里有你，简直太好了，
0: 有意思，就是、嗯、这个组合，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哎，哎呀，亚萍，哎、好漂亮哦，亲爱的。
1: 我看你总是走来走去的，现在
0: 走来走去，这不是又走过这儿来了吗？
1: 以前我和萌萌在节目里头相遇、嗯、聊天聊读书话题，嗯，还真的没有一起走过，但是我经常看你走来走去。

0: 我们这两年确实是已经走了18个省了，
1: 目标就是走遍呗。
0: 走遍，而且我们目标是走遍天下的。
2: 好了。
0: 哎呦，赵老师，哎呀！
3: 你好，你好，你好！哎呀，
0: 好久不见，
3: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4: 好久不见！
3: 哎
4: 呦，哎，你好，你好，
1: 你
4: 好！
1: 你看我和张文明，我们是一个台的哈。
0: 是啊，
1: 我们原来常见，我们都在二楼录节目嘛。
4: 对。
1: 那节目播出的时候，我和张文明之间的距离是什么呢？啊，就隔着一个天气预报。哦。我们都没有机会和他长时间的聊天。
4: 因为我们都是直播，拿到稿就进演播台了。嗯，对。
5: 老师们，这是邀请函，你们可以看一下。
0: 哎、好嘞。
6: 大家好，当你们收到这张卡片，一场跨越山海。穿越心灵之旅，即将启程，
7: 欢迎你们加入不一样的欧洲之旅。本次旅行是一次围绕中欧文明互鉴的深度探索之旅，行程共有4个国家：瑞士、德国、奥地利、匈牙利。
4: 这次旅程你们需要自行确定旅行顺序和景点，组成团队进行分工，共同完成这次特别的旅程。
0: 咱们成了一个组合了。
1: 这4个地方，我有一个地方是没有去过的，就是匈牙利。
0: 匈牙利啊，
1: 我就特别向往没去过的地方。
0: 对，是的，
1: 可能去这几个国家次数最多的是你和张敏吧。
4: 我也都去过好多次。
0: 哎，我因为比赛嘛，然后包括那时候在国际奥会工作了十几年的时间，国际奥会的总部是在瑞士，然后我第一个世界冠军就是在德国拿的。哇，
8: 是吗？
0: 好有纪念意义啊。多特蒙德89年。哎呦，89年。年代挺久远了吧。
8: 你就带队吧。
0: 啊，不不不不，金老师带队。
1: 我原来就是想我就跟着走。
4: 你可不能跟着走，你必须总负责。
0: 对，
1: 我出国次数也没你们那么多，然后对国外了解也没那么多。
0: 不重要，这都不重要。
4: 那些事儿我们来管，那些杂事我们来管。交通、订票、订餐我来负责。
1: 坐什么车？
4: 为了咱们安全啊，还是包辆车吧。
1: 谁开？
4: 还是找司机开，路途比较熟一点。
0: 然后我是觉得去瑞士对于我们来讲方便的话呢，买一个瑞士通。
4: 行了，这我包了，我来买。
0: 这都归张老师管了，外联归我。
1: 哎呦，太好了。你就觉得一看眼评啊，就他游走世界有一种自如感。
0: 对对对对，
1: 是吧？然后也有语言优势，
0: 各种优势。蒙老师呢？
9: 我今天晚上就加班学习欧洲史。
1: 那你有那么多中国故事，那都现成的。
0: 哎，那倒也是，
1: 又讲欧洲故事，又讲中国故事。
0: 我相信这里头一定有跟我们能够对应起来的故事啊。
4: 嗯，对。
0: 选择吧，
1: 从哪开始？
4: 从瑞士开始吧。
0: 瑞士、德国、奥地利，从莱茵河下来，嗯，然后沿着多瑙河走。如果从水的角度是这样走的，嗯，从山的角度，阿尔卑斯山走向卡尔巴千山，
1: 你看你马上有地图的感觉了。
0: 因为我们这两年就这么走的，不是依着山走，就是依着水走。我就担心我跟亚萍的过程中跟丢了，嗯，所以咱们得穿那颜色鲜明的衣服。一看亚萍找不着了，找静大姐，静大姐找张老师。你
4: 亚萍是不是举个旗子？
0: 可以可以可以。
4: 团长合个影吧。
1: 对呀，都要出发了。
4: 好吧，
1: 来，
4: 好，
0: 太好了，
4: 好。
1: 远方的家，
10: 暖心起航。
0: 瑞士啊，不仅是钟表王国，还是世界公园。
1: 我就喜欢这种郁郁葱葱的感觉，
0: 非常干净，这是最重要的。
1: 哎，这河，这你看，哇，
0: 这里是莱茵河、罗纳河的发源地。啊，真好！瑞士总面积在4.13万平方公里，好像是2.5北京大。60%的国土被阿尔卑斯山脉覆盖。瑞士确实是山城，错落有致嘛。
1: 哎，这要是那个下雪的时候，会特别好看哦。
4: 而且瑞士的雪还巨多。
1: 哎，你在这儿工作了一段时间、
0: 哦？我是在法语区，这块应该是德语区吧？哦，因为。国际奥会的总部是在瑞士的洛桑，然后它是离日内瓦很近，嗯，然后那一片呢都是讲法语的。
1: 我们终于到了，
0: 这天气太好了，
4: 风景多好啊！
1: 就是期待都变得越来越具体了。
0: 是，
4: 下面该去哪儿啊？啊，
11: 欢迎大家来到瑞士。我们将一同开启这场不一样的欧洲之旅。本次旅程，我们将沿着莱茵河和多瑙河一路前行。这本手账将与你们

0: 一路相伴，记录下属于你们的旅途故事与珍贵回忆。哎
1: 呦，太棒了，好丰富啊，
2: 好丰富。哇，
0: 然后向大家介绍我们本次旅行中的维京特邀礼宾员李佳。

0: 发挥。
1: 好，
0: 对。那自由行结束之后呢，将会由我来带领大家参加维京游轮莱茵河的精选目的地岸上游。这一部分结束之后呢，我们再统一前往德国的帕绍登船，开启维京游轮多瑙河之旅。
2: 太棒了，太棒了。
3: 特别值得期待，
0: 对，行程是非常丰富的哈。为了让大家之后呢减少琐碎，增加便利，我们专门给大家准备了维京的旅行礼包。
2: 大礼包来了。
0: 好，来这边请。
2: 礼包好沉。哎呦，
4: 谢谢了，谢谢了。
3: 这个是颈枕，
4: 我这好像是收纳袋子。
2: 欧洲的插座。
0: 那就预祝大家行程顺利，玩得开心。
4: 好的，
2: 谢谢，
4: 谢谢，
2: 谢谢，谢谢。
3: 我们现在马上就要启程去自由行了。
4: 好，
3: 我们再说一句我们的口号。
2: 好的。
3: 远方的家，
5: 暖心启航。
2: 那咱们第一站去哪儿啊，团长？
6: 能提议吗？
3: 能，你提。
6: 我提议去卢塞恩。
2: 为什么呢？
6: 我从来没有到过瑞士，但是我老早就知道瑞士的卢塞恩。
3: 是在哪儿知道的？
6: 文学作品里。我最喜欢的是托尔斯泰对卢塞恩的描述。他说这片湖光山色呀，让我心醉神痴。心醉神痴到什么程度？就总想到这儿抱抱谁。然后紧紧地抱抱他，然后呢还要拧一拧他，哎呦，还要隔着隔着他。
2: 那怎么隔着他呀？
6: 就这样。总之就是我看见这些，我就觉得我和我面对这个人一定都要做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就是我觉得这一下就活了，但是我没见过。
2: 那我们第一站去卢塞恩吧，出发。
7: 瑞士的卢塞恩又称琉森湖区，是一座面积仅约24平方公里、人口约8万的小城，坐落在阿尔卑斯山脉与琉森湖之间，湖光山色交相辉映，景色浪漫而优美，是瑞士极负盛名的旅游度假胜地，被誉为瑞士最美丽、最理想的旅游城市。
4: 哎呀，今天天太棒了！哎呀，
6: 这都应该是有点历史的了哈，这建筑。
2: 这应该有几百年了。
4: 我们去看看欧洲最古老的木桥——卡佩尔廊桥吧。可以看到雪山映在湖水，加上老木桥的倒影叠在一起，像幅画一样美。
6: 一起去看看吧。哇，哇，这个哦，这不是廊桥吗？
8: 各位嘉宾老师好。
2: 你好。
8: 你好。我是韩雪。啊，
4: 韩雪，
8: 欢迎来到卢塞恩。您看一下，我们现在就是非常有名的卡佩尔木桥。它是建于1365年，非常古老的欧洲的有顶木桥。卡佩尔廊桥是一座204米长的曲尺型木质廊桥，横跨罗伊斯河，建于14世纪中叶，是欧洲现存最古老的木桥。桥内有110幅17世纪绘制的三角形壁画，紧邻的34米高八角形水塔与廊桥共同构成卢塞恩最具代表性的中世纪地标。大家跟我参观一下廊桥。
2: 好的。
8: 请您注意向上看。哦，
4: 哇，还有画。
8: 整栋廊桥呢，它会有100多幅这种非英雄事迹。非常不幸的是，在1993年呢，发生了一次火灾，有2/3的这个版画被烧毁了。然后他又重新进行了修复，你可以看到新旧交替的痕迹。
3: 这个上面的这个顶是用什么做的？
4: 这是瓦吧？
6: 对，
3: 就这样，它这有个卡的。
6: 原来如此。我们刚才过来的时候一直在说，这么大的坡度，为什么这个瓦不掉下去？原来人家是卡在这个木头上的。
8: 这也是有意思的。
3: 人这个烧这个瓦的时候就有这么一个设计，
2: 是吧？
8: 对。然后这个桥呢，它不是一个直线型的桥。
3: 哎，我也很奇怪，如果大家这样截弯取直，不是很省事儿吗？
8: 首先它有一个原因就是防御，因为它不是直线，它就不会跑得那么快，敌人会直接穿过。还有一个原因呢，是因为这条河，这个是罗伊斯河，然后它那个水流啊还是比较湍急的，它是直线型的呢，它那个水流呢冲击力会被这个桥非常严重的影响。
3: 一个是为了防敌，一个是为了水。
8: 对，
4: 但是它跟咱们的功能确实不一样。你看咱们就是对中国的桥，可能大家印象最深的是《清明上河图》，然后那个大船就从那个

0: 桥底下撑过来嘛。
1: 这是拱桥。
0: 对，拱桥。
2: 那这种木质结构跟咱们那个木质结构有什么区别？
0: 不一样，咱们那边榫卯结构嘛，对吧？它这个应该不是，而且你看它那个底呀、啊，它就像是一长条的那个板凳，整个把这个托起来了。我相信它这里头金属构件应该是有的。
2: 对啊，你看那边大铆钉上去。
0: 咱们榫卯结构讲究的不用钉子嘛，但它还是像的，它像风雨桥，侗族呀什么的那个风雨桥。哎，
2: 对对对对对。嗯，
0: 旅行是从自己一个很熟悉的地方走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但这陌生一定不是完全陌生的。它跟我们有那么相似的地方，我们看见那个狼，我们就会想到风雨桥；看见木头，我们想到木构建筑。但事实上，它又有那么多的不同，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到欧洲来看到的非常非常打动人心的这一面。
3: 你看，那狮子在哭。
4: 啊、这个石雕呢是悲伤的狮子。
0: 哦，这都是中国元素嘛。飞来一勺昆湖水，永结两城兄弟情。
3: 咱们中国人干点事儿就是像样。哎，你看他们那边，哎呦，好像样哦。
4: 那我们现在呢，做一个小游戏，我们有一个小任务。那我们去找一块非常悲伤的石头，
0: 得给线索呀。
4: 它是一个天然的石头，但是被人工雕刻了一下。
0: 那我知道，那就属于一个雕刻嘛。
2: 那就很好找了。没问题，这是不是？
4: 这不是。
2: 是这小狗吗？
0: 小狗，你背上什么？哇，这好看的。
2: 这些都是欢乐的。哦，
3: 看见了狮子，狮子，你看那狮子在哭。
4: 这个石雕呢是悲伤的狮子，它由丹麦雕塑家巴特尔·托瓦尔森设计。在一块长10米、高6米的天然砂岩崖壁上雕刻，曾被马克·吐温呢评为世界上最悲伤、最感人的石头。在1792年啊，在发生法国大革命的时候，1000多名瑞士士兵受雇佣去法国的王宫去保护他当时的国王。瑞士的士兵信守诺言，誓死抵抗。它是瑞士最后一个为他人流血牺牲的集体记忆。从那之后，瑞士人就不再替别人打仗，只守好自己的家。上面是那个拉丁语的铭文，勇敢和忠诚的瑞士人。下面呢，它记录了事件的发生和日期，就是在1792年的8月10日和9月2日和3日。
5: 在那我就久久地凝视着那个狮子哈，看他的表情。看他穿透他身体的那只毛，看到他面前的那个盾，是引发了很多想象力的。原来说这个哀伤用在狮子身上，我还多少有点不太理解。那么了解了这个狮子背后的故事以后，我就理解了，真是很有艺术表现力。
6: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狮子一般不是很有悲情，一般都是勇猛。
7: 对。
0: 其实我们中国人很少会去雕这样的塑像，对吧？我们的摩崖石刻都是佛像。
4: 说起这一点呢，就是有个中西文化的差异哈。我这儿为了做对比，拿了一个中国的狮子像。
0: 对，我还是有点心得啊。你知道中国那个狮子像怎么区别它的年代吗？中国人表现狮子都凭想象，叫做汉朝的狮子小翅膀，汉朝的狮子是带翅膀的，唐朝的狮子大背头。宋朝的狮子挂铃铛，明清的狮子滚绣球。如果单挂铃铛不滚绣球，或者不抱小狮子，那就是宋朝的狮子。明清的狮子滚绣球，就是雄狮就滚一个绣球，母狮子就按着一个小狮子。
5: 悲伤的表情是很少见到的。
0: 咱们的狮子绝对不悲伤啊，咱们都是一种神圣和吉祥的这种形象。听完狮子的故事，咱们下一站去哪儿呢？
3: 接下来我们去瑞士最大的城市苏黎世看看吧。
5: 你看，我们又是坐飞机又是坐汽车，终于到了这儿。其实还挺累的，但是看到这个风景感觉一切都值得了，好像状态都不一样了。
2: 对、
3: 接下来我们去一个神秘的地方，可能会让你们产生穿越的感觉。
5: 什么地方啊？
3: 先卖个关子，

0: 走，走，
1: 漂亮！哇，
2: 哎，你们好，真棒啊！
3: 太棒了，哎、太棒了！
1: 你们打的是什么拳？
0: 武术长拳。
1: 长拳、
2: 哦、长拳，
1: 长拳。
2: 怎么说话这么标准？
0: 我妈妈跟我说中文。啊、
2: 哦，因此妈妈是中国人。哦，
4: 武术也是跟
0: 我妈妈学的。
4: 跟妈妈学的。
0: 对，
2: 好像说你是刚刚去到中国去参加世界锦标赛是吗？
0: 对，嗯。
1: 哇，拿了第几名？
0: 前十名。哦，
1: 啊，那很棒啊，很棒。
2: 妈妈呀，哎，
1: 很棒，很棒，很棒，
2: 哎，太棒了。
5: 他们的教练哦，那从5岁开始学的。
0: 啊，他4岁开始练的。哇，
2: 天哪！这次去中国参加世界比赛，感觉什么感觉啊？
0: 自己也觉得没有那么好，在欧洲会觉得自己更好一点，然后到世界就会有点就是亚洲人。更好，
2: 太厉害了。
0: 对，
2: 那你现在是欧洲冠军吗？
0: 对，是的。哦，
2: 哇，那已经很棒了。
5: 他们两位都是欧锦赛的冠军。哦，
2: 那你为什么喜欢武术呢
6: ？So I can stay in form, and because of the friends I have, and yeah. 哦。
0: 然后我觉得我也可以保护自己更好。哦，
2: 那没人能打得过你。
1: 你不仅保护自己，还能保护别人。
2: 你会汉字吗？会认汉字吗？
0: 会认一点点，
2: 认一点点。
5: 然后他会说上海话。哦，
2: 上海话呀，来两句。
0: 我在讲上海话。哇！
4: 这就很地道，
2: 好地道的，太棒了！希望你们继续加油。
1: 加油。
2: 啊，下一次
1: 拿你们早日拿世界冠军，
2: 世界冠军啊！
1: 好，谢谢，
2: 加油，
1: 好，谢谢，
2: 好，
0: 谢谢，
2: 好嘞，
4: 谢谢，谢谢老师。
2: 那有很多的外国的孩子，还包括外国人喜欢中国的武术。当你了解了这个国家的文化的时候，你可能会了解这个国家的人。我作为一个体育人来讲，我们一直认为体育不需要更多的语言。
4: 咱们接下来去哪儿？
7: 去巴塞尔吧。
4: 为什么呢？
2: 巴塞尔啊，是瑞士的博物馆之都啊。哦、哎，这个地方呢，我觉得有意思，
7: 有意思。嗯
2: 嗯，不光是有博物馆，它可能还跟中国文化多多少少有点关系的。
7: 我同意，因为它正好是这个交界之处嘛，是吧？
2: 对，
7: 瑞士、法国、德国交界这个地方，我觉得一眼看三国那种风情就很好。哎，而且它那博物馆里有没有能找一些中国元素？
2: 肯定有。
7: 因为他这边的这个印刷业、造纸业当年都是发达的，就是这个巴塞尔的现代艺术是一个中心。
1: 嗯，好，那咱就走吧，
2: 走吧，
1: 走吧，巴塞尔。
2: 巴塞尔啊，瑞士的博物馆之都。
1: 这儿是一地看三国的地方。
2: 这个博物馆跟中国有点关系。
8: 从蔡伦到这儿走了1000多年哦。
1: 待会儿我们
2: 走，
9: 热乎乎的纸哦。耶，
8: 这很有意思。
4: 老师好，
1: 你好，
2: 你好，
1: 你好，你好，
2: 你好，
4: 我是你们的导游，介绍一下巴塞尔。哦，
2: 太好了。
10: 巴塞尔。是瑞士第三大城市，近40座博物馆散落在老城之间，被誉为博物馆之都。它地处法国、德国、瑞士三国交界处，莱茵河在巴塞尔完成了一个优雅的直角转折，从东西流向

0: 陡然改为南北流向，因此这里被称为莱茵河之西。巴塞尔也是莱茵河内河游轮的重要母港，内河游轮登船的地方，很多游轮都会在这里起航。
1: 好漂亮哦！
2: 哇，哎呀！
1: 那我们现在进市政厅里头看一下哈，
3: 这是什么时期的建筑风格呀？
1: 总共横跨了400年的时间，一开始是1504年到1514年建成的。那当时建造的呢，只有这三个拱门，在1504年到1514年的时候，最后的一次呢，就是两个塔，从前面能看得到。
4: 哎呀，这真漂亮，这儿很少这样的。
3: 哎，从这个角度看过去真漂亮，小城啊，
5: 每个窗子还都是不一样的。
3: 就是呀，
1: 对，这个是大街，
4: 商业中心了。
1: 这商业中心最大的一条街，这个叫做 Firestraße。
5: 在这个路口这边，哪边看都是风景。
1: 本来这块呢是一个城门，下去以后呢要经过一个桥，这个桥在1226年时候建成的。告诉我一下是哪个朝代？
3: 这要问蒙老师。
4: 1226年。
3: 1226年，对呀、啊，那就是宋南宋。
1: 南宋哈，啊，南宋的时候，这第一条真正的石桥建在这个莱茵河上头了，上面有一个小的房子，就收钱的。哦，你过桥要收钱的。
4: 当年就收钱了。
1: 当年就是为了这个收钱的。
3: 哦，这正是商业成长的标志啊，对不对？你想啊，那个更早的时候，它是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流通商业，然后还交税，这绝对是中世纪城市成长的标志了。南宋也是沿河的那些城市都特别繁华呀。
1: 对对。啊，
3: 运河的那个时代嘛，那是。
1: 那时候已经有运河了，我们。
3: 当然啊。
4: 运河做交通啊，物流的。
1: 对，
4: 运输啊，
1: 对，我们现在就可以看一下莱茵河了
4: 哈。莱茵河多宽呢？
1: 这一个段是最短的，是200米，
4: 200米，
1: 深呢就是8米。我们再往下走的话，那个大的那个建筑物之后呢，左边就是法国，右边就是德国了，就没有瑞士了。在另外一个桥那个桥的后头那块呢，有一个标志的地方，就是三国之交。对，
3: 好像是一个柱子是吧？有三个面的。
1: 对对对，它有一个是螺旋桨，因为是跟船有关系。螺旋桨的话有三个旗帜这样的哈。
4: 所以这儿是，一地看三国的地方。
1: 对，一地看三国。
3: 就是呀，
2: 美了，
4: 水这么漂亮，
3: 真漂亮。哎，我们太幸运了。
4: 湖光山色啊，很漂亮。
3: 哎呀，这地儿挺好啊，这个。
5: 对，哎，我们平常说喷泉，啊，这个有没看过这么多机械装备？
3: 哎，你看
1: 后面这个喷泉呢，是1977年的时候建成的，这个艺术家叫做丁格利，而且这个丁格利呢，他这个人特别有创意。这是本来是个舞台，这块是一个剧院。剧院拆了以后呢，建了一个新的剧院，他就利用那些里面那些废物啊，给他搞成了机械的那个艺术品。他的艺术品呢都跟水有关系，就是他们叫做 play， 就是玩的东西哈。冬天呢还有这样的。
4: 哎呦，漂亮。哎，
3: 哇，
1: 冬天它是一直在喷呐，啊，如果零度的话呢，那个水是出来的话呢，会喷成这样的。哦，我们这个喷泉呢就是有10个，它的是喷水的、舀水的、涉水的。这块呢其实也是巴塞尔文化的中心。
3: 而且我觉得就这个喷泉特别有意思哈。
4: 对，
3: 而且这些也都是废料嘛，工业废料嘛，所以我觉得这里头它是有对工业文明的反思的，这挺有意思的。
1: 我们往下走哈，
5: 我们现在就在那有轨电车那个下面走。
1: 对，你看丁格利他还有自己的博物馆啊，就是在也是在巴塞尔的。
3: 既然来到了博物馆之都，我们去博物馆看看吧。听说有一个和中国很有渊源的博物馆，哎，太好了，
4: 出发
3: 走。

0: 现在放在上面，哦，这个带着是回的旨已经出来，
1: 漂亮，哇，真好哎，让我帮你搅和，
0: 你帮我搅和，
1: 来，
0: 待会儿我们
2: 走，
1: 我的天，
0: 这挺好，
1: 哦，漂亮，
0: 走，
1: 行，
0: 来。
3: 你体重太轻，不可能。好，哦，热，哎呀，少了。走 ，like this，
4: yeah，perfect，perfect，啊，哦，这样极速，一二三，走，
3: 水出来了吗？出来了，出来了，
4: 确实，再来，一二三，走，会不会破？
3: 不会，已经很成型了。哦，这很有意思，
5: 还真是挺好的，
6: 很有温度。
3: 如果您有机会去中国安徽，可以去制造宣纸的地方，那要十几个、20来个人一块操作。哇哦，哇哦。
5: 一定要去，一定要去。你就看我们这种造纸的工艺，在这得到了非常棒的复刻，既具有共性，又呈现出五彩斑斓特色的这种样貌。
6: Zweite wichtige Erfindung, das Drucken, und das möchte ich Ihnen gerne noch zeigen.
3: 我们试试看，还可以印上石灰。走。慢工出细活。好好好。特别珍惜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种特别的礼物，我们也给您带了一个礼物。这个书的内容是中国的24节气。 每一个节气用的纸都是特制的，比如说立春，它这个纸呢是用花和草来制作的。那么24个节气，每一张纸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您给我们的礼物和这本书一样，不光是记忆，还有热爱。Thank
6: you.
5: 瑞士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质朴而宁静的国家，它把从古代到今天的这些痕迹都很好的保留下来了。但与此同时，它的理念又是非常非常现代的。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时期，每个国家会拥有不同的技术的先进程度。这就是人类，这就是世界。我们需要共同的去互相学习、互相借鉴，然后互相合作，让我们的世界更加美好。
7: 由我来带领大家参观一下双屿峰地区。我们在这儿看呢，好几个季节立体的成片。对，我们现在在大约20000冰川下的30米的地方，我们脚下还有800多米。哦，高原冰川，玩乒乓球运动的地人，我们都是地人。哎，撒。Diejenigen,
8: die Chinesisch haben, die sind jetzt alle.
9: 你好，哎，你好，
10: 真爱宫，哎，这宫里都有什么呀？
11: 中国风，
5: 这已经是满满的中国风了，太有趣了，太有趣了。

一辆汽车如何被注入全球基因？从造产品到造工厂，怎样完成华丽转身？看一块屏幕的数字链条，追一块光伏板的链上旅程，解码一朵棉花的健康之旅，探寻一根薯条背后的绿色产业，链接万物，链通全球。第四届链博会特别报道，链动世界，敬请关注。

0: 此外，多米尼加、厄瓜多尔、智利、巴拿马等多国均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
1: 当地时间24号晚，委内瑞拉发生连续强震。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在回答地震救援工作的相关提问时表示，截至目前，有2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不幸遇难。
2: 委内瑞拉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方面已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委内瑞拉政府已对此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经核实，截至目前，有2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不幸遇难。
3: 郭家坤表示，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外交部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
4: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25号发表声明说，在该组织启动疏散行动后，已有数艘船舶成功完成疏散。鉴于最新安全形势发展，该组织将暂停疏散行动，以重新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条件是否仍然具备。多明格斯表示，已获悉一艘驶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船并未按照国际海事组织的疏散计划航行。他强调，海员安全始终是首要考虑因素。6月25号恰逢世界海员日，保障目前滞留波斯湾地区的海员安全撤离，避免其成为地缘政治冲突的受害者，至关重要。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货船25号在阿曼达希特东南约7.5海里处被一枚不明投射物击中，受击中部位位于船舶右舷，驾驶台受损，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国际海事组织23号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推荐的航道分别是伊朗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北部航道以及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多明格斯24号透露，目前仍有约600艘船舶和1.1万名海员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水域。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6号在东京出席记者会时表示，围绕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核查一事，国际原子能机构已同伊朗方面开展技术层面的初步磋商。据报道，初步磋商已于上周末在瑞士举行。格罗西表示，期待正式协商近期展开。格罗西还表示，根据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有权进入伊朗相关地点。不过，伊朗方面近日表示，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据了解，很多日本参展商参加了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希望日方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2: 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于6月22日开幕，来自全球各国的企业和组织积极踊跃参展。据了解，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这体现了日本经济界对于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华合作的迫切需求。我们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改善对华关系成。

0: 诚意，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1: 为期五天的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落下帷幕。主办方中国贸促会表示，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充分体现了各界对链博会的高度认可和对中国市场的坚定信心。
2: 本届链博会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联袂亮相。参展参会的外方企业和机构普遍期待，通过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产供链合作，更好融入国际创新和产业分工体系。
3: 所以我刚一散会，有很多的人就围上来，你们是做这个行业，我希望了解怎么样。已经也有很大的500强企业在跟我们对接，所以我很开心。
4: So it has such an important role in stable supply chains.And many Austrian companies are parts of supply chains here. So they're here, they have subsidiaries. Over 650 companies have subsidiaries here in China. So we're in one boat, really.
2: 26号上午，共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第五届链博会参展意向。中国贸促会表示，将继续推动链博会不断进化，带动中外企业共同成长。
5: 在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和技术快速变革相互叠加交织的背景下，链博会受到了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各国政商界踊跃参与，商界领袖云集，这本身就是一种鲜明的态度和信心，他们是用脚投票。
6: 第一呢，我们借助链博会这个平台，使我们的空中丝绸之路为更多的人所知晓，也为我们继续的开拓市场，为我们更多的合作伙伴提供优质的服务打开了空间。第二呢，我们也通过这个链博会了解到一系列国内国外同行优秀的做法，和他们结成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我们也期待着下一届链博会能够继续参加。
2: 几年来，链博会帮助各国企业延伸供应链伙伴网，拓展产业链朋友圈，积聚创新链驱动力，充分彰显了中国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大国担当。可以说，链博会推动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的国际倡议正在进一步转化为全球共识。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近日，在德国汉堡发布的第67期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盛位列榜首。这是自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以后，中国超算再次登顶榜单。凌盛算力登顶和应用成效，为中国科研突破、行业创新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算力根基。
7: 时隔9年，中国超级计算机凌盛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凭借每秒219.8亿亿次的持续计算能力，登上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首位。每秒219.8亿亿次，相当于70亿人以每秒完成一次的运算速度，需要昼夜不停计算10年。拿下世界第一的凌盛超级计算机，位于广东深圳光明区的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2期。它采用全站国产软硬件技术，意味着中国正在形成自主可控的先进算力生态，并把超算能力转化为科研创新和实体经济发展的现实生产力。
8: 大家现在所见到的这个就是有数十个计算机柜，每个计算机柜里头呢是装载着计算的刀片，一共呢我们在这边呢是部署了几万颗 CPU， 通过高速网络进行连接，再加上 PB 级的存储，共同构成了凌盛超级计算机。它主要由计算节点还有节点之间的高速网络连接以及存储共同来构成，除此以外还有全液冷散热装置以及相关的配套硬件系统，都是全国产的。
7: 眼下全球最顶尖的超算大多要靠 CPU 加 GPU 混搭才能跑出高性能，而凌盛从芯片到系统全部国产，首创采用了全 CPU 架构，回归计算加速的本质，实现超算、质算等多种计算模式的高效协同。
9: This is a very impressive system here. It's incredible the size and magnitude.of this computing system. It's going to be able to solve some of the most challenging of problems that we have today in scientific computing, but also related to AI, which is really at the forefront of technology.
7: 凌盛定位为面向科学、工程、智能计算的国产全站融合基础设施。自系统部署以来，凌盛已支撑大气海洋、工程仿真、材料科学、药物发现、脑科学、科学 AI、大模型推理等多领域应用，支撑混合精度计算、工作流和复杂多任务并行运行，并形成了世界级应用成果。
10: 国产凌盛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1: 今天，2026发展中国家国家治理高端智库论坛在北京举行。本次论坛以政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为主题，来自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上百位专家学者，围绕政党与现代化、政党与全球治理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
11: 实现现代化是每个发展中国家的共同追求。中方代表表示，政党是引领和推动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
12: 领导者和推动者的角色，我理解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呢，就是我们能够确保我们独立自主地探索我们的发展道路。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能够制定科学的发展规划。第三呢，就是凝聚广大人民群众对国家改革发展稳定的共识。
11: 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与实践也引发了与会国际嘉宾的强烈共鸣。有外方代表认为，中国的发展道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思考和参照。
13: 中国的现代化是完完全全是依据自己的模式，以自己的这个人文文化基因呢作为出发，作为起点。那么这些呢，其实给我们这些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呢其实就是一支强心剂啊，它提供了一个让大家振奋的一个典范。
11: 可持续发展是这次论坛的另一个热点议题。有代表表示，中国推动可持续发展的经验值得世界借鉴。
14: China, by going green, has created millions of jobs and a lot of prosperity for its people, and that's a model which can be emulated by basically any other country in the world.
11: 多位中外代表表示，在全球治理赤字加剧的当下，发展中国家政党不应只做治理国家的守成者，更应成为完善全球治理的建设者。各政党应该顺应人民的共同愿望，携手建设更美好的世界。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记者昨天从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的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7月2号至5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大会将发布全球数字经济城市发展报告、全球数字经济灯塔案例等成果，同步举办全球 OPC 共创节等特色活动，推出首发首秀发布平台，助力新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大市场，并在同期举办数字经济产业博览会，打造家门口的全球对接会。亚太经合组织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将于6月27号在澳门举行。澳门各界人士表示，将利用本次会议契机，展现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建设成果，讲好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澳门故事。
7: 继2014年后，亚太经合组织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27号将再度落户澳门。澳门社会各界表示，这是澳门集中展现作为国际旅游和会展城市的形象，讲好一国两制成功实践故事的重要机会和窗口。
15: 我认为旅游部长会议能够在澳门召开，一方面是对澳门它本身的文化特色的一种认可，另外一方面也为我们提供了个契机，可以使得澳门中西文化这种传播力、影响力传得更远。
16: 这个会议啊，可以给21个经济体，展现澳门在回归以来成功实践一国两制的成果，这是很重要。那同时呢，它也帮助推动促进深化澳门经济市场发展，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的建设是很有推动的作用。
17: 澳门的城市魅力根植于400余年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深厚底蕴，在这里中华文化一脉相承，多元文化和谐共存，构筑起澳门独特的城市人文底蕴。
7: 近年来，澳门特区政府持续深化旅游加融合发展，加强旅游与会展、美食、体育等产业链。

0: 动，打造文旅消费新场景，助力提升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优势地位。
1: 我们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建设呢，会是继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所以我们在就是在这个大的前提下呢，我觉得呢，就是旅游加这个概念呢，要更好的发挥。
0: 截至6月20号，2026年入境澳门旅客累计突破2000万人次，日均11.6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10.2个百分点。
2: 6月25号，第五届中国东盟友好合作主题短视频大赛颁奖典礼在广西南宁举办。
3: 大赛共评出金奖1部、银奖2部、铜奖4部、优秀奖30部，短剧特别赛道作品2部。获奖作品视角多元，新能源合作、乡村振兴、非遗传承、跨境公益、青年求学等故事，串联起中国与东盟千丝万缕的交往纽带。
4: 片子的主要选题是中国皮影，然后我们也去体验了一下这个非遗文化。因为马来西亚也有皮影，然后我们想的是就可以做一个可能会产生更多的共鸣环节。
5: 中国的纪录片放在印尼真的很受欢迎，很多印尼人都很喜欢看。世界烂就拉面在印尼是很火，因为通过这个纪录片。
3: 赛事已举办5届，覆盖东盟11国，产出海量跨文化传播内容，拉近中国与东盟民众距离。
6: 这次短视频比赛意义重大，对于柬埔寨人民，特别是对具有拍摄短视频天赋和梦想的年轻人而言，他们会更多的参与进来。
7: 我们通过这5年来这个中国东盟友好合作短视频大赛，我们汇聚了近10万个中国东盟友好合作的故事，奠定中国和东盟更加友好的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8: 一颗山楂想飘到你的嘴里，山楂树下大口尝，有你就白白，有你
9: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0: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昨天，北京韩美林艺术馆迎来开馆18周年，又见炊烟韩美林漫画艺术展开幕式暨北京韩美林艺术馆18周年再出发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
1: 展览呈现了韩美林近年来创作的百幅漫画作品，以万物有灵、人间剧场、纸上游戏、画中有画四个篇章为脉络，以轻松幽默的笔触，将夫妻间的俏皮互动、父子间的可爱对话、与员工们的温暖相处以及对生活的思考转化为一幅幅生动画面，在夸张诙谐的线条与色彩中透出对生活细节的敏锐感知与深沉爱意。
2: 一天一张，一天一张，睡时间长了就攒了这么多，没想到可以开一个画展了。画漫画过瘾，因为怎么着，有些生气的东西可以放进去，一些尖刻的东西不好直说，直接通过漫画可以达到这样一个启示吧，带着对社会的认识，对人的认识，对事物的认识，对你自己，你的责任心，我画这个画，我应该对这个社会产生什么影响，必须跟着时代走，不要跟着潮流走，这就我感到不落后。

韩美林是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中国当代极具影响力的艺术家。艺术创作涉及绘画、书法、雕塑、陶瓷、设计等多个领域。此次展览循着自然生灵、家庭温情、即兴笔墨与生活哲思的叙事线索徐徐展开，让人在观展之余重拾散落在烟火日常中的诗意与感动。

0: 且他创造的形象既有这个民间文化的根源，但又有他独特的标识，啊，总是令人耳目一新。那么漫画实际上是最富有创造力，而且是一个能够讲故事这样一个艺术形式，很多作品大家看了都很会心。这就是生活，这就是一个艺术家他一直保持着他的这个赤子之心，实际上这也就是艺术最宝贵的东西。
1: 昨天，湖南张家界天门山出现了天门吐雾景观，山间水汽凝结形成浓密云雾，随着气流涌动，云雾从穿山溶洞间升腾而出，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据了解，这一景观多出现在降雨过后，需要充足的水汽配合适宜风向，云雾流转变换也让天门山的夏日美景更具诗情画意。随着高温天气持续席卷欧洲，多国遭遇六月同期破纪录高温。法新社25号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欧洲当天至少有1.01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2: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7: 北约酝酿数百亿美元防务大单，强化对乌支持，并向俄罗斯发出强烈警告，北约究竟在作何打算？近期俄与北约东翼成员国紧张对抗愈加升级，局势会否失控？乌总统泽连斯基近日连续警告，紧逼白俄罗斯撤走边境军事设施，否则乌方将采取单边行动。俄乌战事焦灼，乌克兰矛头直指白俄罗斯，白俄罗斯会否被卷入直接冲突？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电缺芯 ，AI 时代带来能源冲击波。酷暑导致海水升温，日本青森扇贝捕捞量跌至史上最低。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多国军演日前在美国夏威夷启动。美国此前在中东投入大量人员装备，对亚太部署的影响受到关注。日本媒体爆料，美军正在将 AI 和无人系统代表的新型作战模式引入演习。
1: 当地时间24号，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在美国夏威夷珍珠港启动，演习将在夏威夷及其周边海空域进行。美国海军派出了罗斯福号核动力航母、埃塞克斯号两栖攻击舰、一艘巡洋舰、四艘驱逐舰和两艘核潜艇参演。在环太军演开幕式上，美军指挥官表示，此次演习的策划与实施没有受到中东局势的影响。
2: This straight answer is no, and it's not had impact on our preparation and our operations for RIPAC. The United States is contributing the same number of forces that we normally contribute to RIPAC.
1: 始于1971年的环太军演是目前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多国联合演习，今年是第30次，共有30个国家参加本次军演，参演兵力共30000人，参演装备包括超30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及200多架飞机。从参演国家和人员数量来看，今年的环太军演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此外，这也是美军印太司令部宣布将名称改回太平洋司令部以后，首次在亚太地区举行多国联合军演。今年，日本与韩国均派出了宙斯盾驱逐舰等先进装备参演，韩国海军将首次负责指挥演习海上部队。
3: Whenever we participated in LINCAN, we participated in unit and aircraft and submarine.And every average, and we face it, and we as a symphony, we Korean is the unit is very high increased, I think.
1: 不过，就在军演高调开启的同时，美军在地区内的部署态势引发关注。日媒表示，自2016年以来，美国在亚太地区同时部署两艘航母已经成为常态。这两艘航母中，一艘以日本横须贺为母港，另一艘则是从美国本土西海岸派出。但今年以来，约5个月时间里，美军仅在亚太地区维持了一艘航母的部署。有日媒担忧，美军太平洋双航母体制正在瓦解。无人系统将成为环太演习重要部分。根据美军官方发布的消息，本次环太军演将持续至7月31号，涵盖防空、反潜、两栖作战、扫雷以及搜救等多个科目。值得注意的是，无人系统测试将成为本次演习的重要组成部分。
2: We have an experimentation portion of RIPAC, which has about 30 to 35 experiments that we utilize on manned systems throughout RIPAC.I don't want to go into the specifics of those specific systems that we are testing, but it will be a major part of RIPAC operation.
1: 日本朝日新闻25号爆料，在2026年年初举行的美日利剑联合指挥所演习，首次使用了美国科技企业帕兰蒂尔公司开发的智能作战系统。帕兰蒂尔公司成立于2003年。其创始人是被称为硅谷创投教父的彼得蒂尔，蒂尔也是美国科技界最早公开支持特朗普的企业家。公开信息显示，美国中央情报局是帕兰蒂尔公司最早的投资者之一，也是其成立初期唯一的客户。此后，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国家安全局等其他情报机构也开始采用该公司的定制数据分析技术。
4: They cite Afghanistan and Iraq as two examples of places where soldiers were mapping networks of insurgents and makers of roadside bombs by hand. So they actually were bringing in technology to do things that intelligence agents on the ground were having to do manually in very dangerous places.
1: 美媒曾披露，美军正式通过帕兰蒂尔公司开发的软件成功确定了基地组织前领导人本拉登的下落。对于这一说法，该公司从未证实，也从未否认。
5: We work hand in hand with most of the special operators in the Western world. We work hand in hand with most of the clandestine services. We're in over 40 countries.
1: 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2026环太军演启动，日媒担忧美国太平洋双航母体制瓦解，美国军工企业则盯上日本汽车工厂。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恢复近六成，美伊争夺海峡通行秩序控制权。苹果、微软相继上调终端产品售价，缺电。

0: 在石油运输方面，自谅解备忘录签署以来，经霍尔木兹海峡外运的石油货物总量接近6400万桶。尽管这些数字距离正常水平仍有较大差距，但已清楚显示出海峡航运正在开始逐步恢复。自备忘录签署以来，经海峡运输的石油日均规模已升至约700万桶，而在此之前，这一数字仅为每天约200万桶。不过，船舶通行恢复并不意味着海上航线已经完全回到正常状态。在这一期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所有船只中，只有11艘走的是国际航道，有66艘船只经由伊朗方面划定的航道通过，另有108艘船只的航行路径并不明确。
1: 报告指出，近期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不仅包括因冲突而长期滞留的船舶，也包括近期进入的船舶，反映出航运活动初步正常化迹象。不过，海峡通航量回升态势能否持续仍有待观察，相关协议仍需进一步巩固和落实。
0: 霍尔木兹海峡似乎正处在一个微妙的过渡阶段，通行量回升，航运在逐步恢复，但信心尚未完全重建。而在这条最窄处宽度不过55公里的海峡之内，航道也正在调整和变化。
1: 随着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逐步恢复，国际油价一度持续下行。6月25号，伦敦布伦特原油价格盘中一度跌破每桶72.48美元，回到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一天的水平附近。
2: It is interesting that we have round-tripped the entire war premium that we saw after the U.S.-Iran conflict kicked off. But I would note that the oil price is still up about 20%, something like that, year to date.
1: 然而，油价刚刚回落，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又发生袭击事件。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货船25号在阿曼达希特东南约7.5海里处被一枚不明投射物击中，受击部位位于船舶右舷，驾驶台受损。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受此影响，国际海事组织宣布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伊朗方面当天表示，船舶通航必须使用经伊朗批准的霍尔木兹海峡北部航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仅可经由伊朗所公布的航线，禁止任何船舶在这些航线以外航行。在这些航线以外航行极其危险。
3: برای عبور از تنگه هرمز همان مسیرهای اعلام شده از طرف ایران است. نیروی دریایی سپاه تردد شناورها در خارج از این مسیرها را بسیار خطرناک و ممنوع اعلام کرد و اخطار داد از هر گونه تردد در خارج از مسیرهای ابلاغی جدا خودداری شود. هماهنگی با نیروی دریایی سپاه برای عبور از تنگه هرمز از طریق کانال 16 الزامی است و با شناورهای متخلف برخورد خواهد شد.
1: 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25号表示，四艘邮轮当天经由南部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掉头返回。当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通过无线电频道发布广播，要求船舶仅在伊斯兰革命卫队许可下沿指定航线通行，并警告未经许可通行或偏离指定航线将承担后果。那么，伊朗方面划定的三条主要通行航线是哪些呢？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划定了三条主要通行航线，第一条航线经由霍尔木兹岛，再到格什姆岛一带，船流较为密集；第二条航线经由拉拉克岛，再到格什姆岛；第三条航线则从拉拉克岛以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这就是伊朗方面划定的三条航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强调，不允许船只经这三条航线以外的路线通行。不过我们可以看到，还有另一条更靠近阿曼领土。
1: 更重要的是，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通行规则仍没有定论。知情人士称，伊朗正在研究全球其他海峡的管理模式，其中包括土耳其控制的达达尼尔海峡。根据1936年的蒙特勒公约，土耳其有权向过境船舶征收金法郎费用。自今年7月1号起，该费用标准为每吨6.70美元，用于支付卫生服务、灯塔维护及海上救援等成本。所有由黑海驶往地中海的船舶都必须经过达达尼尔海峡。伊朗方面估计，如果对霍尔木兹海峡设安全、环境等服务收费，每年将为参与国家带来400亿美元收入。

0: 伊朗官员表示，他们希望波斯湾沿岸邻国共同参与这一机制，并分享相关收入。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5号则表示，未来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不涉及征收任何通行费用。与此同时，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外长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在巴林首都麦纳麦举行部长级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声明反对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或试图对该海峡实施控制的行为。 声明还说，与伊朗进行任何贸易和投资都取决于伊方是否遵守谅解备忘录和最终协议，是否创造开展经济接触所需的条件。
1: I think the whole world will be against any mechanism that charges money to use an international waterway. It's that simple. The president's already said it. That's not going to happen. When we mean open the straits, we mean open the straits free in international waterways.
2: 针对海峡收费一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称，如果伊朗开始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美国将终止与伊朗的谈判。目前，美伊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行是存在着一定的共识，但是对于海峡的管制权归属仍然存在着严重分歧。伊朗呢，坚持自身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所谓主权管辖，那主权管辖包含着多层的意味，那包括向航线的划定、通行之前的审批，以及通行期间的管理。那至于当前各方的一个焦点问题，也就是通行费的收取，其实只是管辖权的其中一个表现。伊朗同意在未来的60天的时间里不收取通行费，并不意味着伊朗让渡了全部的海峡管理权限。而且恰恰相反，伊朗呢，正是希望通过划设具体航线，要求过往船只事先向伊朗当局提出通航申请，来以继承事实的方式夯实自身对于海峡的实际控制权，并且 挑战了伊朗的政策底线，所以伊方呢非常坚决地予以回应。说到底，伊朗就是要打掉海峡可以不经伊朗管控而通航的任何可能性。那海峡通行秩序对伊朗来讲呢，并不是一个谈判的筹码，而是一个需要巩固的既成事实。
3: 从2025年下半年开始的存储芯片供应危机持续恶化，波及更多消费产品。25号，美国两大科技巨头苹果和微软先后宣布产品涨价，背后的原因都是人工智能。
4: If you bought MacBook Air a couple days ago, then congratulations.
5: Like Lisa.
4: You avoided a $200 increase for that MacBook Air because that price is increasing to $1,299 from $1,099.
0: 当地时间25号，苹果公司宣布上调全球多个市场部分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售价，涨幅约 20%， 理由是内存和存储芯片成本大幅上涨。此次调价暂未涉及苹果手机。
6: Apple says AI data centers have created
7: 苹果表示 AI 数据中心建设带动内存和存储芯片需求出现前所未有的暴涨。公司此前已尽可能自行消化成本，稳住终端售价，不让消费者承担涨价压力。但零部件成本仍持续走高，如果继续独自吸收成本上涨，企业利润将面临严峻风险。
0: 彭博社指出，此次大范围涨价堪称史无前例。过去苹果曾针对个别机型上调售价，但从未出现过多条产品线同步全面调价的情况。25号，苹果股价大跌 6%， 创下2025年4月初以来最大单日跌幅。市场普遍预计，接下来苹果手机涨价的概率极高，而 iPhone 占苹果总营收的一半以上。AI 热潮导致新一轮芯片荒。目前，高带宽内存 HBM 已经成为高端 AI 芯片的标配。全球三大存储芯片企业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和美光科技纷纷将产能转向 HBM， 导致用于手机和个人电脑的消费级存储芯片供给紧缺。市场研究机构数据显示，一季度动态随机存取内存 DRAM 的价格涨幅最高达到 98%， 预计二季度还将再度上涨 58% 至 63%。
5: So why is this happening now?
8: 这场芯片涨价潮为何集中爆发？过去每隔几年，芯片的运行速度就会变得更快，价格就会更便宜。大约每十年就会掀起一次新的技术革命。但在过去几个月里，这个发展规律被逆转了。内存和存储芯片的价格突然飙升，几乎每一台电子设备中都要用到这些芯片。

0: 25号，苹果调价仅仅几个小时后，微软公司宣布，从8月1号起，上调公司旗下游戏机产品 Xbox 的价格。随着 AI 应用的广泛采用，存储芯片行业正陷入严重的产能瓶颈。目前，各大存储芯片制造商正竞相增加产能，但半导体工厂的建设周期长达2到3年，供需失衡的状况短期内难以解决。三大存储巨头之一美光科技24号公布的2026财年第三财季财报显示，当季实现营收414.6亿美元，同比增长346%，远超市场预期，净利润达到282.4亿美元，同比暴涨1398%。
1: 大约在一年前，美光的股价还只是在100美元左右徘徊。一年后的今天，它的股价已经远超1000美元。
0: 由于需求激增，用于 AI 建设的多种资源和产品价格正在上涨。由于这些资源本身也广泛用于非 AI 领域，这种涨价正在向更广泛的经济扩散。美国商业经济学会调查显示，81%的经济学家认为，未来一年 AI 建设将增加通胀压力。 AI 终极天花板，能源。近日，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接受采访时重申 AI 的五层蛋糕论：能源、芯片、基础设施、模型以及应用。
2: AI has a 5-layer cake. There's energy at the bottom. Then there are chipsinfrastructure, which is cloud services, data centers. Then there's the AI model itself, and then the applications on top. It's a 5-layer cake. Most people only think about the AI models, but remember, AI as an industry is that entire 5 layers.
0: 美国能源部23号宣布，将向能源企业提供高达175亿美元的低息贷款，以加快新建10座大型核电站。此前一天，微软与能源巨头雪佛龙签署20年工。长约，雪佛龙将建设一发电厂，向微软在德克萨斯州的 AI 数据中心供电，发电量相当于50多万户家庭用电需求。
3: 这款燃气轮机的采购价格过去几年上涨了300%。分析师估算，单台造价大约介于2.5亿至3亿美元。微软已经敲定采购7台该型号燃气轮机，由雪佛龙运营，专门为微软位于德克萨斯州的数据中心供电。
0: 分析师指出，此前的关税或油价上涨带来的是一次性冲击，而 AI 是一个可能持续多年的能源冲击。
4: 更多内容一起来看速览。
0: 据富士新闻网25号报道，受酷暑导致海水升温又被大量死亡影响，日本扇贝主产地青森县扇贝捕捞量较10年前锐减90%，跌至史上最低，导致扇贝刺身售价甚至高于顶级金枪鱼大腹。随着高温天气持续席卷欧洲，法国、英国等多国遭遇6月同期破纪录高温。高温之下，英国全境至少1000所学校停课或缩短授课时间。由于伦敦约60%地铁线路未配备空调，车厢内闷热如桑拿的话题也登上热搜。英国气象局呼吁民众注意防暑降温。联合国粮农组织和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近日联合发布文件，呼吁筹集专项资金以应对厄尔尼诺天气现象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在文件中，两大机构倡议筹集2.02亿美元，为22个高风险优先国家的近900万民众提供保障，抵御预计于2026年下半年来袭的厄尔尼诺现象对亚非拉等地的农业生产与粮食供应造成的严重冲击。新加坡国立大学研发出可自愈电子皮肤，它能够在无需外部供电的情况下检测触觉感知损伤并自我修复，有望大幅延长潜水设备和海洋机器人的工作寿命。研究团队目前已把电子皮肤原型应用于执行水下任务的机械手等场景，并展现出良好的灵敏度以及耐久性。
5: 养人先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
6: 助力出行更智能，
7: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6: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8: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

0: 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2: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4: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我们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0: 店主一定
11: 自助扫码，
9: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9: 主动承担，
12: 走啦，
9: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3: 我要吃那个。
9: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9: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9: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4: 谢谢。
9: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5: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16: 更多内容欢迎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亲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3: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五韵诗音》，由胡夏和郁可唯演唱的歌曲《知否知否》，其创作灵感取自李清照的《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歌曲一开始便将人带入了春日雨后的情境，随着歌声的推进，对时光流逝、花开花落的感慨被唱出。胡夏的声音细腻温暖，郁可唯的声线婉转空灵，二人相得益彰的配合，把伤春惜春的情绪层层渲染，让听众也不禁沉浸在这份婉约的浪漫之中。

南北朝时期的乐府民歌《西洲曲》被誉为言情之绝唱，歌曲《南风知我意》的歌词就取自其中。张雪莹携手24季乐国风乐团共同演绎这首纯情恋歌，并在作品中融入竹笛、笙等古老乐器，古典轻敲，弦乐悠悠，少女盼君归的画面被生动勾勒，含蓄又炽热的爱慕之情满溢而出，尽显中式浪漫的独特魅力。

严明熙演唱的歌曲《竹马青梅》充满活力，轻快跳跃的旋律诉说着童年的欢乐时光，歌词把少男少女一起成长的场景鲜活呈现，从儿时的嬉戏玩闹到渐渐情窦初开，严明熙清澈干净的嗓音将这份纯真懵懂的儿时情愫原汁原味地展现，让人不禁回忆起童年那些纯粹的情感以及最初的心动瞬间。

吕方与周琦演唱的歌曲《天涯若比邻》是根据王勃的诗《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创作而成。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句千古名句贯穿其中，唱出即使相隔天涯，真正的友情也不会被距离冲淡的深刻含义。吕方醇厚的声线满载故事感，周琦的嗓音则洋溢着澎湃的热情，在二人歌声的碰撞中，尽情展现朋友间相互牵挂、彼此支持的深厚情谊，让听众深切体会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五韵诗音》。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叫生死相许。这是古代诗人元好问在他的《摸鱼儿雁丘词》中发出的叩问爱情的名句。800年后，90后歌者走心演绎情是何物，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在周深空灵干净的声线中更显得缠绵婉转。他荡气回肠又直击灵魂的演唱，也唤起了大家对这首词与爱情的无限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气的矿坑化身碧波，森林海成为生态旅游的打卡地。珠海金湾，平沙镇的耕地通过小田变大田，重塑着现代农业的新格局。而在这些背后，广东省测绘院的综合信息感知系统正如同智慧的眼睛，为每一次修复提供着科学的判断与持续的监控。进入新时代，一场关乎未来的生态修复行动在南岳大地上全面展开。这是一场运用智慧与科技让土地重现生机的行动。这里是广东增城的派潭镇，远处群山如画，近处森林环抱。每当广州人说起到森林里看海，那来的一定是这里。你也许想象不到，在十几年前，这里竟然还是一处生态伤疤。今天，它居然颜值逆袭，被爆改成网红打卡地。范一峰，森林海生态修复项目总负责人，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土建设者，他扎根矿山修复一线，以长久的投入与坚守，静待荒芜土地重焕生机。
1: 我在这个地方长大，读到初中，那个时候整个国家都在大兴土木，特别缺少这种建筑的材料。那么呢，发现这些地方呢有那个石灰石，那就挖了这个石灰石。到了这个2000年的时候，我们的生活质量好了，咱们国家越来越富强了，人民生活越来越好了，发现这个坑有很多隐患，而且的滑坡厉害，有时候呢对那种耕牛啊、小孩啊、人身安全啊保护都不够。
0: 修复山河有法可循，但若要重启一段人与自然、企业与乡土的关系，却需要先在人心里筑起一道坚实的地基，那就是信任。没有信任，再美好的规划也只是空中楼阁。建立信任，才能为这片土地找到一个共同的未来。
1: 从一开始不理解你，哎呀，你拿到来，你可能就是做东西做地产，你又挣钱啊，什么东西啊？他们是不是这么去理解这个东西？就是你作为一个企业，你可能是无利不起早，你就贪利的啊。到一个真正把这个产业做出来，它是个共同富裕的产业，确确实实让我们的父老乡亲周边的农家乐呀，这个民宿啊，还有我们周边的农场啊，它确实增收了，因为我们把城市人引来了，哎。他们觉得森林海做的东西是真的棒，是真的好。好了，现在我们再修复，那就不一样了，更大力支持了。
0: 在森林海看来，商业的至高境界不是独占，而是共赢。如今，隔壁农家乐的招牌鱼，其原料就是来自当地绿色养殖的高质量出品。这也正是来自森林海的生态鱼塘，这并非免费，但仅是成本价。
2: 啊，哇，靓啊啲鱼哦！
3: 嗯，啊，呢啲全部都系瘦身嘅，全部都系呢啲矿湖鱼嚟嘅。
2: 啊，呢个鱼靓啊，呢个瘦身鱼啊。
3: 系啊，做出嚟无论点做都好好食噶。肉质好好噶。
2: 肉质靓呢啲，瘦身。
0: 对农家乐而言，无需投入养鱼的巨大风险和成本，便有了质量稳定的货源。对森林海来说，这种微利供应却盘活了整个区域的舌尖经济。这笔账，算的是长久的发展，算的是共同的富裕。从现摘现做的农家乐，到依山傍水的特色民宿；从采摘果园到烟火缭绕的大排档，

0: 到当地农民在家门口获得的新岗位。这一切还仅仅是森林海宏大画卷的开篇之作。一期工程的成功验证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可实践路径，也为未来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信心与资本。但这片土地的潜力远不止于此。
1: 这是我们第二期修理的那个矿湖，这个也是我们基于第一期的成功经验，我们开始做第二期的修复。预计修复的时间的话，我们会花大概花一年半左右的时间，也就是说这个湖的话，明年的五月份或者是明年的年中就可以对公众去开放了，来去展示我们整个修复的一个成果。
0: 森林海二期的生态修复工程将会营造更加丰富的业态，推动更大范围的共同富裕。它将与咫尺之遥的白水寨景区握手，形成深度联动与共赢，两者优势互补，共同构成一个更具吸引力的旅游目的地。
1: 这个矿坑修复完的话，它在当地会形成一个地标，就是像刚才提到的话，这个驿站和这个修复完的天庆湖的话，会跟白水寨形成一个中轴线的一个关系，然后会形成未来整个片区一个打卡一个网红的一个地点。我们还是创新的引入了一个叫做水上看动物的概念，就是沿湖的一圈的话，我们会打造山海动物园，就是客人可以沿着湖去看到我们的水中的一些动物，同时的话还会有看到我们的鱼进行一些表演。
0: 蓝图里的规划，其成效最终都要回归到最朴实的生活里。赖远哲有一个习惯，他评判项目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准不在报表上，而在镇上这家熟悉的超市里。这里是他常常驻足的地方，也是感知这片区域经济脉搏的晴雨表。
1: 哎，老板娘。
2: 哎 ，Hello， 好
1: 久不见，好久不见。
2: Hello，
1: 最近生意怎么样啊？
2: 还行，因为也刚过了那个中秋和国庆的假期，现在的话就生意还是一般般。
1: 哎，看了除了你们除了民宿之外，好像你还没有做其他的业务啊？我看到你们还在卖我们当地的特产。
2: 是的，因为我们会根据一些好像现在当季的一些我们觅食村的一个柿子，也是很出名的。然后呢，过来住宿的客人的话，我们会给他品尝一下，哎，觉得好吃了就可以带一些回家。对。
1: 哎，我看你的朋友圈还为我们的客人准备了很多当地的一些美食。哎，你都是准备哪些食材啊？
2: 因为我们是主要是做一些当地一些农产品嘛，还有那些农家菜呀、农家鸡啊，还有我们当地一些农户种的蔬菜、让他们过来品尝一下我们当地的美食。
1: 对，我们以后也会持续推出我们的优惠的套餐，我们会加强跟你们的一些合作、然后把整个高滩片区做得越来越好。
2: 你们的这个流量还是很好。
1: 感谢感谢，我们再继续加油。
2: 好，大家生意兴隆。
1: 生意兴隆。
0: 山河可遇，人心可暖，未来可期。森林海的故事始于对一道伤疤的治愈，成于与一方百姓的共生。它最终告诉我们，最美的风景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最坚实的发展是企业与乡土共同成长的年轮。这片森林与海洋的约定，回响出这个时代最动听的共鸣。距此100多公里的珠江口西岸，铺展出生机勃勃的几何图景。这既是耕地保护和生态修复的成果，也是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成效的生动呈现。这里是国家级田园综合体的现代化样本，是粤港澳大湾区坚实的米袋子和菜篮子。纵横于田畴之间的水脉，承载的不仅是灌溉的使命，更是一场对土地最初的洗礼，饮淡洗咸，这便是平沙镇沃土重生的起点。周毅作为平沙镇一线工作人员，亲身参与并见证着这片土地的蜕变。
3: 因为我们这一块之前是盐碱地，在50年代逐步通过围垦而来的，它这个淡水资源啊，在这一块是比较缺乏的。在当前财政这么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实施引淡工程一共分为两期，

0: 前期已经投入将近5000万，计划在今年年底实施第二期，总投入还是5000万。我们就通过这两期的建设啊，将近投入1亿，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我们平沙农业大水需求。
1: 饮淡洗咸，如同为大地进行一次彻底的透析。这不仅是补充水分，更是用珍贵的淡水将沉积的盐分溶解、冲刷、带走，为作物争夺生存的根基。然而，饮淡之后，如何让这来之不易的沃土释放出最大的潜能？一场关乎土地本身的形变势在必行。
0: 通过耕地恢复，实现了小田变大田，耕地的集中。我们在这一片呢，形成一个规模达到14000亩的一个耕地的集中整治区，有几个板块吧。这边是粮食种植，还有莲藕种植，高端水果种植跟蔬菜种植，一共是4个板块。
1: 将成千上万块零散的巴掌田整合为现代化的大格田，是一项涉及土地重整、基础设施全面升级的系统工程，更需要细致完善的政策支撑，以及基层工作人员日复一日对土地贴心的守护。
2: 比如这些还算是比较大的一块了，看到这个村子里边这种房前屋后的这种地块，其实就是面积很小的一个老百姓的菜园子。那么它化为耕地，化为永久基本农田之后呢，后期的种植管护是很难落实到长期种植管护的。那么我们就把这些地块调粗，调粗之后呢，全部调到平沙万亩方。调到平沙万亩方呢，这些地块它继续可以种植，但是呢就不纳入我们的保有量的考核。
1: 格局之变催生了效率革命，小田变大田所打造出的这片高标准农田，其价值远不止于视觉上的壮阔，它意味着土地屏障的消失，为大型机械的纵横驰骋铺平了道路。它意味着资源的高效配置，让每一滴灌溉用水、每一份土壤肥力都能被精准掌控。这片土地第一次如此适配于现代企业的规模化、标准化和产业化运营。
0: 形成了耕地集中整治区之后呢，我们也是通过很多各种方式引入一些农业企业，比如说我们引入了粮食种植的企业，还有高端水果种植，通过这农业企业的引入呢，它确实带动了我们当地农民增收，我们实现了亩产和农民收入的双增长，对我们农业产值的提升啊，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1: 增产的背后是从靠经验到靠数据的转变。田间地头的气象站、传感器，成为了作物生长的翻译官。将土壤的饥渴、气候的变化实时传递。水肥一体化系统如同为每一株作物配置了私人营养师，是从大水大肥到精准滴灌的转变，按需供给，极致利用。这不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劳作，而是一场以科技为引擎、以市场为导向的现代化农业实践。
3: 技术这一块呢，就也响应了农科所还有农发中心、广东省农业发展中心一个指导，然后病虫害这一块呢，也是现代化来分析啊。然后到了一个机械这一块呢，像我们自己，我们有自己的一个打田啊、收割啊，这些所有的机器，包括到无人机啊，对喷药啊、除草啊，这些我们都是以现代化的一个机械来操作了，就根本上就没有人下田的这个概念，也就响应了一个好听一点的，就是说你现在要穿着皮鞋种田了。
1: 如今这里的农业生产更像是一座高科技企业的黑灯工厂，无人农机具、智能系统管控，让农业生产

0: 变成无人化、自动化。政府与农业企业紧密合作，打造出从种植、加工到销售的全产业链条。企业的资金、技术和渠道持续注入，让土地效益层层放大。而要让这样的模式持久运行，更需要制度的保障。如今，平沙探索的是一套更深刻的激励逻辑，通过耕地恢复补偿机制，让保护耕地者得益，流失耕地者有责。
1: 那么区内在推进耕地恢复的过程中呢，出台了跨镇域的技术平衡的补偿方案。一个方面是督促其他的镇也落实好耕地保护的职责，不能把耕地保护的任务全部压到平沙镇。另一方面呢，如果其他的镇没有保护好自己的耕地，有流出，那平沙镇有流入的时候，就要按照这个方案进行经济补偿啊。镇区内是10万亩。
0: 建立耕地保护的长效机制，核心在于如何让保护耕地的人受益，让守护良田的地方发展，从要我保护到我要保护的根本转变。平沙的故事告诉我们，当人们用智慧与汗水浇灌土地，土地必将回赠我们一个凉风苍满、生生不息的明天。高新科技的发展和应用，方兴未艾。在广东测绘院，这些新技术更是被利用得淋漓尽致。今天，一支由科技武装的现代测绘队伍正在用他们的方式守护着这片绿水青山。张月梅日常的工作就是搭建各类信息化系统，对接业务部门。遇到对外展示的时候，他还要讲解演示感知系统，让别人看懂系统能干什么。
2: 现在我们看到的呢，是我们综合感知服务系统的智慧大屏，通过构建了一个感知融用的能力体系，支撑了我们自然资源全要素高精度准实时的一个动态监测监管。我们也已经实现了我们的一个视频探头的接入，还有像我们的移动终端设备以及我们丰富的上百项的一个业务管理数据，辅助我们自然资源的监管决策。
3: 来看一下我们这边的一个矿山修复的情况。哎，这个影像挺清晰啊，这个是什么数据源？
4: 这个是广东省最新的，这是优于1米的一个影像，数据源的话是高分7号。我叠加一个DEM， 你可以看到一个很清新的一个三维场景。
3: 这个三维场景还是挺明显的哦。哎，这个以前长什么样？现在生态环境挺好呀。
4: 给您看一下，这个是2020年。
3: 哇，这之前是真的是很光秃秃。现在两边都已经是绿树成荫了。那这个数据还是挺重要的，我们可以很直观的看到前后期的一个对比。
0: 然而，每一张精准的卫星图片，每一个清晰的三维模型，其背后都是浩瀚的数据海洋。大约1平方公里的高精度测绘，产生的数据量就足以塞满一整块硬盘。测绘工程师要面对的是广东全省17.98万平方公里的陆地。中心数据机房内，高性能的计算集群和 AI 算法完成初筛。测绘工程师就像是解读大地语言的翻译官，他们需要面对屏幕上数以百万计的变化图斑。一个颜色的细微差异，一个形状的微小改变，都可能代表着地面上正在发生的生态变化。最终，这些 AI 存疑的地方都要由人工做出精准的判读。
5: 当时下达了将近有6万个图斑，然后呢，从这6万个图斑呢，通过省市县的3级的这种联动，然后把这个底数基本是摸清楚了，然后就有6780个是需要进行治理的。
0: 现在通过训练有素的 AI 大模型系统，能够对遥感影像进行智能的初筛和预处理。 AI 以其惊人的速度和算力处理掉了90%以上的重复性劳动，而

0: 工程师则以他们无可替代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攻克剩下10%的核心难题。正是这种高效的人机协作，让南越大地的生态监管变得前所未有的精准、高效和全面。
1: 全国的第三次全国那个土地调查，然后那时候我们参加的有1000多号人，在一个很大的办公场地，也是耗时了一年，上千人的一个工作量。我们现在已经引入了我们的 AI 技术，完成我们全省，就是广东省有近18万平方公里哈，然后的一个自动变化检测，它只需要一天。
0: 守护南越山水，广东省测绘院依托空天地海一体化测绘技术体系，卫星宏观巡视，无人机精准扫描，地面测量与海上探测协同验证，所有数据实时汇聚于综合感知信息系统中心，构成了洞察全域的智慧大脑，它们共同构建出全覆盖的监测网络，最终汇聚成与真实世界同生共长的数字孪生广东，为生态修复与监测提供着精准高效的决策支撑。基于这个系统，各级田长就可以在田间地头查看田块的一些基本信息，落实责任到人，从而更好地保护耕地。现在全省覆盖范围内已经有近7.5万个田长网格数。
1: 像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梅州五华的一个视频探头，这里就可以看到实时的视频监控画面，可以清晰地看到耕地里面的一个种植的农作物情况。我们也可以通过左上角的电子围栏数据，将我们的耕地、永久基本农田这些二维的矢量数据与我们的一个三维视频监控画面进行一个叠加，做到一个实时的分析。像我现在选中的就是我们当前的一块耕地，以及它对应的标识码，还有它的一些耕地的面积情况。
0: 接入不同型号的无人机辅助田长开展日常巡田，所有这些无人机都可以在广东的综合感知系统中进行实时远程调度。
1: 比如说我现在人在广州，我可以调度一下我们江门台山的一个无人机，现在已经对它选中了其中的一个飞行航线，点击一键起飞，无人机就会自动进行一个起飞了。像右下角看到的就是我们无人机的一个机舱的实时画面，在飞行前的话，它会自动对它的飞行环境做一个确认，比如说当前的风速条件，还有它有没有下雨啊，温度或者是电量信号等等是否适合它当前的一个飞行。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无人机的一个前置摄像头拍摄的一个画面，现在无人机已经完成了它的一个确认，正准备飞行，可以看到右下角这里当前已经无人机进行一个自动起飞了，可以看到拍到前面的有大片面积的一个耕地，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一块耕地上面也已经种植了作物。
0: 广东省国土资源测绘院正在开展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一张图建设，遍布重点区域的摄像头与无人机如同不眠不休的天眼，将现场画面与数据实时回传至指挥大屏，这使得我们能第一时间掌握工程进展，精准统计修复成效，让每一寸土地的变迁都尽在掌握，为科学决策提供着最直观最迅速的支撑。如今曾经的矿坑伤痕经由生态修复化为碧波荡漾的风景，零散的土地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系统重塑下变成了高产高效的良田。土地的故事关乎生存，也关乎未来。广东的这片绿水青山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6月26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领导人一道开启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

0: 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纪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6月26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习近平表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中孟关系，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始终做孟方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 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6月2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委内瑞拉24号傍晚遭遇2次7级以上强震。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强震遇难人数升至589人，另有2980人受伤。委内瑞拉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前往拉瓜伊拉州视察灾情。
2: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发表电视讲话时说，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正在灾情非常严重的拉瓜伊拉州视察。内政部长卡维略通报，拉瓜伊拉州约7万户家庭受灾。强震发生时恰逢委内瑞拉公共假日，许多委内瑞拉人待在家中，他们在房屋开始剧烈晃动后冲出家门，发现街道已遍布断壁残垣，许多建筑物倒塌。路透社25号援引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的话报道，政府部门正与私企合作，将重型救援机械调派至拉瓜伊拉州，以加快救援速度。 同一天，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表示，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

0: 双方再次强调将继续沟通，以明确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当天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方面估计，如果对霍尔木兹海峡设安全、环境等服务收费，每年将为相关国家带来400亿美元收入。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称，伊朗将成为美国的新市场。
2: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they're having a hard time with food, and we're going to be taking some of their money and.We'll spend it, and we're going to be buying wheat, soybeans, and corn, a lot of it. And that process is going to be starting pretty soon. It's going to be pretty big, too.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very big.
0: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称，美国政府决定动用伊朗的一部分资金用来购买美国的小麦、大豆和玉米。他还说，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开放，昨天已运出1900万桶石油，这是霍尔木兹海峡历史上最高纪录。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驳斥美方所谓伊朗被解冻资产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的说法。卡利巴夫写道，美国错误地声称伊朗被解冻资产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实际上伊朗唯一收获的作物是美国数十年来亲手播下的不信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伊朗将完全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如何使用其被解冻资产，且不会受到任何限制。不过，在巴加埃表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
1: 北约秘书长吕特日前表示，意大利支持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5号回应称，吕特的言论过于简化一方角色，一方仅授权美军使用驻意基地进行技术和后勤相关飞行。
0: 梅洛尼当天在法国南部昂蒂布镇与法总统马克龙举行会晤后表示，吕特在其非常热情的叙述中把不同议题混为一谈，混淆了一方批准的美军飞行性质，一方并未授权美军直接使用意大利领土空袭伊朗。梅洛尼说，如果意大利参与了在伊朗的战事，那么美国总统反复表达失望之情就难以理解了。
3: Noi abbiamo rispettato i nostri impegni, chiaramente, cedendo le basi per attività che non erano cinetiche, ma che erano di natura logistica e tecnica. E quando si è prospettato, e lo sapete anche questo perché è stato ampiamente scritto, quando si sono prospettate delle richieste che esulavano da quel perimetro, noi non abbiamo concesso l'utilizzo, l'autorizzazione, come ripeto, è ampiamente.
0: 北约秘书长吕特24号访问白宫，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强调欧洲国家不愿支持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只是孤立事件，试图缓和美国与北约盟友之间的紧张关系。此前，他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500架美军飞机从驻意美军基地起飞，支持美国对伊朗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意大利一些在野党立即要求梅洛尼政府澄清此事。绿色左派联盟议员尼古拉·弗拉托扬尼说，要么是政府误导了议员，要么是吕特中暑了。
1: 以色列方面25号表示，以军将无限期驻留黎南等安全区。据美联社报道，26号以色列又发动新的空袭，黎南部村庄升起滚滚浓烟。
0: 报道称，浓烟出现在纳巴提耶市附近的纳巴提耶福卡村方向。25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南部和加沙地带的安全缓冲区内驻留，且没有时间限制。他还威胁说，如果伊朗因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或任何其他原因袭击以色列，以军将全力打击伊朗。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也重申，以色列将根据需要继续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
4: כי אנחנו עברנו משטחים נשלטים לשטחים שולטים, ואנחנו נשמור על השטחים השולטים הללו ככל שידרש.
0: 以色列时报25号援引以官员的话报道，以军是否从黎南地区撤出是以黎双方直接谈判的一项议题，但目前尚未达成相关协议。 与此同时，路透社援引伊朗官方媒体的报道称，熟悉美伊谈判的伊朗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从黎巴

0: 巴嫩撤军是伊朗与美国达成最终协议的条件之一，也是伊朗的红线。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批准一项为期40天的情报行动，但他未透露任何细节。泽连斯基称，这一情报行动旨在迫使俄方结束战事。连续数月以来，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通过使用各类无人机，在乌前线阵地上展现了最高水平的作战效能。据外媒报道，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目标主要为俄军事设施、武器装备以及油气工业设施。此类行动通常由乌克兰不同情报机构负责执行。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由于相关法案已于4月底经众议院表决通过，此次在参议院通过意味着相关法案正式成立。此举进一步引发日本舆论担忧情绪。
0: 根据法案，航空宇宙自卫队将于2026年内成立，并新设由航空自卫队最高级将官担任指挥官，专门负责太空领域的宇宙作战集团，从而推进卫星发射，加强对太空态势的监测能力。此外，此次表决还通过了关于提高退役自卫队人员待遇、强化驻冲绳陆上自卫队编制等法案。共同社进一步报道称，日本将把以冲绳县那霸驻地为据点的陆上自卫队第15旅团升级为师团。上述动向持续引发日本舆论担忧。爱知县和平委员会当天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此次修法为攻击他国而将军事领域扩展至太空，对此坚决反对。这只会导致日本走向军事扩张，加剧对立，并招致战争。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25号在国会就相关问题向政府提出质询后也表示，在行使集体自卫权范围等基本问题尚未厘清、相关定义仍然模糊的情况下，政府却将宇宙防卫视为理所当然，并不断推进相关讨论，这种做法存在问题。近期，日本除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外，还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法案和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相关动向令日本国内的担忧情绪持续升温。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3: 阿拉宁波，呼你呢。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受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和第8号台风海高斯的双重影响，今天日本东部和西部地区大范围迎来强风暴雨天气。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第7号台风米克拉目前位于鹿儿岛县岩美市以西海面，冲绳岩美地区进入强风域，预计27号将进一步影响日本。此外，第8号台风海高斯也将在27号接近日本东部，并可能登陆。受双台风影响，日本多家航空公司今天决定取消往返冲绳、鹿儿岛等地的航班，预计约15000人出行受阻。
6: 助力出行更智能，
7: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6: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 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8: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好，感谢收看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北约酝酿数百亿美元防务大单，强化对乌支持，并向俄罗斯发出强烈警告。北约究竟在做何打算？近期俄罗斯与北约东翼成员国紧张对抗愈加升级，局势会否失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连续警告紧逼白俄罗斯撤走边境军事设施，否则乌方将采取单边行动。俄乌战事焦灼，乌克兰矛头直指白俄罗斯，白俄罗斯会否被卷入直接冲突？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移动。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3: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

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25号，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7月土耳其峰会将宣布价值数百亿美元的防务协议，重申对乌克兰的支持，并向俄罗斯传递强烈信号，已经准备好应对任何针对北约的愚蠢举动。同一天，欧洲五国与北约发表联合声明，誓言强化防务工业合作。北约究竟在作何打算？近期俄罗斯与北约东翼成员国紧张对抗愈加升级，会否演变为直接的冲突呢？俄乌战场上战事愈发焦灼，25号晚，基辅再次传出剧烈的爆炸声。与此同时，英美表示乌方加大了无人机袭击力度，试图封锁克里米亚。更受关注的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连续警告白俄罗斯，并发出了一周最后通牒，要求撤走包括4座信号中继站在内的边境全部军事设施，否则将会采取单方面的行动。那么白俄罗斯会否被卷入直接的冲突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北约秘书长吕特25号表示，北约成员国将在7月土耳其峰会上宣布价值数百亿美元的防务协议，重申对乌克兰支持，并向俄罗斯传递强烈信号，即已经准备好应对任何针对北约的愚蠢举动。此前一天，吕特还与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和英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将尽可能地紧密加强防务工业合作，各方将重点聚焦防空、无人系统、人工智能、远程火力等方面的建设。各方同意将加快落实欧洲在纵深精确打击能力方面的联合研发和采购。另据俄媒25号报道，五角大楼发表声明称，为满足美国导弹防御局的需求，已向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订购价值353亿美元的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当天还有俄媒报道称，五角大楼宣布已完成对金琼反导系统某组件的测试，测试中动用了激光和微波杀伤武器。一直以来，俄罗斯对美国金琼计划的发展都保持高度警惕。俄外长拉夫罗夫曾明确表示，金琼计划对战略稳定构成威胁，显著增加了太空军事化并演变成冲突区域的风险。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在土耳其北约峰会前夕，我们看到呢，无论是吕特的表态，还是北约多国的这个联合声明啊，都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北约国家要加大投入，要加强合作，要继续的支持乌克兰，要共同的对抗俄罗斯。那杜老师，为什么此时北约会针对俄罗斯发出如此强烈的信号？
2: 和去年峰会相比，今年的口气更加严厉，而且针对俄罗斯的作战准备行动，包括综合作战实力正在逐渐增加。之所以有这样大的变化，恐怕有这样几个理由。第一，俄乌冲突正在出现微妙变化，因为近期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进行了开战以来最大规模、最强效果的打击行动，无论是打击范围，包括打击能力，和之前相比都有明显进步。所以北约国家认为，持续支持乌克兰，继续削弱俄罗斯，这条路线呢是正确的。那下一步如果通过更多援助，更远射程、更大威力在纵深进行，整个俄罗斯全境都会成为乌克兰无人机的攻击重点，而且北约国的投资包括军事技术在作战行动中也得到某种呈现。所以他认为持续支持乌克兰，以乌克兰作为代理人与俄罗斯进行各种对抗，对俄罗斯国力、军力的削弱作用能够达到北约要求。第二是北约的疏远，美国的疏远要求北约进一步要抱团取暖。目前特朗普包括赫克塞斯都下令在欧洲地区有两个重要变化，第一呢，战略武器包括航空母舰和潜艇轰炸机全部撤走，一家不留。另外呢，第二是战术飞机，像 F-16 战斗机、F-15 战斗机要降低在欧洲的部署数量，也说明今后在欧洲地区美国元素要逐渐削弱。这样欧洲国家如果不抱团取暖，或者是以峰会包括联盟 的态度进行军力扩张，难以抵挡俄罗斯的军事威胁，所以要求在不同领域要进行合理组合，形成针对俄罗斯的综合作战实力。所以美国的所挑起的这种矛盾一旦被欧洲独立承受，欧洲国家目前对于所谓的安全恐慌指数非常大。另外呢，是通过目前这种变化和调整形成一种所谓的北约欧洲自发的打击能力。按照目前北约国家所进行的作战行动，之前北约秘书长曾经讲过，说离开美国我们无法进行任何一场作战行动。那么现在如果美国真的撤了，或者是逼迫欧洲国家必须把这个 GDP 占比提高到3%到3.5%，这样呢，无论是在远程打击、人工智能、基因测试的很多方面有很大差距。所以总的感觉，如果通过乌克兰持续的削弱俄罗斯，能够让俄罗斯的国力、军力进一步降低，这样一个相对较弱的俄罗斯对北约相对有利。所以这种咄咄逼人，实际上是以所谓进攻的态势提高防御能力。所以今后北约与俄罗斯的军事对抗关系有可能会全方位展开。
0: 可能是因为北约峰会呢即将召开啊，为了避免在峰会上出现一些尴尬的场面，我们看到呢，北约秘书长吕特是24号到访白宫和特朗普呢举行会晤，他也是试图来缓和美国和北约盟友之间的这样一个紧张关系。虽然吕特呢是放低了他的这样一个姿态，不断的去夸赞特朗普的领导力等等，但是我们看到那个特朗普啊毫不领情，多次打断吕特的这样一个发言。那我想请教张老师，您说吕特对特朗普的这种低姿态是不是能够代表北约呢？
3: 的确，我们看到吕特担任北约秘书长以来呢，试图一直在调和和弥合啊，美国和北约的欧洲成员国之间，他们之间在安全、政治以及在全球战略上的一些分歧啊。特别是我们应该看到现在呢，他如此低调啊，去这个访美，而且呢，对特朗普大加奉承。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有两个目的：首先是要调和美欧之间在战略安全上的一些分歧。其二呢，有可能要推动美国与向欧洲靠拢啊，在这次的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向出台一个对乌克兰、对欧洲更有利的一个政策和立场。那么应该看到现在呢，在这个刚刚举行的七国集团的领导人峰会上啊，虽然就伊朗问题发表了一些联合声明，但是美欧之间就如何在霍尔木斯海峡地区维持航行安全啊，他们之间实际上还是有很大的分歧的。比如说谁来领导这个联合舰队，第二个就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欧洲国家啊，北约的欧洲国家才派出舰队到霍尔木斯海峡进行护航，以及护航舰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很显然特朗普的要求与欧洲现在的法德所持的立场之间富有很大的这种差距，所以呢特朗普啊不断地打断吕特，实际上就是对现在欧洲的这些北约成员国他们在伊朗问题上的这种立场十分不满，认为没有积极配合美国，没有照顾到美国的这种战略安全，所以呢他之间的这个矛盾是很难因此呢吕特西方试图要在峰会之前弥合这样一种矛盾。第二呢，就是我们看到在这次七国集团峰会上，关于俄乌问题上，特朗普似乎是有一些对看法对战场的看法有些变化。用那加拿大总理里面那个坎尼的说法，就是说他好像认为呢这个似乎跟欧洲国家的和其他北约成员国的这个立场有点相似，认为乌克兰现在好像拿回了一些主动权。所以呢在吕特访问美国，希望就是推动北约以整一个声音来发声，然后呢来向有利于欧洲和有利于乌克兰的方向来

0: 发表这支持乌克兰、对俄罗斯压、对俄罗斯施压的这样一些新的这种声音啊。总之呢，现在北约对美国有所求，而且呢，在战略安全和应付欧洲的地缘危机时啊，他希望能够继续从美国获得支持和保障。而特朗普恰恰认为，现在欧洲的对美国的策应啊，或对美国的这种支持是不够的。所以吕特的发言显示出啊，他企图要调和矛盾，来整合啊北约在全球和地区问题上的一些政策。
1: 嗯，另外我们注意到呢，俄罗斯媒体呢有一个报道啊，说美国的金穹反导系统呢已经成功的完成了首次测试，而且呢还动用了激光和微波武器，这也引起了俄罗斯方面的高度警惕。那请杜老师呢先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金穹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反导系统。另外呢，一旦金穹部署的话，是不是正如俄罗斯方面所担心的那样，现有的战略平衡就会被打破？
2: 金穹简单理解的就是特朗普的星球大战武器，而且主要武器装备全部部署在地球不同轨道高度，这样呢，对于导弹的拦截能力，包括拦截概率将会大幅提升。这次他所试验的叫新武器，激光武器、微波武器。如果从目前这个信息看呢，大概有两点值得关注。第一呢，它是一种天基进攻武器，今后如果在地球轨道上大量部署攻击性的卫星或者是航天平台，搭载各种新武器装备，这样在轨道上对对方的导弹，包括弹道弹、巡航弹、超高速度弹，都很强的拦截能力。所以特朗普认为，如果在天基能够有密集的武器装备部署，这样地球轨道上的态势就变了。像之前呢，都是通过所谓的军事保障系统助力地面，现在要独立作战，所以地球轨道的武器化目前呢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第二是新概念武器，这次测试的不像冷战期间，冷战期间冷星大战如果击落苏联导弹，它是用智能卵石，要用弹头撞击、动能撞击，但是那种所谓的打击方式概率相对较低。如果动用新概念武器，包括激光微波武器，在地球轨道上进行攻击，无论是打击距离、打击范围都会成倍提高。所以下一步特朗普要把自己的所谓太空盾牌在地球轨道高高竖起，表面上是防御，但实际上进攻。如果加大功率之后，对他国卫星的攻击，包括对其他国家太空资产的攻击，也会形成很大的作战效果。如果对地面攻击，也能够起到不同的作用。总的感觉，金穹系统很有可能会开辟2.0版的星球大战。因为冷战期间，星球大战很有可能是个战略讹诈，通过太空武器的部署，通过巨大的资金消耗拖垮对方。那么现在如果真的投入1750亿美元，然后在不同轨道高度上分别有不同的拦截装备去拦截对方导弹，那么下一步加大射程、加大效果，就会形成太空战的核心。所以总的感觉呢，这场太空竞赛与冷战期间那种纯防御相比有重大变化，它正在把太空变成美国攻击性的战场。如果在不同轨道的高度上，美国都可以通过卫星毁伤其他国家的军用卫星，这样美国就可以占据所谓的太空优势，而且美国通过防御手段也能够让太空珍珠港事件不再重蹈，也说明呢，下一步军备竞赛有可能在最高的点位上快速展开。
1: 好，另外呢，在24号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啊，在批评德国的同时，意想不到的是，他夸赞了泽连斯基，说他打得相当的好。相关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3: 据德媒24号报道，在距北约峰会召开不到两周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批评德国，并出人意料地夸赞了乌克兰。当天有记者问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能否赢得战争，特朗普回答他打得相当好。德媒同时称，特朗普可能私下授意美国科技企业援助乌克兰。据法新社报道，乌克兰重建国际会议25号在波兰开幕，会议优先议题是重建被俄罗斯严重打击的乌克兰能源部门，但由于乌波两国关系5月底开始降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缺席了此次会议，这也是自2022年以来泽连斯基首次缺席该会议。 另据乌通社24号报道，泽连斯基表示，部署在白俄罗斯境内的中继站自22号起已停止运行。此前，泽连斯基多次公开要求白俄罗斯拆除部署在白乌边境的中继站，并给出1周的期限，否则乌方将自行动手。泽连斯基称，这些中继站用于引导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对此，俄外长拉夫罗夫23号称，乌方意在将白俄罗斯直接卷入俄乌冲突。俄媒更是评论泽连斯基此举纯属公关作秀。据俄新社25号报道，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他在明斯克会见了泽连斯基的代表，并警告对方局势升级将带来的后果。
1: 其实之前特朗普对乌克兰啊一直的态度是比较冷淡的，甚至呢还有一些不满，但这次突然夸赞泽连斯基打得相当的好，还是颇让人感觉到有一些意外。那么结合德国媒体报道呢，说特朗普呢可能是私下呢还授意美国的这个科技企业来援助乌克兰。刚才你也提到了，在七国集团峰会上呢也有这种他态度转变的这样一个迹象，那是不是说在俄乌冲突这样一个问题上，美国的立场正在发生着改变呢？
0: 应该看到特朗普意外的夸赞泽连斯基打得好，我觉得这可能有两个意图啊。首先是为美国调整俄乌立场啊做一些外交上的铺垫。我们看到自七国集团峰会之后呢，似乎美国对于调停俄乌冲突的积极性是明显的下降了。特朗普公开说啊，美国跟俄乌冲突没关系啊，美国就是出售啊军备啊，出售装备。那么这也说明就是美国从过去的这个积极调停俄乌冲突，可能会变成消极的参与俄乌和谈。那这样的话，美国的立场实际上是未来有可能调整的。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在七国集团峰会之后啊，前后啊，美国恢复了对俄罗斯的这个能源出口制裁，这也说明呢，在短期之内无法解决俄乌冲突的这种背景下，美国有可能啊微调它的政策。第二个呢，可能是这个夸赞泽连斯基啊，是为了进一步向乌克兰出售军事装备和弹药。我们知道美国向乌克兰出口装备，实际上是由欧洲人买单，对美国的军工企业，对美国的制造业的这种振兴实际上是有好处的。即便解决不了俄乌冲突，但是美国可以源源不断地获得这个外交上的和军事上的，这甚至是财经济上的直接收益。那么这也就是暗示啊，就是调停不成的话，美国还会继续做生意。那当然了，夸赞泽连斯基并不意味着美国在俄乌问题上的根本立场发生转变，因为美国外交的核心是美国优先，也就是要维持美国的战略稳定。美国的角度看呢，只要俄乌冲突不失控不扩散，那么维持现在的这样一种消耗战和持久战的话，那么对美国没什么太大的损失，反倒会因为俄乌冲突而获得美国能够获得一些能源收入，意外的额外的能源收入和额外的军工销售收入。所以呢，夸泽连斯基只能说美国有可能微调他在俄乌的立场，由从积极到消极，甚至呢有可能成为俄乌冲突俄乌和谈的旁观者。
1: 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泽连斯基警告白俄罗斯说让他呢拆除在边境部署的信号中继站，扬言说呢1周之内你不拆除我就亲自动手。那杜老师，这个信号中继站是一个什么样的装备？为什么乌克兰对此如此的忌惮？
2: 如果真的有这种信号中继站，特别是像乌克兰说有4座，作用极大。一般理解可能有两方面的效果。第一呢，就是这个无人机的引导，因为无人机按航路飞行需要几个参照点。如果能够在白俄罗斯境内调整方向，直接攻击基辅，那么这个点位的方向引导作用至关重要。所以在飞行过程中，航路规划包括航路修正，都需要这些点进行这个标定。第二是无人机通讯，如果采取人在回路中，包括其他打击方式，那么它可以进行信号的中间传递，对于增加打击精度、提高打击效果能够发挥比较重要的作用。但一般理解呢，远程无人机，如果按照目标对目标的打击方式，它只需要在空中规划航线，直接对目标用最简单的航线发起攻击，这样突防效果会明显增加。所以到底有没有这个信号装置，特别是在乌克兰境内，乌克兰国内也有一些这个反响。之所以出现对白俄的军事威胁，特别是出现1周内不撤离我就动手，估计两个原因。第一呢，就是离间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关系。俄乌冲突爆发以后，针对北约的军事压力，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共享核武器，包括其他训练演习很频繁。如果按照目前打俄罗斯 几个重要点位的能力，它打明斯克有可能会更加的强烈，是一些近程无人机也能够实现类似的效果。如果白俄罗斯国力弱，防空能力不如俄罗斯，那么在无人机打击之下有可能效果更加明显，这点可以让白俄罗斯主动疏远与俄罗斯的关系。第二，不排除会开辟第二战场，如果真的把信号装置包括其他点位就认为是俄军所为、白俄罗斯所为，有可能用这个理由对白俄罗斯境内发起各种打击行动。如果真的能够复制

0: 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包括丘明州的打击能力，白俄罗斯无法承受。
1: 嗯，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呢也做出了回应，说如果局势升级的话呢，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张老师，您觉得这个局势会升级吗？白俄罗斯会不会卷入到直接的冲突当中？
2: 应该说呀，这个泽连斯基的这种警告，更多的像一种外交施压，他实际上采取军事行动的这种可能性并不是很大。首先应该看到，现在乌克兰的这个军力只有80万，而且呢，大部分的这个军人，大部分的这种军事装备和力量都在1200多公里的这个俄乌战线上，基本上没有更多的力量抽出更多的这种军事力量来对付白俄罗斯。我想他，没有这种实力啊，因为白俄罗斯虽然是一个小国家，人口不到1000万，那么军队呢也只有常规军队只有4.5万啊，加上后备军队也不过20万，那。但是对付白俄罗斯，他要看到白俄罗斯后面站的是俄罗斯，俄白之间是军事同盟，如果真的跟白俄罗斯开火的话，那么对乌克兰来说可能是他的风险他的这个损失要大于他可能获得的收益，那这很显然不是一个现实理性的一种决定。其二呢，应该看到就是乌克兰在这个发给卢卡申科的这种这个声明或者说这种威胁我觉得更像是似乎要为自己的这种这个外交行动造势。应该看到最近一段时间乌军在战场上表现的还算不错，而且呢欧洲在七国集团峰会之间发出了对乌克兰的积极的一个外交声明支持承诺要继续支持乌克兰，要继续制裁俄罗斯，并且呢还是要这个增加对俄罗斯的一种施压，推动俄乌和谈。所以可以见得呢这个更多的是一种外交施压，而不太可能成为一种军事现实，对俄乌双方来说都是一个非常不可控的风险。
1: 而对于结束战事和举行和谈，我们看到呢俄乌双方领导人都采取了举措，并且呢做出了表态。我们来看短片。
3: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等地共拦截和击毁660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媒称，此次袭击是过去一年来乌军对俄发动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同一天，乌克兰空军通报称，25号18点至26号凌晨，俺罗斯向乌克兰发射了7枚伊斯坎德尔 M 导弹以及189架无人机。截至26号上午9点，乌军拦截和电子战压制了177个来袭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称，已批准一项为期40天的情报行动，旨在迫使俄方结束战事。连续数月以来，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通过使用各类无人机在乌前线阵地上展现了作战效能。另据英媒21号表示，乌克兰正通过加大无人机袭击力度，企图封锁克里米亚。战事焦灼之际，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表示，乌方试图通过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等方式，为自身在谈判中创造有利条件，营造强大的假象。但战场上的实际情况完全不同，俄军每天都在推进。普京同时称，俄乌和平谈判应建立在4个基础之上，即2022年俄乌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达成了协议，俄美领导人2025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讨论的模式、现实情况，以及他本人2024年在俄外交部发表讲话时阐述的原则。
1: 一项40天的情报行动就能迫使俄罗斯来结束战事，这应该如何来理解呢？
0: 这次40天的情报行动有可能是2.0版的蛛网行动，因为目前针对俄罗斯境内深远目标的打击能力，乌克兰目前日益强大。如果下一步针对重要时机、重要目标用无人机进行频繁攻击、大规模攻击，有可能会迫使俄罗斯在谈判桌上做出某种妥协。下一步如果围绕克里米亚通过无人机封锁打击行动，有可能把这座所岛屿变成孤岛。下一步如果切断大桥对其他点位发动攻击，有可能对俄罗斯会产生巨大的军事压力。
1: 那普京抛出的这个和谈4大基础又向外界传递了什么信号？
2: 首先传递了就是俄罗斯希望继续谈，不关闭对话的大门，但是他又提出4个条件，也就是领土、安全、北约以及现实的俄乌接触线。那实际上呢，俄罗斯的立场没有什么太大变化，更重要的是俄罗斯不关闭对话大门实际上是给西方和乌克兰以及欧洲留出了外交对话的余地。那么当然俄罗斯还是要坚持领土，也就是顿巴斯问题不能拿不到的话，俄罗斯就不会停火。这实际上也是说明在俄乌问题上俄罗斯是既有立场也有实力。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北约升级防务剑指俄罗斯，白俄罗斯会不会卷入直接冲突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晚上好，一同来关注天气。未来中国北方高温发展，南方的强降雨带将会逐渐北台。我们从具体的天气形势来看，影响东北华北的冷涡东移之后，这一带将会受到一个暖高压脊的影响，届时呢，清凉会被炎热取代，华北平原等地还会出现高温天气。在南方，副热带高压向北移动，强降雨呢也会逐渐回归贵州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今天晚上到明天，南方的强降雨依然是集中在西藏、云南、广西、广东、福建、台湾等地，大到暴雨分布零散，局地会有大暴雨出现。明天晚上到后天呢，华南一带的强降雨减少，西南地区东部降雨发展增强，在四川、重庆、贵州这里会有大到暴雨的天气。下周开始呢，强降雨继续增多并不断北台。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北方，东北、华北呢会有阵雨、雷阵雨出现。那么东北一带的最高气温大多在30度上下，华北中南部、黄淮等地高温发展，像是郑州、济南周末都会被高温笼罩。好，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1到34摄氏度；沈阳晴，15到32度；通辽多云转小雨，21到32度；达州晴转多云，21到33度；贵阳阵雨，20到27度。曲靖阴转小雨，18到26度；石家庄晴转阴，21到35度；鹤壁晴转小雨，22到35度；淮安晴，18到30度；武汉多云转晴，22到33度；杭州多云转小雨，23到32度；首尔阴转小雨，21到32度；东京暴雨，20到25度；新德里晴转小雨，30到40度。迪拜晴，30到37度；河内小雨，27到36度；曼谷阴转小雨，27到36度；悉尼小雨，12到15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2到19度；伦敦小雨，21到32度；巴黎晴转小雨，25到39度；罗马晴，21到33度；雅典晴，27到34度；渥太华阴转小雨，14到27度。华盛顿小雨，23到29度；洛杉矶晴，17到23度；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笑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来，接下来呢，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这是一条来自河南许昌的朋友，他叫苏朗宁，他说：杨哥笑哥，我想听造梦者这首歌啊，前阵子回家路上发现的，满满的都是共鸣，我都怀疑是照着我写的。当时离家越近，听着越想哭，满脑子都是家里的热乎饭，送给跟我一样在外奔波的人，愿咱心里的那点小期盼啊都能够成真。
0: 那刚才这位朋友说听造梦者会很感动，那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这首歌在告诉你，不管你跑得多远，也别忘了那个能够让你卸下铠甲的地方，那不是退路，那是你所有出发的理由。
1: 没错，朗宁啊，愿你在外的每一次奔波都能够离那个起点更近一步。我们就把这首《造梦者》送给你，一起来听。

0: 我们继续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是来自于山东淄博，他的名字叫孙彩青。他说，我最近在追《小城大事》，看赵丽颖跳的那个十六步舞，哎呦，这旋律一响啊，我就想起了我妈。小时候啊，我总嫌年代剧没意思，现在看懂了才发现，我妈当了一辈子纺织女工，那是真不容易啊。想点一首《金梭和银梭》送给她，她就像这梭子一样，一针一线给我们织出了好日子。我想说，妈辛苦了。
1: 彩青，你说小时候看不懂的年代剧现在看懂了，我想剧没变，是你长大了，而且开始懂得妈妈这一辈人的不容易了。
0: 那现在呢，你长大了，我觉得应该轮到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当织布机了，就是用我们的关心把他们的晚年织得厚实一点，暖和一点。
1: 嗯，没错。这首《金梭和银梭》送给彩青，也送给所有像梭子一样默默编织生活的母亲们，祝你们织出的生活永远灿烂而美好。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夏哥。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好，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条来自杨友圈的好友小莹她的留言，她说：海洋、夏哥你们好，我是来自海南的小莹，此刻听着节目，心里最想听的就是海阔天空这首歌啊，总能够给我带来力量和勇气，我想把它点给自己，也送给所有正在努力打拼的朋友们，希望大家新的一年都能够拥有海阔天空的心境和未来，祝愿两位主持人的节目越办越好，万事顺意。
1: 谢谢这位朋友。点播这首歌的还有爱是快乐的，他说要为哥哥点海阔天空，因为这是哥哥最喜欢的歌曲啊。还有一位叫星星有你，想把这首歌送给好朋友。点播这首歌的朋友还真的不少啊，我们就不一一念出大家的名字了，马上为大家送上海阔天空。

少是混事？

0: 央友圈的樱花落雨时说，海洋笑歌，你们好，我想点一首做自己的光，希望我自己不要被挫折打败，而是把困难当成一次次成长的经历。
1: 樱花，人生路上谁都会遇到坎儿的。你的留言虽短，但我觉得说得特别好，这不是硬撑，而是真正的通透，知道挫折打不倒我，只会让我变得更强。
0: 那就希望你能够做自己心里的那束光，越来越亮，照亮前路，也能够温暖同行的人。

0: 来自江苏宿迁的苗春杏留言说，想点一首《热烈的少年》送给我弟，他呀在苏州跑外卖，腿摔伤了，缝了好几针，天天还在外面跑。昨天晚上刷到他的朋友圈，一瘸一拐的爬楼送单，配的就是这首歌，我这当姐的心里真不是滋味。老弟在那边保重身体，累了就歇两天，姐心疼你啊。
1: 春杏啊，那个一瘸一拐爬楼送单的身影，配上《热烈的少年》这首歌，真的太戳人了。在姐姐的心中，他只是一个让人心疼的弟弟。
0: 我们也希望弟弟呢能够平平安安的。
1: 好，我们就把这首《热烈的少年》就替春杏送给弟弟，希望弟弟能够感受到姐姐的心疼和爱。

扛过多少冷枪，受过多少的伤，才变得无法抵挡。抵挡，抵挡只会让我变得更有力量。这些现实的枪，闭上心脏去闯，一步一个脚印，永远在路上，所以我不会感觉到心慌。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条来自央视频的好友，他叫王海源，他说点一首《一生何求》。我想对我的朋友张松、苏东浩说，虽然我们的缘分很短暂，但我们也算是同患难，最好的年纪为无知买单，但也渐渐明白了什么是放不下的执念，填不满的欲望。虽然知足常乐的人生平平淡淡，但平安健康才是真。祝愿我们都好人一生平安吧。
1: 我们人这一生的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所有的离别呢又都是为了更好的成长。你跟张松、苏东浩的缘分虽短，却在同患难里结下了不一样的情谊。谁的青春不是一边犯错误一边长大呢？可贵的是你们在买单之后换来了对生活更清醒的认识，就是知足常乐、平安健康才是最终的答案。
0: 是的，一生何求这首歌唱的就是这份历经千帆后的通透。海源，这首一生何求送给你们仨，希望你们从此平安喜乐，所愿皆所得，所行皆坦途。

0: 小豆爸爸，我要超过您了。
1: 想得美，看我的。
2: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我有事儿出去一下。晚饭我给蛋宝设定好了，做可乐鸡翅。
0: 有可乐鸡翅吃，太好了。回去妈妈要早点回来哟，我们会留鸡翅给您的。
2: 大头儿子乖，我走了。
1: 大头儿子，我要赢了。
0: 怎么回事？我马上要追上了。

0: 是不是停电了？
1: 蛋宝，蛋宝，
2: 我在。
0: 哎呀，看来真是停电了。哎，蛋宝没充上电，看来我们今晚就吃不上可乐鸡翅了。
1: 不行，今晚我一定要吃上蛋宝做的可乐鸡翅。
0: 大头子，你拿塑料梳子干什么？
1: 大猫老师说过，摩擦物体可以产生电，我有了电就可以为蛋宝充电了。
0: 摩擦生电吗？那你试试吧。大头儿子，你的脑袋好像个大刺猬。
1: 嘿嘿，这证明我身上有静电了。蛋宝，快启动啦！
0: 大头儿子，静电是不足以为蛋宝充电的，生活中一般是用直流电充电的，比如说电池什么的。
1: 是吗？哼，我还有办法。
0: 大头儿子，你拿一堆土豆做什么呀？
1: 小托爸爸，你教。吼吼，成功！哈哈。
0: 哎，大头儿子，这点电量。
1: 小托爸爸，我们一边下棋，一边等蛋宝充电醒来吧。你
0: 将军。
1: 小豆爸爸，你都赢我5局了，蛋宝怎么还不启动啊？
0: 充的电还没有满足启动电量呗。
1: 这样下去我们明天都吃不到可乐鸡翅啦。
0: 我刚才就想告诉你，土豆充电器的电量太小了，启动电子表啊手机这类电器还可以，想启动蛋宝不够啊。
1: 如果有一颗超级大的土豆就好了。
0: 超级大土豆是没有的，但是大头儿子，你有超级聪明的小头爸爸。
1: 啊，小头爸爸，这不是您的健身车吗？
0: 是的，但是我要做一点小小的改动，只要我们转动踏板，它就能发电啦。
1: 真的呀？那我一定用尽全力帮助蛋宝。哈，哎，车座位太高了，我够不到踏板。
0: 嘿嘿，来来来，大头儿子，这个活我来干吧，交给我吧，蛋宝的电量增长的好快，
1: 小头爸爸加油，等蛋宝启动了，我们就有可乐鸡翅吃啦，
0: 为了可乐鸡翅加油，
1: 小头爸爸别停下，蛋宝快要启动了。
0: 腿抽筋了我。
1: 小头爸爸，您没事吧？
0: 还好还好，休息一下再来呀。
1: 再快点再快点，蛋宝就能启动了。
3: 我回来了。
0: 微信妈妈来电了。
3: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就出去一小会儿，家里就乱成这个样子。你们是不是拉着蛋宝玩了一下午，连晚饭都没做？
1: 不是的，围裙妈妈，我们就是为了让蛋宝做晚饭，还一直想办法再给他充电呢。
3: 充电？
0: 对呀，你出门以后刚好停电了，你一进门电又来了。
2: 立刻准备可乐鸡翅。
3: 等等，蛋宝。土豆，这倒是提醒我了，除了可乐鸡翅还可以再做一个醋溜土豆丝。
0: 不过我们发过电的土豆不能吃，对身体有害的。
3: 那我准备新土豆，大头儿子小头爸爸赶快把客厅收拾好。
0: 遵命。
2: 哈哈。

0: 还好赶上了，我要买一包香辣味的，再买一包。
1: 对不起大家，今天的牛肉干卖完了，明天请早点来买啊。
2: 哎呀，最后一包被我买到了，真好吃。嗯，我买的麻辣口味，你呢？
0: 我没买到。
2: 没买到啊，那要不
0: 汤圆，你是不是想
2: 要不你明天再来吧，那个没啥事儿，我回家了。
0: 汤圆，你等一等。
2: 什么事？
0: 牛肉干好吃吗？
2: 其实我觉得也没那么好吃，我要回家了，再见。

0: 哎，小朋友，为什么每天都有这么多人买牛肉干？
1: 因为好吃嘛。
2: 一搜索37次，附近没有其他出售牛肉干的餐厅，
1: 再找找看嘛。
3: 大头儿子，董二叔家的牛肉干是独一无二的，找不出第二家了。
1: 可是我想吃。
3: 明天好不好？爸爸答应你，明天一早就去排队买。
1: 我想现在就吃。
3: 要不你先吃块西瓜怎么样？
1: 不要。
3: 这
4: 正宗的董二哥牛肉干，敞开供应，快来买呀！
1: 啊！
5: 我要六包，
6: 我也要六包。
1: 你们等等我，给我留点。
4: 不着急，牛肉干。
3: 你看那么多你也吃不了，那能不能给？
1: 不能，这是我的牛肉干。嘿，我逗您呢，这包给您，不过可要省着点吃哦。
3: 这颜色我怎么觉得这气味好像也不对。
1: 小豆爸爸，你要是不爱吃就还给我吧，我觉得味道很对。哎呀，肚子好疼啊。哎呀，坏了。
3: 蛋包检测一下。
2: 收到，开始检测。检测结果细菌超标，卫生不合格。
3: 啊，原来卫生不达标啊。我早就看出董二哥这个人不对。果不其然，我找他算账去。
7: 董二哥，这事儿你做的太不对了呀，卫生不达标的东西怎么能拿出来卖？
3: 是啊，食品卫生可不是小事儿。
8: 你们在说什么啊？牛肉干卫生不达标，这怎么可能？
7: 怎么不可能？汤圆吃完了就拉肚子。
3: 是啊，大头儿子吃完了也拉肚子了。
8: 等一下，我记得你家大头今天根本没买牛肉干啊。
1: 董二叔，我是跟您的分销商买的。
8: 我从来没有过分销商啊。
3: 不要狡辩，你自己看看，这不是你店里生产的吗？
8: 这根本不是我的牛肉干，你们看。
9: 这是董三哥，
7: 原来是假冒的。董二哥不好意思，错怪你了。
8: 没关系。
3: 真是不好意思，董二哥，不过可不能放过那个不法商贩，咱们找他去。
4: 今天赚了不少钱呢。
1: 嘿，就是他卖的假牛肉干。
4: 你们胡说什么？我这可是正宗的。
3: 正宗的董三哥，细菌还超标。走，跟我们去工商局。
4: 去就去，脚歪不怕鞋正。哎，那边谁来了？
1: 别让他跑了。
10: 站住！
11: 你往哪儿跑？
1: 抓住了
11: 这个不法商贩，我会带到相关部门处理，你们就放心吧。
1: 董二叔，我要买。
8: 对不起大家，今天的牛肉干又买完了，没买到的明天早点来啊。
1: 又没买到。
2: 谢谢。

0: 的帽子。蛋宝，我们幼儿园有个帽子比赛，每个人要做一顶最特别的帽子，怎么才能是特别的帽子呢？看来你都不知道，我还是自己找吧。
1: 这是帅哥哥的街舞专用帽，给。
0: 帅哥哥，你的帽子能给我看看吗？
2: 当然，你也喜欢它。
0: 上面的火焰和亮片有什么用啊？
1: 我知道，这是帽子的时尚秘诀。
2: 没错。
3: 这有什么？我的帽子是最有纪念意义的帽子。
0: 能给我看看吗？
3: 那不行，我的帽子要在帽子大赛的时候上。

0: 闪亮登场的。大头，你准备好帽子了吗？
1: 这孩子把自己关起来都一上午了。
2: 是啊，看来这次做帽子可把他难住了。
3: 哦，爸爸妈妈，你们在干什么？
2: 我们想来帮你选帽子。
1: 哎，对呀，你想好戴哪顶帽子了吗？其实我觉得黄色的也不错呀。
2: 灰色的好看，
3: 可是这些帽子一点也不特别。如果不是最特别的帽子，是赢不了比赛的。我可以做一个帆船帽，这个是不是很特别呀？
1: 怎么会掉下来呢？
3: 好像也不是很特别，我再想想别的吧。这顶帽子不会掉。
2: 你们的风格还真是各具特色呀。
1: 蛋宝戴帽子倒是挺可爱，我们改改尺寸，用这个给蛋宝做一个帽子好不好啊？
2: 对呀，我们可以用原来的帽子给大头儿子也做一顶新帽子。
3: 要很大的帽檐，可以用来遮阳，还有一个能系在下巴这儿的带子，防止帽子被风刮走。
2: 没问题。
3: 还要时尚，彩色的花纹好看。
1: 我帮你画。
3: 骑车的时候能当头盔，游泳的时候能不进水。我要把零食和课本放在上面。
4: 首先出场的是小明，他戴的是什么帽子呢？
5: 我的帽子是真正的棒球帽，还有棒球运动员的签名呢。
6: 小明两票。
4: 下面出场的是汤圆。
0: 这是我爷爷给我的帽子，爷爷告诉我这个叫贝雷帽，这可是英雄的帽子。
6: 汤圆两票。
7: 我年轻时候就爱戴这个。
4: 接下来是毛茸茸，毛茸茸。
8: 我的帽子是漂亮的发型帽，戴上这个就不用梳头了。
6: 毛茸茸两票。
4: 大头，该你了。
7: 这是帽子吗？
2: 这个颜色有点奇怪。
1: 我喜欢这个帽子，这个帽子最特别。
4: 大头儿子一票。
8: 这个是爆米花吗？
0: 这个帽子可以吸引小鸟，这还挺好玩的。
8: 我也想要这样的帽子。
5: 大头，我可以借你的帽子戴一会儿吗？
8: 大头，我也想戴。
0: 那个，我也想试试。
3: 你们轮流戴吧。哎呦，这个帽子太沉了。
5: 谢谢大头，你的帽子才是最独特的。

0: 的小头爸爸。
1: 哎，卫星妈妈，我的车钥匙不见了，快帮忙找找，我来不及了。
2: 在这儿呢。
1: 哎，对对对，就是这个。
2: 哎，手机？
1: 卫星妈妈，我的手机，我的手机没带哎。
2: 小头爸爸，你再好好想想，还有什么没带？
1: 没了没了，这次真的没了。
2: 这个小头爸爸丢三落四的坏习惯，什么时候能改呀？
1: 我，
2: 小头爸爸，你又忘什么了？
1: 我忘记带出入证了。

0: 我下次一定记得。
1: 小头爸爸这个丢三落四的习惯一定得让他改了。大头儿子蛋宝，这个监督的任务就交给你们，如果你们能够抓到小头爸爸忘带东西，你们俩就有奖励。
2: 围裙妈妈保证完成任务。小头爸爸丢三落四的事情太多了，奖励肯定很快就会得到的。
0: 我回来了。
2: 小头爸爸，包包乱放哦。
0: 我没有啊。你这么快就上岗了？哎呦。

0: 快快，这边大头人！
1: 小头爸爸，您快点！小头爸爸，把外边晾的衣服收一下，叠好了，放进衣柜里。
0: 知道了，微信妈妈。
2: 小头爸爸，您快要输了！小头爸爸丢三落四的证据了，是我先看到的。蛋宝，你别跑，是我先看到的。坏了！哎呦！
0: 你们不要争了，我现在就去叠衣服。不行，不能叠，这是证据，我们要告诉围裙妈妈的。小头爸爸都多晚了，还不赶快睡？你这是干什么呢？我是在检查一遍大头儿子明天去农场郊游要带的东西，这不就发现没带防晒喷雾。
2: 小头爸爸还真细心啊！那是，
0: 大头，您这是另一种风格吗？哎呀，出门太急，记错了，对不起。
1: 大猫老师，小头爸爸经常这样的，丢三落四的，我都习惯了。
0: 大头儿子，这是你的小帽子，如果太阳太晒了，戴好帽子才行。
2: 这是防蚊虫的手环，去农场的话，虫子很多的，你得带着啊。还有这个折叠的小板凳啊，非常轻，累的时候可以坐一坐呀，怎么样？
1: 哇，看起来小头爸爸一点都不像丢三落四的人啊，想得很全面呢。
2: 是啊，大头，你爸爸真好。
0: 可是小头爸爸，您……啊，对了对了，还有伞。
2: 我昨天查到，今天农场那边可能下小雨，伞一定要带。小头爸爸，我以为您还是丢三落四的呢，怎么我的东西您带的这么全啊？
0: 那爸爸确实是一个丢三落四的爸爸，但是你是我最可爱的大头儿子呀，所以爸爸会记得关于你所有的事情。
1: 谢谢小头爸爸，昨天是我不好。
0: 没关系，爸爸这个丢三落四的习惯确实该改一改了。
3: 小头爸爸。 您来都来了，就和我们一起去郊游吧，正好你也穿了球鞋。
1: 是啊，小头爸爸，您和我们一起去吧。
0: 什么？球鞋？这早晨出门着急，竟把皮鞋认错了，穿上球鞋了。
1: 小头爸爸还是老样子啊。
0: 那咱们就去郊游吧。

0: 蛋堡的假期。蛋堡可真辛苦呀。哎，小头爸爸，围裙妈妈，我有一个提议，我想给蛋堡放一天假。
1: 放假？给蛋堡？
0: 嗯，没错，在这一天里，蛋堡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1: 可蛋堡只是个智能机器人，就算给他放假。
2: 围裙妈妈，我想大头儿子已经把蛋堡当作咱们家。

0: 重要的成员了，我支持这个提议。
1: 好吧，大头儿子，妈妈也支持你，明天就给蛋宝放假。
2: 大头儿子，早上好。
3: 早上好，蛋宝。蛋宝，今天是你的假期，你不用做家务了，可以去做让自己放松的事情。
2: 什么是放松？
3: 啊，就是像躺在云彩上一样，身体很轻很轻。
2: 是这样放松吗？
3: 看来需要帮蛋宝好好计划一下假期了。这样就能让蛋宝休假吗？
4: 我们家每次休假都去泡温泉，在热气腾腾的温泉水里别提多舒服了。虽然我们现在去不了温泉，但泡个热水澡也是蛋宝休假的最好选择。
3: 蛋宝，快来泡温泉吧。蛋宝，你感觉怎么样啊？
4: 舒服吗？
2: 检测到水温40摄氏度。
5: 蛋宝，这浴缸大着呢，你还可以游泳。
2: 收到。
3: 蛋宝，你怎么了？
2: 系统异常，开始检测，潜水故障清理完毕，继续进行泡温泉任务。
5: 这下好了，完美。
2: 感应系统异常，开始自检。
3: 那这下糟了。可算打扫完了。
5: 蛋宝平时的工作真辛苦，他真的需要休假。
4: 可怎么才能让蛋宝享受到休假的乐趣呢？
6: 大家别着急，等一下消防队就会来清理枯树的。
0: 在这儿发生什么事了？
6: 路上有棵枯树倒了，把来往的车辆都堵住了。我已经打电话通知消防员了，他们已经在路上了。小朋友们离远点啊，注意安全。
0: 大头儿子帮我拿下包啊，大伙儿一起来帮帮他，离开树都能早点回家。
7: 好。
2: 检测到大头心情指数异常，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3: 有，可是蛋宝，今天是你的假期，我3、2、1起。
6: 哎呀，差一点，大伙儿再使点劲儿。
2: 分析出大头心情指数异常原因，开始行动。
6: 请大家有序前行。
8: 谢谢你了，蛋宝。
0: 蛋宝今天帮了大忙了。
3: 是啊，蛋宝好开心。
5: 不过我们还是没有帮蛋宝成功休假。
2: 谢谢大家。
4: 蛋宝谢我们干什么呀？我们什么忙也没帮上。
2: 你们的休假计划是我珍贵的数据记忆，希望下一次休假

0: 大头，你们在打羽毛球呀？能不能也让我玩一会儿，让蛋宝把位置让给我吧？
1: 可是我和蛋宝才刚开始练习一会儿啊。
0: 什么？我看你是不愿意带我玩吧？大头真是个自私鬼。
1: 我才不是呢。蛋宝，你可以先让壮壮玩一会儿吗？
2: 没问题。

0: 你打球别太用力，羽毛球都要被你打坏了。
1: 大头，别这么紧张，只是一根羽毛坏了，快点发球吧。
0: 我不想玩了，羽毛球一点也不好玩。
1: 大头，你太弱了，我要找一个更强的对手。小明，你想打羽毛球吗？
2: 打羽毛球好呀，不过我没带球拍。
1: 大头，你把球拍借给小明吧。
0: 那我和蛋宝就只能看你们玩了吗？这可是我的羽毛球拍。
1: 大头，你刚刚不是说不想打羽毛球了吗？那把球拍借给小明玩一会儿有什么关系？不要太自私哦。
0: 不是的，我才不是自私呢。小明，
1: 难不倒我，
0: 壮壮小心。我的球拍，
2: 球拍弯成这样，应该修不好了。
1: 哎呀，大头，对不起嘛，我让爸爸再赔你一副更好的球拍。
0: 我不要，这是小头爸爸刚给我买的球拍，我们一起挑了好久呢。
3: 大头别着急，球拍还能修。
0: 啊，真的吗，蛋宝？
2: 哇，蛋宝一下子就把球拍修好了。
0: 蛋宝你真厉害，谢谢你。
3: 大头开心最重要。
1: 大头，你可不可以把蛋宝借我玩两天呀？
0: 啊，把蛋宝借给你，那
1: 怎么了？大头，你愿意把球拍借给小明，却不愿意把蛋宝借给我吗？我还以为你很大方，没想到是个自私鬼。
0: 我不是，
1: 大头，我知道你喜欢帮助大家，如果你愿意把蛋宝借给我，那你就是小伙伴里最大方的人。
0: 可是
1: 小明，你说对不对呀？
2: 这样为难大头不好吧。
1: 我的房间又大又漂亮，还有好多玩具，蛋宝一定会喜欢的。
3: 我不能去壮壮家。
1: 为什么呀？
3: 我是大头的机器人，只有大头同意我才可以离开。
1: 那大头，你到底愿不愿意把蛋宝借给我呀？
0: 蛋宝，蛋宝一直陪在我身边，我不想让他离开，可是我要拒绝了壮壮，就真的成了自私鬼了吗？
1: 大头，不就是个机器人玩具吗？你想好了吗？
0: 我想好了，壮壮，我还是不能把蛋宝借给你。
1: 好啊，大头，你果然是个自私鬼。
0: 我不自私。壮壮，你对待球拍和羽毛球的方式那么粗鲁，又怎么可能好好爱惜蛋宝呢？要是蛋宝被你弄坏了怎么办？而且蛋宝是我重要的伙伴，不是可以随便外借的玩具，我不能借给你。
1: 大头，你不想做一个大方的人吗？
0: 哼，我不在乎你怎么看待我，我只想保护蛋宝。
3: 我是大头的伙伴，不能离开他。
2: 我觉得大头说的有道理，壮壮，你不能强迫大头把蛋宝借给你啊。
1: 我不跟你们玩了。
0: 太好了，我不用和蛋宝分开了。
2: 大头，你终于笑了，刚刚看你不乐。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感觉一下子轻松了。
3: 这是因为

0: 蛋堡的秘密使命。机器人来到人类家里，勤劳地做起家务，让人们有更多的时间休息。哈哈，这不就是蛋堡吗？
1: 大头儿子，你把书放得这么乱，等下记得收拾啊。
0: 我会的，围裙妈妈。可就算我忘了，还有蛋堡记得住啊。可是一些邪恶的机器人藏着秘密使命，等人们放松警惕，就把他们赶出了自己的家园。秘密使命？难道
2: 等我的同伴来了，这个家就属于我们了。
0: 蛋堡会不会也有秘密使命呢？为了保护我们家，我必须调查清楚。趁我们不注意的时候，蛋堡都在干什么呢？
2: 挤上蜂蜜，撒上草莓，松饼完成。
0: 哇，蛋堡把松饼做得这么美味。他一定有什么目的。
1: 大头儿子，偷偷摸摸干什么呢？
0: 哎呀，围裙妈妈，我就是随便看看。
1: 赶紧过来吃饭。
0: 好。
2: 蜂蜜、草莓、松饼，清香。

0: 有，
1: 哇，这松饼真的太香了。
2: 嗯，好吃。
3: 自从蛋宝开始做饭，我都胖了好几斤了。
1: 是啊，我也是。谁让蛋宝的厨艺这么好呢？
2: 啊，难道？
3: 哎，蛋宝的饭菜太好吃，
1: 好满足啊，根本不想动。
4: 嗯，小托宝宝围裙妈妈，我太撑了，站不起来了。
0: 哈哈，这个家就是我的啦。
2: 蛋宝是有秘密使命的，我可不能上当。
1: 哎，大头儿子，你怎么不吃了？
3: 你不是很喜欢吃松饼吗？
2: 我吃饱了，爸爸妈妈，你们也要注意，别吃太多哦。
1: 哎，大头儿子居然比我们还有自制力。
3: 看样子我们应该控制一下饮食了。
2: 蛋宝看起来在打扫卫生，但一定还有其他的目的，我要好好观察。难道蛋宝真的只是在做家务吗？
0: 小偷爸爸，你的快递。
3: 谢谢你啊，蛋宝。哎呦，哎，这箱子怎么这么沉？
1: 小偷爸爸，慢点搬，没闪着腰吧？
3: 没事没事，自从蛋宝来到家里，我就好久没有搬过重东西了，力气大不如以前。
1: 是啊，我以前去超市都是自己把东西搬回家，但现在有蛋宝帮忙，我提一会儿重的袋子都会胳膊疼。
3: 家务也是蛋宝做的多，我们好像越来越懒了。
1: 嗯，的确是的。
2: 啊，难道说
0: 这个家是我们的啦？
5: 我们的。
2: 不对，这是我们的家。
3: 你们快出去。哎，
1: 使不出劲儿来，谁来赶走他们？
2: 哎呀，我们可不能变得这么懒。
0: 哎哎，
2: 蛋宝，你去休息，茶几我来擦。如果蛋宝要占领这个家，肯定会联系自己的同伴。嗯，这么晚了，蛋宝在院子里做什么？不好。嗯，说不定蛋宝联系同伴的工具就藏在院子里，我一定要阻止他。嗯，哇，有蛇！哎，
0: 小偷爸爸，找到了。
3: 这就是从储物商店里跑出来的玉米蛇吗？没想到蛇也能当宠物，还挺可爱的。
6: 是啊，玉米蛇性情温和，可以作为宠物饲养，不过跑到社区里就可能会吓到人了。谢谢蛋宝及时帮我抓住他。
0: 不客气。
2: 啊，原来蛋宝来院子里是为了找玉米蛇呀。
0: 是的。
2: 不是为了联系同伴占领我们家吗？
3: 大头儿子，你在说什么呢？
2: 小托爸爸，今天我看了个故事。
3: 大头儿子，你的想象力也太丰富了，那只是绘本故事而已，不是真的。
2: 我知道了。
3: 虽然闹成了误会，但你今天的行为让我和围裙妈妈重新反思了自己。我们确实不应该过度的依赖蛋宝做家务，不然变得又胖又懒，对身体也不好啊。
2: 是的，我也这么想。
3: 当然了，蛋宝不是故事里的邪恶机器人，没有秘密使命。
0: 我要一个使命，守护家人。
2: 蛋宝，你也是我们最重要的家人，我们也会保护你的。
3: 对对对，大头儿子，我们都是有爱的一家人。
2: 最佳舞伴。
3: 大头儿子，什么事情这么不开心呢？
4: 我没舞伴，也得不到小红花奖励了。
3: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4: 幼儿园排练双人舞表演，一共有7个小朋友参加，两两组合后，就剩下我一个人没舞伴了。这下我得不到我想要的小红花了。
3: 别担心，大头儿子，有我在，我给你找个好舞伴。怎么样，大头儿子，你妈妈以前可是少年宫舞蹈队的，看跳得多专业，当你的舞伴不错吧。
4: 妈妈参加少年宫

0: 得多久以前呀？
1: 啊，都是老黄历了，怪不好意思的。
2: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哎，我看啊，风采依旧，风采依旧啊！哎，大宝，再给换首更欢快的乐曲。
3: 收到指令，换欢快音乐。
2: 哎呀，怎么了，围裙妈妈？
4: 腰扭了。
5: 围裙妈妈，围裙妈妈，您没事吧？
1: 对不起，大头儿子，妈妈看来是当不了你的舞伴了。
5: 没关系，哎，这次小红娃肯定没戏了。

0: 蛋宝。你真是太厉害了。
1: 舞伴，你想跳舞吗？
0: 蛋宝，跳儿童舞吧。
1: 收到指令，儿童舞开始。
0: 好了，蛋宝，现在我们手拉手一起转圈。
1: 收到指令，转圈。
0: 不是这样的，蛋宝，这里要加快节奏，要转得快。
1: 收到指令，加速转圈。
0: 蛋宝，该踢腿了。
1: 踢腿指令问题超纲，无法解决。
0: 那怎么办？
1: 我可以用后空翻代替。
2: 兔儿子，你没事吧？
0: 委屈妈妈，虽然蛋宝会跳很多种舞蹈，但他不知道怎么和我配合，看来我还是没有舞伴。
3: 大头儿子，要不这次咱们就不参加舞蹈表演了，以后啊会有机会得小红花的。
0: 好的。其实我并不只是为了得到小红花，我就是很想和大家一起跳舞。
4: 是的，月牙老师，我的建议你看可以吗？太好了，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我吧。蛋宝，
1: 我在，
4: 启动舞蹈学习功能，
1: 收到。
5: 蛋宝跳的可真好，他可以做我的舞伴吗？
6: 我也要和蛋宝跳舞。
0: 可是只有一个蛋宝啊。
7: 既然大家都那么想和蛋宝跳舞，那么这次咱们就不跳双人舞了，咱们跳集体舞，这样每个人都能和。

0: 这是制度破冰，让古老的土地焕发新生的改革传奇。这是寻路突围，以胆识与担当镌刻的历史印记。这是破例并举，重构城乡发展格局的壮阔征程。这是中国土地世代守护与永续发展的时代命题。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仓廪实，天下安。耕地，土地资源的精华，农业发展的命脉，是关系国家粮食安全、长治久安的基石。1986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首次明确，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是中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然而，一个问题却困扰着时任国家土地管理局局长王先进。
1: 保住多少耕地，才算保护好了？

0: 这是我脑子想的事情，所以我就研究研究这个事情。那是不是提出2050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了？中国的人口高峰应该需要多少粮食？根据这个，我们确定下来，要保护好耕地的长远目标或者战略目标，就是保住48亿亩耕地，不能退。
1: 如果按照中等发达国家人均需要粮食500公斤计算，中国的粮食总产量要达到7500亿公斤。按照当时的土地产量测算，中国至少要保持净耕地18亿亩，才能把饭碗牢牢地端在中国人自己的手里。18亿亩耕地是红线，是战略底线。从提出至今，一直是关系国家命脉的安全线。清晨的建立，早酒铺已经升起热气。一碗酒，一桌菜，是许多当地人一天的开始。建立地处江汉平原，自古就是中原粮仓、产粮大县。粮足则酒兴，酿造一斤白酒往往要耗费数斤粮食，本地的酒厂也因此随处可见。这片土地能够长久地丰产足粮，离不开30多年前的一项创举。在建立县周老嘴镇爱华村，有一块赭红色大理石纪念碑，上面镌刻着一行字：全国基本农田保护发祥地。
2: 现在这个田和当时的田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了，它已经通过土地整理把它变成了成片成片的田了。
1: 刘汉尧是划定基本农田的亲历者之一，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刘汉尧感慨万千。
2: 当时改革开放以后啊，这个乡镇企业发展得非常快，乡镇企业在下面办企业的时候，那些乡镇的领导往往都是只守为家，守一职啊，就是建县。那一个企业就一站都是大几百亩田。
1: 发展要用地，耕种要守地，这个现实的矛盾摆在了眼前。怎样才能防止耕地被占用，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呢？
2: 当时全世界和全国都有一种那个生态保护区啊，当时就说能不能把这个耕地也是一块一块的把它划好，把它保护下来。我回来所以就做了一个当时叫高产农田保护区。我们实际操作呢，发现这个高产的农田呢还不能完全达到这个要求，所以我们就扩大面积，扩大一定面积就是让这些农田能保证最大值的人口，每一个人都能吃到粮食。
1: 也正是在建立的这场探索中，一个全新的概念诞生了，基本农田。18亿亩耕地正是由一块块基本农田构成。中国第一块基本农田被划定在建立县周老嘴镇，

0: 段德高正是参与划定工作的一员。
1: 但是第一次这里所谓体育馆牌子的时候，那边都是这里熟森林，是吧？那边的大田里有人造坟，但是你田被你们规划，是吧？就高里高，低里低，所以呢，就那个难点位置，难点拔了以后，这以后呢，工作是好搞了。
0: 可偏偏是这块并不起眼的土地，被率先划定为基本农田。在田边，至今仍然树立着一块基本农田保护六不准的标牌。在场的人谁也没有想到，这会成为中国耕地保护史上一次历史性的划定。1989年5月25日，国家土地管理局与农业部在荆州召开全国基本农田保护工作现场会，推广建立经验。王先进与时任农业部副部长陈耀邦共同出席了会议。现场会后，国家土地管理局与农业部联合向国务院呈递请示报告，推动基本农田保护制度正式落地。国务院批复后，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的工作便在全国各地迅速推广。1994年，基本农田保护条例正式发布实施。到1995年底，全国就有2100多个县市区完成基本农田保护区划定，面积达14.06亿亩。基本农田给中国人提供了吃饱饭的底气。筑防线，守耕地，固根基，保丰收，正是这份未雨绸缪的坚守，为10几亿人的饭碗端得稳、端得牢，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然而，一个10几亿人口的大国，要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从来不是一劳永逸的事。1994年，美国学者布朗提出一个质问：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彼时的中国正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经济发展需占用大量土地。怎样才能既保障经济建设用地，又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不被突破？时任国家土地管理局局长邹玉川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1994年，国家土地管理局部分省区市土地整理工作座谈会在苏州召开。苏州所在的区域是当时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建设用地需求十分紧张。但会议上，苏州市副市长的一句话引起了邹玉川的兴趣。一份珍贵的影像资料记录了邹玉川对这段往事的回忆。
2: 最关键的是苏州这个市长王振宁，中国副市长，他就给我提了一句话，他说：“邹局长，就我的平原地区，土地整理以后，土地增加量就数量至少是10%。”
0: 在高速发展的同时，苏州耕地不仅没有减少，还增加了。这让邹玉川感到不可思议。
2: 我说王市长，这个是不可能的，在你这个地方是不大可能的。
0: 邹玉川的震惊并非毫无根据。张文根时任苏州市国土资源局局长，也是当时的与会者。

0: 他清楚地记得当时苏州岌岌可危的土地情况。
1: 当时我们的农用地面积540万亩，对呀，人口已经到达了600万，人均大概9分地，亩地不到。1995年呢，我们市委政府确立了一个叫农业自律，粮食自改，那个蔬菜等副食品基本自供的一个农业发展的一个目标。
0: 苏州面对的问题也是当时中国现实情况的缩影，工作人员对苏州的土地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研，调查结果被送到了张文根的办公桌上。
1: 通过调查呢，就是发现我们苏州市沿江、沿湖、沿路、沿村，还有一定数量的耕地后备资源。那么还有部分耕地呢，它是高低不平，田块面积比较小，那么它的沟渠和田埂占耕地面积的比例就比较大。
0: 沟渠、田埂，这些都是可以被开发利用的空间，可以作为被占用的耕地补充。
1: 我们就制定了两项措施，一个就是占补平衡的措施，就是凡是建设占用耕地的，必须要复垦相当数量的耕地面积。我们当时叫什么呢？叫耕地总量自求平衡。
0: 耕地总量自求平衡政策与邹玉川曾经提出的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理念不谋而合，这个方法究竟可不可行，效果好不好，大家都充满好奇，迫不及待地想实地看一看。
2: 哎，他说这样，咱明天安排一天的时间去参观。后来就安排大轿车下了雨啊，看了13个点。
3: 嗯，
2: 13个点，其中一个是非河道的改造、
3: 嗯、
2: 一个是公路跟河道之间的这个公路沟的改造、
3: 嗯、
2: 一个是这个丘陵的改造，还有其他的一些零星的改造。后来我看了以后啊，就比较服气了，就比较服气了，确实能增加10%的这个耕地。
0: 在这些试点中，有一个村落的变化尤其典型。永联村是远近闻名的富裕村，秋收时节，田畴一望无际。田野的背后是高大的厂房与钢铁企业，工业与农业在这里和谐相处。而在30多年前，永联村的面貌和现在大有不同。
1: 之前一个村子很小的村，大概只有200多户人家吧，村长呢也是零零碎碎的，因为长江滩会跟他们东一家西一家。
0: 村村点火，处处冒

0: 烟，是当时永联村的真实写照。零碎的土地既不利于经济发展，也不利于农业耕种。在土地整理的政策下，永联村将土地连地成片，使用机械化耕种。整理出来的土地置换指标用来扩建了自己的钢厂。如今的永联村工农业总收入超过1000亿元，连片的土地书写了丰收与丰产的喜悦。苏州的实践增强了邹玉川推行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战略的信心。邹玉川发表题为《靠中国的地养中国人》的文章，文章中写道，实现耕地动态平衡，保证现有耕地总量不再减少，并且努力增加，这是一个崭新的目标，是不可回避的唯一选择，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1: 在96年，开了一次厅长会议。96年的厅长会议，我的发言题目就是土地总量动态平衡。在讲话的过程当中，就正式肯定了我的讲话。他后加玉川同志讲了这个什么什么这个题目，他引用了，这个提出很好。这样的话，这个动态平衡，无论是从舆论上讲，从文件上讲，从国家土地管理局的大目标来讲，就算定下来了。
0: 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以及用途管制等提法被写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通知。这份文件也叫中央11号文件。这份文件一方面确立了基本农田保护、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与土地用途管制等制度，另一方面还做出了一个特殊的决定，冻结非农业建设项目占用耕地1年，并全面开展非农建设用地清查。这1年的冻结向全社会传递出中央保护耕地的坚定态度。1年之后，建设用地审批依规恢复。
2: 那我们正在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快速的过程之中啊，所以你在这儿踩了这样一个刹车的时候，它实际上是让我们更清醒的来认识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你在哪个究竟是第一位的，哪个是一个我们那时候放到一个国家的生存的这样的一个高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0: 1998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颁布，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和土地管理制度有了正式的法律依据。从文件到法律，中国守护耕地的决心一以贯之，尺度从严。2005年4月，一艘名为蓝色梦想号的货轮缓缓驶入深圳赤湾港，船上装载的是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援助中国的最后一批粮食，4.3万吨小麦。从1979年到2005年，中国接受国际粮食援助的历史就此画上了句号。也正是这一年，中国从昔日的受援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三大粮食捐助方。 曾经那个谁来养活中国

0: 的质问，被中国人用自己的双手、自己的土地给出了答案。在深圳大鹏所城，城外的土地在明代就被开垦，祖祖辈辈耕耘至今已有数百年。如今这里成了中国农业科学院的试验田，祖辈留下的耕地长出了新的故事。在杭州钱江世纪城，一片农田保留在现代楼宇之间。高速列车从旁呼啸掠过，与近处摇曳的庄稼构成一场奇妙的时空对话。与这片都市农田遥相呼应的是西湖山水间的八卦田，它又被称作太公田。自南宋年间作为皇家吉田被开垦以来，它在一次次城市变迁中被保留至今。几百年过去，湖山依旧，田畴仍在，石碑上记录着农耕的时序，也代表着一代代中国人对土地的珍视。在深圳光明区的城市腹地，大片农田静静铺展。平日里，不少市民来到这里采摘蔬果，体验农耕。快节奏的都市生活里，这片田野成了人们亲近自然、放松身心的好去处。田园风光融入城市肌理，方寸沃土，不仅守住了粮食根基，也为都市生活留住了一份悠然底色。2017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耕地保护制度和占补平衡政策体系不断完善，促进形成保护更加有力、执行更加顺畅、管理更加高效的耕地保护新格局的总体目标。
1: 耕地是人类最宝贵的资源，那么在耕地保护上的时候，那么我们的目的是干什么？但留方寸地，留与子孙耕。
0: 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土地从来不属于一代人，它承载着今天的收成与明日的生计，关系着当下的发展与后代的饭碗。每年的6月25日是全国土地日，从18亿亩耕地红线的提出到基本农田的划定，从耕地保护制度的确立到全国土地日的设立，一条用责任、勇气与远见铸就的耕地红线，是沉默无言却托举万物的大地基石，是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古老国家，在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中，夯定的最深沉、最稳固的安全底线。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

0: 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台湾凤梨世家推介风波持续延烧，台军紧盯福建舰，并炒作拍到福建舰过航台湾海峡画面，种种言行引发岛内舆论批评。为什么赖当局如此关注解放军航母动态，又做出哪些升高两岸对抗的动作？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 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连日来，台东的凤梨世家推介风波持续发酵，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阻碍两岸交流，扭曲农产品销往大陆的事实，将遭到民意反扑。
1: 据台媒报道，国民党日前正式启动九合一选举浮选作业，陆续前往岛内各县市举办行动中常会。24号，国民党首场行动中常会在台东举行，郑丽文在发言时力挺饶庆龄，批评民进党当局切断两岸交流，不顾农民生计。
2: 连一个这么单纯，透过视讯为凤梨世家来行销、争取市场，都要被政治追杀，都要被刁难，都要被找麻烦，这个是和平大使啊！第一个代表台湾到大陆去的就是我们的凤梨世家，所以我们的凤梨世家、吃世家就可以推动和平，阿里好不好？
1: 连日来，绿营一边指责凤梨世家大量销往大陆，一边大肆炒作所谓屏东爱文芒果成功销往法国一事，

0: 扬言台湾农产品终能摆脱对单一市场的依赖。有相关业者透露，目前销往法国的芒果成本高，数量少，对平稳产地价格、增加农民收益没有实质帮助。台湾中时新闻网援引相关数据称，台湾芒果年总产量约13万吨到17万吨左右，此批销往巴黎的爱文芒果仅4吨，而法国进口芒果的年基数为5.2万吨。台学者表示，爱文芒果在法国芒果市场中属于极小众、季节性猎奇商品。有台媒称，这是赖当局一次刻意宣传，无法左右台湾芒果的产销市场。岛内舆论指出，民进党当局靠着吹捧芒果销往法国，遮掩掉今年台湾芒果价格崩跌、农民血本无归的事实，直言水果销售完全不需舍近求远。台湾联合新闻网评论称，水果争议见证绿营为了抗中保台已沦落到束手无策。赖当局扭曲农产销路事实，刻意制造对立，终会感受到民意反扑。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台军的动态。
0: 综合台媒报道，台海军新设滨海作战指挥部将于7月1号正式编成。据了解，台军将其设立于云林县，维持3个反舰导弹海风大队编制。配备武器包括美制鱼叉导弹以及台湾自行研发的各型雄风反舰导弹，未来总数将超过1400枚。据台媒报道，台防务部门与内务主管部门去年预告将提高台军免除兵役标准门槛，包括癌症患者、胸廓畸形以及曾接受心脏手术者，经评估病况稳定仍需服兵役。由于规定朝着从严方向调整，许多役男担心未来重新认定后失去免役资格，近期纷纷赶在新规定执行前申请复检。台防务部门日前宣布校照时间统一改为14天，引发热议。台媒透露，除了天数调整，征集对象也可能扩大。台防务部门表示，正修订相关条例，拟将女性后备军人正式纳入后备役管理及召集体系。对此，有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罔顾岛内民众期盼和平的心声，反倒持续加码备战，炒作全民皆兵，制造恐慌，服务选举。这种穷兵黩武的做法根本得不到民众支持。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日前，2026年川台德阳产业合作推进会在四川德阳开幕，吸引210名两岸嘉宾参与，共话川台交流合作、共商产业对接、共谋融合发展新篇章。活动期间，台湾嘉宾团还考察了德阳优势产业与文旅融合发展成果。台军紧盯福建舰，号称拍到过航台海照片，岛内舆论批赖当局色厉内荏、胆寒心虚。福建舰下水4周年，哪些亮点备受关注？民进党当局一再挑衅，将有怎样后果？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偷拍福建舰，炫耀背后是心虚。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紧盯福建舰，并炒作拍到福建舰过航台湾海峡的画面，种种言行引发岛内舆论批评。为什么赖清德当局如此关注解放军航母的动态，又做出了哪些升高两岸对抗的动作？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防务部门声称拍到福建号航母航经台湾海峡的画面，并且叫嚣会持续关注相关动态。有台舆论认为，赖当局紧盯福建舰动向，其色厉内荏已经暴露无遗。
1: 透过台湾媒体的报道，我们看到台军紧盯福建舰，并且对外宣称拍到了福建舰过航台湾海峡的画面。为什么台军如此关注航空母舰的动向？
2: 的确，我们看到近日台军高调发布了所谓拍到福建舰航母通过台湾海峡的画面，并借此炒作台军对解放军的动态有所谓的侦搜能力。然而，当台湾立法机构民意代表进一步的质问，所以这一次福建舰航母呢通过台海的这个主要任务究竟是什么？结果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呢是既想要做相关的这个影射，却又拿不出具体的情报信息，反而自曝其短，是没有办法来做进一步的佐证。事实上啊，航母辽宁舰呢就曾经参与解放军联合利剑2024B 的围台演习，而后辽宁舰和山东舰呢又在南海实现了这个双航母的编队演练，展现了呢这个航母隔绝外部势力介入的能力。

0: 等于呢是切断了台独分子所寄望的那个后援线，所以啊是让民进党当局格外的瑟瑟发抖，对航母是特别敏感。尤其最近啊，这个辽宁舰才刚刚在今年的四月份跨区域远洋训练，那么当时台军呢同样也是高调的来炒作对辽宁舰的所谓跟拍。此外目前呢又遇上了美西方啊这个环太平洋演习呢刚开始，那么这个环太平洋演习啊台军是一直想要参加却不得其门而入，于是呢只好自己在台湾也搞一场立即备战操演来呼应，结果马上啊就碰到了这个福建舰通过台海的突发状况，所以当然呢要赶快啊来大做新闻吹嘘台军啊确实有在随时备战，对这个福建舰的动态有所掌握。
1: 今年呢是福建舰下水四周年，有军迷说福建舰呢已经集齐了航空母舰的五件套，这五件套都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福建舰的亮点？
2: 航母福建舰它的作战能力在不断的提升，在不断的强化。军迷口中的航母五件套指的是福建舰上的这种完善的舰载机作战体系啊。首先呢就是歼三五这种双发隐身的中型舰载机，那么它夺取制空权的能力非常强，而且呢也可以在隐蔽的状态下针对严密设防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为什么台湾军方和台湾媒体非常的关注呢？就是因为歼三五针对所有台湾空军的战斗机都是有代差优势的，无论它面对 F-16V幻影2000还是 IDF 金果号，那么它都是很能打，而且呢是能打赢啊。因为呢这个歼三五啊不仅这个隐身的性能非常的这个突出，而且呢它的雷达包括其他的机载设备也是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歼15T，它是歼15的改进型滑弹一体，这个雷达进行了改进，探测距离更远，另外一个呢也可以挂装更多更大型的弹药。此外呢还有这个歼15 DT 啊，它是可以挂装多个电子战吊舱的这种电子战飞机，那么可以针对对方的海上作战力量防空和预警体系进行压制。那么至于说第四种啊，就是我们的空警600舰载的固定翼预警机，可以说呢它是航母舰载机部队啊进行空战的这样的一个会飞的超强大脑。那么第五种啊就是航母上的舰载直升机，军迷认为这个解放军的这个直20啊已经非常的先进，数量也很多，未来它的反潜型号搜索型号在航母福建舰上可以更好的执行反潜任务啊，去针对水下的这种偷袭者可以进行精准的探测。以后呢航母福建舰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好消息，而且一旦航母的飞行甲板上出现了新面孔，这也意味着航母福建舰它的这种综合的作战能力还会不断的创新，还会不断的提升。
1: 那我们看到有的分析认为说福建舰呢从基本形成战斗力到完全形成战斗力呢是实现了一个质的跨越，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战力的升级？
3: 那么刚才呢魏老师也介绍了福建舰啊是我国第一艘自主研制的电磁弹射性的航母。那么福建舰虽然呢下水只有四年啊，陆列也只有半年多，但福建舰它战斗力的形成速度其实是非常快的。比方讲福建舰在去年十一月一陆列之后，立刻就600等多型号的舰载机啊是完成了多次的电磁弹射起飞和着舰的训练，那么检验了电磁弹射系统的可靠性，还有这种就是舰机的适配性。那与此同时啊，在这一次的任务期间，福建舰的编队呢还开展了编队航行啊、舰机联合搜救啊等多个战术科目的训练，也检验了航母编队啊执行任务的能力。可以毫不夸张的讲啊，福建舰一陆列它就初步的形成了一定的战斗力。另外呢，有外媒啊关注到，像歼三五啊、歼15T 啊已经在福建舰上面进行一个叫触舰复飞的训练。那所谓触舰复飞的训练啊，就是飞行员按照航空母舰一个完整的着舰程序进行飞行，对准甲板，但是呢它的起落架呢只是在甲板上短暂的接触之后马上加大油门再次起飞，这个呢对于实战条件下面航空母舰的一个综合的保障能力啊是一个很大的考验。那么这个训练的开展呢也说明啊福建舰的一个舰机的适配已经超越了最基本的就是弹射起飞和回收这个阶段，已经进入了难度更高的舰机协同甚至是舰机融合的这个阶段。
1: 台媒报道称，解放军航母发展持续受到岛内各界高度关注。 有台舆论直言，解放军早已实现对台军的

0: 战力代差碾压以及体系作战压制。由此，海空态势更加失衡，民进党当局压力骤增。
1: 台湾舆论认为说，现在两岸的海空军力态势完全失衡，特别是解放军从辽宁舰到山东舰再到福建舰，这个三航母的发展是非常迅猛。那这是不是会给赖清德当局带来非常大的压力？
2: 确实，正像主持人提到的，解放军拥有了三艘航母之后，针对岛内的台独势力，针对赖当局，可以说呢是施加了越来越大的这个压力。首先呢，我们讲解放军的航母过航台湾海峡那么它是为了完成正常的这种任务区的这样的一个转移，或者说是要进行这种调动，去参加其他方向的这种训练或者是这个演习。那么为什么我们要从台湾海峡走？首先呢，就说明解放军的海空力量包括其他的火力打击体系可以有效地保证航母的通过，那么让它在过航的过程当中是处于安全的状态。那么每当解放军的航母过航台湾海峡的时候呢，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都非常的紧张，往往呢会派出侦察机去进行偷窥。那么派出的侦察机呢非常有可能是 F-16 挂装一个侦察吊舱，但是呢他不敢靠近，也没有办法靠近，就是在很远很远的距离拍一张比较模糊的这样的一个图片对外展示，他们看到了解放军的航母，但是我认为仅此而已，因为现在是非交战的状态，他可以看一看。那么一旦解放军针对这个台海方向要执行任务的时候，要动用航母的时候，他不仅看不到，甚至呢根本就不知道解放军的航母部署在哪里。航母编队当中会有055这种万吨级别的大型驱逐舰，会有052D 型的驱逐舰，还会有054A 或者是054B 型的这个护卫舰，水下呢还会有先进的常规潜艇，甚至是攻击型核潜艇。那么这样的一种编队的作战体系，台湾的空中力量和海上力量是没有办法应对的，而且呢通过这种其他作战兵力的保障和支持，那么解放军的这种航母编队它可以有效地进行压制性作战。什么叫做压制性作战呢？就是让对方的作战力量没有还手的能力，也没有办法接近我们的这个航母编队。
1: 刚才我们也讨论了，因为解放军航空母舰的快速发展呢，也让民进党当局呢非常的慌乱。比如说一直在对外宣扬说他有航母杀手啊，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目前民进党当局做的这样的一种操作？
3: 民进党当局为了对抗解放军的航母编队，近年来是大手笔向美国购买了有所谓航母杀手之称的鱼叉导弹。然而即便民进党当局购买的是美军所谓最新版的陆基反舰导弹，但本质上仍是亚音速短程反舰导弹，在国际上其实只算是一般的水平。因此台军呢又自行研发生产了雄风三型超音速反舰导弹，号称比美军的鱼叉导弹更能够杀航母。那么台军的理由是这个一般型的雄三导弹射程就达到了150公里，增程型更可以达到400公里。只不过根据解放军的侦测能力，还有航母舰载机这个作战半径起码是在500公里以上，所以就算雄三射程达到400公里，那也是解放军的航母打得过来，但台军的导弹还是打不过去。那么更别说无论是美产的鱼叉或者是台产的雄三导弹，如果要针对解放军的航母来攻击，还得结合美国的情报和台军自身的本地雷达及侦察机，准确的设定这个解放军航母所在的位置。那么这个呢必须要突破解放军各型雷达以及预警机的层层戒备，本身可以说呢是困难重重。民进党当局妄想通过采购或者生产几款特定的导弹就能破坏掉解放军的整个航母作战群，可以说呢，完全是异想天开。
1: 除了在吹嘘导弹之外，我们看到台军呢也对外在炫耀说有能杀死航母的舰艇。那现在想请胡教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据您的了解，台军有没有这样的舰艇？到底是什么舰艇这么厉害？
4: 那么这个被台湾军队被台军特别是台海军寄予厚望的所谓的航母杀手是他现在正在量产的一款叫做沱江级的巡逻舰。就大家别看这款巡逻舰它的满载的排水量只有600多吨不到700吨，但是呢它却可以一口气搭载10多枚的雄风二型或者是雄风三型的反舰导弹，号称可以对解放军的航母呢是构成一个致命的威胁。但是事实呢一再的证明所谓这个航母杀手根本就是夸大其词，而且在解放军是占据优势的海空力量面前，所谓的航母杀手很有可能会遭遇一个被反杀的结局。一方面这个沱江级这款巡逻舰它本身就是先天不足的，根据台湾当局审计部门的报告，这个沱江级它在设计上

0: 面就是存在缺陷的，包括它的这个雷达系统，甚至它的这个发动机啊都是有问题的。更重要的是，沱江级啊，它的吨位本身非常小，但是却塞满了各种各样的反舰导弹和防空导弹。如果是满载的话，它的防空导弹、反舰导弹加起来可以有28枚，其实已经逼近了一个驱逐舰的这个体量。那么形同是小马去拉大车，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它的稳定性啊必然会出问题的。所以呢，归根到底啊，被台军寄予厚望这个航母杀手啊，沱江级的巡逻舰，它本质上也就是一个吨位大一点的导弹快艇。这个所谓航母杀手等等，这明显就是吹牛啊，吹过了头。
1: 台军近期持续展开立即备战操演，被批升高挑衅。台媒报道称，为防解放军利用淡水河水道突入台北核心地区，台陆军24号在淡水河实施河道阻绝演练，出动 M3-27 浮桥车以及侦察突击舟、渔网与浮动平台等障碍物，建构所谓防线。
2: 秉忠，据您在岛内的观察，您怎么来看民进党当局这一次设立的这个5天4夜的备战操演？据说操演的重点呢，就是要守护台北市的安全，并且把淡水河呢作为了一个很重要的部署的防线。您如何来看这样的战术的设计？
3: 台军的这个所谓新战法，其实呢就是要更突出对所谓灰色地带冲突的反应，要求要能够更快速完成平战状态的转换，对解放军可能进攻的重要枢纽要提前布好阻绝措施，那么模糊化战场和平民住宅区的分界，将城镇纳入台军随时要进驻的作战区域，以及所谓去中心化直管，幻想一旦台军通讯受到干扰，或者台湾政治中枢已经被解放军拿下，那么台军各部队仍然可以继续呢独立作战。那么这些概念讲起来呢是一套一套的，但是做起来却不见得真的有什么新意。比如对解放军可能登陆的地点做这个阻绝设施，我们看台军具体的做法，就是在淡水河口布设油桶、渔网、消波块、铁丝网、水雷、炸药等等，然后再加上坦克以及迫击炮的发射车，以及在淡水河两岸部署防空导弹，说呢要拦截低空飞行的解放军直升机。我想大家听起来可能会觉得啊，这个感觉怎么好像呢非常原始啊，基本上就是停留在二战时候啊这个诺曼底登陆战的思维，主要呢都限于平面的作战布防，跟不上解放军的垂直登陆、立体攻防的全方位作战态势。其实啊，台军向来就认为，解放军一旦拿下这个淡水河口，就可以从这里进入关渡平原，然后啊，可以说呢是一马平川，沿着淡水河或者基隆河河道，就能快速攻取台北市区，直通台湾政治中枢。所以说穿了呀，从蔡英文到赖清德，最看重的还是保卫大台北，因此反复在淡水河口演练，而且呢，又是调来陆战队，又是扩编啊，这个负责台湾地区领导人维安的宪兵部队，目的呢就在反斩首。一旦台海生变，最要紧的是他们要能够及时逃走，所以任何台军的防务都比不上这个重要。由此啊，就可以看出台独首领用心之险恶，他们想方设法拉台湾的军民给他们做挡箭牌，就为了掩护他们能够全身而退。
2: 此外呢，民进党当局还在叫嚣企图用无人机打造所谓的不对称战力，并且宣称要极侦极打。那么台军向美国采购的 MQ-9B 无人机呢，被认为是可以完成这样的任务。您觉得它具备完成这样任务的战斗力吗？特别是针对航空母舰。
4: 台湾地区要从美国采购的 MQ-9B 啊，这种海上卫士无人机，平时啊确实很讨厌，因为它是一个空中长时间飞行的一个偷窥的装备。但是呢，暂时我认为它活不过一天。确实 ，MQ-9B 交付给台湾军方之后，可以配合它的所谓航母杀手进行联合的对海火力打击，它可以在空中连续飞行10几个小时，甚至是接近20个小时。那这样的话呢，它偷窥的区域就不仅仅是限于台岛周边的一些这个海域，它可能会向东海的其他方向延伸，也可能会向南海方向延伸，甚至有可能会沿着大陆的东南沿海进行这样的一个偷窥。一旦这个 MQ-9B 起飞了啊，飞到了相关的方向进行偷窥，那么解放军呢，他就会出动固定翼的战斗机对他进行跟踪，对他进行警告。那么有什么办法呢？其实，有一种方式可以不开火，也可以对他产生啊这个强大的这样的一个阻挡和干扰的作用，就是战斗机的飞行员，那么确认了这个 MQ-9B 之后，那么 在它的附近突然打开加力，就是进行这样的一个突然的加速。那么喷气式战斗机，它发动机尾喷管所产生强大的气流，会让这个 MQ-9B 处于一种颠簸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呢，就对它进行了警告，你不能再往前飞了，我已经对你进行了这个严重的警告。而且呢，这种采用这种吹气的方式，其实呢也可以让它失去正常的飞行状态，正常的这个飞行姿态。这个 MQ-9B 啊，飞行速度非常慢，而且呢，雷达反射信号的特征又很明显。那么在美国和伊朗进行较量的过程当中，伊朗已经打下来了几十架同类型的这个无人机。那解放军的这种针对空中的非隐身目标的侦测能力，那就更强了。民党当局和台湾军方花大价钱买 MQ-9B， 不排除它只是在非作战的状态下去替美国去搜集情报，可能啊，它就是一个双重间谍。
2: 那么除了这个武器装备之外，我们看到民进的当局呢还在人员上大下功夫，要把后备军人员的集训时间呢改为14天，在岛内引发了非常大的反弹。那么是不是台军本身人员不足，所以想启动后备力量？胡教授，
0: 那么刚才主持人谈到的台湾后备军人的集训呢，在台湾地区啊被叫做教育召集，那么简称叫做教召。那么它的主要的内容啊，就是台军的士兵在退伍8年之内，那必须作为后备军人呢，参加规定次数和天数的军事训练，以强化所谓的后备战力。那么根据台湾防务部门啊的规定，从今年开始啊，这后备军人的集中训练，也就是教召啊，它的时间天数从原来的每次5到7天，统一呢改到了每次14天。那如果按照4次训练为上限的话，也就是合计啊最多达到56天。那么除了这个时间延长之外呢，台湾地区的防务部门啊，它还在准备啊，就是修订一个办法，那么将女性的后备军人呢也纳入到召集的这个范畴。那台当局防务部门之所以这么做啊，主要的原因啊，就是民进党当局啊，这些年来他上台之后啊，一直在搞以武谋独，在搞备战谋独，但是无奈呢，台军的兵源不足，所以呢，他就去打这些退伍士兵的主意。那么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啊，台湾舆论可以说是一片哗然，有人痛批啊，说频繁地进行这样的训练，对于台湾的民众的工作和生活啊，都是构成了严重的干扰。特别是有一部分的台湾民众啊，他们其实是没有固定的收入、固定工资的，也就是俗话说的手停口停。你让他停下自己的生计啊，去做14天的这样一个训练啊，只能领到一些非常微薄的这个补贴。那么这种做法啊，其实解决不了啊台军现在这个兵力不足，然后士气低下这个根本的问题，而且将台湾民众啊是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台军紧盯解放军航母动态，还一再展开所谓操演，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的祸心暴露无遗，由此也更凸显出民进党当局才是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导致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祸根乱源。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的装腔作势纯属徒劳，只会害台毁台，自取灭亡。好的，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远方的家，暖心启航。
2: 这是一次不一样的远行，四位嘉宾组成中欧文明互鉴团，踏上欧洲四国的土地。
3: 终于到了，到欧洲，连绵的阿尔卑斯。哇
4: 哦，这不是那个廊桥吗？
3: 看那狮子在哭。
2: 不只是看到异国的风景，更是为了感受中欧文明的交流与共鸣。
3: 行走在这样的一种欧式的建筑之中，忽然看见一片红墙黄瓦。
2: 行走之间，对话东西，邂逅文明互鉴之美，不一样的欧洲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这地儿真的挺好的，好漂亮。哎呀，你好，金老师，
1: 好久没见，
0: 好久没见，
1: 好久没见了。哎呀，
0: 太好了。
1: 这个地方有点像船呢。嗯，
0: 是的，好像在船头一样啊。
1: 哎，这次一块儿去还真好，
0: 真好。
1: 我听说有这么一个旅行，嗯，我说去哪旅行很重要，跟谁一块儿去也很重要。
0: 是啊，
1: 哎呀，我一看名单里有你，简直太好了，
0: 有意思，就是这个组合，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哎，哎呀，亚萍，好漂亮哦，金小姐。哎呀妈
1: 我看你总是走来走去的，现在
0: 走来走去，这不是又走过这儿来了吗？
1: 以前我和莫曼在节目里头。

0: 相遇聊天聊读书话题，嗯，还真的没有一起走过，但是我经常看你走来走去。
1: 我们这两年确实是已经走了18个省了，
0: 目标就是走遍呗。
1: 嗯，走遍，而且我们目标是走遍天下的。
2: 太好了。
1: 哎呦，朱老师，哎呀，
3: 你好，你好，你好，哎呀，
1: 好久不见，
3: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3: 哎呦，哎，你好，你好，
0: 你
3: 好。
0: 你看我和张明，我们是一个台的哈。
1: 是啊，
0: 我们原来常见，我们都在二楼录节目嘛。
3: 对。
0: 那节目播出的时候，我和张宏民之间的距离是什么呢？啊，就隔着一个天气预报。哦。我们都没有机会和他长时间的聊天。
3: 因为我们都是直播，拿到稿就进演播台了。嗯，对。
4: 老师们，这是邀请函，你们可以看一下。
1: 哎，好嘞。
0: 大家好，当你们收到这张卡片，一场跨越山海。穿越心灵之旅，即将启程。
5: 欢迎你们加入不一样的欧洲之旅。本次旅行是一次围绕中欧文明互鉴的深度探索之旅，行程共有4个国家：瑞士、德国、奥地利、匈牙利。
3: 这次旅程你们需要自行确定旅行顺序和景点，组成团队进行分工，共同完成这次特别的旅程。
1: 咱们成了一个组合了。
0: 这4个地方，我有一个地方是没有去过的，就是匈牙利。
1: 匈牙利啊，
0: 我就特别想往没去过的地方。
1: 对，是的，
0: 可能去这几个国家次数最多的是你和张敏吧。
3: 我也都去过好多次。
1: 哎，我因为比赛嘛，然后包括那时候在国际奥会工作了10几年的时间，国际奥会的总部是在瑞士，然后我第一个世界冠军就是在德国拿的。哇，
6: 是吗？
1: 好有纪念意义啊。多特蒙德89年。哎呦，89年，年代挺久远了吧。你就带队吧。啊，不不不不，郑老师带队。
0: 我原来就是想我就跟着走。
3: 你可不能跟着走，你必须总负责。
1: 对，
0: 我出国次数也没你们那么多，然后对国外了解也没那么多。
1: 不重要，这都不重要。
3: 那些事儿我们来管，那些杂事我们来管。交通、订票、订餐我来负责。
0: 坐什么车？
3: 为了咱们安全啊，还是包辆车吧。
1: 谁开？
3: 还是找司机开，路途比较熟一点。
1: 然后我是觉得去瑞士对于我们来讲方便的话呢，买一个瑞士通。
3: 行了，这我包了，我来买。
1: 这都归张老师管了，外联归我。
0: 哎呦，太好了。你就觉得一看眼评啊，就他游走世界有一种自如感。
1: 对对对对，
0: 是吧？然后也有语言优势，
1: 各种优势。蒙老师呢？我今天晚上就加班学习欧洲史。
0: 那你有那么多中国故事，那都现成的。
1: 哎，那倒也是，
0: 又讲欧洲故事，又讲中国故事。
1: 我相信这里头一定有跟我们能够对应起来的故事啊。
3: 嗯，对。
1: 选择吧，
0: 从哪开始？
3: 从瑞士开始吧。
1: 瑞士、德国、奥地利，从莱茵河下来，嗯，然后沿着多瑙河走。如果从水的角度是这样走的，嗯，从山的角度阿尔卑斯山走向卡尔巴千山，
0: 你看你马上有地图的感觉了。
1: 因为我们这两年就这么走的，不是依着山走就是依着水走。我就担心我跟亚萍的过程中跟丢了，嗯，所以咱们得穿那颜色鲜明的衣服，一看亚萍找不着了，找静大姐，静大姐找张老师。
3: 你亚萍是不是举个旗子？
1: 可以可以可以。
3: 团长合个影吧。
0: 对啊，都要出发了。
3: 好吧，
0: 来，
3: 好，
1: 太好了，
3: 好。
0: 远方的家，
7: 暖心启航。
1: 瑞士啊，不仅是钟表王国，还是世界公园。
0: 我就喜欢这种郁郁葱葱的感觉，
1: 非常干净，这是最重要的。
0: 哎，这河，这你看，哇，
1: 这里是莱茵河、罗纳河的发源地。真好，瑞士总面积在4.13万平方公里，好像是2个半北京大，60%的国土被阿尔卑斯山脉覆盖。瑞士确实是山城，错落有致嘛。
0: 哎，这要是那个下雪的时候会特别好看哦。
3: 而且瑞士的雪还巨多。
0: 哎，你在这儿工作了一段时间、
1: 哦、我是在法语区，这块应该是德语区吧？哦，因为。国际奥会的总部是在瑞士的洛桑，然后它是离日内瓦很近，嗯，然后那一片呢都是讲法语的。
0: 我们终于到了，
1: 这天气太好了，
3: 空气多好啊！
0: 这期待都变得越来越具体了。
1: 是，
3: 下面该去哪儿啊？啊，
8: 欢迎大家来到瑞士。
6: 我们将一同开启这场不一样的欧洲之旅。本次旅程我们将沿着莱茵河和多瑙河一路前行，这本手账将与你们一路相伴，记录下属于你们的旅途故事与珍贵回忆。哎呦，
1: 太棒了，好丰富啊，
3: 好丰富。哇，
6: 然后向大家介绍我们本次旅行中的维京特邀礼宾员李佳杰，他将和我们一起开启这次文明互鉴之旅。哦，
0: 啊，小李，
8: 你好，各位老师，
3: 你好，你好，
8: 大家好。我是维京邮轮特邀旅游礼宾员，我叫李佳杰。啊，
0: 佳杰好。
8: 我们维京邮轮作为这次 CCTV 四远方的家独家旅行合作伙伴，将全程的陪伴大家。那我们这次行程呢，主要分为三部分。前面的瑞士段呢为自由行，大家可以随意的发挥。
0: 好，
8: 对。那自由行结束之后呢，将会由我来带领大家参加维京邮轮莱茵河的精选目的地岸上游。这一部分结束之后呢，我们再统一前往德国的帕绍登船，开启维京邮轮多瑙河之旅。
3: 太棒了，太棒了，
0: 特别值得期待。
8: 对，行程是非常丰富的哈。为了让大家之后呢减少琐碎，增加便利，我们专门给大家准备了维京的旅行礼包。
3: 哦，大礼包来了。好，
8: 来这边请。
3: 大礼包好沉。哎呦，
9: 谢谢了，谢谢了。
0: 这个是颈枕，
9: 我这好像是收纳袋子。
3: 欧洲的插座。
8: 那就预祝大家行程顺利，玩得开心。
3: 好的，
0: 谢谢，
3: 谢谢，谢谢。
0: 我们现在马上就要启程去自由行了。
9: 好，
0: 我们再说一句我们的口号。
3: 好的。
0: 远方的家，
7: 暖心启航。
3: 那咱们第一站去哪儿啊，团长？
1: 能提议吗？
0: 能，你提。
1: 我提议去卢塞恩。
3: 为什么呢？
1: 我从来没有到过瑞士，但是我老早就知道瑞士的卢塞恩。
0: 是在哪儿知道的？
1: 文学作品里。我最喜欢的是托尔斯泰对卢塞恩的描述。他说这片湖光山色呀，让我心醉神痴。心醉神痴到什么程度？就总想到这儿抱抱谁。然后紧紧地抱抱他，然后呢还要拧一拧他，哎呦，还要隔着隔着他。
3: 那怎么隔着他呀？
1: 就这样。总之就是我看见这些，我就觉得我和我面对这个人一定都要做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哦，就是我觉得这一下就活了，但是我没见过。
3: 那我们第一站去卢塞恩吧，出发。
10: 瑞士的卢塞恩又称琉森湖区，是一座面积仅约24平方公里、人口约8万的小城，坐落在阿尔卑斯山脉与琉森湖之间，湖光山色交相辉映，景色浪漫而优美，是瑞士极负盛名的旅游度假胜地，被誉为瑞士最美丽、最理想的旅游城市。
9: 哎呀，今天天太棒了！哎呀，
1: 这都应该是有点历史的了哈，这建筑。
3: 这应该有几百年了。
9: 我们去看看欧洲最古老的木桥——卡佩尔廊桥吧。可以看到雪山映在湖水，加上老木桥的倒影叠在一起，像幅画一样美。
1: 一起去看看吧。哇，哇，这个哦，这不是廊桥吗？
11: 各位嘉宾老师好。
3: 你好。
11: 你好。我是韩雪。啊，
9: 韩雪，
11: 欢迎来到卢塞恩。您看一下，我们现在就是非常有名的卡佩尔木桥。它是建于1365年，非常古老的欧洲的有顶木桥。卡佩尔廊桥是一座204米长的曲尺型木质廊桥，横跨罗伊斯河，建于14世纪中叶，是欧洲现存最古老的木桥。桥内有110幅17世纪绘制的三角形壁画。紧邻的34米高8角形水塔与廊桥共同构成卢塞恩最具代表性的中世纪地标。大家跟我参观一下廊桥。
3: 好的。
11: 请您注意向上看。哦，
9: 哇，还有画。
11: 整栋廊桥呢，它会有100多幅这种三角形的版画，它记录了瑞士的历史，一些英雄事迹。非常不幸的是，在1993年呢，发生了一次火灾。有1/3的这个版画被烧毁了，然后他又重新进行了修复。你可以看到新旧交替的痕迹。
12: 这个上面的这个顶是用什么做的？
13: 这是瓦吧？
8: 对，
12: 就这样，你看它这有一个卡的。
8: 啊啊，原来如此。

0: 我们刚才过来的时候一直在说这么大的坡度为什么这个瓦不掉下去、啊、原来人家是卡在这个木头上的
1: 上
0: 哦
2: 啊，这也是有意思的、啊、
3: 人这个烧这个瓦的时候就有这么一个设计是吧
1: 对
4: 然后这个桥呢它不是一个直线型的桥
3: 哎，我也很奇怪如果大家这样截弯取直不是很省事儿吗、哎、
4: 首先它有一个原因就是防御因为它不是直线它就不会跑得那么快敌人会直接穿过还有一个原因呢是因为这条河这个是罗伊斯河然后它那个水流啊还是比较湍急的它是直线型的呢它那个水流呢冲击力会被这个桥非常严重的影响
3: 一个是为了防敌、嗯、一个是为了水
4: 对
0: 但是它跟咱们的功能确实不一样你看咱们就是对中国的桥可能大家印象最深的是清明上河图然后那个大船就从那个桥底下撑过来嘛
3: 这是拱桥
0: 对拱桥
1: 那这种木质结构跟咱们那个木质结构有什么区别
0: 不一样咱们不是榫卯结构嘛对吧、啊、它这个应该不是而且你看它那个底呀、啊、它就像是一长条的那个板凳整个把这个托起来了我相信它这里头金属构件应该是有的
1: 对啊你看那边大铆钉上去
0: 咱们榫卯结构讲究的不用钉子嘛但它还是像的它像风雨桥侗族呀什么的那个风雨桥哎
1: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嗯、
0: 旅行是从自己一个很熟悉的地方走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但这陌生一定不是完全陌生的它跟我们有那么相似的地方我们看见那个狼我们就会想到风雨桥看见木头我们想到木构建筑但事实上它又有那么多的不同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到欧洲来看到的非常非常打动人心的这一面
5: 你看那狮子在哭、
4: 啊、这个石雕呢是悲伤的狮子
0: 哦，这都是中国元素嘛飞来一勺昆湖水永结两城兄弟情
5: 咱们中国人干点事儿就是像样哎你看他们那边哎呦好像样哦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那我们现在呢做一个小游戏我们有一个小任务那我们去找一块非常悲伤的石头
0: 得给线索呀
4: 它是一个天然的石头但是被人工雕刻了一下
0: 那我知道那就属于一个雕刻嘛
1: 那就很好找了没问题这是不是
4: 这不是
1: 是这小狗吗
0: 小狗你背上什么哇这好看的
1: 这些都是欢乐的哦
5: 看见了狮子狮子你看那狮子在哭、
4: 啊、这个石雕呢是悲伤的狮子它由丹麦雕塑家巴特尔托瓦尔森设计在一块长10米高6米的天然砂岩崖壁上雕刻曾被马克吐温呢评为世界上最悲伤最感人的石头在1792年啊在发生法国大革命的时候1000多名瑞士士兵受雇佣去法国的王宫去保护他当时的国王瑞士的士兵信守诺言誓死抵抗他是瑞士最后一个为他人流血牺牲的集体记忆从那之后瑞士人就不再替别人打仗只守好自己的家上面是那个拉丁语的铭文勇敢和忠诚的瑞士人下面呢他记录了事件的发生和日期就是在1792年的8月10日和9月2日和3日
7: 在那我就久久地凝视着那个狮子哈看他的表情看他穿透他身体的那只毛看到他面前的那个盾是引发了很多想象力的原来说这个哀伤用在狮子身上我还多少有点不太理解那么了解

0: 了这个狮子背后的故事以后，我就理解了，真是很有艺术表现力。
1: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狮子一般不是很有悲情，一般都是勇猛。
2: 哎，对，
3: 其实我们中国人很少会去雕这样的塑像，对吧？我们的摩崖石刻都是佛像。
4: 说起这一点呢，就是有个中西文化的差异哈。我这儿为了做对比，拿了一个中国的狮子像。
3: 对，我还是有点心得啊。你知道中国那个狮子像怎么区别它的年代吗？中国人表现狮子都凭想象，叫做汉朝的狮子小翅膀，汉朝的狮子是带翅膀的，唐朝的狮子大背头。宋朝的狮子挂铃铛，明清的狮子滚绣球。如果单挂铃铛不滚绣球，或者不抱小狮子，那就是宋朝的狮子。明清的狮子滚绣球，就是雄狮就滚一个绣球，母狮子就按着一个小狮子。
0: 悲伤的表情是很少见到的。
3: 咱们的狮子绝对不悲伤啊，咱们都是一种神圣和吉祥的那种形象。听完狮子的故事，咱们下一站去哪儿呢？
5: 接下来我们去瑞士最大的城市苏黎世看看吧。
0: 你看，我们又是坐飞机又是坐汽车，终于到了这儿。其实还挺累的，但是看到这个风景感觉一切都值得了，好像状态都不一样了。
6: 对，
5: 接下来我们去一个神秘的地方，可能会让你们产生穿越的感觉。
0: 什么地方啊？
5: 先卖个关子，

0: 走，走，
1: 漂亮！哇，
2: 哎，你们好，真棒啊！
3: 太棒了，哎、太棒了！
1: 你们打的是什么拳？
0: 武术长拳。
1: 长拳、
2: 哦、长拳，
1: 长拳。
2: 怎么说话这么标准？
0: 我妈妈跟我说中文。啊、
2: 哦，意思你妈妈是中国人。哦，
4: 武术也是跟
0: 我妈妈学的。
4: 跟妈妈学的。
0: 对，
2: 好像说你是刚刚去到中国去参加世界锦标赛是吗？
0: 对，嗯。
1: 哇，拿了第几名？
0: 前十名。
1: 哦，啊，那很棒、啊哦，很棒。
2: 妈妈呀，哎，
1: 很棒，很棒，很棒，
5: 哎，太棒了。他们的教练。哦，
6: 我们从五岁开始学的。
0: 啊，他四岁开始练的。哇，
2: 天哪、啊！这次去中国参加世界比赛，感觉什么感觉啊？
0: 自己也觉得没有那么好，在欧洲会觉得自己更好一点，然后到世界就会有点就是亚洲人更好。
2: 太厉害了，
0: 对，嗯
2: 嗯。那你现在是欧洲冠军吗？
0: 对，是的。哦，
2: 哇，那已经很棒了。
6: 他们两位都是欧锦赛的冠军。哎呦。哦
2: 哦、那你为什么喜欢武术呢
7: ？So I can stay in form, and because of the friends I have, and yeah.哦、
0: oh, ，然后我觉得我也可以保护自己更好。哇、
2: 哦，那没人能打得过你。
1: 你不仅保护自己，还能保护别人。
2: 你会汉字吗？会认汉字吗？
0: 会认一点点，
2: 认一点点。
5: 然后他会说上海话。哦，
2: 上海话呀，来两句。
0: 我在讲上海话。哇、哦。
4: 这就很地道，
2: 好地道，太棒了！希望你们继续加油。
1: 加油。
2: 啊，下一次
1: 拿，祝你们早日拿世界冠军。
2: 世界冠军啊，
1: 好，谢谢，
2: 加油，
1: 好，谢谢，
2: 好，
0: 谢谢，
2: 好，好嘞，
4: 谢谢，谢谢老师。
2: 那有很多的外国的孩子，还包括外国人喜欢中国的武术。当你了解了这个国家的文化的时候，你可能会了解这个国家的人。我作为一个体育人来讲，我们一直认为体育不需要更多的语言。
4: 咱们接下来去哪儿？
8: 去巴塞尔吧。
4: 为什么呢？
2: 巴塞尔啊，是瑞士的博物馆之都。啊、哦，哎、嗯，这个地方呢，我觉得有意思。
8: 有意思。嗯
2: 嗯，不光是有博物馆，它可能还跟中国文化多多少少有点关系的。
8: 我同意，因为它正好是这个交界之处、嗯、是吧？
2: 对，
8: 瑞士、法国、德国交界这个地方、哎，我觉得一眼看三国那种风情就很好。哎，而且它那博物馆里有没有能找一些中国元素？
2: 肯定有。
8: 因为它这边的这个印刷业、造纸业当年都是发达的，嗯、就是这个巴塞尔的现代艺术是一个中心。嗯，
1: 好，那咱就走吧，
2: 走吧，
1: 出发，巴塞尔。
2: 巴塞尔啊，瑞士的博物馆之都。
1: 这儿是一地看三国的地方。
2: 这个博物馆跟中国有点关系。
9: 从蔡伦到这儿走了一千多年哦。
1: 待会儿我们
2: 走，
10: 热乎乎的纸哦。耶、
9: yeah, ，这很有意思。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2: 老师好。
1: 你好，
2: 你好，
1: 你好，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2: 我是你们的导游，介绍一下巴塞尔。哦，
2: 太好了。
13: 巴塞尔是瑞士第三大城市，近四十座博物馆散落在老城之间，被誉为博物馆之都。它地处法国、德国、瑞士三国交界处，莱茵河在巴塞尔完成了一个优雅的直角转折，从东西流向陡然改为南北流向，因此这里被称为莱茵河之西。巴塞尔也是莱茵河内河游轮的重要母港，内河游轮登船的地方，很多游轮都会在这里起航。
2: 好漂亮哦！哇，哎呀！
14: Oh, so...
4: 那我们现在进市政厅里头看一下哈，
8: 这是什么时期的建筑风格呀？
4: 总共横跨了400年的时间，一开始是1504年到1514年建成的。那当时建造的呢，只有这三个拱门，在1504年到1514年的时候，最后的一次呢，就是两个塔，从前面能看得到。
1: 哎呀，这真漂亮，这儿很少这样的。
8: 哎，从这个角度看过去真漂亮，小城啊。
3: 每个窗子还都是不一样的，
8: 就是呀、啊。
4: 对，这个是大街，
1: 商业中心了。
4: 这商业中心最大的一条街，这个叫做 Firestraße。
3: 在这个路口，这个哪边看都是风景
4: 啊。本来这块呢是一个城门，下去以后呢要经过一个桥，这个桥在1226年时候建成的。告诉我一下是哪个朝代？
8: 这要问蒙老师。
1: 1226年。
8: 1226年，对呀、啊，那就是宋南宋。
4: 南宋哈，啊，南宋的时候，这第一条真正的石桥建在这个莱茵河上头了、嗯，上面有一个小的房子，就收钱的。哦，你过桥要收钱的。
1: 哦、当年就收钱了。
4: 当年就是为了这个收钱的、
8: 哦。这正是商业成长的标志啊，对不对？你想啊，那个更早的时候，它是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流通商业，然后还交税，这绝对是中世纪城市成长的标志了。南宋也是沿河的那些城市都特别繁华呀，
4: 对，啊、
8: 嗯，运河的那个时代嘛，那是。
4: 那时候已经有运河了，我们。
8: 当然啊、嗯，
1: 运河做交通啊，物流的。
4: 对，
1: 运输啊，
4: 对，我们现在就可以看一下莱茵河了
1: 哈。莱茵河多宽呢？
4: 这一个段是最短的，是200米，
1: 两百米
4: 深呢就是8米。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五韵诗音》。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这些20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起来，其中的韵味依然使人陶醉。诗中描绘的是陶渊明追求的自在田园生活。2000多年后，一群科学家再唱《归园田居》，表达他们追求的另一种田园生活，那就是为祖国效力。即使稻荚草木长，

敕勒歌是南北朝时期的乐府民歌，描绘了北国草原壮丽富饶的风光，同时也抒发了敕勒人对家乡和生活的深厚热爱。1500年后，腾格尔以独特的演绎方式再现敕勒歌，用他浑厚的嗓音唱出了游牧民族的豪放与激情。在他的歌声里，草原的壮美、牧民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面如在眼前，唱响了一曲震撼人心的田园牧歌。

凤凰传奇演唱的歌曲《行香子》，其歌词取自北宋词人秦观创作的一首词《行香子·树绕村庄》，词中描绘了春天的田园风光，写景抒情，朴质自然，语言生动清新。凤凰传奇的演唱曲风温婉柔和，优美的旋律，咏春的诗词，加上古筝和哨笛为伴，为大家呈上了一场美好的视听体验。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歌曲《梦西湖》的歌词取材于两首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诗词，苏轼的《饮湖上初晴后雨》以及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两位与杭州有着很深渊源的词作者，用他们的诗词赋予了西湖与众不同的灵性和气质。演唱者盛一伦自小在西湖边长大，他对歌曲的拿捏细腻又深情，向观众缓缓地铺开了一幅山色空蒙的西湖画卷。

吉克隽逸独特的嗓音就像夜晚的风，带着丝丝凉意。他把漂泊游子的孤独与思乡之情唱得淋漓尽致，在略带忧伤的旋律里，我们仿佛能看到那个在秋风中骑着瘦马独自前行的身影。整首歌充满了羁旅愁绪，让每一个漂泊的人都感同身受。

0: 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

0: 大约在五千年前，相传中华民族始祖轩辕皇帝生于有熊，后来定都在了轩辕之丘。今天人们有理由相信，有熊和轩辕之丘都位于河南郑州市的新郑。四千多年前，大禹治水之后，建立起了新的统治中心。考古发掘证明，它就在今天的郑州登封，人们称之为王城岗。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就此萌芽。三千多年前，第二个王朝商朝再次迁居郑州，庞大的商城遗址至今依然挺立于郑州的城市中心。两千多年前的东周，活跃的郑国、韩国又在这片土地上演绎出了许多历史典故。打这以后，郑州开始从政治中心的地位悄然滑落，但是因为依旧紧邻古都洛阳、开封，在很多时候仍然是繁花似锦的京畿之地。2016年4月初，就在青海遗址、东赵遗址频频出现重要的遗迹现象时，繁华的市区内，一座汉代墓葬也正处在了紧张的抢救性发掘中。陇海路是郑州市的一条快速交通干道，这个用施工围挡圈起来的工地就在道路旁的一个单位大院里。在这里忙碌着的是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组织的一支考古工作队。
1: 这座墓葬是2016年3月中旬时候进行那个配合基建勘探发现的一座汉代时期的墓葬。墓葬起初是前后室，然后由墓道三部分组成。
0: 发掘现场原本是这家单位规划中的建设用地。例行勘探时，洛阳铲带出的泥土表明，这里存在着一座汉代墓葬。但管中窥豹式的勘探，并不足以让人们掌握全部信息。于是，在清理到墓室位置时，队员们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
1: 又出现了这个两侧耳石，前后石又多了好几个室。现在初步观察，我们，以现在的发掘阶段来看，现在已经形成了七座室。墓葬的规模，在现在郑州地区来看，还是比较大的。
0: 发掘一座砖室墓，按说应该先清理墓道，找准墓门。

0: 然后从这里进入中空的墓室。可是对眼前的这座汉墓来说，由于多年以前平整土地时，墓葬的上层建筑遭到过破坏，墓室中堆满淤土，因此发掘只能以大揭顶的方式进行。一座汉代砖式墓拥有前后室和墓道，就已经代表了不俗的财力。那么七座墓室又意味着什么呢？
1: 这个墓葬的墓道是比较宽的，它站在这个宽度要整体来看的话，这个墓葬的结构也比较大，因为它墓道比较宽。现在我们这个位置基本上清理了之后，发现这个墓道和这个前石两侧有两个耳石，这两个耳石应该当时是也是放一些器物的，没问题。我们在清理的时候，但是上层有点就是说被破坏了，不过这个耳石下面我们回头还要再清理一步。然后现在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钟石，钟石的这个规模现在有个四五平方，上层也塌方了，但是我们在清理的过程中，在下面就是说还会清理一些残碎的一些陶器残片。
0: 随着砖砌的墙壁一点点呈现，领队高赞岭在墓葬后室的一个角落里发现了一些白色的还没有完全脱落的墙皮。他立刻意识到这些白色的物质意义重大。
1: 清理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这个后室后壁墙上发现了一些白灰，这些白稿泥白灰是涂层上面的，有可能我们初步以现在这个状态看，可能当时有壁画。
0: 古代墓葬墓室墙壁上的图画题材大多反映的是墓主人生前的生活场景，信息量之丰富不亚于一本写满文字的古籍。此刻原本存在的汉代壁画惨遭厄运，队员们只能期待着后续的发掘可以部分弥补这个缺憾。
1: 早期就是建造这个墓葬的时候，它上面应该是有一些这个图案的，那现在看不到了，但是我们还会往下做一下，看看后期还会不会存在，在别的这个测试里面是不是还有这种现象。如果真的这个再清理出来，我们仔细的清理可能会出现一些图案。
0: 拥有七座墓室，墓室墙壁有彩绘图案的汉墓，其实在郑州的考古发掘史上还有一座，这就是位于郑州新密的打虎亭汉墓。早在1959年，考古工作者在新密县打虎亭村一次发掘了两座汉代墓葬，墓主人是当时的弘农郡太守张伯雅夫妇。在位于东侧的张伯雅夫人墓中，人们惊讶地发现七座墓室的墓壁及拱形炫顶上都描绘有大幅彩色壁画，面积超过了200平方米。这些壁画大多模拟了墓主人生前的庄园生活，有收租、迎宾、宴饮、舞乐、百戏以及出行等。遗憾的是，在发现墓葬的同时，人们就看到了一个打穿墓顶的盗洞，再加上受当时文物保护技术的限制，今天人们看到的只是壁画的复制品。尽管郑州地处人口稠密的中原腹地，但能够把壁画完整保存下来的古代墓葬十分稀少。可是高赞岭又为什么会根据这么一点点迹象就做出墓葬可能有壁画的判断呢？时间回到2010年11月，高赞岭受命带领一支小小的工作队，配合交通公路登封段的施工进行文物勘探。
1: 有一次我们去勘探的时候，就发现了，就是勘探人员当时打了一探铲，用勘探的

0: 这个方法去探的时候，发现那个探查打到这个硬东西，然后带出来了一点那个蓝色的砖末。带出来蓝色砖末之后，当时同志们都怀疑，底下可能是有一定的建筑物或者是墓葬了。
1: 看得清砖，队员们都有些兴奋，大家决定继续向下钻探，一定要把情况摸清楚。
0: 当时就是，我们勘探人员，往下使劲打，打透了那头砖之后，就发现茬儿噔掉下去了。我说，好，这就有可能就是一个比较相对完整的墓葬。
1: 从以往的砖室墓发掘经验来看，盗墓者挖出的盗洞绝大多数都是打穿墓顶进入的墓室。如此一来，泥土会从盗洞中塌落，并随雨水冲刷填满墓室。眼前的情况表明，新发现的墓葬极有可能保存完好。机遇不期而至，队员们立刻以这座墓葬为中心，继续向四周钻探。果然，在西北方又发现了一座墓葬，二者之间间隔不足10米。一次发现两座砖石墓，高赞岭十分兴奋。但在一些老资格的队员心中，这位年轻的领队显然有点高兴得太早了。
2: 探查碰上砖石，我想这是个墓葬，因为它探的范围也不是很大，也可能想着是用来发掘的这个砖石墓也很多，想着可能也没啥价值。
1: 墓葬相距这么近，规模自然不会很大。再加上郑州地区自古以来人烟稠密，黄土之下隐藏的墓坑数不胜数。同时，因为地处中原，这里战乱频仍，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因为乱世引发的盗墓风潮，古代墓葬十室九空。
0: 经历过几千年，有的墓葬不是被一次盗扰，可能是好多次，从汉代的墓葬可能是到唐宋时期被盗，明清时期也被盗，最后可能延续到。就是更晚的时段还会被盗扰，越盗越严重。
1: 尽管如此，高赞岭依旧干劲十足，延续多年前在唐庄的另一次发掘，考古队最终把新发现的两座墓葬按顺序编为2号墓和3号墓。申报过后，包括高赞岭在内，由6个人组成的文物勘探队就地转职成了考古发掘工作队。尽管人数不多，但大家还是决定两座墓葬的发掘同时进行。2010年11月23日，雨夹雪，今日起开始发掘，对已探明的古代文化遗迹严格按照田野考古工作规程，拟采用探方发掘方法，全面记录遗存的本来面貌，根据时代不同逐层进行清理。在此前的勘探中，人们发现两座砖室墓均为南北朝向，偏西北东南排列。考古队在相距仅有8.5米的两座墓葬顶部分别布设了探方，在墓道上口边线及墓室顶部开口范围内向下取土。
0: 我们当时去做了，这个时候大概就做了有50公分，我们叫扰土，就是上面的一些近现代扰乱的土堆积到上面了，然后把这些土清掉之后，就会暴露出来那个墓室的墓顶。
1: 尽管一开始人们就怀疑墓葬可能保存完好，但是当体积最大的3号墓墓顶被率先清理出来，一个完完整整的

0: 穹隆式炫顶真正呈现在队员眼前时，大家还是十分振奋。
1: 这回心情比那个就是探视我心情好一点，就是第一座这么完美了，没得。
0: 穆氏穹隆顶又被称为炫庆式穹隆顶，最早出现在南北朝时期。从建筑原理上看，因为它将木顶上封土的重量均匀传向四壁，可以有效提高木室抗压的能力。拥有穹隆顶的三号木整体呈六边形，每条边长1.35米，直径达到了2.6米。从建筑形式和青砖的规格来看，高赞岭初步判断这座墓葬应该不晚于宋代。可是愉快的心情并没有保留太久，当三号墓墓顶以及墓道中的填土被清理到底部时，眼前出现的一幕却让队员们大吃一惊。
2: 就是墓门口那个底塌方的痕迹，是吧？它绝对被撬了之后它塌了啊。那三号墓我们就是把墓道挖下去之后，挖到墓门的时候，我们发现那个墓门它不是原来那个状态了，它那个整个是塌成一堆的，
1: 都是破坏的比较严重。这往后那墓门就是砖是一层往顶，但是发掘的时候它那砖一定就是塌下去一半。
0: 封门砖被破坏，显然曾经有人从这里进入过墓室，但是在此前的发掘过程中一直没有发现盗洞，他们又是怎样来到墓门底部的呢？
2: 当时我们在做这个墓葬的时候就是没有发现，但是他有可能正好是在这个墓道和这个甬道这个空隙这个位置，火土的位置它下去了啊，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进行了一个盗掘，也有可能他比较了解，对不对？这个东西就不好说了。有可能他非常了解这个墓葬这个结构。
0: 墙壁上烟熏火燎的痕迹应该是盗墓贼赵明时留下的，墓葬中残留着的陶器碎片明显是破坏后遗弃在这里。由于盗墓发生在下葬后不久，同一时代的陶器对盗墓贼来说显然没有什么价值。尽管主体结构完整，但遭到盗扰之后的墓葬透水透气，娇贵的壁画自然没能保留下来。唐庄三号墓壁画脱落后的墙壁与龙海路汉墓十分相似，这也正是5年后高赞岭能够迅速做出判断的原因。
2: 墙壁上挂了一些就是像白墙壁一样没脱落的残余下来的，但是那些痕迹上可能就是白墙壁上没脱落下来的，上面有那种黑线描出来的一些图案。
0: 郑州是中原的复兴，在和平年代它繁华富庶，到了战乱之时却常常赤地千里。南北朝时无休止的战争，隋末的风云变幻，唐末五代的军阀割据，宋金之交延续到元朝末年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甚至民国时期中原地区的大饥荒。在这样的乱世里，原本为礼法不容的盗墓行为甚嚣尘上，甚至十墓九空都不足以形容古代墓葬这时候的遭遇。最终经过清理的三号墓除了几件残破的陶器瓷器外，仅仅出土了一枚黄宋通宝，这是一种铸造于公元1039年至1053年北宋仁宗时期的铜钱，它的出现说明墓葬所处的年代很可能就在这个阶段。

0: 三号墓被盗，只剩下更小的二号墓，一时间大家都觉得十分失望。收拾起心情，队员们开始继续清理位置略低的二号墓。2010年12月5日，晴。今日继续清理墓道，已清理墓道长3.56米，深2.6米，共有6级台阶。至晚收工时，南端暴露墓门大致结构，因天色已黑，未清理。第二天一早，二号墓的清理继续进行。与三号墓一样，二号墓也是六边形穹隆顶砖石墓，但边长只有0.86米，直径1.58米，比三号墓小了很多。由于时代接近，两座墓主人甚至还可能有亲缘关系，队员们都觉得二号墓被盗的可能性同样很高。可是现场的沉闷很快被打破了，清理墓门前的填土时，提心吊胆的队员直到封门墙被完全清理出来的那一刻，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1: 墓门是非常完整的，它不光是就是说用那个砖一砖砖砌好了墓门，然后在砌好了墓门外面刷了一层白灰，有3厘米左右的白灰，砌得厚厚的，就像我们墙壁一样，它就修整了一下。
0: 相距8.5米，三号墓被盗，二号墓却得以幸存。鉴于三号墓会有壁画，那么二号墓有没有？如果有，壁画的状态又会如何呢？
1: 有些壁画虽然说没被盗着，壁画墓，但是它有可能是自己会自然脱落，各方面原因，或者水土侵蚀的厉害，也有这种情况。
0: 按捺着内心的激动，在对二号墓墓门进行绘图和拍照后，队员们开始编号拆除封门砖。很快，封门墙逐层清理出了一部分，墓室的甬道开始暴露。队员们迫不及待地想要搞清楚墓室里的状况。
1: 墓门一旦打开，里面是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到。然后我们都喊人，我说拿照明的，拿照明工具，是吧？我们拿了照明工具，就是往里照了一下，就发现了里面有颜色的反出来，反馈的眼睛的信息就哇了好多颜色，有红色的，有那个当时黑色的、红色的、蓝色的，
0: 有丰富的色彩，就说明有壁画存在，而且很可能十分完整。要知道，保存完整的墓室壁画在今天十分罕见。随着文物保护技术的快速发展，只要处置得当，这些壁画就能够真正保留下来。当封门墙被完全拆除后，高赞岭依然没有让人进入墓室，因为他担心堆积在甬道口的淤土中会藏有遗物。
1: 赶紧安排人清理清理墓门，因为就害怕那个甬道口有东西，清理的时候也非常的认真，我们在清理的时候也非常慢。我们记得那时候是清理甬道口的时候都清理了一下午。
0: 一下午的清理，尽管没有任何发现，但却严格遵守了田野考古工作规程。临近黄昏，在夕阳的照射下，才有队员第一次进入了这个封闭千年之久的空间。
1: 我当时还不是第一个进去的，当时是常工啊，常老师，他就是第一个进去之后，他都当时都喊我，你进来看看，那种感觉。
2: 看了以后就是相当惊讶了，里头的壁画相当完整了，像那彩绘啊啥相当好了。
0: 二号墓墓室的

0: 空间十分狭窄，常建中退出后，领队高赞岭才能够进入。为了尽最大的可能保护壁画，他们当时使用的是一只亮度不高的小手电。
1: 当时打着手电进去的时候，那种心情说不上来啊。跟着原来的这些老师们、长辈们，也都是干了那么多年了，就没有见过那么完整的。当时我进去那一瞬间间，一种喜悦，一种空白，然后又是一种就是激动。
0: 在二号墓狭窄的墓室中，甬道直接连通棺床，棺床上躺着两具人类骨骼。除此之外，墓室算得上十分空旷，但四壁及墓顶却绘满了鲜艳的图案。
1: 一进去这么满，我操，满是彩，没有脱落了。下面的颜色特别鲜艳。他绘画了那个每个人的这个服饰，头饰，丫鬟的这些这个或者是女主人那个脸上那个腮红，都是那种淡淡的红都暴露出来那个颜色啊，当时非常的惊讶，还觉得呀，那么完整的一个壁画墓，我们当时虽然是激动归激动，但是首先咱给院里面赶紧就是说打报告，看下一步怎么进行保护。
0: 接到报告，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立刻派出了保护小组，携带专业的化学制剂和工具赶赴现场。在等待保护小组的过程中，队员们开始清理棺床。这时候人们才注意到，两位墓主人呈现出的竟然是一种怪异的姿态。
1: 头向东，两副骨架头都向东，然后就是人为摆放的迹象是非常明显的，整个就是人为摆放出来的，摆放的这个腿骨都窝到他这个胸前了，然后上肢也都是摆放成一个像长方形的方块一样的感觉。
0: 1.58米的墓室直径，人体原本就不太可能自如伸展，但是这两位明显是一男一女的墓主人，躯体的骨骼竟然堆叠在了一起。这样的情形表明，墓主人夫妇是在死亡了相当一段时间后，才被人迁葬到了这里。迁葬时，人体已经只剩下了骨骼。清理完骨骼后，在棺床上，队员们竟然没有发现任何随葬品。正当大家疑惑不解时，在墓室的东南方向入口右侧最不起眼的角落里，一位队员有了新的发现。
1: 有一个小耳石，因为它很小，一般我们考古上都叫耳石，小侧石。在这个耳石当时是淤满的土，基本上快满了里面，然后我们就是在里面清理的时候，就发现里面也有一副骨架。
0: 这样一个类似壁龛的耳室，以往都是用来摆放器物的。唐庄二号墓耳室中却为什么会有人骨呢？这时候更加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1: 后来一看，那不是一副骨架，那只是一个头骨。散落了几根凌乱的小骨头，然后我们的清了一个头骨在里面，的确是这样。我们就说怎么搞了，这个墓葬里面它还三个骨架应该算是哈，因为它没有完整，但是它起码是个人给那儿的，是一个人的首级是吧，头骨在那儿。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
0: 一开始尽管人们在耳室中看到的只是头骨，但都以为这里也是一副完整的骨架。如此小的耳室用来葬人已经十分怪异，更何况只有一颗头骨。头骨的主人是谁？他又为何会出现在这里？当负责文物保护的两位新队员赶到后，针对壁画的工作迅速展开，人们这时候才有机会仔细观察。

观察壁画的内容。经过统计，墓室及甬道墙壁共有六幅人物画。甬道东壁名为进贡图，描绘的是下人向墓主人供纳钱物的情景。甬道西壁上是出行图，绘有一人一马呈向外出行状。墓室六边形，除去甬道，剩余的五面墙壁各有图画。西南壁是备宴图，三位侍女正在筹备酒食。西北壁则是对影图，图中夫妇二人对坐，后立的一位女子正在执壶劝酒。正对墓门的墓室北壁是一幅启门图，半起的门户中，一位女子向外张望，似乎正在期盼夫君的归来。东北壁上的图画名为起居图，夫妇二人立于低垂的帷帐旁，神态安宁。东南壁由于下方存在耳饰，所以壁画以装饰点缀为主，但依然生动繁复。如果说墙壁上的图画是生活场景，那么屋顶则更多融合了宗教元素，属于墓主人的精神追求。由于二号墓中没有出现任何随葬品，一开始人们无法判断墓葬的确切年代，但在这批壁画的绘画中，由于古人采用了包括白描、勾描、平涂、晕染等绘画技法，而这些技法恰好又成熟于北宋晚期早段，结合形制相同、规模相当的三号墓，人们因此判断两座墓葬时代接近，都处于公元1039年至1110年之间，距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墓葬的时代搞清楚了，那么耳饰中的头骨又是怎么回事呢？结合墓室西北壁上的对影图，人们似乎有了答案。墓主人生前拥有一妻一妾，他们死后被安葬在别处，后来因为某种原因，家族中的后辈为他们重新修筑墓室，并将遗骸迁葬。迁葬过程中，因为小妾地位卑微，只能在耳室中栖身，甚至骨骼都只是被草草收拾，只迁过来了很少的一部分。如此看来，不仅仅是壁画，甚至墓葬中人骨呈现异常状态的这个插曲，都折射出了当时的许多社会现实。如今看来，迁葬后没有随葬品的信息，可能也被当年的盗墓贼掌握，墓葬因此才逃过一劫，精美的壁画幸运地保存到了今天。为了保护这些珍贵的古代艺术品，队员们先是喷上药水，然后用竹签一点点剔除墙壁上的灰尘和泥土，临摹过后再进行诸如加固、防脱落、防脱色、防蛀等多道程序。在狭窄的墓室里，这样的专业技术处理持续了两个多月，远远超过了发掘所用的时间。最终，为了避免珍贵文物被公路施工破坏，郑州市文物局做出了对唐庄壁画墓整体搬迁的决定。正是因为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2016年4月，高赞岭才迅速判断出眼前的这座汉墓同样曾经拥有壁画。高等级汉墓的发掘旷日持久，但无论最终收获如何，会不会又是一次幸运的考古大发现？许许多多和高赞岭一样工作在第一线的队员都会虔诚谨慎。

0: 慎独，兢兢业业地对待手头的每一项考古工作。
1: 东汉永初四年，杨震调任东莱郡太守，途中路过昌邑县，正巧当地县令王密是他的学生。王密深夜前来拜谢恩师，杨震很喜欢这个学生。正相谈甚欢时，王密突然取出一个木盒，希望恩师收下。杨震诧异，王密随即打开盒子，里面是十斤黄金。原来王密曾屡奔仕途无门，最后在杨震的举荐下出任县令。他久存报恩之心，把积攒多年的金银借此机会送给恩师。没想到杨震脸色突变，问道：我举荐你的时候是了解你的，那你不知道我的为人吗？王密恳切地说：学生知道恩师一世清廉，可齐强夫人清直，没有金银打点是不行的。再说这夜深人静，无人知晓。杨震大怒，呵斥道：你顶天而来，天知；踏地而来，地知；携金而来，你知；赠金于我，我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岂能无人知晓呢？王密听完既羞愧又感动，只能悻悻退去。
2: 我认为是举头三尺有神明，虽然没有人具体的监督你，实际上就是无形的东西在看着你。你干任何事以前，你看符合不符合我们的自己的道德底线，符合不符合自律的精神，有没有一种敬畏的心理去干这个事儿。
3: 追本溯源，其实四肢最初就是杨震聚金明志以清历史的千年戒尺。
1: 后来杨震一路升迁，老朋友纷纷劝他为子孙购置产业，杨震却说：清白二字就是我留给他们最宝贵的财富，让以后的世人称他们是清官的子孙，不是也很丰厚吗？尽管一生清廉正直，但杨震生活的年代正值汉王朝走向政治昏暗的末路，杨震多次忠言进谏却遭到罢免。悲愤不已的老人在回乡路上饮下毒酒，以死明志。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叮嘱儿子：我死之后只用杂木为棺，不归葬所，不设祭祠，一生清白的如是，就这样清清白白回归山河。

0: 在广西新野县和以上的名字家喻户晓。他一生清廉，尽忠为国，闯功救海瑞的故事更是流传乡里，为人称颂。嘉靖31年，何以上乡试中举，入朝为官，担任户部司务。虽然只负责公文的交接与管理，但因此结识了同在户部任职的海瑞，两人志同道合，成为挚友。嘉靖皇帝晚年身居西院，沉迷于修道炼丹，导致朝政日渐荒废。嘉靖45年，刚正不阿的海瑞写下一篇震惊朝野的治安书。在这份奏折中，他言辞犀利地指出皇帝的种种过失。嘉靖皇帝看后龙颜大怒，下令将海瑞关入诏狱。何以上听到消息，心急如焚。他深知海瑞的为人，更明白那份奏折背后的忠诚与担当，但无奈自己只是一个司务官，根本没有资格面见皇帝。为了救出海瑞，也为了心底的那份正义，他决定冒死闯宫为海瑞求情。
1: 他就跟那个宫廷侍卫说呢，我是户部司务，皇上要户部拨钱建造道观，

0: 要进入钟楼丈量尺寸，计算好所需的银两，以便拨银铸钟。
1: 景阳楼的钟声是日常召集群臣上朝议事的重要信号。特殊时期，一旦钟声响起，就意味着发生了大事。何以上以丈量尺寸为由进入钟楼，趁守卫不备，撞响了景阳钟。嘉靖皇帝听到钟声，以为边防告急，急忙召见撞钟人。何以上被带到朝堂之上，他呈上请求释放海瑞的奏折，并据理力陈道：海瑞虽然言辞逆耳，却是赤胆忠心，皇帝降罪于他，会令天下人心寒，大明的国本也会因此而动摇。嘉靖皇帝听后盛怒，命人将何以上重责100廷杖，关入刑部大牢。被追问受谁指使时，奄奄一息的何以上回答：只是自己的一颗担心而已。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户部小吏闯宫面见皇帝，震惊了朝野。消息也传到了何以上的家乡，乡亲们为他感到担忧，有人劝他的父亲躲起来或逃难，避免受到牵连。何世锦却认为，儿子不畏生死救海瑞，是为了国家大义，自己又怎能为了不受牵连而逃走呢？
0: 但是他的父亲不但不逃，他还非常支持自己的儿子，认为自己的儿子呢是忠于国家的，并且赋诗一首：平生教儿为忠孝，忽报郎君犯至尊，薄饼当成朝日月，孝将泪雨洒乾坤。
1: 这件事发生几个月后，嘉靖皇帝突然驾崩，隆庆皇帝继位后大赦天下，何以上因为闯宫救海瑞的忠义之举赢得满朝敬佩，获得重用，官至太部四卿，官阶三品。年万历18年，64岁的何以上告老还乡，因为官清正廉洁，朝廷御赐一块盛世明清匾，至今悬挂在故居的厅堂之上。

0: 对不起，我不知道这么多年，你一直是一个人。对不起。
1: 为什么不告诉我？就算是你不想要我了，你也应该告诉我一声啊！一句话都不行吗？
0: 是我不对。当年我回到上海，我找不到工作。 自己都养不活自己，母亲又瘫痪在床上，我实在没有能力接你过去。我想放弃上海，回到版纳来找你，可我又做不到。当时。 我想劝你别再等我了，我又开不了口，给你写信，我是收不到你的回信。当时心里是松了一口气，我想你一定是嫁人了，没想到。 没想到你这一辈子还是一个人，对不起，对不起，
1: 我没给你写信，我写了一封又一封，你连一个字都不回我。

对不起，我不知道该怎么补偿，所以就用钱。你们俩的信是我扣下的，当时远达进退两难。 我婆婆当时，我还叫她阿姨。她老人家躺在床上，远达必须留在上海尽孝。我婆婆让我扣下了你的信。可你当时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对不起，婆婆不让我说。远达，这一辈子唯有这件事，我是瞒着你的。其实完全推给婆婆也是不对的。 我也有私心。婆婆说，我对得起徐家的每一个人，我让她有了一个体面的晚年。我陪着远达在上海一步一步的打拼，所以远达，玉儿像可以怪我。 你不能。

如果重新再来一次，我还会这么做的。 对不起，女儿香。

没有你，他会更苦，没办法恨你。人世间的事情就是这样，走着走着，有些人就走近了。 走着走着，有些人就走远了，都是天意。

从今天开始，这件事情在我心里就了结了。我希望你们一家人好好过日子，不要因为我们以前的事情再烦恼。一波跟浩宁他们相爱，是聚是散还是由他们自己去决定吧。

0: 我就是想问你爸呢，人不在家，电话也打不通。
1: 进城了？
0: 什么时候回来？
1: 我不知道。
0: 哎，等，这样比较环保。啊，我就是想跟你说，马上就要开工了，我这么大的工程，我是第一次，完全没有经验，我对你们歹债也不是太了解。
1: 有钱就行。
0: 我都向你苏马过了。
1: 你不是说就说两句吗？
0: 那再说两句行吗？
1: 快点，我还约了人呢。
0: 眼底下一大堆事，马上要修路了，歹楼要翻修，楼梯、客房，对，特别是卫生间，我还得种花、种树、种草。然后你们家家户户必须派一个人出来，我们要学习旅游培训，让他们知道怎么接待游客。
1: 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
0: 我就是希望你转告你爸，我明天要开工了。
1: 行，我告诉他。
0: 明天早上8点，站门口集合。

0: 什么意思啊？哦，
1: 小孩子调皮吧，老板我来解开。哎，不，等等等等，这搞不好真的有什么讲究呢。啊，行，我先进去看看。哎，
2: 不能进来！
1: 您不认识我了？
0: 你是徐总啊？认识。
1: 别总了，叫哥就行了。
2: 哎，那你也不可以进来。
1: 别闹了，我有事情找你们村主任。不可以找我们村主任。
2: 我们村主任是进蟒神了。
1: 蟒神？什么神啊？
2: 就是管我们整个蟒的神，一个很大很大的神。
1: 你们要拜的神哪一个不大的？
2: 你不可以这样说我们的蟒神，不恭敬。
1: 对不起，那你叫矮龙、矮勇啊、矮红什么，谁来都可以，都八点了，现在都没人开工啊。
2: 男人都进龙山了。
1: 所有人都去了。
2: 啊，嗯，那你们算不算男人啊？我们当然算了，我们长大了当然也要去了。现在我们负责守在这里，不让外头的人进我们的寨子。
1: 那你们多久可以祭完你们的神啊？
2: 三天。
1: 要不我帮你把玉波姐姐叫出来吧。那你们搞祭祀，玉波不用去啊？
2: 女的是不可以进蟒神的。
1: 等我一下啊。

0: 祭蒙神三年才一次，我们整个蒙好几个村子的男人都去参加了，就算你现在想干活也没有人呢。
1: 这白龙真是太诚心了，这么大事情他也不告诉我。
0: 可能他忘了，毕竟三年才一次嘛。
1: 你能不能不帮他说话啊？

0: 女人不能祭祀，那你在里面都干嘛呀？
1: 聚在一起聊聊天，吃吃东西咯。
0: 请三天假就在里面聊聊天，吃吃东西啊？
1: 这是规矩，这三天所有寨子的人都要守在里面，不能出去。
0: 哪来这么多规矩啊？这，我说你们这整天到底都在干嘛？都什么年代了？人家说傣族女生没上过多少学，但多少也上过一点嘛。这今天磕头明天下跪的，会不会太过了？
1: 浩宁，你乱说什么？母神是我们的守护神，你怎么能这么无礼？今天这个日子，鬼不能进寨子，外人也不能。拉这个绳子就是告诉外面的人和鬼。回去吧。
0: 玉波，玉波。
2: อันเอ้อหมู่เฮาวันนี้เฮาได้มาปาลีปุดคําวันนี้ก็วันนี้เฮาได้มาจัด Wi-Fi หลายโอ้โหข้าเจ้าได้กินได้ฮับได้เว้ยเจ้ากันจัด Wi-Fi ไว้เน้อกันบ่อ๋อแ
3: ล้วได้มาเดี๋ยวกัน
4: เออนี่
1: 真生气啦！连我们的习俗都不尊重，那以后怎么相处啊？我们呢，不光要祭猛神，每年还要祭寨神、祭寨星、祭古神、树神、水神。那神是我们傣族人的灵魂啊，连这个都敢不尊敬，那你不理他了？
5: 刚才我又想，他们上海没有我们的神，他们也不拜神，不理解也正常。哎呀，也怪我事先没跟他解释清楚。
1: 他是不是傻呀？被爱情冲昏头了吧？他呀，要是真心喜欢你，那就应该多了解一下我们的习俗，不然以后有的架吵喽。

0: 开张没算黄道吉日啊？
1: 啊？是佛教算还是道教算？这里是板呐，完全不接地气。人家祭的是猛神，是另一套系统，明白吗？
0: 哎呀，我告诉你啊，你搜这些东西啊都是皮毛，别说你刚到，我来这儿都半年了，还是不能够真正的了解他们。哎呀，你不是一年几十个节日要去庙里磕头，你又不懂傣语，不住傣楼，吃不惯他们的生牛血，还有生螃蟹

0: 你不可能真正懂得他们，而他们那根绳子，永远都会把你拦在外面。
1: 我就是要试试到底有多难。

0: 不是说好了吗？
1: 不要。
0: 是你说好我们要当哥们儿的。
1: 可我那是赌气，你一毕业就去了美国，一去就是3年，不明摆着要跟我分手吗？
0: 你毕业不也回了北京，没留在上海吗？
1: 我怎么留啊？海娜出了事儿，我怎么可能一个人留在上海？

0: 我知道你去美国是为了逃避，就像我逃到北京一样。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办法面对，但是我们真的没有错，我们不该惩罚自己，包括分手。
1: 我们真的不该惩罚自己，你不觉得这样真的很莫名其妙吗？
0: 不是说好不要提了吗？阿林，过去这么多年了，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好吗？

0: 我们重新开始吧。这么多年了，我们也在变。我没在变，我从来就没有变过。我把你当哥们儿，那是假的，我根本就做不到。
1: 如果这次我来晚了，让你有些错觉，我向你道歉，是我不对。如果接下来我做不到的话，我宁可我们之后再也不见。
2: 不可能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0: 我们在一起整整两年，其实这次来版纳之前，我有想过，会不会又跟你好上？
1: 你终于说出实话。
0: 但我现在心里面只有玉波，我不是自我管束，但我心里面真的没有办法容纳另外一个女孩，你明白吗？
2: 你当真了？根本就不用你管，真是。哎呀，但是咱俩说好了啊，不许躲着我，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0: 你呢，继续查你的资料。
1: 人家都怎么说来着？说爱情因为不了解而在一起，因为了解而分手。那我现在就预祝你跟你那个傣族姑娘早点了解对方啊。
0: 行了，走了。走了。

0: 都比你好，坐下一起喝茶。谢谢。整个寨子都去祭猛神了，寨子都被绳子圈了起来，为什么你的寺庙没有被圈进去呢？猛神还有寨神、山神、水神、树神，都是傣家人自己的神。
1: 或者说是原始崇拜，我们南传佛教只讲佛法僧，只供奉佛祖释迦牟尼。
0: 谢谢。也就是说，傣家人又进寺庙拜佛祖，又在田间地头拜自己信仰的神，说句不恭敬的话，这两种信仰不打架吗？换一个角度来看，也体现了佛教的包容精神呢。 还有就是，傣家人认为的万物有灵。你站起来，把手这样举起来。这里的人认为，树只要长高过于你的指尖，那么这棵树就是有神灵的。请坐。
1: 哦。
0: 如果需要砍掉它，傣家人会心念。 把树神请走，或者得到他的允许。像这样子对什么都怀抱着敬畏的心，其实挺好的。可是，他们什么都拜，一天到晚都拜，是不是有点太过了？像这种看不到、摸不着的东西，他们真的相信吗？如果你不相信一样东西的存在，那么就永远看不到它的力量。
2: 傣家人相信有神灵在，所以会按照他的要求去做。这种能让傣家人从心里放下纷扰、得到安宁的东西，你说他在不在呢？

我从小受的教育就是世界没有鬼神，我们都没亲眼见过神灵，我们相信眼见为实。但我今天和杜比聊天，我突然发现

有时候我们需要换个角度去看这个世界，这世上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有很多，比如人和人之间的感情，就像爱情，除了我和你，谁能知道他到底在不在呢？只有我和你相信，因为他实实在在的就在我们心里。你爱，你信了，他就在。从这点上来讲，爱情和神是一样的。对不起，因为我的无知还有傲慢。其实我也很讨厌自己这样，我现在开始希望这世上真有神的力量，保佑你永远这么好，保佑我们两个永远不分开。

0: 哎，徐总来了！哎，不是约了8点吗？怎么就你们几个？啊，就我们几个。
1: 2顿烧烤了，上次那个你还没请呢，我给他吃蜈蚣了，这怎么不管冤枉钱？
2: 哎，龙啊，你给我们家小龙喂的什么呀？
3: 这么凶啊！
4: 我要告诉你们，我还这么吃烧烤啊！
2: 啊，以后啊，别跟艾龙斗了，他爷爷以前是给逮猫养大象的，他奶奶给黄飞扬孔雀，跟他斗。
4: 你说的也是，
2: 这跟斗鸡有什么关系啊？哦，养动物还能隔代遗传啊！
4: 徐总来了，哎，几点了？啊？
2: 是不是要吃药了？走走走，集合去。
0: 不许走啊！哦，你们一大早不让我出寨子，把我叫过来陪你们斗鸡。现在把我扔下了。哎，
2: 徐总，要不我们再斗两把，你也跟我们一起玩，你要保，赢了我们请你吃烧烤。
0: 请你吃烧烤跟我们一块玩吧。
2: 大老板，吸的吃你们的烧烤。我告诉你们，谁也不许走啊！走了，别指望给你们训斗鸡。
0: 哎，我和你们赶快回去干活吧，走吧，
2: 来吧，再来一局。
0: 走，你们走不走啊？主任来了，主任来了。艾龙，
5: 爸，
0: 你不去好好找你的茶园，你在这儿斗什么鸡呀？他们喊我来的，我还有事要忙啊。
5: 那你忙你的去吧，捣什么乱了？开工了，开工了！
0: 哎，等等等等等，反正今天大家都在了，我就宣布两件事情。第一，从今天开始。 我们所有人建一个微信群，省得以后我一个个打电话挨家挨户的找你们。第二，我们要建立赏罚制度，以后不准迟到早退，迟到5分钟的罚5块，迟到10分钟的�罚10块，迟到30分钟罚50块，以此类推，就这样。啊。

0: 送你的，
1: 谢谢啊。
0: 一旦，陪我练练歌呗。周里最近有个唱歌比赛，我们一起去吧。
1: 没心思。
0: 怎么了这是？
1: 玉波姐辞职走了，我一个人在这待的也没什么意思了。
0: 你这么说我可伤心了，你不还有我吗？
1: 人家玉波姐啊是回去做她喜欢的事情了。
0: 我们也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啊。你看啊，我喜欢唱歌，你喜欢跳舞，我要当歌手，以后呀你就给著名的歌手布鲁飘伴舞，那多幸福多浪漫呀。
1: 我们俩呀天天在这里跳集体舞，那游客呢是来一群走一群，每个月就拿2000多块钱的工资，那等我们老了不适合在这个舞台上蹦跶了，那到时候我们干什么呀？
0: 那我就唱出个名堂来，如果我们打出了名气，不就可以干一辈子了？我们趁着年轻多赚点钱，然后就可以永远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了。
2: 哎，你想的还挺多啊。嗯，真想当歌星啊？
1: 嗯，明星哪有那么好当的，做梦。赚点钱倒是真的。
2: 哎，米罗姐的店里正招歌手呢，那不如我们俩晚上去那儿唱歌赚钱。
0: 好啊好啊，这主意好哎。
1: 傻呀。
3: 你们到底要喝多久啊？
4: 哎，哪有一来就这么说话的？
5: 徐总来了，来来来，喝一杯，
6: 来来来来来来。
3: 你们敬酒也喝，罚酒也喝，祭祀也喝，过年过节也喝，反正什么都要吃吃喝喝，来一顿就来。哎呀，
7: 徐总，今天不是我女儿过满月吗？
5: 吉利的日子，罚酒，罚酒，
3: 来来来来来，等等等等等，我再给你们20分钟。2点寨子门口重新集合啊，不准迟到，拜托，迟到10分钟就罚10块，迟到20分钟就
8: 走。徐总，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不不不，什么第一个陌生人啊？那不你们不都是陌生人吗？他明明这么小，他知道谁是他爸妈
2: 啊？乖啊，让干爹抱抱好不好？
9: 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
10: 抱抱抱抱抱抱
5: 抱抱抱抱抱抱抱抱
10: 抱抱抱抱抱抱抱
3: 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
5: 这样，让长老举，
10: 让长老举，
11: 来来来
12: 来来来来，
5: 啊，快快快，啊，长老，跪下啊，
10: 跪下，
5: 干爹要跪下，
10: 干爹
5: 跪下跪下，长老，您给取个名字吧，啊。叫玉憨吧，
10: 玉憨好啊，
5: 好好好，听好听好听。
2: 玉憨啊，从今天起你可就满月了，你还认了干爹，
13: 他就是你的干爹，你认识他吗？
5: 玉憨呐，祝福你，今天满月了，还认了干爹，我给你把。

0: 养孔雀比养斗鸡简单？怎么可能啊？你能叫它飞吗？
1: 飞算什么？我还能想着它往哪儿飞，它就往哪儿飞呢。
0: 太好了，我就需要你这种的。玉波，要不跟我一起回上海吧？

我还要喝，走。哎呀，哎，哎呦，哎，摔了一跤，摔了一大马趴，哎，竟然那么重，哎。

0: 这里就是我家的稻田。啊，
1: 连空气都是香的。
0: 我已经辞职了，明天就可以过来帮你。
1: 太好了。对了，我现在对你们傣族人一点办法都没有，我没办法对他们着急，也没办法对他们生气，你快帮帮我嘛。
0: 你算是彻底服了是吗？
1: 嗯。
0: 那我跟你说件事情，我在做导游的时候啊，就遇到过一个东北大姐，她非常喜欢我们版纳，干脆就在我们版纳买了一套房，结果在装修的时候她天天生气，因为帮她装修的傣族人天天迟到，有时候醉醺醺的就去了。
1: 对，就是这一点我受不了。
0: 本来一个月就可以装完的，结果啊半年还没有装完，把她给气的呀。她问我，你们傣族人就真的一点生活压力都没有吗？就算没有，把钱赚到了再去喝酒啊。
1: 真是够崩溃的。
0: 我们傣族人如果像你们这么着急，三天变一个样，那这里早就变成高楼大厦了，还会有这么美的水吗？还有稻田和雨林吗？
1: 你们这里的人就是世外高人，个个都是天生天长，做什么事都不跟自己较劲。现在的人呢，就怕自己落在别人后面。不着急，应该也算是一种定力吧。
0: 我做导游这么多年，很多人来到我们这里，都说我们这里像天堂，喜欢我们这里的天然和慢节奏，没有压力，连时间都忘了。可是过不了多久，又会觉得我们傣族人懒散，不求上进。
1: 对，真是急死人不偿命。
0: 你们汉人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样的地方才会有我们这样的人。你觉得我们慢吞吞跟不上节奏，其实我们已经很使劲儿地追着你们跑了，都跑丢了很多东西。你看这片稻田，你知道十几年前是什么样子吗？
1: 什么样子啊？
0: 每到黄昏，雨林那边就会飞来成群的孔雀，它们喜欢在这条河里面洗澡。你站在这里一眼望过去，全都是稻田，它们就在上面飞，玩累了又飞回雨林。可惜后来慢慢这里就变了，孔雀就再也见不到了。

0: 孔雀在这里飞啊。
1: 嗯，
0: 对啊，我们可以在这里养孔雀啊。我们把这里变成孔雀谷，你就可以看到以前的模样了。
1: 对啊，森林公园能养孔雀，我们也可以啊。
0: 我来找养孔雀的专家
1: 埃隆就可以啊，他奶奶当年是给皇妃养孔雀的。
0: 那我去问他。
1: 嗯，
0: 艾龙，我，哎，艾龙，
2: 又干什么？
0: 我问你，整个漫长村，斗鸡是不是你最厉害？
2: 漫长村，整个版纳好不好？
0: 哎，没想到你爷爷养大象，你奶奶养孔雀，到你这里变斗鸡了。
2: 我十几岁，我爷爷进雨林就带着我，不知道碰过多少次野象，我们还救过几头呢。
0: 哦，对对对，我们第一次碰面的时候也是遇到野象。

0: 你救了我。
1: 养孔雀那就更不用说了，养孔雀比养斗鸡不知道简单多少倍，你知道吗？
0: 养孔雀比养斗鸡简单？怎么可能啊？你能叫它飞吗？
1: 飞算什么？我还能想着它往哪儿飞，它就往哪儿飞呢。
0: 太好了，我就需要你这种的。
1: 什么意思啊？
0: 漫长村打算开辟一个孔雀谷，我想找你来负责。
1: 哎，不行不行不行，我还要做生意呢。
0: 乔云找到了。
1: 我在找啊。
0: 应该不好找。
1: 你怎么知道的？
0: 要不你整天在寨子里瞎晃悠。
1: 那我还借着钱呢。
0: 那不急着让你还，
1: 又不是借你的钱，你说不还就不还了。
0: 你知道我现在在你们寨子里面是干什么活的吗？我就是一个免费的物业大管家，我免费替门翻修歹楼路面，然后我还花大价钱请全国有名的设计师来帮你们做景观设计，我还得花钱请你们寨子里面的人定期维护那些花花草草路面歹楼，我还免费帮你们做旅游培训。你知道最花钱的是什么吗？来你们寨子里面的几十公里的山路，如果要修平了得花多少钱，你知道吗？
1: 说的你好像不赚钱一样啊。
0: 赚，我赚门票钱，一张门票我还得跟你们寨子里面三七分账，乐观的评估我有可能三年之后才有办法赚回我的本钱吧，也就是说三年之后我才有机会开始赚钱。哎，你会不会觉得我跟尚哥就是两个大笨蛋，不去都市里面赚快钱，却跑到你们这里当物业管家，而且还是免费的。
1: 你说这么多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又不靠你发工资。
0: 我就想告诉你，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玉波。你整天看到我用钱在爱他，你怎么不看到我用心在爱他呢？我整天在你们寨子里面当监工，管这管那的，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徐浩宁有一天居然会为了一个女孩子做这么多的事，出这么多的力。我听雨波说漫长村曾经有孔雀飞来，他说的时候是那么的向往，但却又有那么多的遗憾，所以我就在想，有一天我一定要让他再次看到那样的情景，我一定要做到。你不愿意养孔雀没有关系，我会去找其他的专家，我不会让玉波失望的。

0: 我给你找的人还不错吧？
1: 不错。哎，你们两个能不能组合一起唱啊？他唱歌，你跳舞也行啊。女人喜欢看帅哥，男人喜欢看美女嘛。你们一搭配啊，帮我招更多的客人来。
0: 哎呀，姐姐，你这是要买一送一呀？
1: 这样，你们两个一起唱，我给两份工资。要的就是俊男靓女的组合嘛，行吧？
0: 那行。
1: 我就知道你是这个意思，把自己男朋友介绍来，还藏着小心眼儿。

0: 哎，这个，啊，对不起。
1: 孔雀我来养，但我有个条件。
0: 你说。
1: 孔雀是我们傣家人的神鸟，我养可以，但是我不会把它们关在笼子里。你要答应我，不可以杀了它们吃肉。
2: 哎呀，谁会吃孔雀肉啊？
1: 你们什么不吃啊？你们
2: 怎么又变成我们了呢？
1: 你答应还是不答应啊？
2: 我发誓，我绝对不可能把曼长村的孔雀卖掉，我也不可能杀它们，也不会吃它们的肉，这样可以了吧？
3: 棒棒的，
4: 来，幸会幸会幸
5: 会。大家好，张总，
4: 我记得一丹。
5: 我现在在这边唱歌，没想到会遇到您，
4: 真是缘分啊。哎，那你打算给我们唱个什么歌啊？
5: 那看你们喜欢听什么歌啊。
4: 就唱一个你们傣族那个《湄公河
5: 见证》。
4: 对，见证，来，
5: 好，
4: 来。

0: 你的，拿着。没有了，你喜欢就好了。这首歌我们免费送给你。
1: 非常喜欢，但是钱一定要拿啊！这样，小伙子，你拿着，你跟一丹配合的太好了，艺术家打工必须要支持。
2: 一丹，
3: 说句话吧，我看出来了，小伙子肯定听你的。
2: 那。
4: 那就谢谢张总了，谢谢张总。
5: 对对对了，那这样，既然大家听了高兴，我们就再给大家唱一首，好不好？
1: 好啊，
5: 来，干杯！干杯！这唱歌赚钱简直太开心了，哎。 你说咱们俩怎么没早点下这个决心啊？
2: 哎，这个张总真大方，给了我们400呢。
5: 嗯，他就是开发我们寨子的大老板，而且还借。

0: 借钱给我哥做生意，不要利息，连借条都没有打呢。
1: 这么好？
0: 嗯。
1: 他是不是看上你了？
0: 哎，你怎么也这个样子啊？哦，一个男人对你女朋友好，那就是看上你女朋友了。哼，
1: 我是男人嘛，吃醋都不行吗？
0: 小气鬼。哼。嗯，照这个发展速度下去，那我们很快就会有钱了。哎，等我们有钱了，你想做什么？
1: 嗯，买吉他。我想要把更好的吉他。我还要录唱片，要出去参加比赛。
0: 我们唱歌赚了钱，然后再去唱歌。
1: 嗯。
0: 那我们赚钱是为什么？
1: 为了唱歌。
2: 布鲁片啊，你这唱来唱去的，还有什么别的为什么吗？
1: 和你在一起唱歌，就是我最开心、最爱做的事。别的，嗯，我还真没想到什么是更爱的了。
0: 傻呀。

0: 不是让他买个孔雀吗？他怎么买孔雀蛋啊？
1: 他想自己孵蛋。
0: 不是，大哥，这样孵蛋太原始了吧？这孵蛋器我还买得起，我打电话去叫人买10-20个都没有问题啊。
2: 你要是买孵化器，你就自己孵吧，我不干了。
0: 那听你的吧。我就是怕你累，好心没好报。
1: 艾龙哥，孵化器能保持恒温恒湿，而且还可以定时给孔雀蛋翻一个面，那样不是更科学吗？
0: 对啊。
2: 这机器呢是很方便，但是机器没有感情啊，没有感情的机器怎么给我的孔雀当妈妈呢？我的孔雀为什么会听我的呀？就是因为他们还是一颗蛋的时候，我就开始管他们，他们是有灵性的，你照顾他关心他，他们能感觉得到的。
0: 照你这个逻辑，现在母鸡就是他妈，那孔雀出生的时候他不会把母鸡当成他妈吗？那这样子鸡跟孔雀
3: 还有完没有了？
1: 艾龙哥，我们先走了。
0: 不，他这万一要是
2: 扶着他点，怎么能改他扶你了？
0: 哦，不是 DNA 交错，生出来要叫什么？孔鸡？
1: 孔呢？
0: 还是要叫雀雀孔？

0: 今儿庆功宴怎么没去啊？我狠狠地表扬了一下徐浩宁前段时间的工作，他特别开心。哦，对了，他还让我帮他转达对你的感谢，谢谢你帮曼长村的那几个老太太。
1: 为了哥这个项目的事儿，让你受委屈了。那你还要让我委屈多久啊？就要让我眼睁睁的看着他们俩这样好下去，最后给我塞一张喜帖啊？
0: 你怎么就对这小子死不了心呢？我横竖也看不出他哪一点值得你这么惦记。哎呀，
1: 你又不是我，你就别看了。哥。
0: 你要让我顾全大局，不要搅了你的生意，我都忍了，我都做了。那你是不是现在也应该帮帮我了？行啊，你说吧，让我怎么帮你？
1: 哎呦，从来我的脑袋瓜子就不如你好使，你还让我想？<笑>好，哥一定帮你想一个好办法，好不好？一言为定。嗯。
0: 张家跟徐家强强联合，哥，咱俩的目标是一致的。哎，这就对了。上海有个旅游交易会，应该去看一下。我呢，一点时间都挤不出来，所以就得你亲自去了。这个交易会很重要，这个规模呢，在国内来说算是比较大的，对我们肯定有帮助。

0: 我大概看了一下，有几家大牌的旅行社都会到场。这些旅行社呢，每年都会推出上千条的旅游线路和自由行产品。
1: 我跟他们其中几家联系过，你过去碰一下，
0: 看看他们能不能替咱们专门开发一条版纳的专线。啊，哦对了，我听说还有几家房车也会参展，你也可以跟他们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推广一下自驾游，异地拓展一下。
2: 好啊，这看起来很有心。
0: 哥都是为你的未来着想，多熟悉一下市场，谁掌握了市场，谁就有发言权。以后我们全靠兄弟你呢。
2: 知道，山哥你是为我好吗？
0: 开什么你呀、啊、我的，咱们现在是在一条船上，而且你的前途啊，比我光明多了。加油。

0: 臭美样，机会我给你创造了啊！就看你在上海怎么收拾那臭小子。
1: 哥，我怎么觉得你在等着看我的笑话呀？啊？
0: 没有，给你提个醒儿，轻装上阵，胜不骄，败不馁，把那就是你的大本营，回来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
1: 哥，你就直说了呗。
0: 你是不是觉得我这次根本就没戏，纯属于瞎耽误功夫？我是觉得那小子根本就不值。算了算了，现在跟你说什么你也听不进去。到咱爸妈没了以后啊，我觉得我对你这嘴是越来越碎。这要按我的本意，爱谁谁你就撞去，撞得头破血流，你自然知道疼。
1: 我你哎呦呦呦！哎呀，我这哦。哎
0: 哥，就知道你心疼我。感情不是自来水，省着点用啊。哥，
1: 我可没修到你那个境界，收放自如。哎呦，
0: 我还收放自如呢，我整天那堆破事都把我榨干了，我都拧不出水了。哥，
1: 咱也抽个时间啊，找个人。
0: 再忙再累的，这回到家有人帮你洗洗衣服、做做饭呐，是不是？嗯嗯啊，行了行了行，就别替我操心了啊，在外边好好照顾自己。跟我说，对待浩宁这样的公子哥，你只能智取，千万别蛮干，听见没有？
1: Yes。

0: 还没到吃饭的时间就回来了。站着干嘛？帮我把芭蕉叶给切了。
1: 我就是来告诉你一声，我要回上海了。
0: 哪天走？
1: 就这两天，我参加一个招商会，很快就回来。
0: 很快是几天？
1: 就一两周吧。
0: 一周还是两周？
1: 要不你跟我一起回上海？怎么了？
0: 上周刚约了老师来讲课，好不容易把大家给凑齐了，我不能扔下他们自己跑了。
1: 我可以安排其他人啊。我这么帅，半个月见不着，你放心吧。
0: 你要是不想回来了，早点告诉我，不要让我等太久。
1: 对不起，我怎么会开这个玩笑呢？
0: 是我不对。

0: 不能陪你。
1: 其实你是不想见到我爸，对不对？
0: 我还没做好准备。上次苏玛，他已经向姨妈道歉。按理说，我不应该再对他有什么不满。可是这么多年，姨妈是怎么等他的？我没有办法忘掉。

0: 浩宁，上一辈的事不会影响我对你的感情，你不要多想。
1: 有时候我会想，我如果能早一点遇见你，我一定会把我的快乐分一半给你。不是，把我的快乐全部都给你。
0: 现在能和你在一起，我就已经很开心了。
2: 糟了，
0: 怎么了？
1: 我还没走就已经开始想。

0: 我待会儿就进去办安检，你先回去吧。一下飞机就给我打电话，会不会晚点啊？如果晚点，我一定会给你打电话。那我先走了。先回去吧。 玉波，要不跟我一起回上海吧？我知道你不想见我父亲，但你们都是我最亲的人，总不能一直这样吧？ 要不干脆这次跟我一起回上海，我让你们有一个了解彼此的机会，好不？
1: 太突然了，我还没有想好。
0: 在路上你可以好好的准备。我们到了上海，我们可以住酒店。如果你实在不想见他，我不会勉强你。
2: 你就说你想不想跟我在一起吗？
0: 想，
2: 我只想跟你在一起。
0: 那我们去换机票。

0: 你这身衣服还把我们挑得挺漂亮的嘛。
1: 人长得漂亮，穿什么都好看。

0: 说话要这么温柔。哎，对了，什么时候帮我也介绍一个傣族妹妹啊？
1: 你别看她这个人老实呀，她可是闷骚的。
0: 哎，有你这么往朋友身上两肋插刀的吧？
1: 还需要我插？让你来接机，还在外面等半天，我跟玉波快冷死了。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最近杂事有点多。
1: 你除了泡妞之外，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杂事啊？对了，玛莎拉蒂呢？泡妞神器不开出来？
0: 接你的妞还需要开出来吗？低调一点好吗？
1: 我跟你说，他平常除了泡妞之外呢，他还是兼职的董事长。哦，最近在版纳太忙了，没时间关心你。公司还好吧？那些元老没把你逼疯吧？
0: 瞧你们两个这热乎劲，哪有时间理我呀？我的事情以后慢慢再聊吧。牧羊和提米还在等着跟你们接风呢。
1: 哦，接风，接风，接风！哦，你来了！啊，
2: 你来了！
3: 好久不见
4: ，Hello！
3: 好久不见啊！
1: 啊，这是我女朋友玉波，这是牧羊。
4: Timmy，
1: 你好，小海，小新，
5: 嗨，
6: 你们好，
4: 萨瓦迪卡，
1: 他不是泰国人，
4: 卡
7: 姆卡，坐坐坐，
1: 哎呦，
8: 笑那么甜，心情一定好吧？帮你调一杯 Apple Martini 吧，
6: 谢谢。
1: Apple Martini 就是苹果的利口酒，再加上苹果汁。酸酸甜甜的，
8: 恋爱好滋味。
1: 为这里啊，可以依照每个人的心情，跟你每天不一样的状态，调出适合你的酒。你觉得我今天看起来怎么样？
8: 看你的心情，帮你调一杯蓝色珊瑚海吧。
1: 蓝色珊瑚海什么意思啊？
8: 希望你可以跟大海一样开阔啊。
1: 我现在看起来不够开阔吗？
8: 你还可以更开阔一点啊。
9: 不，你们那儿有大海吗？
1: 人家有热带雨林
9: 啊。
10: 那我们带你去看一些不一样的吧。这样，过两天呢，我们去瑞典滑雪好吗？
9: 好啊，还住上皇家城堡吧。哎，玉波，你不知道，浩宁的回转超赞的。我们上次去滑雪，一个专业的滑雪运动员，追了他一天，非得收他当徒弟。
1: 滑完雪之后，我们就去法国。笨叔今年年份特别好，笨是我们的一个朋友，自酿的葡萄酒特别好喝。
9: 我知道了，你是想去看 Radiohead 吧？
11: 他们今年刚好在法国巡回，
4: 好喜欢他们的。
12: 难道我不厉害吗？
9: 他们怎么能跟你比呀？
6: 咱们俩必须生一个更练成乐队。
12: 好啊。
10: 傣族音乐呢，我也听过，蛮好听的。
6: 对呀、啊，每个地方都有他们自己的特色。哎，你们刚才说的那个，我也想听听。
10: 没问题呀、啊，我那有收藏版的 CD， 明天我给浩宁
12: 送去。
13: 在上海这段日子有没有欺负我们家 Timmy 啊？啊，
10: 他现在可是大老板，我哪敢欺负他呀？
9: 最近表现不错，表现不错
13: 啊！你们俩，
14: 玉波你也来了！哎呀，上海欢迎你 ，Welcome！
1: 你怎么也回来了？
13: 啊，就兴你回来，不兴我回来。上海也是我的大本营，好不好？再说了，我这么长时间没回来，想大家了，你们不欢迎我吗？
15: 欢迎！
13: 喂，
8: 哟
13: ，Yeah，What's up？ 怎么样？看看我今天适合什么酒，让我看看你有没有退步啊？
8: 看你心情这么好，这只是冰山一角吧？帮你调一杯黑芝士，
1: 给他一杯怪兽电力公司吧。
6: 我今天。衣服穿错了，
1: 穿对了。
13: 讨厌啊！

浩宇、默然，他们都是一种人，谈恋爱，死去活来的都可以，结婚，想都不要想。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委内瑞拉24号傍晚遭遇两次7级以上强震。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前往拉瓜伊拉州视察灾情。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发表电视讲话时说，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正在灾情。

0: 都麦纳麦举行部长级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称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具有重要意义。该海峡自由、无条件和不受限制的航行，包括国际法保障的过境通行权，对地区和全球安全仍然至关重要。声明强调，反对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或试图对该海峡实施控制的行为。声明还说，与伊朗进行任何贸易和投资都取决于一方是否遵守谅解备忘录和最终协议，是否创造开展经济接触所需的条件。另据阿曼通讯社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5号强调，未来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将不涉及征收任何通行费用。巴德尔表示，阿曼呼吁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安全畅通。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阿曼外交大臣通话，双方再次强调将继续沟通，以明确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当天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方面估计，如果对霍尔木兹海峡设安全环境等服务收费，每年将为相关国家带来400亿美元收入。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称，伊朗将成为美国的新市场。
2: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they're having a hard time with food and.We're going to be taking some of their money and we'll spend it and we're going to be buying wheat, soybeans and corn, a lot of it. And that process is going to be starting pretty soon. It's going to be pretty big too.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very big.
0: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称，美国政府决定动用伊朗的一部分资金用来购买美国的小麦、大豆和玉米。他还说，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开放，昨天已运出1900万桶石油，这是霍尔木兹海峡历史上最高纪录。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驳斥美方所谓伊朗被解冻资产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的说法。卡利巴夫写道，美国错误地声称伊朗被解冻资产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实际上伊朗唯一收获的作物是美国数十年来亲手播下的不信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伊朗将完全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如何使用其被解冻资产，且不会受到任何限制。不过，在巴加埃表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
1: 北约秘书长吕特日前表示，意大利支持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5号回应称，吕特的言论过于简化一方角色，一方仅授权美军使用注意基地进行技术和后勤相关飞行。
0: 梅洛尼当天在法国南部昂蒂布镇与法总统马克龙举行会晤后表示，吕特在其非常热情的叙述中把不同议题混为一谈，混淆了一方批准的美军飞行性质，一方并未授权美军直接使用意大利领土空袭伊朗。梅洛尼说，如果意大利参与了在伊朗的战事，那么美国总统反复表达失望之情就难以理解了。
3: Noi abbiamo rispettato i nostri impegni, chiaramente, cedendo le basi per attività che non erano cinetiche, ma che erano di natura logistica e tecnica. E quando si è prospettato, e lo sapete anche questo perché è stato ampiamente scritto, quando si sono prospettate delle richieste che esulavano da quel perimetro, noi non abbiamo concesso l'utilizzo, l'autorizzazione, come ripeto, è ampiamente.
0: 北约秘书长吕特24号访问白宫，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强调欧洲国家不愿支持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只是孤立事件，试图缓和美国与北约盟友之间的紧张关系。此前，他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500架美军飞机从驻意美军基地起飞，支持美国对伊朗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意大利一些在野党立即要求梅洛尼政府澄清此事。绿色左派联盟议员尼古拉·弗拉托扬尼说，要么是政府误导了议员，要么是吕特中暑了。
1: 美国方面26号表示，以色列和黎巴嫩已经达成框架协议，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的代表当天签署了该框架协议。据以色列媒体报道，根据框架协议，以军将从黎南部的2个区域撤出，撤离后的

0: 区域将由黎巴嫩军队接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确认以黎达成框架协议。目前，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公开回应。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交通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已与美军达成谅解协议，美军将快速撤离部署在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的美国军用飞机。根据谅解协议，到本月30号前，30架美军飞机将逐步撤离至以色列境内的空军基地，随后剩余的20架军机也将完成撤离。谅解协议同时规定，若当地安全局势出现升级，美国军机获准在72小时内重新返回本古里安机场。本古里安机场是以色列主要国际机场，此前由于数十架美军加油机和运输机长期停放在本古里安机场，挤占了该机场绝大部分的民航客机停机位以及地面保障资源，扰乱了民航航班运营，引发以色列方面不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批准一项为期40天的情报行动，但他未透露任何细节。泽连斯基称，这一情报行动旨在迫使俄方结束战事。连续数月以来，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通过使用各类无人机，在乌前线阵地上展现了最高水平的作战效能。据外媒报道，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目标主要为俄军事设施、武器装备以及油气工业设施。此类行动通常由乌克兰不同情报机构负责执行。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由于相关法案已于4月底经众议院表决通过，此次在参议院通过意味着相关法案正式成立。此举进一步引发日本舆论担忧情绪。
1: 根据法案，航空宇宙自卫队将于2026年内成立，并新设由航空自卫队最高级将官担任指挥官，专门负责太空领域的宇宙作战集团，从而推进卫星发射，加强对太空态势的监测能力。此外，此次表决还通过了关于提高退役自卫队人员待遇、强化驻冲绳陆上自卫队编制等法案。共同社进一步报道称，日本将把以冲绳县那霸驻地为据点的陆上自卫队第15旅团升级为师团。上述动向持续引发日本舆论担忧。爱知县和平委员会当天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此次修法为攻击他国而将军事领域扩展至太空，对此坚决反对，这只会导致日本走向军事扩张，加剧对立并招致战争。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25号在国会就相关问题向政府提出质询后也表示，在行使集体自卫权范围等基本问题尚未厘清、相关定义仍然模糊的情况下，政府却将宇宙防卫视为理所当然，并不断推进相关讨论，这种做法存在问题。近期，日本除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外，还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法案和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相关动向令日本国内的担忧情绪持续升温。
0: 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提高防卫预算，解禁武器出口，推动日本国内军工产业发展。26号，日本民众在日本最大军工企业三菱重工总部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杀伤性武器出口。
2: 日本政府连续多年提高防卫预算，以扩军备武带动军工企业增长。在2025财年的财务报告中，日本三大重工巨头三菱重工、川崎重工、IHI 公司均实现历史最高利润。
3: 三菱重工がその国と一緒になって人を殺すための武器を輸出することとか戦争を促進するようなことをしているからです。お互いにその輸出促進しやすくするとか儲かるようにっていうようなあのズブズブのですね関係だと思ってます。
2: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扩军备武，不断松绑武器出口限制，如今日本政府为扶植军工产业， 不仅加大防卫预算投入，

0: 加速推进修宪，这种走向战争的动向让他们感到担忧。
1: 憲法九条の下で日本の産業っていうのは発展をしてきたわけですから、その道を変えちゃいけないと思いますね。やはりそういう世界中の人たちと仲良しくして、その中で利益の発展をしていく社会を目指していかなきゃいけない。そのためにやっぱり九条を変えていくっていうことは許されないと思います。日本の戦後史がそういう歴史だったわけですから、それを変えていくってことは許されないと思います。
2: 第十二届新西兰中国商业峰会25号在新西兰落下帷幕。与会的新西兰政商界人士纷纷表示，看好中国市场未来发展机遇。
3: 新西兰总理克里斯托弗·拉克森当天在出席峰会时表示，在世界经济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新西兰应持续加强对华贸易关系，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
4: The next phase of the China story, without doubt, is premiumization, its branding and innovation. China remains one of our biggest opportunities, but the China story is changing.
3: 拉克森还表示，中国在全球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约1/3，中国在先进制造业、机器人技术、清洁能源等领域取得显著成就。当天出席峰会的新西兰政商界人士也纷纷表示，看好中国市场未来发展机遇以及新中两国经贸合作前景。
5: It's a free trade agreement and how a two-way trade has grown to $43 billion. It's complementary, similar amounts of trade in both directions. It's no longer just buying and selling. These are companies that become intertwined.
6: Every year, the New Zealand Business Roundtable in China conducts a survey of 60 to 70 New Zealand companies. 68% of them are very happy with their engagement partners in China.
7: The end of October this year, we're going to see an 8% growth in Chinese capacity year on year, which we're really pleased about.I'd love to see us continue to work together to find those win-win opportunities.
2: 为期5天的第四届练博会昨天帷幕。在昨天下午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贸促会对外公布，本届练博会多项指标创历届练博会新高。
8: 本届练博会的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6家中外练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达到65%，同时参与展示的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22%。本届练博会开启数字练博元年。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会期间，中外企业和机构发布零碳园区、再生农业、绿色出行等161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增长29.7%。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近50000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超过上届。昨天，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了第5届练博会参展意向，提前锁定练博会入场券。超过上届，其中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参展意向协议。
2: 近日，在德国汉堡发布的第67期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盛位列榜首。这是自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以后，中国超算再次登顶榜单。凌盛算力登顶和应用成效为中国科研突破、行业创新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算力根基。
9: 时隔9年，中国超级计算机凌盛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凭借每秒219.8亿亿次的持续计算能力，登上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首位。每秒219.8亿亿次，相当于70亿人以每秒完成一次的运算速度，需要昼夜不停计算10年。拿下世界第一的凌盛超级计算机，位于广东深圳光明区的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2期。它采用全站国产软硬件技术，意味着中国正在形成自主可控的先进算力生态，并把超算能力转化为科研创新和实体经济发展的现实生产力。
10: 大家现在所见到的这个，就是有数十个计算机柜。

0: 每个计算机柜里头呢是装载着计算的刀片，一共呢我们在这边呢是部署了几万颗 CPU， 通过高速网络进行连接，再加上 PB 级的存储，共同构成了凌胜超级计算机。它主要由计算节点还有节点之间的高速网络连接以及存储共同来构成，除此以外还有全液冷散热装置以及相关的配套硬件系统，都是全国产的。
1: 眼下全球最顶尖的超算大多要靠 CPU 加 GPU 混搭才能跑出高性能，而凌胜从芯片到系统全部国产，首创采用了全 CPU 架构，回归计算加速的本质，实现超算、智算等多种计算模式的高效协同。
2: This is a very impressive system here. It's incredible the size and magnitude of this computing system. It's going to be able to solve some of the most challenging of problems that we have today in scientific computing, but also related to AI, which is really at the forefront of technology.
1: 凌胜定位为面向科学、工程、智能计算的国产全站融合基础设施。自系统部署以来，凌胜已支撑大气海洋、工程仿真、材料科学、药物发现、脑科学、科学 AI、大模型推理等多领域应用，支撑混合精度计算、工作流和复杂多任务并行运行，并形成了世界级应用成果。
3: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6号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5: 据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 50%， 成为电力装机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能源体系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155时期，我国将推动非化石能源规模化发展，同时要巩固煤炭、油气等化石能源生产基础，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加快建设新型电网，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4: 从2025年下半年开始的存储芯片供应危机持续恶化，波及更多消费产品。25号，美国两大科技巨头苹果和微软先后宣布产品涨价，背后原因都是人工智能。
1: 当地时间25号，苹果公司宣布上调全球多个市场部分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售价，涨幅约20%，理由是内存和存储芯片成本大幅上涨。此次调价暂未涉及苹果手机。
6: Apple says AI data centers have created.
7: 苹果表示 ，AI 数据中心建设带动内存和存储芯片需求出现前所未有的暴涨。公司此前已尽可能自行消化成本，稳住终端售价，不让消费者承担涨价压力。但零部件成本仍持续走高，如果继续独自吸收成本上涨，企业利润将面临严峻风险。
1: 彭博社指出，此次大范围涨价堪称史无前例。过去苹果曾针对个别机型上调售价，但从未出现过多条产品线同步全面调价的情况。25号，苹果股价大跌6%，创下2025年四月初以来最大单日跌幅。市场普遍预计，接下来苹果手机涨价的概率极高，而 iPhone 占苹果总营收的一半以上。AI 热潮导致新一轮芯片荒。目前，高带宽内存 HBM 已经成为高端 AI 芯片的标配。全球三大存储芯片企业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和美光科技纷纷将产能转向 HBM， 导致用于手机和个人电脑的消费级存储芯片供给紧缺。市场研究机构数据显示，一季度动态随机存取内存 DRAM 的价格涨幅最高达到98%，预计二季度还将再度上涨58%至63%。25号，苹果调价仅仅几个小时后，微软公司宣布从8月1号起上调公司旗下游戏机产品 Xbox 的价格。

0: 随着 AI 应用的广泛采用，存储芯片行业正陷入严重的产能瓶颈。目前各大存储芯片制造商正竞相增加产能，但半导体工厂的建设周期长达2到3年，供需失衡的状况短期内难以解决。由于需求激增，用于 AI 建设的多种资源和产品价格正在上涨。由于这些资源本身也广泛用于非 AI 领域，这种涨价正在向更广泛的经济扩散。美国商业经济学会调查显示，81%的经济学家认为，未来一年 AI 建设将增加通胀压力。美国能源部23号宣布，将向能源企业提供高达175亿美元的低息贷款，以加快新建10座大型核电站。此前一天，微软与能源巨头雪佛龙签署20年供电长约。雪佛龙将建设一座天然气发电厂，向微软在德克萨斯州的 AI 数据中心供电，发电量相当于50多万户家庭用电需求。分析师指出，此前的关税或油价上涨带来的是一次性冲击，而 AI 是一个可能持续多年的能源冲击。
1: 高温天气持续席卷欧洲，法国、英国等多国遭遇六月同期破纪录高温。据估算，25号欧洲多地气温超过35摄氏度，覆盖超过1亿人口。
2: 法新社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25号，欧洲至少有1.01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其中法国受影响人口达5000万，德国1800万。另外，当天气温超过30摄氏度的欧洲地区人口超过3.8亿。高温也在持续扰乱欧洲民众日常生活。25号，法国1.35万所学校停课或实施特殊课时安排。巴黎警察局局长当天宣布，自26号中午起，巴黎将执行禁酒令，禁止民众在公共场所饮酒，以避免民众出现不适症状挤占医疗资源。另外，自26号晚间起，禁止酒类商品售卖。英国气象局继续发布最高级别的红色极端高温预警，并将其延长至26号，这是现行预警体系建立以来，英国首次连续3天发布红色极端高温预警。高温让铁路等关键基础设施也不堪重负，近期烈日暴晒导致铁路信号设备频繁故障。英国国家铁路网公司表示，英国很多基建设施都是维多利亚时代修建的，设计之初根本无法承受如今这种极端高温。在德国部分地区，25号气温达到36摄氏度，气象预报显示，首都柏林28号的最高气温将达到41摄氏度。连日酷暑之下，大量民众前往莱茵河游泳纳凉，对此政府也发布了安全警示。据当地媒体报道，上周有3名男子在莱茵河游泳时失联，后续搜救确认3人均不幸遇难。
1: 新加坡国立大学研发出可自愈电子皮肤，它能够在无需外部供电的情况下检测触觉、感知损伤并自我修复，有望大幅延长潜水设备和海洋机器人的工作寿命。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北约酝酿数百亿美元防务大单，强化对乌支持，并向俄罗斯发出强烈警告。北约究竟在做何打算？近期俄罗斯与北约东翼成员国紧张对抗愈加升级，局势会否失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连续警告紧逼白俄罗斯撤走边境军事设施，否则乌方将采取单边行动。俄乌战事焦灼，乌克兰矛头直指白俄罗斯，白俄罗斯会否被卷入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蝶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25号，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7月土耳其峰会将宣布价值数百亿美元的防务协议，重申对乌克兰的支持，并向俄罗斯传递强烈信号，已经准备好应对任何针对北约的愚蠢举动。同一天，欧洲5国与北约发表联合声明，誓言强化防务工业合作。北约究竟在作何打算？近期俄罗斯与北约东翼成员国紧张对抗愈加升级，会否演变为直接的冲突呢？俄乌战场上战事愈发焦灼，25号晚，基辅再次传出剧烈的爆炸声。与此同时，英美表示乌方加大了无人机袭击力度，试图封锁克里米亚。更受关注的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连续警告白俄罗斯，并发出了一周最后通牒，要求撤走包括4座信号中继站在内的边境全部军事设施，否则将会采取单方面的行动。那么白俄罗斯会否被卷入直接的冲突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北约秘书长吕特25号表示，北约成员国将在7月土耳其峰会上宣布价值数百亿美元的防务协议，重申对乌克兰支持，并向俄罗斯传递强烈信号，即已经准备好应对任何针对北约的愚蠢举动。此前一天，吕特还与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和英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将尽可能地紧密加强防务工业合作，各方将重点聚焦防空、无人系统、人工智能、远程火力等方面的建设。各方同意将加快落实欧洲在纵深精确打击能力方面的联合研发和采购。另据俄媒25号报道，五角大楼发表声明称，为满足美国导弹防御局的需求，已向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订购价值353亿美元的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当天还有俄媒报道称，五角大楼宣布已完成对金琼反导系统某组件的测试，测试中动用了激光和微波杀伤武器。一直以来，俄罗斯对美国金琼计划的发展都保持高度警惕。俄外长拉夫罗夫曾明确表示，金琼计划对战略稳定构成威胁，显著增加了太空军事化并演变成冲突区域的风险。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赵虎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在土耳其北约峰会前夕，我们看到呢，无论是吕特的表态，还是北约多国的这个联合声明啊，都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北约国家要加大投入，要加强合作，要继续的支持乌克兰，要共同的对抗俄罗斯。那杜老师，为什么此时北约会针对俄罗斯发出如此强烈的信号？
2: 和去年峰会相比，今年的口气更加严厉，而且针对俄罗斯的作战准备行动，包括综合作战实力正在逐渐增加。之所以有这样大的变化，恐怕有

0: 这样几个理由，第一个，俄乌冲突正在出现微妙变化，因为近期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进行了开战以来最大规模、最强效果的打击行动，无论是打击范围，包括打击能力和之前相比都有明显进步，所以北约国家认为，持续支持乌克兰，继续削弱俄罗斯，这条路线呢是正确的。那下一步如果通过更多援助，更远射程、更大威力再纵深进行，整个俄罗斯全境都会成为乌克兰无人机的攻击重点，而且北约国家的投资包括军事技术在作战行动中也得到某种呈现，所以他认为持续支持乌克兰，以乌克兰作为代理人与俄罗斯进行各种对抗，对俄罗斯国力军力的削弱作用能够达到北约要求。第二是北约的疏远，美国的疏远要求北约进一步要抱团取暖。目前特朗普包括赫克塞斯都下令在欧洲地区有两个重要变化，第一呢，战略武器包括航空母舰和潜艇轰炸机全部撤走，一架不留。另外呢，第二是战术飞机，像 F-16 战斗机、F-15 战斗机要降低在欧洲的部署数量，也说明今后在欧洲地区美国元素要逐渐削弱。这样欧洲国家如果不抱团取暖，或者是以峰会包括联盟的态度进行军力扩张，难以抵挡俄罗斯的军事威胁，所以要求在不同领域要进行合理组合，形成针对俄罗斯的综合作战实力。所以美国的所挑起的这种矛盾一旦被欧洲独立承受，欧洲国家目前对于所谓的安全恐慌指数非常大。另外呢，是通过目前这种变化和调整，形成一种所谓的北约欧洲自发的打击能力。按照目前北约国家所进行的作战行动，之前北约秘书长曾经讲过，说离开美国我们无法进行任何一场作战行动。那么现在如果美国真的撤了，或者是逼迫欧洲国家必须把这个 GDP 占比提高到3%到3.5%，这样呢，无论是在远程打击、人工智能、基因测试等很多方面有很大差距。所以总的感觉，如果通过乌克兰持续的削弱俄罗斯，能够让俄罗斯的国力、军力进一步降低，这样一个相对较弱的俄罗斯对北约相对有利。所以这种咄咄逼人，实际上是以所谓进攻的态势提高防御能力。所以今后北约与俄罗斯的军事对抗关系有可能会全方位展开。
1: 可能是因为北约峰会呢即将召开啊，为了避免在峰会上出现一些尴尬的场面，我们看到呢，北约秘书长吕特是24号到访白宫和特朗普呢举行会晤，他也是试图来缓和美国和北约盟友之间的这样一个紧张关系。虽然吕特呢是放低了他的这样一个姿态，不断的去夸赞特朗普的领导力等等，但是我们看到那个特朗普啊毫不领情，多次打断吕特的这样一个发言。那我想请教张老师，您说吕特对特朗普的这种低姿态是不是能够代表北约呢？
2: 的确，我们看到吕特担任北约秘书长以来呢，试图一直在调和和弥合啊，美国和北约的欧洲成员国之间，他们之间在安全、政治，以及在全球战略上的一些分歧啊。特别是我们应该看到现在呢，他如此低调啊，去这个访美，而且呢，对特朗普大加奉承。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有两个目的：首先是要调和美欧之间在战略安全上的一些分歧。其二呢，有可能要推动美国与向欧洲靠拢啊，在这次的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向出台一个对乌克兰、对欧洲更有利的一个政策和立场。那么应该看到现在呢，在这个刚刚举行的七国集团的领导人峰会上啊，虽然就伊朗问题发表了一些联合声明，但是美欧之间就如何在霍尔木斯海峡地区维持航行安全啊，他们之间实际上还是有很大的分歧的。比如说谁来领导这个联合舰队，第二个就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欧洲国家啊，北约的欧洲国家才派出舰队到霍尔木斯海峡进行护航，以及护航舰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很显然特朗普的要求与欧洲现在的法德所持的立场之间富有很大的这种差距，所以呢特朗普啊不断地打断吕特，实际上就是对现在欧洲啊的这些北约成员国他们在伊朗问题上的这种立场十分不满，认为没有积极配合美国，没有照顾到美国的这种战略安全，所以呢他之间的这个矛盾是很难因此呢吕特西方试图要在峰会之前弥合这样一种矛盾。第二呢，就是我们看到在这次七国集团峰会上关于俄乌问题上，特朗普似乎是有一些对看法对战场的看法有些变化，用加拿大总理那个坎尼的说法

0: 指数，他好像认为呢，这个似乎跟欧洲国家的和其他欧北约成员国的这个立场有点相似，认为乌克兰现在好像拿回了一些主动权，所以呢，在吕特访问美国，希望就是推动啊北约以这样一个声音来发声，然后呢，来向有利于欧洲和有利于乌克兰的方向来发表这支持乌克兰对俄罗斯压、对俄罗斯施压的这样一些新的这种声音啊。总之呢，现在北约对美国有所求，而且呢，在战略安全和应付欧洲的地缘危机时。他希望能够继续从美国获得支持和保障，而特朗普恰恰认为现在欧洲的对美国的策应或对美国的这种支持是不够的，所以吕特的发言反现之初他企图要调和矛盾，来整合北约在全球和地区问题上的一些政策。
1: 另外我们注意到呢，俄罗斯媒体呢有一个报道说美国的金穹反导系统呢已经成功的完成了首次测试，而且呢还动用了激光和微波武器，这也引起了俄罗斯方面的高度警惕。那请杜老师呢先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金穹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反导系统，另外呢一旦金穹部署的话，是不是正如俄罗斯方面所担心的那样，现有的战略平衡就会被打破？
2: 金穹简单理解的就是特朗普的星球大战武器，而且主要武器装备全部部署在地球不同轨道高度，这样呢，对于导弹的拦截能力，包括拦截概率将会大幅提升。这次他所试验的叫新武器，激光武器、微波武器。如果从目前这个信息看呢，大概有两点值得关注。第一呢，它是一种天基进攻武器，今后如果在地球轨道上大量部署攻击性的卫星或者是航天平台，搭载各种新武器装备，这样在轨道上对对方的导弹，包括弹道弹、巡航弹、超高速弹，都有很强的拦截能力。所以特朗普认为，如果在天基能够有密集的武器装备部署，这样地球轨道上的态势就变了。像之前呢，都是通过所谓的军事保障系统助力地面，现在要独立作战，所以地球轨道的武器化目前呢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第二是新概念武器，这次测试的不像冷战期间，冷战期间冷星大战如果击落苏联导弹，它是用智能卵石，要用弹头撞击、动能撞击，但是那种所谓的打击方式概率相对较低。如果动用新概念武器，包括激光微波武器，在地球轨道上进行攻击，无论是打击距离、打击范围都会成倍提高。所以下一步特朗普要把自己的所谓太空盾牌在地球轨道高高竖起，表面上是防御，但实际上进攻。如果加大功率之后，对他国卫星的攻击，包括对其他国家太空资产的攻击，也会形成很大的作战效果。如果对地面攻击，也能够起到不同的作用。总的感觉，金穹系统很有可能会开辟2.0版的星球大战，因为冷战期间，星球大战很有可能是个战略讹诈，通过太空武器的部署，通过巨大的资金消耗拖垮对方。那么现在，如果真的投入1750亿美元，然后在不同轨道高度上，分别有不同的拦截装备去拦截对方导弹，那么下一步加大射程、加大效果，就会形成太空战的核心。所以总的感觉呢，这场太空竞赛与冷战期间那种纯防御相比有重大变化，它正在把太空变成美国攻击性的战场。如果在不同轨道的高度上，美国都可以通过卫星毁伤其他国家的军用卫星，这样美国就可以占据所谓的太空优势，而且美国通过防御手段也能够让太空珍珠港事件不再重蹈，也说明呢，下一步军备竞赛有可能在最高的点位上快速展开。
1: 好，另外呢，在24号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批评德国的同时，意想不到的是，他夸赞了泽连斯基，说他打得相当的好。相关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3: 据德媒24号报道，在距北约峰会召开不到两周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批评德国，并出人意料地夸赞了乌克兰。当天有记者问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能否赢得战争，特朗普回答他打得相当好。德媒同时称，特朗普可能私下授意美国科技企业援助乌克兰。据法新社报道，乌克兰重建国际会议25号在波兰开幕，会议优先议题是重建被俄罗斯严重打击的乌克兰能源部门，但由于乌波两国关系5月底开始降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缺席了此次会议，这也是自2022年以来泽连斯基首次缺席该会议。另据乌通社24号报道，泽连斯基表示，部署在白俄罗斯境。

0: 内的中继站自22号起已停止运行。此前，泽连斯基多次公开要求白俄罗斯拆除部署在白乌边境的中继站，并给出一周的期限，否则乌方将自行动手。泽连斯基称，这些中继站用于引导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对此，俄外长拉夫罗夫23号称，乌方意在将白俄罗斯直接卷入俄乌冲突。俄媒更是评论泽连斯基此举纯属公关作秀。据俄新社25号报道，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他在明斯克会见了泽连斯基的代表，并警告对方局势升级将带来的后果。
1: 其实之前特朗普对乌克兰啊一直的态度是比较冷淡的，甚至呢还有一些不满，但这次突然夸赞泽连斯基打得相当的好，还是颇让人感觉到有一些意外。那么结合德国媒体报道呢，说特朗普呢可能是私下呢还授意美国的这个科技企业来援助乌克兰。刚才你也提到了，在七国集团峰会上呢也有这种他态度转变的这样一个迹象，那是不是说在俄乌冲突这样一个问题上，美国的立场正在发生着改变呢？
2: 应该看到特朗普意外的夸赞泽连斯基打得好，我觉得这可能有两个意图啊。首先是为美国调整俄乌立场啊做一些外交上的铺垫。我们看到自七国集团峰会之后呢，似乎美国对于调停俄乌冲突的积极性是明显的下降了。特朗普公开说啊，美国跟俄乌冲突没关系啊，美国就是出售啊军备啊，出售装备。那么这也说明就是美国从过去的这个积极调停俄乌冲突，可能会变成消极的参与俄乌和谈。那这样的话，美国的立场实际上是未来有可能调整的。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在七国集团峰会之后啊，前后啊，美国恢复了对俄罗斯的这个能源出口制裁，这也说明呢，在短期之内无法解决俄乌冲突的这种背景下，美国有可能啊微调它的政策。第二个呢，可能是这个夸赞泽连斯基啊，是为了进一步向乌克兰出售军事装备和弹药。我们知道美国向乌克兰出口装备，实际上是由欧洲人买单，对美国的军工企业，对美国的制造业的这种振兴实际上是有好处的。即便解决不了俄乌冲突，但是美国可以源源不断地获得这个外交上的和军事上的，这甚至是财经济上的直接收益。那么这也就是暗示啊，就是调停不停，不成的话，美国还会继续做生意。那当然了，夸赞泽连斯基并不意味着美国在俄乌问题上的根本立场发生转变，因为美国外交的核心是美国优先，也就是要维持美国的战略稳定。美国的角度看呢，只要俄乌冲突不失控不扩散，那么维持现在的这样一种消耗战和持久战的话，那么对美国没什么太大的损失，反倒会因为俄乌冲突而获得美国能够获得一些能源收入，意外的额外的能源收入和额外的军工销售收入。所以呢，夸泽连斯基只能说美国有可能微调他在俄乌的立场，由从积极到消极，甚至呢有可能成为俄乌冲突俄乌和谈的旁观者。
1: 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泽连斯基警告白俄罗斯说让他呢拆除在边境部署的信号中继站，扬言说呢一周之内你不拆除我就亲自动手。那杜老师，这个信号中继站是一个什么样的装备？为什么乌克兰对此如此的忌惮？
3: 如果真的有这种信号中继站，特别是像乌克兰说有四座，作用极大。一般理解可能有两方面的效果。第一呢，就是这个无人机的引导，因为无人机按航路飞行，需要几个参照点。如果能够在白俄罗斯境内调整方向，直接攻击基辅，那么这个点位的方向引导作用至关重要。所以在飞行过程中，航路规划包括航路修正，都需要这些点进行这个标定。第二是无人机通讯，如果采取人在回路中包括其他打击方式，那么它可以进行信号的中间传递，对于增加打击精度、提高打击效果能够发挥比较重要的作用。但一般理解呢，远程无人机如果按照目标对目标的打击方式，它只需要在空中规划航线，直接对目标用最简单的航线发起攻击，这样突防效果会明显增加。所以到底有没有这个信号装置，特别是在乌克兰境内，乌克兰国内也有一些这个反响。之所以出现对白俄的军事威胁，特别是出现一周内不撤离我就动手，估计两个原因。第一呢，就是离间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关系。俄乌冲突爆发以后，针对北约的军事压力，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共享核武器，包括其他训练演习很频繁。如果按照目前打俄罗斯几个重要点位的能力，他打明斯克有可能会更加的强烈，是一些近程无人机也能够实现类似的效果。如果白俄罗斯

0: 国力弱，防空能力不如俄罗斯，那么在无人机打击之下有可能效果更加明显，这点可以让白俄罗斯主动疏远与俄罗斯的关系。第二，不排除会开辟第二战场，如果真的把信号装置包括其他点位就认为是俄军所为、白俄罗斯所为，有可能用这个理由对白俄罗斯境内发起各种打击行动。如果真的能够复制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包括秋明州的打击能力，白俄罗斯无法承受。
1: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呢也做出了回应，说如果局势升级的话呢，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张老师，您觉得这个局势会升级吗？白俄罗斯会不会卷入到直接的冲突当中？
2: 应该说呀，泽连斯基的这种警告，更多的像一种外交施压，他实际上采取军事行动的这种可能性并不是很大。首先应该看到，现在乌克兰的这个军力只有80万，而且呢，大部分的这个军人，大部分的这种军事装备和力量都在1200多公里的这个俄乌战线上，基本上没有更多的力量抽出更多的这种军事力量来对付白俄罗斯。我想他，没有这种实力啊，因为白俄罗斯虽然是一个小国家，人口不到1000万，那么军队呢也只有常规军队只有4.5万啊，加上后备军队也不过20万，那。但是对付白俄罗斯，他要看到白俄罗斯后面站的是俄罗斯，俄白之间是军事同盟，如果真的跟白俄罗斯开火的话，那么对乌克兰来说可能是他的风险他的这个损失要大于他可能获得的收益这很显然不是一个现实理性的一种决定。其二呢，应该看到就是乌克兰在这个发给卢卡申科的这种这个声明或者说这种威胁我觉得更像是似乎要为自己的这种这个外交行动造势。应该看到最近一段时间乌军在战场上表现的还算不错，而且呢欧洲在七国集团峰会之间发出了对乌克兰的积极的一个外交声明支持承诺要继续支持乌克兰，要继续制裁俄罗斯，并且呢还是要这个增加对俄罗斯的一种施压，推动俄乌和谈。所以可以见得呢这个更多的是一种外交施压，而不太可能成为一种军事现实，对俄乌双方来说都是一个非常不可控的风险。
1: 而对于结束战事和举行和谈，我们看到呢俄乌双方领导人都采取了举措，并且呢做出了表态。我们来看短片。
3: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等地共拦截和击毁660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媒称，此次袭击是过去一年来乌军对俄发动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同一天，乌克兰空军通报称，25号18点至26号凌晨，俺罗斯向乌克兰发射了7枚伊斯坎德尔 M 导弹以及189架无人机。截至26号上午9点，乌军拦截和电子战压制了177个来袭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称，已批准一项为期40天的情报行动，旨在迫使俄方结束战事。连续数月以来，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通过使用各类无人机在乌前线阵地上展现了作战效能。另据英媒21号表示，乌克兰正通过加大无人机袭击力度，企图封锁克里米亚。战事焦灼之际，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表示，乌方试图通过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等方式，为自身在谈判中创造有利条件，营造强大的假象，但战场上的实际情况完全不同，俄军每天都在推进。普京同时称，俄乌和平谈判应建立在4个基础之上，即2022年俄乌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达成了协议，俄美领导人2025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讨论的模式、现实情况，以及他本人2024年在俄外交部发表讲话时阐述的原则。
1: 一项40天的情报行动就能迫使俄罗斯来结束战事，这应该如何来理解呢？
0: 这次40天的情报行动有可能是2.0版的蛛网行动，因为目前针对俄罗斯境内深远目标的打击能力，乌克兰目前日益强大。如果下一步针对重要时机、重要目标用无人机进行频繁攻击、大规模攻击，有可能会迫使俄罗斯在谈判桌上做出某种妥协。下一步如果围绕克里米亚通过无人机封锁打击行动，有可能把这座所岛屿变成孤岛。下一步如果切断大桥对其他点位发动攻击，有可能对俄罗斯会产生巨大的军事压力。
1: 那普京抛出的这个和谈4大基础又向外界传递了什么信号？
2: 首先传递了就是俄罗斯希望继续谈，不关闭对话的大门，但是他又提出4个条件，也就是领土、安全、北约以及 现实的俄乌接触线，那

0: 实际上呢，俄罗斯立场没有什么太大变化。更重要的是，俄罗斯不关闭对话大门，实际上是给西方和乌克兰以及欧洲啊留出了外交对话的余地。那么，当然俄罗斯还是要坚持领土，也就是顿巴斯问题不能拿不到的话，俄罗斯就不会停火。这实际上也是说明，在俄乌问题上，俄罗斯是既有立场也有实力。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北约升级防务剑指俄罗斯，白俄罗斯会不会卷入直接冲突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0: 各位好，一同来关注天气。盛夏开启，北半球暑热蔓延，未来中国、欧洲和北美洲都会有高温发展。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在中国，随着冷涡东移、暖高压脊登场，东北、华北一带的清凉将会被炎热取代，华北平原等地呢还会有高温发展。像是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山东北部，今明两天呢就会连续经历高温天气。城市中像是郑州和济南哈都是如此的。我们再来看一下，那影响欧洲的高压脊东移，中欧、东欧一些地方呢将会经历极端高温的考验，而前期持续炎热的欧洲西部有望退出高温的行列。今明两天35度以上的高温可以说非常的普遍，还会不断的向东扩展，像是柏林气温冲高，明天呢将经历当地有气象记录以来的首个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最后再来关注北美洲，在美国中部平原一带的高温会迅速向北扩展，西南部内陆依然是最热的地方，那这里的最高气温呢会在40度以上，可以说是干热炙烤的感受非常的突出，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了。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1到34摄氏度，哈尔滨晴转雷阵雨，19到31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6到32度，西安晴，21到33度，昆明小雨转阵雨，18到23度，晋城晴转小雨，17到30度，石家庄晴转阴，21到35度，合肥多云，21到30度，长沙多云，23到32度，福州小雨，24到28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2到19度，柏林晴，21到39度，伦敦小雨，21到32度，巴黎晴转小雨，25到39度，日内瓦晴，21到37度，维也纳晴，25到37度，罗马晴，21到33度，雅典晴，27到34度，开罗晴，22到37度，渥太华阴转小雨，14到27度，纽约小雨，21到29度，华盛顿小雨，23到29度，首尔阴转小雨，21到32度，东京暴雨，20到25度，迪拜晴，30到37度。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

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五韵诗音》。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这些20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起来，其中的韵味依然使人陶醉。诗中描绘的是陶渊明追求的自在田园生活。2000多年后，一群科学家再唱《归园田居》，表达他们追求的另一种田园生活，那就是为祖国效力，即使稻荚草木长。

抒发了敕勒人对家乡和生活的深厚热爱。1500年后，腾格尔以独特的演绎方式再现《敕勒歌》，用他浑厚的嗓音唱出了游牧民族的豪放与激情。在他的歌声里，草原的壮美、牧民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面如在眼前，唱响了一曲震撼人心的田园牧歌。

凤凰传奇演唱的歌曲《行香子》，其歌词取自北宋词人秦观创作的一首词《行香子·树绕村庄》，词中描绘了春天的田园风光，写景抒情，朴质自然，语言生动清新。凤凰传奇的演唱曲风温婉柔和，优美的旋律，咏春的诗词，加上古筝和哨笛为伴，为大家呈上了一场美好的视听体验。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歌曲《梦西湖》的歌词取材于两首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诗词，苏轼的《饮湖上初晴后雨》以及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两位与杭州有着很深渊源的词作者，用他们的诗词赋予了西湖与众不同的灵性和气质。演唱者盛一伦自小在西湖边长大，他对歌曲的拿捏细腻又深情，向观众缓缓地铺开了一幅山色空蒙的西湖画卷。

吉克隽逸独特的嗓音就像夜晚的风，带着丝丝凉意。他把漂泊游子的孤独与思乡之情唱得淋漓尽致，在略带忧伤的旋律里，我们仿佛能看到那个在秋风中骑着瘦马独自前行的身影。整首歌充满了羁旅愁绪，让每一个漂泊的人都感同身受。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0: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0: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7.1临近，各地红色旅游升温，人们追寻红色足迹，汇聚奋进力量。
0: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1: 伊朗和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6月26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

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

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纪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6月26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习近平表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中孟关系，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始终做孟方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靠的就是坚持独立

0: 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6日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2: 本台消息，6月2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戈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

0: 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6月26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6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已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惠及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6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6月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6月25号至26号， 中共中央。

0: 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根本在人，关键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追寻红色足迹，更续红色血脉。
0: 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游客在这里回顾建党历史，学习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今年以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累计接待观众超150万人次。在江西，一批红色教育基地成为七一研学的热门课堂。吉安县油田镇是土地革命时期盐福根据地的发源地和核心区域，老党员给青少年讲述革命故事。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内，人们回顾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举，坚定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的决心。浙江长兴的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每天预约团体参观批次达20场，馆内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文物和文献资料，全面展示了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的战斗历程。在江苏南京，渡江胜利纪念馆开展行走的思政客实践活动，让越来越多的观众循着红色足迹而来，感受77年前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阔史诗。四川梓潼的两弹城景区推出了实景微党课、情景小剧等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青年学子走进红色旧址，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老一辈科学家在艰苦环境里默默奉献、为国攻坚的事迹，让大家深受感动。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0: 据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能源体系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非化石能源规模化发展。

0: 同时要巩固煤炭、油气等化石能源生产基础，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加快建设新型电网，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各地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广东揭阳、江苏苏州将禁毒知识融入传统文化和趣味游戏。湖南长沙禁毒部门对14万名技校学生开展禁毒知识宣讲。在重庆、浙江、宁夏、四川、江西等地，民警开设禁毒微课堂，通过仿真毒品模型拆解新型毒品的成瘾危害，教会学生识毒辨毒。内蒙古、云南、湖北等地公安机关将缴获的各类毒品进行无害化销毁处理。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和铁路、民航、公安机关依托火车站航站楼，对防范传统与新型毒品开展科普宣传。中国海警局和海关缉私部门持续常态化巡查管控，全方位筑牢禁毒屏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2026年版，将量大面广、消费者广泛使用的99种工业产品纳入管理范围，重点聚焦物理结构、化学材质、电气性能等方面可能存在质量安全风险的工业产品。今天，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发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对投资额度达到80万元及以上或者特殊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重点微短剧管理，30万元含至80万元之间的，不足30万元的，分别按照普通微短剧、其他微短剧管理。本标准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日前，我国单机容量最大抽水蓄能电站天台抽水蓄能电站全面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170万千瓦，预计每年可提供约17亿千瓦时的高峰电能，满足约160万人一年的生活用电需求，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04万吨。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首台机组并网发电。电站拥有设计高度315米的世界第一高坝，总装机200万千瓦，兼顾防洪调蓄与发电效能。全部机组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今天，随着昭通隧道顺利贯通，渝昆高铁全线91座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全长约70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昆明至成都的行车时间也将压缩至3个小时以内。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几内亚总理乌里巴的专访。乌里巴表示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等多项倡议，认为这些倡议将为中国和世界带来广阔发展机遇。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1: 委内瑞拉卫生部方面25号表示，24号委内瑞拉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35人遇难，4300多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目前有2名中国公民遇难。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委内瑞拉大量建筑在地震中受损或倒塌，除死伤者外，有大量人员失踪。委内瑞拉北部的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强震的重灾区。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25号公布的航拍画面显示，在该州首府拉瓜伊拉，道路断裂，大量民居与车辆严重损毁。位于当地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也在强震中被毁。

0: 在拉瓜伊拉州灾区，我们可以看到这座商业中心已经被完全摧毁，其他商铺和居民区也遭到严重破坏。
1: 此外，该州部分地区电力仍然紧缺。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政府救援队、医疗人员以及大型工程机械陆续抵达受灾现场，救援工作持续展开。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包括协调国际救援、设立重建和援助基金等。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表示，他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通话，双方再次强调将继续沟通，以明确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同一天，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外长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巴林举行部长级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自由、无条件和不受限制的航行等对地区和全球安全至关重要。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报告说，24号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记录，相当于冲突前水平的约57%。报告指出，近期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不仅包括因冲突而长期滞留的船舶，也包括不久前进入海峡的船舶，反映出航运活动初步正常化迹象。此外，针对有媒体称伊拉克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伊拉克石油部25号发表声明予以否认。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再次声称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他还强调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一天也称，以军将无限期驻留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以及加沙地带相关区域。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25号表示，他近日与来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代表会面时，警告乌方不要试图将白俄罗斯拖入冲突。泽连斯基当天发文称，白俄罗斯知道应该如何采取措施维护局势稳定。乌方此前称，白俄罗斯在乌白边境部署的信号装置可以帮助向乌克兰发射无人机，要求白方撤除相关装备。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绿营污蔑大陆海上袭扰，台媒称赖当局升高对立，擦枪走火很危险。台陆委会副主委出言重伤果农，作秀道歉态度傲慢。郑丽文痛批民进党抹红无底线，为何水果都要被贴上政治标签？赖清德叫嚣所谓不依赖单一市场，受损的又是谁？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赖清德25号再度发表危险谬论，对此有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不得人心。
1: 据台媒报道，赖清德25号再度大放厥词，污蔑大陆近期的海上执法行动是所谓灰色地带袭扰和高强度海上胁迫，要求相关主管部门加强与商货船的通报联系机制，鼓吹强化海上执法能力，叫嚣落实所谓必要的驱离措施。岛内舆论指出，赖清德当局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若强行驱离或采取挑衅动作，极易引发误判和意外发生，一旦擦枪走火，后果绝非台湾民众所能承受。台湾《中国时报》发表社论指出，赖当局应该看到民意的转变，唯有广开两岸民间交流，同时与大陆对话，才有可能疏解民众与日俱增的茫然与不安。
0: 综合台媒报道，台军近期高调展开所谓立即备战操演，引发民众恐慌与不满。由于出动战车经过民居，影响生活秩序，有民众表示，此次演练又是一出扰民闹剧。
1: 据台媒报道，台军近期展开所谓立即备战操演，被批制造恐慌。在第四天的操演中 ，M1A2T 坦克首度亮相，在桃园一带模拟执行所谓防卫任务。另外，在桃园机场、高雄机场以及台南喜树海滩周边，则是在道路上设置阻绝设施，验证所谓战时应变能力。澎湖方面，则是展开所谓军事目标防护及弹药后勤整备演练。另据台媒报道，台军所谓操演严重干扰交通与民生秩序，引发民众恐慌与不满。有民众表示，战车开进城市，道路设障封路，立即备战看在眼里，真有万般说不出的无奈。更有民众质问赖当局一年到头要演几次。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借操演渲染大陆威胁，实为谋独操弄，不仅升高对抗风险，更拿台湾民众的安宁生活当赌注。
0: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北蓝绿阵营就选战议题攻防激烈。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蒋万安支持度大幅领先。来看报道。
1: 近期，台北蓝绿两大阵营围绕城市交通、住房政策、公共服务、青年就业等议题持续激烈交锋。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24号猛攻台北市长蒋万安，称其无法反映民意，并引用外号质疑蒋万安。
2: 你们每一天问我各项的施政问题，我都一项一项具体的回应，也做完整的说明。
1: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钟佩君也发文声援蒋万安，并列举沈柏阳过往争议言论予以反击，质疑沈柏阳根本不了解台北市政。国民党台北市议员詹维元批评，先前绿营刻意诋毁蒋万安所取的外号，沈柏阳非但不去遏制，反而沆瀣一气加以引用，格局如此之低，实在悲哀。根据岛内公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55.2%台北市民表示支持蒋万安，只有27.5%支持沈柏阳，双方差距明显。
2: 是持续的专注在市政上面，持续的建立更多市民有感的政策。
1: 值得注意的是，在民进党支持者中，42.8%看好沈柏阳，但有45.3%看好蒋万安，显示沈柏阳在绿营内部争议明显。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25号，新智生产力发展看江苏，两岸媒体联合采访活动开启行程。采访首站，两岸记者走进常州光阳摩托车有限公司，详细了解这家老牌台企在大陆的发展历程。不少两岸记者兴致勃勃参与试骑体验，亲身感受产品的操控性能与驾乘舒适度。随后，采访团来到大茂低维稀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深蓝航天有限公司，了解企业最新技术成果。台陆委会副主委出言重伤果农，作秀道歉，态度傲慢。郑丽文痛批民进党抹红无底线，为何水果都要被贴上政治标签？赖清德叫嚣所谓不依赖单一市场，受损的又是谁？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警告赖清德，别再侮辱农民。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民进党当局无视台湾果农的切身利益的行径持续在党内发酵。赖清德为缓解危机，又炒作将台湾水果销往巴黎，转移施政焦点。

0: 民党主席郑丽文痛批民进的当局无理取闹，连水果都要被当成所谓的大陆同路人。赖清德为什么要和农民过不去？党内对赖清德还有哪些批评的声音？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的时事评论员苏恒女士，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的教授朱松岭先生，欢迎三位。赖清德呢，又以农业为工具操弄抗陆，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据台媒报道，民进党当局漠视果农血汗、口头贬低本土农产品的行径持续引发岛内批评。对此，郑丽文痛批，现在不只是政治人物、陆配、网红或学者被抹红，连水果都要被当成所谓大陆同路人。然而，赖清德回应称，台湾农业不能依赖单一市场，而应积极开拓更多国际通路。对此，岛内舆论批评赖清德罔顾民生，还在嘴硬。
0: 我们看到此次因为凤梨世家滞销呢，在岛内引发了非常大的讨论和争议，而且呢，变成了民进党和国民党争防的一个焦点。那么，胡教授，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此次事件的最新进展？
2: 梁文杰所言与事实严重不符。数据显示啊，台湾产的凤梨世家，它的一半的消费是在岛内完成的。甚至连赖清德也曾经讲过，他很喜欢吃凤梨世家。第二，梁文杰讲这种话呀，是严重的伤害了台湾农民，特别是台东果农的感情，被舆论呢是痛批是嘴贱伤农。那么，眼见着舆情开始失控，为了避免影响年底的九合一的选情啊，民进党的台东县长的参选人叫陈莹，赶紧拉着梁文杰啊。在媒体面前呢是大吃凤梨世家，而且呢现场认购当地的农产品啊，算是给台东的农民呢是赔礼道歉。但是现场照片显示啊，梁文杰这个人呢，他是双手插兜，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根本不是真心诚意啊赔礼道歉的姿态。更加狗血的是啊，陈莹在现场还公开的调侃梁文杰，说你少上一次酒店啊，就可以买很多的凤梨世家啊。这里稍微说明一下，在台湾呢，酒店啊通常指的是风月场所。那由此可见啊，民进党当局啊，你到底用的都是什么样的官员？那么即使啊被舆论痛批说你罔顾民生、漠视民生疾苦，但是呢，梁文杰在6月25号，也就是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呢，仍然态度非常强硬，说这件事情的焦点啊是海峡论坛，它是台湾当局眼中的统战平台，所以要禁止台湾地区的公职人员的参与啊。说你们这些媒体舆论去扯什么农业、去扯水果是没有什么意义的。那么梁文杰这个人啊，冥顽不化，由此可见一斑。那民进党当局一味的进行政治操弄，甚至把农产品都打上一个统战的标签，那将来啊必然会遭到台湾民意啊更大的反噬。
0: 现在岛内民众对于赖清德的这种操作呢是非常反感的，但是呢，赖清德却给自己找出了一个理由，说岛内的农产品不能依赖大陆作为单一的市场，那这会给岛内的农业和农民带来什么样的伤害？
3: 他这种说法呢，听起来冠冕堂皇，所谓的不依赖单一市场，要培养全面的市场，培养立体的市场，那么这个培养呢，其实是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的。重要的是呢，农产品农民自己会寻找相关的渠道，经济本身有它的这个规律，市场也有它的规律。那么根据台湾岛内的农产品的以往的这个流向来看呢，就是刚才胡教授所提到的，像凤梨世家这一类的水果，大概有50%左右呢是在岛内消费，另外的很多呢是销往大陆还有周边，但是销往大陆的呢以前是比较多的。恰如您刚才所提到的，以前的时候呢，这个凤梨世家畅销大陆，但是呢，由于民进党上台之后啊，对于很多方面的这个领域的这个两岸的经贸啊设卡，所以说呢，农产品也受到了相当大的一个影响和冲击。农民只要是敢把这个农产品销往大陆，或者说相关的这个农会啊、相关的这个合作社呀、要跟大陆洽谈农产品的销售问题，就可能会被打上这个统战呀、或者怀疑的这些对台湾不忠诚啊等等诸如此类的政治标签。那么由此以来呢，这些相关的这个机构呢，就会产生一个望而却步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行为，也就是寒蝉效应。第二点呢，就是相关的这价格呀，或者很多方面的一些东西呢，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那么对于农民啊，所形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那么总体而言呢，他的这样的一种说法，基本上就是一种这个鼓吹自己来进行这个全方位的这个市场培育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说辞，但是实际上对农民所

0: 形成的冲击，对农民所造成的损失是客观存在的。
1: 那么民进党呢，一边漠视岛内农渔业者的权益，一边呢自己花天酒地，多次被爆出去往声色犬马之地。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岛内各界质疑的民进党的这种风气？
2: 我相信很多台湾岛内民众跟我有同样的感悟，就是似乎当我们把我们的选票一张一张投给他们的时候呢，之后他们所做的很多行为都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失望。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一篇这个岛内媒体所报道出来的一个消息，就不管是这个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或者是这个前民进党的大佬吴乃仁以及许志杰这些人等哦，他们在过去呢其实都有记录，是被媒体记者在声色场所之外呢被他们逮到，在他们呢在这些前往声色场所，而且呢其实次数呢还蛮频繁的。那各位要去思考一件事情呢，是想想看这些民意代表们，其实呢正常来讲他们应该要洁身自好，正常来讲呢他们其实呢应该要让台湾的民众会觉得说呢，他们其实是一个非常呢这个廉洁的一个形象，但是为什么他们还要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到这样的一个声色场所去谈事情呢？其实我想这个梁文杰的答案呢已经是最好的这个解答了，因为他告诉大家有人呢是要求他呢或者邀请他呢到这些声色场所里面去谈事情哦。各位要知道这种声色场所呢它有两个这个非常明显的特征，第一个呢就是它是非常私密非常隐秘的，第二个呢这是它所费不知哦。那能够到这些场所而且邀请得动这些政治人物们，其实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呢这些邀请他们的人其实可能就是他们的背后的金主。各位想想看哦，以台北市选举为例，我们看到动辄一面看板其实呢它每个月的花费呢就高达3万到5万块新台币，今天如果你要挂10块20块的话，想想看这一个月的花费有多少。当他们出来选举的时候，他们呢因为要花那么多的钱，所以他们要到处呢去寻找能够去支持他们选举的这些金主。那今天要去寻找这些人的时候，请问一下，当你在选举期间拿了这些金主的这些捐助款之后，那当你选上，你是不是呢也要再回头呢去给予他们更多的支持？比如说你可能在法案上面你就要有更大的程度上面向这些捐款者呢去做更大的倾斜。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常常台湾岛内民众都会觉得说，明明在选举之前呢我们看到这个政治人物的表现是非常优异的，大家对他都有非常大的期待，可是当他选上之后呢，似乎常常让台湾岛内民众感受到的都是失望。
1: 据台媒报道，为转移焦点，民进党当局近日又炒作说台湾的水果可以卖到巴黎。对此，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火力全开，批民进党当局舍弃邻近的大陆市场不要，远渡重洋到巴黎卖芒果，根本是侮辱台湾人的智商，侮辱台湾农友的智商。岛内舆论分析，民进党把两岸正常的农产经贸交流硬生生扭曲成政治合作，本质上是要全面切断两岸的交流，不顾农民的活路。
3: 这一次赖清德宣称的要把芒果卖到法国，据岛内媒体的估算呢，最多只能卖到4吨，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量上的差距。那么这样的一个骗术是否能够欺骗得了岛内百姓？
4: 最近呢，民进党当局前农业部门的负责人叫陈吉仲啊，他在社交媒体上啊是高调的宣称说，台湾的农产品已经摆脱了对单一市场的严重依赖，走向全世界了。那么他说的这个证据之一啊，就是台湾的芒果呢是上架了法国巴黎的超市，而且呢是卖到了1公斤将近60欧元的高价。但是台湾媒体拿到的完整的数据显示啊，台湾的芒果年产量大概在13万吨到17万吨之间，但是卖到法国的只有区区4吨，而法国呢进口芒果的年基数是5.2万吨，也就是说啊，这四吨的台湾的芒果在统计学上面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那只剩下了大内宣的价值。说到大内宣的翻车啊，民进党当局可以说是劣迹斑斑。比方讲，早在2021年的时候啊，民进党当局就号称要为台湾的凤梨世家呢拓展除了大陆之外的市场，那目标呢是要外销5000吨。结果呢，像日韩这样的市场呢，台湾的水果打不进去。那么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些东南亚国家和中东国家的订单啊，加起来都不到100吨。那么由此可见啊，离开了大陆这个广阔的市场，那么台湾农产品的外销啊，确实是有很大的一个困难的。更恶劣的是，

0: 同样是行销台湾的农产品，那民进党当局啊还搞双重标准，蓝绿有别，也就是卖力的去帮助民进党执政的县市去推销农产品，但是呢就不帮国民党执政的县市，甚至啊还要落井下石。比方讲，这一次台湾当局陆委会的副主委兼发言人梁文杰之所以啊对台湾的凤梨世家是酸言酸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就是台湾凤梨世家最大的产区在台东，而台东呢恰恰就是国民党执政的县市。那么从这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啊，民进党当局现在这种泛意识形态化的操作啊，已经是深入骨髓，无药可救了。
1: 那么现在呢，岛内的农渔业呢已经受到了非常大的冲击和伤害，但是与大陆展开正常经贸交流合作的路呢依然被民进党堵死，所以呢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呢？您觉得这个民意如果反噬的话，它会反噬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2: 如果说岛内的农渔产品大量的销往大陆，那么岛内的农渔民啊跟大陆的这个联系啊就会进一步的增加，他们对于大陆的了解和理解就会进一步的加深，他们跟大陆的感情也会进一步的加深。那么这样的一些这个做法呢，就会使得民进党当局所操弄的两岸对立啊、两岸敌对啊等等诸多此类的这些政治话术和政治叙事呢轰然崩塌。那么对他自己的选举来讲呢，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冲击。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农民肯定不愿意把选票投给民进党，那么只有啊这个在各种的这个利益跟民进党捆绑住，跟大陆没有关联的情况之下，他可能才会接受民进党当局的这样一套政治叙事，然后跟着他们的这个政治叙事呢把票投给民进党。第二点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知道的很清楚啊，岛内的农会啊、渔会啊诸如此类的一些组织啊，最早的时候呢其实都是蓝营国民党他们所建立起来的，他们其实跟国民党之间的这个根脉呢联系非常之密切。那么一旦这些这个机构啊跟大陆建立起来比较重要的一个联系之后呢，那么可能对于民进党当局的这个执政，对于民进党的选票，尤其基层的票仓的冲击也会非常严重的。所以对于他们来讲，不是说撕不撕悔改的问题，他们对于岛内的相关问题啊思考得非常的透彻，也非常的明白。因为民进党这个政党啊，他想做的就是要选票，对于农民呢只是他算计当中、鼓掌当中获得选票的一种工具，而不是说为他们获得这个真正的利益，真正的会为农民服务，为岛内的这个民众服务。所以对民进党来讲，这是由他的政党的性质所决定的。
1: 那么郑丽文也在反击赖清德不要和农民作对，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在岛内这样的一种博弈？
3: 两岸之间的和平繁荣跟发展呢，其实有赖于两岸之间的交流跟对话。各位想看呢，如果今天两岸呢呈现一个不交流不对话的一个状态的话，那岂不是会增加两岸很多的误判吗？当这些误判不断的叠加的状况之下，兵凶战危不就真正的会临到两岸的头上吗？所以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郑丽文主席他会不断的坚持去呼吁大家两岸呢应该要交流要对话。但是在我来看呢，台湾岛内这个事已经起来了。我们都知道呢，从这个民进党蔡英文一直到现在的赖清德，当民进党上来之后呢，其实在两岸当中呢不断的去增加两岸之间的敌意螺旋之外呢，而且我们看到呢民进党在台湾内部呢制造了很多的讯息茧房，所以呢其实慢慢台湾岛内民众就会开始去思考说，哦，赖清德的倒行逆施，赖清德现在做的很多的行为所作所为，其实让很多民众开始去怀疑或者开始去思考他们过去的做的一些行为。那也因为这个样子，台湾内部呢就有一个事就造起来，就是很多人会开始去思考两岸是不是应该要有更多的对话和交流，很多人开始去思考说两岸之间的方向究竟该往何处去。所以早在郑丽文在参选国民党党主席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台湾人有很多的意见领袖开始透过自己的方式或者是透过自己的影响力开始呢去试图呢让台湾岛内民众去思考台湾未来的发展究竟该往哪里去。其实很多台湾民众都希望透过郑丽文传达一个消息给美国人知道，比如说大家都希望呢这个美国人能够了解到台湾不是只有对抗的声音，在台湾其实更多数的是希望两岸和平的声音。如果我们能够一直不断的去思考的话，其实我相信对于台湾跟大陆之间的和平稳定跟发展来讲，它都会有非常大的影响跟帮助。
4: 台陆委会副主委出言重伤果农，作秀道歉态度傲慢，郑丽文痛批民进党抹红无底线，为何水果都要被贴上政治标签？赖清德叫嚣所谓不依赖单一市场，受损的又是谁？

0: 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警告赖清德，别再侮辱农民。据台媒报道，近期岛内一项民调显示，选择对大陆释放善意的比例远高于与美国深化合作。然而，面对岛内民众对和平交流的呼吁，赖清德不仅充耳不闻，反而进一步升高两岸对立，重谈所谓两岸互不隶属等分裂老调，还宣称台湾愿与国际社会合作，维持台海现状。岛内舆论分析，赖清德近来频频对外大放厥词，暴露了其妄图将台湾问题国际化，营造台独有所谓国际声量假象的险恶用心。
1: 我们注意到，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对于台湾问题呢，一直保持着冷静处理的方式，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赖清德当局此时在国际空间问题上寸步难行的现状？胡教授。
2: 一个中国原则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国际社会的广泛的共识，也是国际关系的基本的准则。那么台独分裂啊，在本质上面就是在挑战战后的国际秩序，那必然是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的反对。比如说在六月中旬的时候啊，第十一届我们的海洋大会在肯尼亚呢举行，然后台湾当局的代表团呢是被拒绝进入会场。那肯尼亚外交部发言人呢是明确的表态，肯尼亚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不承认所谓的台湾护照。再比方讲，2021年曾经同意台当局啊设立所谓的台湾代表处的这个欧洲国家立陶宛，最近呢是叫停了跟台湾当局的合作。那么立陶宛的后任总理呢就表示啊，希望与中国的关系可以恢复到同其他欧盟国家一样的水平。台独分裂势力的一些最大的靠山啊，外部的一些干涉势力啊，也明显呢保持了一定的距离。特别是特朗普总统访华之后啊，已经明确的表态了四步啊，就是不希望有人呢走向独立啊，美国不会跨越9500英里呢去打仗啊，美国呢也不会为台独买单啊，也不会轻易的承诺呢对台军售。总而言之啊，就我们可以看到赖清德当局他越是在国际上面上窜下跳，就越说明他们内心呢是焦虑不安，越证明啊台独分裂在国际上是没有市场的，那台独呢已经是走向了穷途末路。
1: 我们看到岛内有分析认为说，即使在台湾南部民进党固有的大票仓和基本盘呢也出现了民心思变的迹象，那么基本盘松动这样的一种分析您是否认可？您觉得这是不是真实的现象？
3: 通过有关数据也可以看出来，民进党现在的这个在南部的基本盘出现松动，我想呢这是有一定的数据支撑的。那么至于以后会松动到什么程度，对选票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于民进党政治版图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个呢还有待于选举的检验和这个后续的观察。但是总体上来看呢，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一些结论，第一个呢就是民进党啊不再是当年那一个喊着所谓民主清廉爱乡土的这样的一个政党，现在的民进党啊是尝过权力的滋味，已经形成了政商勾结，甚至呢迷恋权位，甚至呢把自己的权力呀凌驾在岛内民众和民生之上的这么一个政党了。第二点呢就是到目前来看呢可以看出来，岛内的这个中间选民对于民进党的这个不满呢在日益的上升。因为民进党经过这些年的执政，尤其是赖清德上台以来呢，基本上是政治挂帅，通过这个操弄股市的方式呢来保持所谓台湾的这个数据的这个飘红，整个台湾岛内的 M 型社会，也就是两极型逐步的发展，就是岛内的民众热衷于炒股，而不是去热衷于实体的产业，所以对他们的这个不满呢也日益的增加。第三点啊，现在台湾岛内的一些民进党的基本盘，恰如您刚才所提到的，比如说南部的农渔民，本身呢他们对于民进党这个提出的口号就是肚子扁扁也要选阿扁，肚子扁扁也要选民进党，就是对于他们来讲呢，可能是选民进党比吃饭还重要，但是呢经过多年的实践证明啊，恐怕吃饭还是要比选票重要的多，还是经济基础这个决定上层建筑。那么对于民进党来讲呢，依然在用老眼光看待新问题，必然会产生基本盘的松动，那么未来呢恐怕产生对于这个选票的冲击，甚至把它撵下台的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从读一个

道理，道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此次台湾水果风波是民进党当局政治凌驾民生、谋独破坏交流的又一缩影。两岸农产品交流原本是互利共赢的经贸合作，却被民进党当局不断政治操弄，受损最深的恰恰是台湾基层农渔民和普通民众。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毛泽东同志打仗的方法就很高明了。我看他无非就靠两本书。
1: 不是只有我和李德同志会打败仗。

0: 不一样，
1: 不一样。

0: 你这叫杞人忧天。
1: 既然你们都不同意我的意见，
2: 那我这个前提证人还有什么意义？
3: 你辩才无敌，在会议上为什么不继续说服大家呀？
2: 事已密成，予以懈怠，有些话只能对你说。
4: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2: 我有个计划。
4: 那肯定猜不出来我们到底要做什么。
5: 这个毛泽东不简单啊，
2: 让他自己调动部队撕开一个口子，只要能跳出40万大军的包围圈就是胜利。
6: 大国风范，中国元。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7: 这都是当年的这些电影的剧照啊。
8: 哇，这满墙都是啊。
7: 这也能看出来这些年拍摄了多少作品。为什么把这些道具都藏着啊？
9: 我其实很喜欢好的东西，我就拿回来啊。然后香港更加多东西，香港在办公室，
7: 香港那边还有哈，
9: 还有很多很多。
7: 那个四度的道具，未来准备把什么道具拿回来？
9: 我有一点衣服吧，啊，然后有一个地图。
7: 有地图
9: 好像拿不出来，放在哪了？第一场开场这个遵义会议这个地图，我觉得很珍贵。
7: 还有我印象深的就是，你看那个四渡里边各种各样的那个枪械，
9: 是因为
7: 有马克沁机枪也有，还有那个汉阳造
9: 不同的，
7: 一拉栓打一下。
9: 我们找了一个专家，真的要看清楚这些这样的道具，不能出错这个。还有很多大炮啊、飞机这些东西，观众是很聪明的。
6: 打开各大视频平台，解读四渡赤水的沙盘推演和战术拆解随处可见。作为长征途中最惊心动魄的经典军事行动，四渡赤水相关内容播放量常常突破千万。亿万次点击的背后，是今天人们对那段历史带着崇敬又充满好奇的追问。30000红军如何跳出400000敌军的围追堵截？电影《四渡》试图在银幕之上回答这个问题，而无论对于刘伟强还是中国电影工业来说，这都是一个难度极高的创作命题。面对这段厚重的历史，刘伟强放下过往的成功，全身心投入到电影的制作过程中。他不仅和主创成员走进红飘带长征数字科技艺术馆，对着史料复盘每一个决策节点，还和拍摄团队一起沿着90年前红军长征的路线，把遵义、土城等地走了个遍。
7: 除了电影里边我们看到的那些道具、那些地图，然后每一份不太一样啊，每一次这个战役当中的用的这个地图，那么你们自己作为剧组，就你刚才说也有地图。
9: 对，我们很其实也挺简单的，我们拍戏第一定要去看景，我们真的去真的场景去拍，好像土城啊这些地方，我们真的去拍戏的第一天，我的第一天去哪里，就去这个四渡赤水的博物馆，我每一个地方要看清楚，然后旁边有一个解说人，然后说麻烦你要清清楚楚告诉我一度是怎么样，二度是怎么样，三度是怎么样。因为很多你知道，很多人说香港导演怎么能拍这些东西，
7: 对，
9: 所以我更加努力去学。在这个博物馆就有很多那时候年轻的，好像有马泽东啊、周恩来啊，他们我就看着他们，好像跟他们说啊，他们好像浮在旁边，那时候我们是这样的，就这样，然后我就看出去，仔细看我就清楚了。然后你看见电影的人就哇进去，这边个去红军走，他们就观众就很清楚，真的很像跟着他们走这个东西。我就用这个方法，
6: 不相信 AI， 不依赖绿幕。为了拍好四渡赤水的故事，刘伟强直接带着剧组一头扎进了贵州的深山里。为了最大程度还原历史原貌，摄制组循着红军当年的行军轨迹出发，在黔北大地辗转跋涉1800公里，逐一走访遵义、土城、茅台等30多处革命旧址，最终敲定32个取景地、107个拍摄场景。巧合的是，影片的拍

0: 拍摄周期恰好与1935年红军四渡赤水的季节吻合，剧组也因此直面了和当年相似的严酷自然环境。拍摄途中，贵州恶劣的冻雨灾害天气骤然降临，气温急剧下降，山间道路冰封打滑，精密的摄影设备受到低温影响，频频出现故障。 演员们脚踩草鞋，在刺骨的泥水中反复冲锋，一天就能磨破数百双草鞋，不少人的手脚都被冻伤。这场意外的风雪考验化作一堂直击人心的实景课堂，相似的环境，相同的魔力，让全体主创亲身感悟到长征精神历经岁月而不灭的坚韧力量。
1: 你为什么你们一定要坚持大篇幅的用实景拍摄？
2: 因为我们经费，我们有这么好机会，真的能去这个当时的地方拍，当然要争取去拍了。然后我们很幸运，就是贵州政府很大方嘛。
1: 现在很多特效的话，可能是不是后期用绿幕拍的话，可能要比实景拍呈现的效果更好。
2: 我觉得三不相成吧。现在我们面对很多电影面对很多问题吧，很多厂家说 AI。 AI是不是能代替电影啦？当然不能了。因为很简单，AI 是当然可以处理很多东西，但是它还没有这个感觉，人的感觉啊、感情的东西啊，所以相辅相成吧。我们利用他们，他们是我们一个工具。嗯，我们每天。 有些景我们要2、3个小时，所以就是我经常，挺辛苦的，辛苦有时候你只要贵州很冷，我的手拍完之后是痛的，全身痛的，因为湿冷进去就发炎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也很值的，因为这边出来东西我每一次剪每一次弄，呀，挺高兴的，我们。 前上个星期还在弄一些东西，
1: 可能跟那个气候
2: 对，就拍了三四个月，就在当地，所以可能受影响。对的，然后有很多爬山，高高低低下来啊。你像我们很多真人场面是在山里面拍的，我很惨的。早班拍文戏我也要去，晚班拍武打戏我也要去，因为我觉得这个题材很重要，我一定要看住。 有时候我自己去整地啊，这些东西，因为我不能错，西渡赤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战争，你可以说这个是马祖的神来之笔，
1: 对，
2: 怎么神来了，你就真的要看住，不能出错，然后跟演员谈你们的状态态度心态是怎么样，你要有时候要掌控这些东西，要不然。
0: 就没有今天的东西，我还记得我花了4个月时间去剪片，从头理顺所有东西，开头我要怎么开，因为开头我要2、3版本，但是最后我决定就是毛泽东啊骑这个红旗，就是开场的这个镜头，其实也是做了取舍的，
2: 对，
0: 那舍弃掉的段落有什么？就最初你设想的。
2: 就是就是就是很很很简单，就是尸体啊，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不够，然后真的很好，在红票馆就看见他的场景，这个真的很震撼。这个是在这个，他有一个很好看的巨型的墨，这些锡兵就掉下水，这水是血水是红的，这个所以我就把这些放进去，更加观众更加觉得很惨的。
3: 我们在上钢时的这么多人，然后之后3万红棍，我们怎么对抗这个40万的这个国民党？
1: 对，
3: 这个是我特意想了很久，就弄这个。那场戏，老天也很作美，就是给了我们想要的拍摄这个氛围，是那种天气。 就乌云压顶，然后很冷，说话都哈气，然后是在那么一种环境下，然后是因为当时的冷还我们还打了点小雨，然后那个整个人身体是控制不住的在发抖，然后那场戏结束之后，好，这个片子的起点定好了，然后一步一步最后昂扬。

0: 上去。
1: 在电影中塑造领袖人物，究竟该追求外貌的相似还是内心的共鸣？1983年，经典影片《四渡赤水》问世，古月以出神入化的演绎拿下金鸡奖特别奖。那个年代，特型演员大放异彩，形似成为观众评判领袖人物角色的重要标准。时代前行，影视创作理念与手法也悄然革新。导演刘伟强大胆启用年轻演员，通过深入挖掘领袖人物的内心世界，侧重表现气质风范，传递精神力量。这一创作思路也延续到2026年新版电影《四渡》中。影片集结刘烨、王志飞、王磊等一众实力派与新生代演员，从追求形似、打磨神似，再到深挖人物内心，借助成熟的现代电影工业，刘伟强将观众带入绝处逢生的历史关头，与有血有肉的领袖人物同呼吸共命运。
2: 您跟刘烨相当于是第二度合作领袖人物了，从这个建军大业，他塑造毛主席。那比如说在《四渡赤水》里边，对于这些领袖人物，包括像刘烨塑造毛主席，那你有什么样不同的这个追求？
3: 我的方法就是，你看多一点，好像看这纪录片，看他的图片，然后你要学他的形态，然后最重要，我跟刘烨说，你的心态。
2: 啊，不是形态，是心
3: 态。心
2: 态啊，对，
3: 形态他们已经，我们
2: 稍微
3: 已经有了。OK， 你真的要感觉跳进他们，他们好像浮出来跟你说：“哎，刘伟强，当时我就怎样了。”你要真的用你的心态去啊，我就跟他们说：“你真的去看历史博物馆，你先跟他要好像有沟通，神态，然后这个。”你出来的东西就会好，你心中有东西，你演就一定好。
4: 咱们就经常叫形神，形神。我说那就从形去找神，我先让自己就是极端瘦下来，极端瘦下来，然后从那儿开始找这个当时的这个处境吧。因为你人很瘦，像我特别高，然后穿上衣服逛的，你会感觉有一种就是无力感。就当时应该是整个红军和。毛泽东主席的他就整个状态应该是那样的。当时我一照镜子，然后当时那颧骨特别高，有1.86米，130多斤。照镜子我就感觉，我不用再去演当时的就绝望了，我只要专注于我的台词和我的这个行动就好。
2: 我听说更早的时候，就是2011年的时候，当时那个黄建新导演拍《建党伟业》，就那个时候您就跟刘烨说你应该去演毛主席，说非常的像。就为什么您会觉得就是他？
3: 我觉得这个角色好。你有喜欢的东西，你就争取去拍，所以我觉得演员跟导演也要争取。玉东从找我去拍《建军》，也很多人说香港导演不懂拍这些东西，但是我也很幸运。然后玉东相信我，你去拍吧，你用你的方法去拍。导演可能我不太清楚整个故事，你就去学啊。战争时候我就拿了很多书啊，去学看很多那时候的纪录片，好像我拍中国机长，我怎么能懂炸飞机的，我就去学啊，就是好像每天想学哦，飞机是怎么控制这个东西，拍中国医生也是，我不懂东西，但是我去学，去广州调遣，跟钟南山谈，怎么都是这个拍电影真的很好玩。给你很多机会去学新的东西。有个朋友说，你拍一个电影就是好像过了人生，一辈子拍这么多电影，就好像每个电影也是新的东西，新的人生。所以我就很珍视这个机会。能拍这么多电影，我觉得我们导演要努力，不能。对待每一个电影，真的你要付出很多很多。
2: 这是全家的合影是吧？
3: 这个是很多年前，1965年录。
2: 这哪个是你啊？这里
3: 这个
2: 啊，这个
3: 是我啊。然后
2: 这是姐姐
3: 弟弟，
2: 两个姐姐，
3: 对，两个弟弟
2: 两个弟弟
3: 啊。后来。

0: 还有一个妹妹
1: 啊，
0: 这她还没有出生，
1: 当时还没出生呢。
0: 然后这个是在元朗，我们三个人就是乡下
1: 北部，当时是属于香港郊区嘛，
0: 郊区，
1: 对对。
0: 然后就农村很多种菜的地方，
1: 嗯。
0: 然后我念小学，其实跟我现在电影是很大渊源。我旁边同学就是开这个电影院的，他的爸爸。
1: 啊，
0: 然后我有很多免费的票，
1: 可以免费看电影。
0: 去看电影，那时候就哇，电影是怎么奇妙的？
1: 嗯，
0: 啊，然后我就开始对电影有兴趣。然后有另一个故事，就是我14岁、13岁就搬去元朗，
1: 嗯，
0: 然后那时候香港人吧就说，你这是乡下来的孩子，为什么拍《水饺王后》？他张国荣也是1977年就去铜锣湾，
1: 对，
0: 其实我们是好像很亲近。
1: 我看《水饺王后》，你把自己家里边的那个照片好像
0: 要放进去，
1: 对，放进去了。
2: 今天的刘伟强早已打破题材边界，创作版图横跨历史、灾难、动作、战争等多个题材，无论是革命史诗的《建军大业》，狂揽近29亿票房的《中国机长》，还是由他担任监制的《烈火英雄》《维和防暴队》，他都能驾驭得游刃有余。特别是在主旋律电影中，他把香港类型片快节奏多视角的叙事特点融入创作，为历史叙事赋予了更强的戏剧张力，同时收获了市场与口碑。然而，如果把时间拨回十几年前，他初入内地市场时，却一连几部作品都反响平平。那几年，不懂内地观众、香港导演拍不好主旋律电影的质疑始终围绕在他身边。
1: 就那个时候，比如北上的这个一开始的一些作品，如果遭遇票房的这个失败，会不会对自己有一些打击？说我这个选择是不是错误的？
0: 我不扣费的，因为你一定是这样走。我觉得现在电影是没有分什么，我们自己也不要分，拍了这么多年。我真的觉得不要分什么三个人，毕竟什么人，我当然要进这个市场，因为我要去过每个拍戏，但是最终我会回来拍戏，就因为我是中国人的。然后你真的要每一个好像尊敬你要很透，有不同的人去跟你谈这些东西，好像拍戏度，当然有很多所以专家他们啊，是都是这样的。但是你真的要去看，真的要去真的场景去看，然后真的去很透每一个人，不单只是马中东，马中东已经很多人曾经旁边的人了。好像我拍军人会议，我特意拍很多镜头给邓小平，他是可能看得最透的。这个是我要自己扎进去这些不同的东西，不是光是根据这个历史啊，你有你的手法吧。我们是很讲究拍摄手法啊，怎么去抓一个人的心态啊，就我们比较懂这些东西的，所以有为什么我就拿这个相机拍片，抓这些他们的心态。
2: 与以往很多传统历史影片习惯把叙事重心放在领袖身上不同，电影《四渡》打破单一叙事框架，塑造出层次饱满、鲜活立体的战场众生相。敌我阵营、红军官兵、少年孩童，个个有血有肉，彻底告别脸谱化人物塑造。影片精准表现了各路军阀，王耀庆饰演的蒋介石，林永健演绎的王家烈，生动还原了各路军阀相互猜忌、各怀私心的复杂博弈，让观众直接体会到三万红军绝境突围的重重艰险。此外，影片还特意增设了流浪少年阿金的叙事线，记录孩童随军跋涉、学习“新人”二字的蜕变历程。他的存在让年轻观众有了情感投射的坐标。
1: 拍这种红色的这个革命历史题材，怎么样也能够让他更去吸引这种年轻的观众，靠什么呢？
0: 我刚才说了，不单只是上一边这些毛主席啊，这样，为什么我要搞跳这个发演这个年轻红军？阿金这些年轻观众喜欢看他们，年轻有年轻人的东西，你要平衡得很好。

0: 就是能让现在的这个年轻人真正的理解那一段这个历史。嗯，
1: 我是一个挺顽皮的人啊，我从来没有觉得我六十多岁 啊，我从来心态就是保持三十多岁啊。嗯，你要保持这心态才可以，你就跟年轻人去谈啊，去聊啊。我这有个好处，我的儿子是十多二十岁，嗯，有时候我一偷看他，哎，你们喜欢什么啊？你知道他们的心态，嗯，也是偷看他们的心态，嗯，我看电影就是这样，有时候我是偷听他们，
0: 隐藏在观众席里，
1: 哦，对，然后看见一些他们笑，为什么他们笑 ？OK。你要记住哦，原来这个他演员的表情是怎么样？这些就是我的方法。嗯，不要好像你拍了什么电影，以为自己很厉害啊，其实有什么厉害？保持这个心态，你才有能有动力去拍。
0: 那您想通过这一部电影，这叫26版，26版四度。想象现在的观众传达一种什么样的新的东西？
1: 我觉得不要忘记这段历史，嗯，这段历史是对我们国家共产党是很重要的，嗯，如果没有这一场战事，可能没有共产党，这个其实很重大的事情。那我想通过这个电影，是不是很多年轻人，你不要忘记这些东西，不单只是年轻观众，上年纪的观众。可能现在的父母三十多岁，你要带你的小孩去看，为什么我们有这个阿金的角色？嗯，你们现在也要知道当时的事情，就是我就想，一个心愿吧。嗯，
0: 所以给孩子其实安排了阿金安排了非常多的这个戏份。
1: 我每一次拍我是去抱抱他的，他演得真的好，
0: 演得非常好。
1: 有一场就是他偷这个技术给他们。
0: 对。
1: 然后，于是你干嘛？你这样，暴露身份，我们会死掉。然后，过年呢，他们没有得吃。哇，这个到现在说出来，我也很感动。这个，所以我的心态就是，你真的要拍一个观众感动的东西。嗯。然后，观众就回来看我的电影。这个是对我们很重要的。
0: 我觉得我们现在需要点这种指引。我因为人都不可能都是一生都是顺境，
1: 是是是，
0: 对吧？需要一点在逆境当中还保留那样的一份信念和希望。所以看完这电影，可能也会更佩服。就他在娄山关写的那个诗，我看在电影里边也用了。
1: 有啊，这个
0: 就是"穷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1: 对。

0: 大国风范，中国远。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远冠名播出。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那你担不担心，比如说如果上映以后，可能在这个网上会看到观众的有些这个评价，
4: 我不担心，
3: 或者挑刺儿？
4: 我不担心，
3: 不担心，
4: 一定有人挑的、嗯、一定，你就看看就算了呗，因为很简单，我还要拍下去的嘛。
3: 对，
4: 我还要拍电影。
3: 拍到什么时候？
4: 拍到老了。
3: 拍到老，对，
4: 现在也老。 OK。

0: 我有一个美国导演，拍了90多岁，他还在拍，嗯，所以我希望能学他吧，
1: 向他学习，
0: 对，
1: 争取拍过百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震。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进入军事化管理状态。
1: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方面正全力以赴营救被困人员。罗德里格斯称，拉瓜伊拉州是受灾最严重地区，该州已进入军事化管理状态，委内瑞拉武装部队已部署至该州以应对困难局势。委内瑞拉内政、司法与和平部长卡维略表示，拉瓜伊拉州有超过100处建筑物在地震中倒塌。委内瑞拉卫生部长阿尔瓦拉多表示，全国已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工作。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军方已搭建野战医院，以缓解当地的医疗压力。26号，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些委内瑞拉民众站在废墟旁，焦急地等待着亲友幸存的消息。也有当地居民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家人。当地居民达利亚在强震中失去了自己的儿子、儿媳以及他们的两个孩子。此外，当地时间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从加拉加斯出发，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
0: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

0: 在委内瑞拉地震中遇难。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因房屋受损而被迫撤离的民众涌入当地的集中安置点。尽管加拉加斯也受到地震影响，但当地民众仍自发组织起来，为本次强震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灾民募集物资。
1: 在加拉加斯一处由体育场改造的临时安置点，许多受灾民众已经住进了救灾帐篷。他们表示，不知道何时才能返回家中。目前，加拉加斯已设立了多处募捐点，民众自发送来食品、饮用水和医疗物资，在志愿者的组织下打包送往此次强震的重灾区拉瓜伊拉。
2: Hay mucha gente herida. Hay que tratar de entre todos aportar el granito de arena. Agua, insumos médicos, estamos llevando compotas, bebidas azucaradas, que nos apoyen porque la gente necesita dulce. Bueno, todo lo que nos está pidiendo.
3: Y bueno, estamos desde las 10 de la mañana recogiendo todos los insumos que sean posibles. Ha llegado muchísima gente. Deliveries de Farmatodo han llegado.Muchísima gente con muchos insumos, cobijas, almohadas, comida, anestesia, medicamentos, todo. Ahorita lo que estamos intentando organizar es cómo bajarlo hacia La Guaira.
0: 26号，联合国多个机构对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评估表示，此次委内瑞拉受地震影响人口或高达676万人，数百万儿童面临危险，人道需求十分紧迫。
4: 根据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的最新评估，委内瑞拉受24号强震影响的人数可能高达676万人，仅在首都加拉加斯就有多达200万人受影响。该组织发言人表示，当务之急是为灾民提供紧急住所、安全饮用水、卫生设施、医疗以及基本救济物品。另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最新评估，委内瑞拉此次地震受灾地区约有390万儿童处于危险之中。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正在紧急筹备物资，这些物资包括急救包和新生儿护理包等应急医疗用品、安全饮用水和储水设备，以及用于搭建儿童救助中心的帐篷。此外，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发言人严斯莱克表示，整个人道主义系统正在快速且大规模地动员起来，为委内瑞拉政府主导的应急响应工作提供支持。目前，多国救援力量正陆续抵达委内瑞拉。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委内瑞拉发生强震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决定向委提供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现汇援助，支持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中方还将视委方需要，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当地时间26号，德国、瑞士和西班牙的救援队伍抵达委内瑞拉，协助委内瑞拉进行灾后搜救行动。此外，秘鲁和约旦的救援队伍于26号启程前往委内瑞拉。巴西、英国等多国也向委内瑞拉派遣了救援队伍。欧盟26号发布公告称，已向委内瑞拉派遣救援队伍和其他紧急援助物资，并且目前已有数个欧盟成员国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欧盟还表示，随时准备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提供进一步援助。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了打击，以此作为对25号一艘驶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遇袭事件的有力回应。再来看，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的26号，针对美国官员称已就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建立直接沟通热线的说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予以强烈否认，并称这种情况从未发生，将来也不会发生。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6号报道，伊朗与美国已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设立沟通热线，这是落实伊

0: 美谅解备忘录有关要求。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及海合会日前发表的联合声明具有干涉、挑衅和不负责任的性质，并警告有关方面停止干涉地区事务。
1: 声明称，美方所谓对海湾国家安全的持久承诺与事实不符。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不仅未能带来安全，反而成为地区动荡和分裂的重要因素。声明指责美国曾利用部分地区国家境内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并敦促有关国家重新审视自身安全政策，根据国际法和睦邻原则，防止第三方利用其领土和设施从事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声明重申，美国和以色列有关伊朗和平核计划的指责毫无根据，并呼吁海合会成员国不要附和美国将伊朗核计划视为威胁。声明指出，美国、以色列以及参与对伊军事行动的部分地区国家应对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局势承担直接责任。声明还表示，在美国长期推动地区军备竞赛、向西亚大量出售武器的背景下，对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能力提出指责是不负责任的。伊朗不会在维护国家安全和防御能力问题上做出任何让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自23号起先后访问阿联酋、科威特和巴林。25号，卢比奥与海合会成员国外长在巴林首都麦纳麦举行部长级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声明说，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具有重要意义。该海峡自由、无条件和不受限制的航行，包括国际法保障的过境通行权，对地区和全球安全仍然至关重要。声明说，反对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或试图对该海峡实施控制的行为。声明还说，与伊朗进行任何贸易和投资都取决于伊方是否遵守谅解备忘录和最终协议，是否创造开展经济接触所需的条件。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比任何其他一方都更关注地区集体安全问题。巴加埃称，海合会成员国与美国发表联合声明的做法令人沮丧。巴加埃强调，伊朗的军事能力是伊朗人民在面对侵略时行使固有合法自卫权的保障，同时也是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保障。伊朗的国家安全和民族尊严不容交易或附加任何条件，固有合法自卫权不会成为谈判议题，维护这一权利的相关手段也不会成为与任何一方妥协的条件。26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宣布，在华盛顿举行会谈后，以色列与黎巴嫩就以军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军达成一项框架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在视频讲话中称，以黎双方同意在两处区域启动试点项目，拆除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并将相关地区控制权移交黎政府军队。不过，内塔尼亚胡同时表示，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消除对以色列的安全威胁之前，以军将长期维持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驻军。以色列国防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7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说，当天早些时候，这7名武装人员在黎南部的所谓的安全区附近转运武器，武器被运送至该地区一处建筑内。以军称，该建筑被真主党用作战斗和观察哨所，武装人员曾在此策划并准备实施针对以军士兵的袭击行动。声明称，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相关威胁。下面再来看到的是，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160名俄罗斯军人当天从乌克兰方面控制区被遣返，作为交换，160名乌方被俘人员被遣返。通报称，被送回的俄罗斯军人目前位于白俄罗斯境内，随后他们将被送回俄罗斯并接受进一步的治疗和康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称，160名乌克兰军人回到乌克兰。据俄新社25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俄两国总统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双方仅讨论了有关乌克兰问题的提议，而没有达成最终协议。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双方确实已达成相关共识。他要求美方澄清其在试图结束俄乌冲突中所扮演的角色。
1: 据报道，针对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有关美国已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两国总统在安克雷奇会晤时商定的乌克兰问题和解基本原则的言论，卢比奥对记者表示，美俄在那里有过提议，但没有达成任何共识。卢比奥同时表示，美国仍然愿意在乌克兰和平进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据俄新社、路透社等媒体报道，在面对媒体提问的最新书面答复中，拉夫罗夫驳斥卢比奥的说法，表示双方确实已达成相关共识，俄方称之为安克雷奇精神。他表示，如果一方，也就是美国，提出了解决危机的方案和途径，而另一方同意这些方案，那么声称未达成共识就显得很不妥当。拉夫罗夫还补充说，有关美国在俄乌冲突中所扮演角色的整体情况需得到澄清。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在有关俄乌问题上，美国的立场并不能被视为绝对中立。佩斯科夫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仍在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大量武器装备和其他技术支持，并且由伪无偿转为有偿出售，因此不能认为其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是绝对中立的。但是俄方赞赏美愿促成和平解决俄乌问题的相关表态。普京本月初曾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
0: 近期热浪持续侵袭欧洲，多地6月气温纷纷突破历史极值。英国在打破5月最高气温记录后，又刷新6月记录。瑞士西北部测得38摄氏度高温，荷兰也首次发布高温红色预警。
1: 英国气象局说，英格兰西南部萨默塞特郡25号气温达到36.7摄氏度，刷新了当天早些时候创下的36.4摄氏度记录。英国气象局将英格兰南部大片地区的高温红色预警延长至26号，首次连续3天发布这一预警。高温使得伦敦救护车服务压力倍增。伦敦急救中心发布声明说，该中心24号共接到7900个电话，急救人员共救治了近3600名患者。伦敦急救中心说，呼叫量激增与高温天气有关，急救人员救治了大量中暑、呼吸困难或心脏不适的患者。西班牙卫生部门宣布，在21号至24号的4天内，估计有210多人死于高温。意大利当地媒体25号报道称，5名农民因高温丧生。在法国首都巴黎，由于医疗系统不堪重负，当局已采取措施禁止在街道和公园等公共场所饮酒。瑞士气象部门说，瑞士25号气温首次突破37摄氏度，该国西北部靠近德国和法国边境的巴勒市甚至测得38摄氏度高温。荷兰也发布了类似预警，荷兰气象部门预报部分地区26号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高温红色预警覆盖荷兰8个省，预计至少持续至27号。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3: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奋斗会新天，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全。

0: 当地信仰又呈现出别样的面貌。这里的关帝庙不仅保留了传统的祭祀功能，更融合了教育、医疗，甚至社区联络等多重角色。
1: 我现在所在的就是新加坡的一座关帝庙，名叫崇义庙，是新加坡众多关帝庙中规模较大的一座。每逢农历的初一、十五以及关帝诞辰等重要节庆，都会有大量的信众来此祭拜。
0: 据新加坡学者许振义调查，像崇义庙这样以关公为主神的庙宇在新加坡有二三十座。最早供奉关帝的庙宇可以追溯到1840年。
2: 我们可以回想哦，200多年前当时的华人到南洋的时候呢，往往是孤家寡人，你发现举目无亲，那举目无亲的情况下只能靠朋友，那朋友之间你没有血缘的那个纽带，那唯一能靠的是什么？就两个字，一个是信，一个是义。
0: 如今由关帝的信义精神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大量关帝庙已经成为一部分新加坡人的精神寄托。每年关帝诞辰，新加坡大大小小的关帝庙都会举办隆重的庆典，这也是关帝庙最热闹的时候。除了举办庆典，一些关帝庙还在履行教育、医疗等领域的社会责任。
3: 我们就也有主办那个中医师诊所，连还有交易。关帝在古代的时候，他也有一个称呼嘛，叫做夫子嘛，山西夫子嘛。
0: 新加坡的众多关帝庙还会定期带领信众赴中国大陆的关帝庙参观交流。关帝庙也成为链接中国与新加坡乃至东南亚民众的一条精神纽带。
2: 信俗是连接民心连接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啊，所以我相信呢，像关公信俗这样的一个文化现象呢，是有助于中国和其他华人地区保持民心相通这样的一个作用的。
4: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5: 国家能源局26号表示，到2030年，中国将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能源体系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等部门按季度分批次下达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截至26号，厦津小三通航线今年出入境旅客量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5%，刷新航线通航以来破100万客流的最快纪录。厦津小三通航线凭借航程短、班次密、通关快等优势，成为两岸民众往来的黄金通道。目前航线每日稳定开行24个往返船班。2026全域电动化产业生态大会近日在新疆塔城地区举行。大会发布了2026全域电动化产业发展研究报告。报告测算，中国全域电动化全产业链规模2025年约50000亿元，2030年有望超过80000亿元。大会推动10个全域电动化重点项目集中签约。大会期间，2026全国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在新疆塔城正式启动。26号，纪念中原突围胜利80周年主题系列活动在湖北大悟中原突围纪念馆举行。通过多媒体光影展陈、战争实景场景复原等多种形式，生动再现了80年前惊心动魄的中原突围历史。当地还组织了红色情景剧展演等活动，让厚重的红色历史可感可触。26号，动起来向未来为奥运喝彩奥运文化进校园系列活动走进西藏林芝市广东实验小学。中国奥委会嘉宾、文艺界代表围绕奥林匹克精神展开宣讲，并向为奥运喝彩推广大使颁发证书。此次活动是为奥运喝彩项目组面向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打造的逐梦洛杉矶周期活动的

0: 画。
1: 近日，来自全国68家文博机构的1000多款文创产品在湖北省博物馆集中亮相，从国宝同款首饰到会聊天的数字文物，从敦煌飞天到湖北蒜鸟，观众不用出武汉就能沉浸式体验一场文博文创大集。
2: 新加坡国立大学研发出可自愈电子皮肤，它能够在无需外部供电的情况下检测触觉、感知损伤并自我修复，有望大幅延长潜水设备和海洋机器人的工作寿命。
3: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文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5: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鲁南制药，
6: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2: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北约酝酿数百亿美元防务大单，强化对乌支持，并向俄罗斯发出强烈警告。北约究竟在做何打算？近期俄罗斯与北约东翼成员国紧张对抗愈加升级，局势会否失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连续警告紧逼白俄罗斯撤走边境军事设施，否则乌方将采取单边行动。俄乌战事焦灼，乌克兰矛头直指白俄罗斯，白俄罗斯会否被卷入直接冲突？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席峰会将宣布价值数百亿美元的防务协议，重申对乌克兰的支持，并向俄罗斯传递强烈信号，已经准备好应对任何针对北约的愚蠢举动。同一天，欧洲五国与北约发表联合声明，誓言强化防务工业合作。北约究竟在作何打算？近期俄罗斯与北约东翼成员国紧张对抗愈加升级，会否演变为直接的冲突呢？俄乌战场上战事愈发焦灼，25号晚，基辅再次传出剧烈的爆炸声。与此同时，英美表示乌方加大了无人机袭击力度，试图封锁克里米亚。更受关注的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连续警告白俄罗斯，并发出了一周最后通牒，要求撤走包括4座信号中继站在内的边境全部军事设施，否则将会采取单方面的行动。那么白俄罗斯会否被卷入直接的冲突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北约秘书长吕特25号表示，北约成员国将在7月土耳其峰会上宣布价值数百亿美元的防务协议，重申对乌克兰支持，并向俄罗斯传递强烈信号，即已经准备好应对任何针对北约的愚蠢举动。此前一天，吕特还与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和英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将尽可能地紧密加强防务工业合作，各方将重点聚焦防空、无人系统、人工智能、远程火力等方面的建设。各方同意将加快落实欧洲在纵深精确打击能力方面的联合研发和采购。另据俄媒25号报道，五角大楼发表声明称，为满足美国导弹防御局的需求，已向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订购价值353亿美元的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当天还有俄媒报道称，五角大楼宣布已完成对金琼反导系统某组件的测试，测试中动用了激光和微波杀伤武器。一直以来，俄罗斯对美国金琼计划的发展都保持高度警惕。俄外长拉夫罗夫曾明确表示，金琼计划对战略稳定构成威胁，显著增加了太空军事化并演变成冲突区域的风险。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赵虎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在土耳其北约峰会前夕，我们看到呢，无论是吕特的表态，还是北约多国的这个联合声明啊，都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北约国家要加大投入，要加强合作，要继续的支持乌克兰，要共同的对抗俄罗斯。那杜老师，为什么此时北约会针对俄罗斯发出如此强烈的信号？
2: 和去年峰会相比，今年的口气更加严厉，而且针对俄罗斯的作战准备行动，包括综合作战实力正在逐渐增加。之所以有这样大的变化，恐怕有这样几个理由。第一，俄乌冲突正在出现微妙变化，因为近期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进行了开战以来最大规模、最强效果的打击行动，无论是打击范围，包括打击能力，和之前相比都有明显进步。所以北约国家认为，持续支持乌克兰，继续削弱俄罗斯，这条路线呢是正确的。那下一步如果通过更多援助，更远射程、更大威力再纵深进行，整个俄罗斯全境都会成为乌克兰无人机的攻击重点，而且北约国的投资包括军事技术在作战行动中也得到某种呈现。所以他认为持续支持乌克兰，以乌克兰作为代理人与俄罗斯进行各种对抗，对俄罗斯国力、军力的削弱作用能够达到北约要求。第二是北约的疏远，美国的疏远要求北约进一步要抱团取暖。目前特朗普包括赫克塞斯都下令在欧洲地区有两个重要变化。第一呢，战略武器包括航空母舰和潜艇轰炸机全部撤走，一架不留。另外呢，第二是战术飞机，像 F-16 战斗机、F-15 战斗机要降低在欧洲的部署数量，也说明今后在欧洲地区美国元素要逐渐削弱。这样欧洲国家如果不抱团取暖，或者是以峰会包括联盟的态度进行军力扩张，难以抵挡俄罗斯的军事威胁，所以要求在不同领域要进行合理组合，形成针对俄罗斯的综合作战实力。所以美国的所挑起的这种矛盾，一旦被欧洲独立承受，欧洲国家目前对于所谓的安全恐慌指数非常大。另外呢，是通过目前这种变化和调整，形成一种所谓的北约欧洲

0: 自发的打击能力。按照目前北约国家所进行的作战行动，之前北约秘书长曾经讲过，说离开美国我们无法进行任何一场作战行动。那么现在如果美国真的撤了，或者是逼迫欧洲国家必须把这个 GDP 占比提高到3%到3.5%，这样呢，无论是在远程打击、人工智能、基因知道很多方面有很大差距。所以总的感觉，如果通过乌克兰持续的削弱俄罗斯，能够让俄罗斯的国力、军力进一步降低，这样一个相对较弱的俄罗斯对北约相对有利。所以这种咄咄逼人，实际上是以所谓进攻的态势提高防御能力。所以今后北约与俄罗斯的军事对抗关系有可能会全方位展开。
1: 可能是因为北约峰会呢即将召开啊，为了避免在峰会上出现一些尴尬的场面，我们看到呢，北约秘书长吕特是24号到访白宫和特朗普呢举行会晤，他也是试图来缓和美国和北约盟友之间的这样一个紧张关系。虽然吕特呢是放低了他的这样一个姿态，不断的去夸赞特朗普的领导力等等，但是我们看到那个特朗普啊毫不领情，多次打断吕特的这样一个发言。那我想请教张老师，您说吕特对特朗普的这种低姿态是不是能够代表北约呢？
2: 的确，我们看到吕特担任北约秘书长以来呢，试图一直在调和和弥合啊美国和北约的欧洲成员国之间，他们之间在安全、政治以及在全球战略上的一些分歧啊，特别是我们应该看到现在呢，他如此低调啊去这个访美，而且呢对特朗普大加奉承，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有两个目的，首先是要调和美欧之间在战略安全上的一些分歧，其二呢有可能要推动美国与向欧洲靠拢啊，在这次的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向出台一个对乌克兰、对欧洲更有利的一个政策和立场。那么应该看到现在呢，在这个刚刚举行的七国集团的领导人峰会上啊，虽然就伊朗问题发表了一些联合声明，但是美欧之间就如何在霍尔木斯海峡地区维持航行安全啊，他们之间实际上还是有很大的分歧的。比如说谁来领导这个联合舰队，第二个就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欧洲国家啊，北约的欧洲国家才派出舰队到霍尔木斯海峡进行护航，以及护航舰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很显然特朗普的要求与欧洲现在的法德所持的立场之间富有很大的这种差距，所以呢特朗普啊不断地打断吕特，实际上就是对现在欧洲啊的这些北约成员国他们在伊朗问题上的这种立场十分不满，认为没有积极配合美国，没有照顾到美国的这种战略安全，所以呢他之间的这个矛盾是很难因此呢吕特希望试图要在峰会之前弥合这样一种矛盾。第二呢就是我们看到在这次七国集团峰会上关于俄乌问题上，特朗普似乎是有一些对看法对战场的看法有些变化，用那加拿大总理员那个坎尼的说法，就是说他好像认为呢这个似乎跟欧洲国家的和其他北约成员国的这个立场有点相似，认为乌克兰现在好像拿回了一些主动权。所以呢吕特访问美国希望就是推动北约以整一个声音来发声，然后呢来向有利于欧洲和有利于乌克兰的方向来发表这支持乌克兰对俄罗斯施压的这样一些新的这种声音总之呢现在北约对美国有所求，而且呢在战略安全和应付欧洲的地缘危机时他希望能够继续从美国获得支持和保障，而特朗普恰恰认为现在欧洲的对美国的策应或对美国的这种支持是不够的，所以吕特的发言反现之处他企图要调和矛盾来整合北约在全球和地区问题上的一些政策。
1: 另外我们注意到呢，俄罗斯媒体呢有一个报道说美国的金穹反导系统呢已经成功的完成了首次测试，而且呢还动用了激光和微波武器，这引起了俄罗斯方面的高度警惕。那请杜老师呢先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金穹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反导系统，另外呢一旦金穹部署的话，是不是正如俄罗斯方面所担心的那样，现有的战略平衡就会被打破？
0: 金穹简单理解的就是特朗普的星球大战武器，而且主要武器装备全部部署在地球不同轨道高度，这样呢对于导弹的拦截能力包括拦截概率将会大幅提升。这次他所试验的叫新武器，激光武器、微波武器，如果从目前这个信息看呢，大概有两点值得

0: 关注。第一呢，它是一种天基进攻武器，今后如果在地球轨道上大量部署攻击性的卫星或者是航天平台，搭载各种新武器装备，这样在轨道上对对方的导弹，包括弹道弹、巡航弹、超高速度弹，都有很强的拦截能力。所以特朗普认为，如果在天基能够有密集的武器装备部署，这样地球轨道上的态势就变了。像之前呢，都是通过所谓的军事保障系统助力地面，现在要独立作战，所以地球轨道的武器化目前呢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第二是新概念武器，这次测试的不像冷战期间，冷战期间冷星大战如果击落苏联导弹，它是用智能卵石，要用弹头撞击、动能撞击，但是那种所谓的打击方式概率相对较低。如果动用新概念武器，包括激光波武器，在地球轨道上进行攻击，无论是打击距离、打击范围都会成倍提高。所以下一步特朗普要把自己的所谓太空盾牌在地球轨道高高竖起，表面上是防御，但实际上进攻。如果加大功率之后，对他国卫星的攻击，包括对其他国家太空资产的攻击，也会形成很大的作战效果。如果对地面攻击，也能够起到不同的作用。总的感觉，金球系统很有可能会开辟2.0版的星球大战。与冷战期间，星球大战很有可能是个战略讹诈，通过太空武器的部署，通过巨大的资金消耗拖垮对方。那么现在如果真的投入1750亿美元，然后在不同轨道高度上分别有不同的拦截装备去拦截对方导弹，那么下一步加大射程、加大效果，就可以形成太空战的核心。所以总的感觉呢，这场太空竞赛与冷战期间那种纯防御相比有重大变化，它正在把太空变成美国攻击性的战场。如果在不同轨道的高度上，美国都可以通过卫星毁伤其他国家的军用卫星，这样美国就可以占据所谓的太空优势，而且美国通过防御手段也能够让太空珍珠港事件不再重蹈，也说明呢，下一步军备竞赛有可能在最高的点位上快速展开。
1: 好，另外呢，在24号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啊，在批评德国的同时，意想不到的是，他夸赞了泽连斯基，说他打得相当的好。相关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2: 据德媒24号报道，在距北约峰会召开不到两周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批评德国，并出人意料地夸赞了乌克兰。当天有记者问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能否赢得战争，特朗普回答他打得相当好。德媒同时称，特朗普可能私下授意美国科技企业援助乌克兰。据法新社报道，乌克兰重建国际会议25号在波兰开幕，会议优先议题是重建被俄罗斯严重打击的乌克兰能源部门，但由于乌波两国关系5月底开始降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缺席了此次会议，这也是自2022年以来泽连斯基首次缺席该会议。另据乌通社24号报道，泽连斯基表示，部署在白俄罗斯境内的中继站自22号起已停止运行。此前，泽连斯基多次公开要求白俄罗斯拆除部署在白乌边境的中继站，并给出1周的期限，否则乌方将自行动手。泽连斯基称，这些中继站用于引导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对此，俄外长拉夫罗夫23号称，乌方意在将白俄罗斯直接卷入俄乌冲突。俄媒更是评论泽连斯基此举纯属公关作秀。据俄新社25号报道，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他在明斯克会见了泽连斯基的代表，并警告对方局势升级将带来的后果。
1: 其实之前特朗普对乌克兰啊一直的态度是比较冷淡的，甚至呢还有一些不满，但这次突然夸赞泽连斯基打得相当的好，还是颇让人感觉到有一些意外。那么结合德国媒体报道呢，说特朗普呢可能是私下呢还授意美国的这个科技企业来援助乌克兰。刚才你也提到了，在七国集团峰会上呢也有这种他态度转变的这样一个迹象，那是不是说在俄乌冲突这样一个问题上，美国的立场正在发生着改变呢？
3: 应该看到特朗普意外的夸赞泽连斯基打得好，我觉得这可能有两个意图啊。首先是为美国调整俄乌立场啊做一些外交上的铺垫。我们看到自七国集团峰会之后呢，似乎美国对于调停俄乌冲突的积极性是明显的下降了。特朗普公开说啊，美国跟俄乌冲突没关系，美国就是出售啊军备啊出售装备。那么这也说明就是美国从过去的这个积极调停俄乌冲突，可能会变成消极的参与俄乌和谈。那这样的话，美国的立场实际上是未来有可能调整的。

0: 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在七国集团峰会之后啊，前后啊，美国恢复了对俄罗斯的这个能源出口制裁，这也说明呢，在短期之内无法解决俄乌冲突的这种背景下，美国有可能啊微调它的政策。第二个呢，可能是这个夸赞泽连斯基啊，是为了进一步向乌克兰出售军事装备和弹药。我们知道美国向乌克兰出口装备，实际上是由欧洲人买单，对美国的军工企业，对美国的制造业的这种振兴实际上是有好处的。即便解决不了俄乌冲突，但是美国可以源源不断地获得这个外交上的和军事上的，这甚至是财经济上的直接收益。那么这也就是暗示啊，就是调停不停，不成的话，美国还会继续做生意。那当然了，夸赞泽连斯基并不意味着美国在俄乌问题上的根本立场发生转变，因为美国外交的核心是美国优先，也就是要维持美国的战略稳定。从美国的角度看呢，只要俄乌冲突不失控不扩散，那么维持现在的这样一种消耗战和持久战的话，那么对美国没什么太大的损失，反倒会因为俄乌冲突而获得美国能够获得一些能源收入，意外的额外的能源收入和额外的军工销售收入。所以呢，夸泽连斯基只能说美国有可能微调他在俄乌的立场，由从积极到消极，甚至呢有可能成为俄乌冲突俄乌和谈的旁观者。
1: 嗯，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泽连斯基警告白俄罗斯说让他呢拆除在边境部署的信号中继站，扬言说呢，一周之内你不拆除，我就亲自动手。那杜老师，这个信号中继站是一个什么样的装备？为什么乌克兰对此如此的忌惮？
2: 如果真的有这种信号中继站，特别是像乌克兰说有四座，作用极大。一般理解可能有两方面的效果。第一呢，就是这个无人机的引导，因为无人机按航路飞行，需要几个参照点。如果能够在白俄罗斯境内调整方向，直接攻击基辅，那么这个点位的方向引导作用至关重要。所以在飞行过程中，航路规划包括航路修正，都需要这些点进行这个标定。第二是无人机通讯，如果采取人在回路中包括其他打击方式，那么它可以进行信号的中间传递，对于增加打击精度、提高打击效果能够发挥比较重要的作用。但一般理解呢，远程无人机如果按照目标对目标的打击方式，它只需要在空中规划航线，直接对目标用最简单的航线发起攻击，这样突防效果会明显增加。所以到底有没有这个信号装置，特别是在乌克兰境内，乌克兰国内也有一些这个反响。之所以出现对白俄的军事威胁，特别是出现一周内不撤离我就动手，估计两个原因。第一呢，就是离间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关系。俄乌冲突爆发以后，针对北约的军事压力，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共享核武器，包括其他训练演习很频繁。如果按照目前打俄罗斯几个重要点位的能力，他打明斯克有可能会更加的强烈，是一些近程无人机也能够实现类似的效果。如果白俄罗斯国力弱，防空能力不如俄罗斯，那么在无人机打击之下有可能效果更加明显，这点可以让白俄罗斯主动疏远与俄罗斯的关系。第二，不排除会开辟第二战场。如果真的把信号装置包括其他点位就认为是俄军所为、白俄罗斯所为，有可能用这个理由对白俄罗斯境内发起各种打击行动。如果真的能够复制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包括秋明州的打击能力，白俄罗斯无法承受。
1: 嗯，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呢也做出了回应，说如果局势升级的话呢，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张老师，您觉得这个局势会升级吗？白俄罗斯会不会卷入到直接的冲突当中？
0: 应该说呀，这个泽连斯基的这种警告，更多的像一种外交施压，他实际上采取军事行动的这种可能性并不是很大。首先应该看到，现在乌克兰的这个军力只有80万，而且呢，大部分的这个军人，大部分的这种军事装备和力量都在1200多公里的这个俄乌战线上，基本上没有更多的力量抽出更多的这种军事力量来对付白俄罗斯。我想他，没有这种实力啊，因为白俄罗斯虽然是一个小国家，人口不到1000万，那么军队呢也只有常规军队只有4.5万加上后备军队它也不过20万，那。但是对付白俄罗斯，他要看到白俄罗斯后面站的是俄罗斯，俄白之间是军事同盟，如果真的跟白俄罗斯开火的话，那么对乌克兰来说可能是他的风险他的这个损失要大于他可能获得的收益，那这很显然不是一个现实理性的一种决定。其二呢，应该看到就是乌克兰在这个发给卢卡申科的这种声明或者说这种威胁我觉得更像

0: 形势似乎要为自己的这种这个外交行动造势。应该看到最近一段时间乌军在战场上表现的还算不错，而且呢欧洲在七国集团峰会之间发出了对乌克兰的积极的一个外交声明支持啊，承诺要继续支持乌克兰，要继续制裁俄罗斯，并且呢还是要这个增加对俄罗斯的一种施压，推动俄乌和谈。所以可以见得呢这个更多的是一种外交施压，而不太可能成为一种军事现实，对俄乌双方来说都是一个非常不可控的风险。
1: 而对于结束战事和举行和谈，我们看到呢俄乌双方领导人啊都采取了举措，并且呢做出了表态。我们来看短片。
2: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等地共拦截和击毁660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媒称，此次袭击是过去一年来乌军对俄发动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同一天，乌克兰空军通报称，25号18点至26号凌晨，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了7枚伊斯坎德尔 M 导弹以及189架无人机。截至26号上午9点，乌军拦截和电子战压制了177个来袭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称，已批准一项为期40天的情报行动，旨在迫使俄方结束战事。连续数月以来，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通过使用各类无人机在乌前线阵地上展现了作战效能。另据英媒21号表示，乌克兰正通过加大无人机袭击力度，企图封锁克里米亚。战事焦灼之际，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表示，乌方试图通过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等方式，为自身在谈判中创造有利条件，营造强大的假象，但战场上的实际情况完全不同，俄军每天都在推进。普京同时称，俄乌和平谈判应建立在4个基础之上，即2022年俄乌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达成了协议，俄美领导人2025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讨论的模式、现实情况，以及他本人2024年在俄外交部发表讲话时阐述的原则。
1: 一项40天的情报行动就能迫使俄罗斯来结束战事，这应该如何来理解呢？
3: 这次40天的情报行动有可能是2.0版的蛛网行动，因为目前针对俄罗斯境内深远目标的打击能力，乌克兰目前日益强大。如果下一步针对重要时机、重要目标用无人机进行频繁攻击、大规模攻击，有可能会迫使俄罗斯在谈判桌上做出某种妥协。下一步如果围绕克里米亚通过无人机封锁打击行动，有可能把这座所岛屿变成孤岛。下一步如果切断大桥，对其他点位发动攻击，有可能对俄罗斯会产生巨大的军事压力。
1: 那普京抛出的这个和谈4大基础又向外界传递了什么信号？
0: 首先传递了就是俄罗斯希望继续谈，不关闭对话的大门，但是他又提出4个条件，也就是领土、安全、北约以及现实的俄乌接触线。那实际上呢，俄罗斯的立场没有什么太大变化，更重要的是俄罗斯不关闭对话大门，实际上是给西方和乌克兰以及欧洲留出了外交对话的余地。那么当然俄罗斯还是要坚持领土，也就是顿巴斯问题不能拿不到的话，俄罗斯就不会停火。这实际上也是说明在俄乌问题上，俄罗斯是既有立场也有实力。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北约升级防务剑指俄罗斯，白俄罗斯会不会卷入直接冲突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各位航运通来关注天气，盛夏开启，北半球暑热蔓延，未来中国、欧洲和北美洲都会有高温发展。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在中国随着冷涡东移、暖高压脊登场，东北、华北一带的清凉将会被炎热取代，华北平原等地呢还会有高温发展，像是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山东北部，今两天呢就会连续经历高温天气，城市中像是郑州和济南哈都是如此的。我们再来看一下，那影响欧洲的高压脊东移，中欧、东欧一些地方呢将会经历极端高温的考验，而前期持续炎热的欧洲西部有望退出高温的行列。今明两天35度以上的高温可以说非常的普遍，还会不断的向东扩展，像是柏林气温冲高，明天呢将经历当地有气象记录以来的首个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

起。最后再来关注北美洲，在美国中部平原一带的高温会迅速向北扩展，西南部内陆依然是最热的地方。那这里的最高气温呢会在40度以上，可以说是干热炙烤的感受非常的突出，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了。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1到34摄氏度。哈尔滨晴转雷阵雨，19到31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6到32度。西安晴，21到33度。昆明小雨转阵雨，18到23度。晋城晴转小雨，17到30度。石家庄晴转阴，21到35度。合肥多云，21到30度。长沙多云，23到32度。福州小雨，24到28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2到19度。柏林晴，21到39度。伦敦小雨，21到32度。巴黎晴转小雨，25到39度。日内瓦晴，21到37度。维也纳晴，25到37度。罗马晴，21到33度。雅典晴，27到34度。开罗晴，22到37度。渥太华阴转小雨，14到27度。纽约小雨，21到29度。华盛顿小雨，23到29度。首尔阴转小雨，21到32度。东京暴雨，20到25度。迪拜晴，30到37度。

0: 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920人， 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遇难。 联合国机构评估， 此次委内瑞拉受地震影响人口 或高达676万人。 中国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美军称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 以回应日前一艘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事件， 伊朗展开反击。 伊朗否认与美国建立霍尔木兹海峡热线。 热浪持续侵袭欧洲， 多地6月气温突破历史极值。 英国连续3天发布高温红色预警， 西班牙4天内有超过210人死于高温。 中国财政部在卢森堡成功发行50亿欧元主权债券， 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超额认购近5倍。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来看详细内容。 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 26号表示， 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经升至920人。 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 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进入军事化管理状态。
2: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 委内瑞拉方面正全力以赴营救被困人员。 罗德里格斯称， 拉瓜伊拉州是受灾最严重地区， 该州已进入军事化管理状态， 委内瑞拉武装部队已部署至该州以应对困难局势。 委内瑞拉内政司法与和平部长卡维略表示， 拉瓜伊拉州有超过100处建筑物在地震中倒塌。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阿尔瓦拉多表示， 全国已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 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工作。 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 军方已搭建野战医院， 以缓解当地的医疗压力。 26号， 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 一些委内瑞拉民众站在废墟旁， 焦急地等待着亲友幸存的消息。 也有当地居民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家人，当地居民达利亚在强震中失去了自己的儿子、儿媳以及他们的2个孩子。 此外，当地时间26号， 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从加拉加斯出发，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